0: 但这些生活都懂。
1: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2: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3: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4: 一家人健康平安。
5: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6: FM 九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9: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8: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9: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8: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9: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8: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9: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8: 爱需要表达。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心跳指数上升中。
1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1: 健康指数下降中。
1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8: 你阅读吗？
1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5月15号，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峰会在贵阳举行。过去一年，贵州在途家平台民宿金字塔体系中最高等级的甄选民宿房源数量同比翻番，领跑全国。本次峰会立足贵州优质文旅资源，联动全国民宿行业从业者、行业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及平台合作伙伴，围绕民宿品质升级、旅居业态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交流。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新开21条国际货运航线，每周将增加超过43个往返航班。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 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去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买家收货之后，以发霉为理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对比照片之后发现证据造假，于是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21: 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20: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22: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23: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0: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24: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20: 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23: 就是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22: 比如呢？
23: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20: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23: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22: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23: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0: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23: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22: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23: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22: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23: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20: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23: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背弄起来嘛。
20: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
1: 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2: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在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呀、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为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3: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呢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4: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3: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4: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仅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也是说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 花这远长距离的驱车去啊取证啊，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地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啊，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啊，恶意仅退款的时候，你可以啊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啊，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啊，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3: 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4: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啊，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是什么。
3: 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4: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3: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1: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 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24: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

0: 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1: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2: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3: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2: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这个
3: 事情？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1: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3: 正常来讲是支持7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
2: 15天？
3: 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1: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3: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1: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4: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啊，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1: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5: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6: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啊，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5: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 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6: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啊，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这种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5: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6: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啊，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啊，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啊。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7: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网络交易环境，真的不能够去靠商家的这种死磕较真儿去维持，也不能把这样的交易成本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的身上。各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商家、消费者，我们需要共同的去营造和维持这个健康的经营环境，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够做好，您的消费也才能够良性的循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你需要什么？
18: 你需要什么？
19: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8: 再跑一圈。
17: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20: 宝贝，想妈妈了吗？
19: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保护自己，
17: 守护家人。
21: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9: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17: 从你我开始。
22: 贵州新闻联播。
23: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队到我省调研，
7: 各地各部门紧盯发展痛点堵点，做优做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23: 全省公安机关优化警务服务，深化便民改革，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7: 斯里兰卡专家赴前考察学习，查源绿色防控技术，依托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贵州大学科研成果落地斯里兰卡，有效降低查源病虫害发生率。双方推进科研协同、人才培养，深化务实合作。
23: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今天在榕江开赛。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7: 我是静怡。
2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7: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2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
24: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3: 5月13号到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队到毕节市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调研活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山东省委会主委段清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主委何延正参加活动，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张光奇陪同调研或参加相关活动。调研组先后前往金沙县中医院、金沙县人民医院、大丰县林下防野生有机天麻种植基地、大丰县天麻交易中心、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大丰县人民医院九义院区调研，详细了解各医院人才培养、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和对口支援、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轻工项目建设运营等情况。调研期间还举行捐赠仪式。杨震强调，农工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推进帮扶工作中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为助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积极献计出力。要聚力联引资源，常态化做好定点帮扶大丰县工作。要完善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工作机制，发挥农工党医药卫生界别优势，助力毕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农工党中央以及部分省级组织主委、省政协办公厅、毕节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4: 贵州新闻联播。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学用结合，以闭环处置、靠前服务等务实举措，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用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23: 这几天，六盘水市的贵州西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为总公司上市筹备材料，由于涉及内容较多，需对接当地七家职能部门。了解情况后，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派出专员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不到五天就完成了材料收集。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荣亮：
2: 政务机关把这些部门的人全部汇集在一起，统一做了一次访谈，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23: 六盘水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之家服务专员刘琛：
3: 接到企业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引导企业通过高校办成立建设办理上市合法规查询业务，同步企业之家平台双向派单，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真正实现企业吹哨部门报道。
23: 近年来，当地政务服务中心依托企业之家建立了专员包保机制，推动服务精细化，为更好助力企业发展，近期当地又进一步完善了服务闭环管理流程。六盘水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龙正：
4: 拓展企业之家服务功能，持续做好诉求的收集、转办、督办、办结全流程闭环管理，整合更多社企服务资源，打造企业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
23: 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从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各地依托企业之家不断推动政府决策转变，提升服务企业的实效。在贵阳市南明区兰花都街道，当地企业之家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辖区内贵州太原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未及时申报人才补贴。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帮助企业进行补报。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段颖：
14: 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有人帮着办，这种找上门的服务让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这里发展。
23: 聚焦具体需求，破解发展难题。今年以来，南明区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34件，办结率100%。贵阳市南明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项目服务科科长蒋学海：
25: 以企业为中心，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服务，围绕企业的一个集难筹判，不断优化配套，补齐我们的短板，提升服务品质。
23: 贵阳市南明区副区长吕宁：
26: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干部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意识，在主动服务企业中锤炼作风，创造实际，奋力打造让企业暖心、安心、有信心的发展高地。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三月印发的《全省公安机关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细化8个方面26项具体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跟进调解回访各类矛盾纠纷32万多起，在重点企业园区设置警务室服务点和警务联络人员，随时响应企业困难诉求。一季度，全省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0.99%，社会环境保持安全稳定。同时，深化公安放管服务改革，87项公安业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1.27万余辆新车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上牌，全面保障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来前外国人同比增长88.23%。在聚焦重点打击非法活动方面，今年以来，全省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优势，组建全省经济犯罪案件侦办专家人才库，配合做好法治安全评估、风险预警提示等前置服务，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抓获嫌疑人70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23: 这几天，位于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的一个有机茶园里，迎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依托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的建设，来自斯里兰卡国家科学院和佩拉德尼亚大学的茶专家们来前考察，近距离感受贵州以虫治虫、以草易草等

0: 斯里兰卡国家科学院院士、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农业研究生院院长加米尼。
1: 我们可以借鉴贵州大学的研究成果，把这套生态防控理念快速落地斯里兰卡，让以虫治虫这种模式在我们的茶园规模化应用。
0: 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于2024年10月获批立项，由贵州大学与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共建。此前，通过免疫诱抗、土壤改良等技术，贵州大学在斯里兰卡的茶园里开展技术示范，病虫害发生率下降了50%，试验地茶叶产量增幅达50%至110%。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方副主任金林红。
2: 我们在斯里兰卡的这个工作里，从20平方米的实验田开始做到5000亩，技术在当地也是很受欢迎的，产量提升非常非常的突出。我们在逐渐逐渐的推进茶园花海的这个打造，形成大规模的这个生态效应。
0: 除了交流互访、技术推广，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的合作正向科研协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深化。当前在贵大就读的斯里兰卡留学生达到了42人，较实验室成立前大幅提升。贵州大学斯里兰卡留学生李明：
3: 中国在科技领域发展得非常好，这是吸引我来到贵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这里不仅有先进的实验室设备，更有完善的学术支撑体系。
0: 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司方主任马朗比：
3: 联合实验室以绿色防控为核心，目标是助力有机茶产业发展。我们期待将贵州大学的前沿技术广泛应用于斯里兰卡茶园，也希望两国青年在实践中共同探索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4: 产教融合关键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造新能源汽车订单班，实现毕业学生连续多年近92%的就业率。来听报道。
5: 在贵阳市的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车间主管高顺成正在对车辆进行诊断维修。自2019年从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订单班毕业后，他逐渐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6: 在学校的时候，企业导师就已经带着我们对工作流程、技术标准还有企业文化就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成长速度也比我自己预期的要快。
5: 贵阳市某汽车公司代表谢永红：
7: 从2017年合作至今，我们从最初相对单一的企业培训老师，老师培养学生，逐步发展为立体化培养体系，企业导师进校培训，日常沟通群分享行业资讯。从近年来毕业生的整体表现看，我们对订单班的模式信心越来越强。
5: 目前订单班覆盖汽车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合作企业的技术骨干受邀参与学校的课程设计、教材开发、教学实施以及考核评价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避免学用脱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订单班学生黄明川：
8: 企业导师让我们去现场学习操作新能源汽车装配、产线运维、故障排查以及智能制造设备操作等核心技能。
5: 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产教融合科负责人苟明星：
9: 学生会对汽车的文化以及产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入企业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在半年左右学生就能够独立地完成他的岗位操作。
5: 目前学院已与贵州吉利、贵州通源、汉凯斯在内的15家本土企业以及数十家国内外知名车企建立了稳定的订单班合作。自2014年开办以来，累计为社会输送上万名人才。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向威：
10: 从我们教什么向产业需要什么人转变，服务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从订单班向产业学院升级，打造一个校企师资课程研发深度绑定的平台，将先进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材料等技术融入人才培养，力争成为电动贵州战略最坚实的人才输送站。
0: 今年一季度，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1318亿元，同比增长5.5%，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4.87%。大抓产业方面，编制年度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指南，明确8项重点任务。首批出筛的14家林业基地中，12家为林下中药材基地。大抓项目方面，下达2026年度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1.075亿元，支持64个林下经。

0: 济和花卉项目发展，统筹推进铜仁黔东南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立项批复13个特色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大抓招商方面，促成建河县素面建筑模板和建筑及结构材料生产项目签约落地，首批纳入农业现代化拟招项目5个，总投资15亿元，6个在建项目总投资41.33亿元。大抓经营主体方面，下达2026年度林业产业贷款贴息补助资金1195.5万元，覆盖企业50家，撬动金融资本27.98亿元。
1: 贵州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植入多元业态创新发展模式，让沉睡的乡村闲置资产变身富民强村活水。来听报道。
2: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白岩村，当地探索创新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发展模式，在闲置苗家植入民宿、咖啡等业态，打造沉浸式观景体验。目前白岩村已打造12栋闲置房屋，带动近20名村民就业，农户年租金超2万元。河南游客杨女士：
3: 这里的风景很漂亮，雾围绕着山，很美。
2: 作为贵州省园林县城，遵义市绥阳县森林覆盖率达70%，当地依托生态优势盘活乡村闲置产业项目。绥阳县牛新村通过文化加生态加旅游发展模式，充分利用闲置房屋、空地等，打造了生态农业、精品研学、艺术疗愈等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瑞士艺术家卡斯帕泽特：
4: 非常的和谐，非常愿意向亲戚朋友推荐这个地方。
2: 贵州家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郑传俊：
5: 打造成一个一居一生活一工作的一个地方，吸引北上广深的一些爱好自然、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的这种家庭。
2: 市场化是盘活乡村资产的重要路径。铜仁市石阡县普兴村有较好的种养殖业基础，当地在综合研判产业需求后，有针对性地引进了一家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企业，不仅盘活了闲置资产，还带动千余名村民就业。石阡县河坝镇普兴村村民林选红：
6: 村里面引进这些茶叶之后，我就在里面来干，工资也还稳定。
2: 铜仁市石阡县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林雪：
7: 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产量和品质都实现双双提升，去年一年销售柚子、橘子100万余斤。
8: 贵州新闻联播。
0: 5月14号开始，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抢险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报道。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部分乡镇低洼区域积水，道路受阻，农作物受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龙平镇组织60名干部深入一线，帮助群众清理淤泥，转移贵重物品。边阳镇利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1人。罗甸县龙平镇板耕村村民王小珍：
9: 村干部天不亮就来帮我搓这头泥，把扫这头水冲洗干净。

0: 上午9点，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三都县九千镇副镇长潘凤师：
1: 雨下得特别大，接到群众报警以后，我们迅速按照既定的路线阻止群众进行转移，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针对持续强降雨，长顺县聚焦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前置防汛物资到各乡镇。桐梓县依托应急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雨情，滚动发布预警信号。遵义市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精准研判降雨强度和回波移动趋势，通过多渠道精准推送至各乡镇部门，全力为全县防汛减灾工作提供精准气象保障支撑。
0: 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峰会昨天在贵阳举行。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贵州民宿房源数量同比增长53%，代表行业最高品质的甄选民宿房源实现数量翻番。全省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38%，其中黔西南、安顺、毕节三地预订增速均超50%。云南素颜民宿品牌主理人李跳跳：
3: 我们现在在清镇的鸭定河那里做了一个帐篷营地，贵州非常漂亮的那些自然景观，让人能够在这种繁琐或者是焦虑的状态里面静得下来。
0: 锦里民宿主理人张景：
4: 我的一个淡季的话，平均入住率都在80%，有很多外地游客来贵州这边感受多彩民族风，中啊蜡染啊、刺绣啊、苗绣啊、马尾绣啊、银一个软装一个小摆件，其实带来个情绪价值。
0: 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罗建强：
5: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民宿是他们停留下来在这个起到重要作用的行业，它带入了我们一种美学生活。爽爽的贵州是引领着我们的民宿向前走的。
0: 会议现场，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与途家民宿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未来双方将在资源整合、标准建立、营销赋能等多个方面开展合作。途家民宿高级副总裁、中国旅游协会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副会长胡杨：
6: 看中整个贵州的气候和它的山水，不管是早咖、午茶、晚酒，都能给我们的旅居群体带来不一样的生活的感受。这几年发展下来，贵州的流量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我们希望能够变成真正的流量。
0: 贵旅集团风景公司总经理曹静：
7: 我们能共同去开发和打造贵州三地的旅游民宿，形成我们独有的 IP， 实现品牌化、规模化和一个精品化。
8: 贵州台记者日前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5月16号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开赛。9个市州的9支代表队将历时近3个月，经历分组赛、附加赛、总决赛、排位赛、总决赛4个阶段，共呈现30场比赛。总决赛将于8月22号举行，所有比赛均在周末进行。贵州广播电视台将进行全程视频直播。会上还发布了贵州村超全新 logo。省体育局副局长敬奇伟：
9: 赛事始终坚守草根性、人民性，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本地群众，以普通农民、工人、学生、个体户为主，严格限定职业球员参赛，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为贵州足球振兴夯实人才基础。
8: 赛事期间还将开展非遗展演、民族歌舞等贵州秀活动，同步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参赛及观赛人员凭票根凭证可前往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省内参与活动的商户消费享受单笔8折立减优惠。省文化和旅游厅乡村文化旅游处处长邹建：
10: 赛场内将侗族大歌、屯普地戏、苗侗铜鼓等非遗元素植入到赛前和中场休息期间的文化展演中，在赛场外打造舌尖上的村超本土美食集市，同步引入蜡染、苗绣、银饰等非遗技艺展示和体验，让赛场变成享受快乐的体验场。
0: 第四届贵州省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启动，采取主场活动加省市县三级联动相结合的方式，创新开设筑牢中。

0: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社科理论知识加文艺展示等形式，扩大社科普及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启动仪式上，主办方通报了社科普及短视频制作技能竞赛优秀作品提供单位和个人，现场发布了社科普及读物《王阳明在贵州快乐村超姑妈篮球与他文化他力量》。本届社科普及周将持续至5月22号，期间全省还将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各类系列活动等方式，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贵州省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集中宣传活动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举行，通过分发条例宣传册、讲解信访政策等，引导广大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合理合法维护权益。自2022年起，贵州信访系统持续开展送条例、学条例活动，构建省级统筹加市县主抓加乡镇主防加村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体系，开展市县域信访工作能力提升行动，全力排查化解信访矛盾。每年5月，全省系统开展条例集中宣传月活动，累计开展线下宣传活动609场次，覆盖群众35.47万人次。
0: 昨天，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初赛暨第7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开赛，搭建技能人才展示风采、切磋技艺的重要平台。本次比赛吸引236名选手报名，分为平板制版员、平板印刷员、印后制作员3个工种展开角逐。参赛选手经过集中培训后，将于5月22号到29号进行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竞赛，最终推选7名优胜者参加全国赛。据了解，在上一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贵州7名参赛选手中有6位获奖，包含1个1等奖、2个2等奖、3个3等奖，表现突出。
1: 以百花三鲜、村厨竞秀为主题的贵阳市关山湖区百花三鲜争霸赛决赛将于5月17号在朱昌镇关山湖区农特集市举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往游湖畔品三鲜、看村厨争霸，助力打造环百花湖一桌宴品牌。本次争霸赛以烹饪竞技为核心，从初赛脱颖而出的农家乐经营者、餐饮代表及厨艺达人将同台竞技，以本地鸡、鱼、虾等为主要食材进行百花三鲜菜品创新比拼，按色鲜味新等标准评选奖项。此外，民族文艺演出、NPC 村小厨、暖心面条免费发放等活动将同步上演，丰富市民游客体验。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航空航天装备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在贵阳揭牌成立，整合产业资源，打通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推动高价值专利培育、成果转化、维权保护，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运营生态。
1: 2026中欧卓越技校对标交流活动在遵义仁怀市茅台镇举办，现场开展了主题演讲、成果分享和圆桌论坛。国内外多家全球卓越技校标杆企业分享了质量管理、品牌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具体措施。
0: 贵州开展2026年度新一轮汽车购新促销活动，在贵州购买7座及以下新车的个人消费者，可通过一马贵州平台登记摇号，申领3000至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购车现金补贴。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遵义阵雨，19到25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小雨，19到25度；凯里阵雨，20到28度；铜仁雷阵雨，21到26度；七星关阵雨，15到22度；水城阵雨，16到26度。星翼多云，19到30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评书联播。
2: 这些王子也莫衷一是，有的要去，有的害怕有事儿。最后徐茂公做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了，那不去就怕他了，倘若是真的，岂不坐失良机呀？但呢，咱们做两手准备，防止上当，把外围的军兵全都调动好了，弓上弦，刀出鞘，准备战斗。一旦城中有变，就踏平扬州。进城的人也要注点意，最好多带精兵良将，选拔尖子。后来确定，每一家带500人，战将不限，都身披重甲，暗藏利刃呢。第二天吃罢了早饭，18家王子齐聚东门，派人跟韩擒虎联系。韩擒虎开放城门，放下吊桥，亲自来迎接。李密骑的马上往城里一看呢，大街上冷冷清清，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就放下心了。看来是真正的谈判了。首先骑马冲过吊桥，进了扬州。那17家王子跟着也进了城了。按下别人不说，李密这一进城，身边能少带人吗？5虎8彪上将，是能打的全都跟来了，不下100多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保护着李密。韩擒虎在头前引路，时间不大，过了玉露街，一拐弯到了临时的行宫。这座行宫就是铁塔观改的，规模可也不小啊。到宫门这儿，韩擒虎把马带住了。各位留步，我家天子就在行宫里边，容我先通禀一声。说着韩擒虎先进去了，大家等着。时间不大，见老贼宇文化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薛世恒、贺若弼等一般老臣全接出来了。这些王子一见宇文化及呀，恨得牙根都疼啊，心是这个老匹夫也有今天呢，要不是为了索玉玺的事儿，就把他抓过来千刀万剐。可宇文化及呢，好像满不在乎，对着各家王子一躬到地，欢迎，欢迎啊！各位王爷，我主本来想亲自来迎接，但是大家知道他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因此命我代表他前来迎接各位，请各位海涵。下马吧，跟我到里边请。众人全下了马了，有专人把马匹接过，保护王子这些亲兵全都跟着进了行宫。这院里头挤得满满的，到了行宫的廊檐下，宇文化及站住了。来啊，给各位王爷看座。逍遥椅摆过来，以李密和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为首，燕翅形坐好。宇文化及吩咐一声，来啊，传膳。瓜果梨桃各种点心全都给摆上来了。李子通首先发言，宇文丞相，我们进城可不是为了吃喝，我们是为玉玺而来。咱们长话短说吧，玉玺现在在谁手里头？怎么个交法？
3: 对，
2: 李王爷不必着急嘛，大局已定了，何必在乎这一会儿呢？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把话说清楚，玉玺现在在正宫娘娘萧美娘手中，我到那块儿就可以拿来。但是我主说的明白，你们一共18家王子，这玉玺给谁呀？我们也说不准。 这不咱们三头对面都在这儿吗？你们大家说给谁合适，把人确定出来，我马上就去取。到了现在这十八家王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动了心眼儿了。谁不想当皇上，哪个不想得天下呀？你看平时打仗的时候倒是团结一心，到了这会儿开始分心了，半天谁也没言语。袁化基一笑，各位说话嘛，怎么都僵住了？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们这十八位当中毕竟有那突出的，毕竟也有不行的，你们推举出一位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啊，怎么这点事还费这么大事？济南王唐弼说话了。你看唐弼啊，这个人还比较直爽。袁丞相，我说几句。别看十八家反王有我一份，我呀不配当王子，更不配当天子。你把这么大的国家交给我，我还管理不了。要说推举一位，我心里有数，那不用问，那就是瓦岗寨的魏主李密。各位王兄，咱们都在座呀，大家都知道，大破长蛇阵也好，大闹四平山也好，以致破铜旗阵也好，人家瓦岗山出的人最多，立的功最大。李密那是当今的才子，在我们这帮人来说那是佼佼者，因此我举双手称赞，李密应该得玉玺。不知道各位王兄意下如何？第二个说话的济宁王王勃，王勃说呀，方才济南王唐弼所说一点不假，要给玉玺那就得给魏主李密，我也同意。你看他们俩这一带头，有的王子也点了头了，我同意，我赞成，我也赞成。除了瓦岗寨之外，就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实力最雄厚。李子通120个不乐意，但是没人提他，他也不好毛遂自荐呢，因此把头一低也默许了。最后多数的人都同意李密。徐茂公一看机不可失啊，赶紧挤出人群跟众人说话，无量天尊，承蒙各位王爷抬爱，推举我主李密，我看呢一点都不错，我主德配天地，可登九五，那么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吧。转回身他对宇文化基说，宇文丞相听见没，我主李密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请你去取玉玺吧。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宇文化基转身走了。去的时间不大，有人捧着个金盒子来到众人近前。宇文化基回首把金盒子抱起来往上一举，各位上眼，玉玺就在这里边装着，魏王李密请你过来接玉玺吧。哎呦，把李密给乐的，心说当皇上这玩意儿又望尘莫及又不费劲儿，没想到我李密呀、半道上当了魏主，得了瓦岗寨，现在一晃身就当了真命天子，我也尝尝当皇上是什么滋味。他高兴过度就忘了过来拿玉玺了。宇文化基连喊了三声，李密就像傻了似的，好像没听见。秦琼站起来，秦琼说，主公，臣替您去接玉玺。秦琼是怎么想的呢？他觉着李密够身份了，那亲手去接有点掉价，我替他接吧。秦琼刚站起来，他儿子

崔公子秦庸在后边过来了。这个秦庸呢，是跟着罗松、罗焕从北平府瓦口关来到这儿的，一来了就参加了战斗啊，立了不少大功。这一次进城来索玉玺，他也跟来了。他紧随着义父秦琼加以防范。他一看他干爹起身要接玉玺，他觉着这事不妥，心说我爹是十八国联军大帅呀，他能上老贼手里头去要玉玺吗？我是他儿子，我理应该去。他跟谁也没商议，往下一低头，在秦琼的侧身就转过来了。爹，儿我去。没等秦琼同意呢，这秦用就到了宇文化及近前了，把玉玺给我吧，我去。这宇文化及本想给李密，没想到中间冒出这么个人来。哎，你是谁呀？秦用是也。我干爹就是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怎么，我是少帅，难道我不配接玉玺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拿来吧。你秦用一着急，把装玉玺的盒子抢过来了，往桌上一放，一看上头有锁。宇文化及赶紧把钥匙递给他了，往旁边一退。秦用一想啊，我先看看这玉玺什么玩意儿，怎么当皇上都抢他呢？他是金的，是银的，是玉的，我得先开开眼。想到这儿，咔吧，他把锁都捅开了，把盖儿掀开，探身往里看。这就是年轻不懂事儿啊，这一掀这盖子不要紧，这里边先放出九支毒箭。原来这弩箭跟这盒子一般高，用崩簧在里头卡着，盖儿不掀它出不来，一掀盖儿，九支箭射出来了。秦用正好往前一探身，一支也没躲开，这九支箭全射脸上了。可惜秦用啊，到了最后的关头，把一条小命扔到扬州。那箭头上都抹了毒了，见着血毒气归心，立刻就致死。秦用扑通就栽下来，连哼一声都没有。紧跟着这玉玺盒子咚嗒来个满堂开花，就炸了，里边还有一颗响雷，在场的人吓得魂不附体，哇，可就乱了套了。当时炸死炸伤了十五六个人，有的是战将，有的是副将，把李密的帽子给崩下去了，头皮给擦伤了一块，好悬没把命搭上。等硝烟过去之后，众人举目一看，老贼宇文化及、天宝将宇文成都、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文武百官都踪迹不见。闹了半天，在秦用开玉玺盒子的时候，大伙光注意这个事儿了，没注意他们。他们顺着地道早跑了。李密惊叫：“各位，我们上当了，快走！”言还未尽，就听四面八方咚嗒嗒，眨眼间又是一场血战。秦用一死，疼坏了秦琼。叔宝就觉着眼前发黑，擦一擦摔倒啊。秦琼振臂高呼：“昏君杨广，一再失信，老贼宇文化及可杀而不可留。众位动手吧！”十八家反王

0: 白刃格斗啊。刹那间，屋里院里全都是尸体了，喊杀声是震耳欲聋。单说秦琼中人，一方面把秦用的尸体收敛起来，派人送到城外的连营，然后送回瓦岗寨安葬；另一方面组织军队开始攻打后宫，非要活捉杨广不可。等联军攻到后宫一看，有10000多随兵在这伏雨顽抗，他们凭借着宫墙高大，城楼子也高，是封锁了青锁门，把青锁门紧闭，里边堆满了沙袋子。这军兵们在城楼上一个劲儿的放箭，联军损伤惨重，秦琼眼都红了，不管死多少人也得把青锁门攻破，杀进内宫。就在这时，傻小子罗士信跟他的未婚妻马金花两个人冲到近前，罗士信看了看，
1: 哥哥，攻打城门的事儿交给兄弟我了。
0: 马金花也说，有我一个，我也帮他的忙。还没等秦琼点头呢，就看罗士信把上衣裳脱了。

0: 命人放箭，掩护这一对傻夫妻。再看这俩傻人，就冲到清锁门下。罗世信双手托枪，攒足了力气，对着门就是一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咚！纹丝没动。 他往下一退，马金花冲上去了，晃动双锤，咚！还没砸动，罗世信又冲上去，哐！又一枪。两个人换班砸，砸到16、17下的时候，窟窿，把清锁门砸开了。 联军在后边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二位真是神力呀！秦琼在马上高呼：“世信，赶紧回来，到后边休息，没你的事儿了。”罗世信一回头，哥哥，你就甭说别的了，快跟我往里杀！
1: 活捉娘拐！罗世信说到这儿，拖着大枪就窜进城门。但是这个傻英雄光顾了追赶随兵了，没注意脚底下。闹了半天，出了这个城门洞，下面布满了陷阱啊！罗世信就觉着脚底下一软，窟窿，整个摔下去了。 马金花就在他身后，一看罗世信掉到陷阱里，他伸手一拉，没拉住，扑通，他也掉里头了。说人掉到里头可以往上救，但是人家是三环套月的埋伏啊，人这一下去是万弩齐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对准陷阱是一顿猛射。
2: 可叹，傻英雄罗世信这对未婚的夫妻就命丧在坑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2: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
3: 不治90，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

0: 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

小莲花布，配着锣鼓点枪枪枪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膏，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膏的时间。这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膏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

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

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24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
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

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得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

0: 演，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结缘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上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啊，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胡老，嗯、
0: 啊，
2: 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2: 哎、
0: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
2: 啊？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0: 啊、
2: 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啊，
0: 啊源，
2: 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嗯老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老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0: 哎，你听
2: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2: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0: 嗯，
2: 还没有眼泪水，
0: 嗯，
2: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
0: 啊、
2: 嗯哈喇子，
0: 哦，
2: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2: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啊、胳膊啊和腰啊。又酸又麻还又疼，
0: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
2: 嗯、
0: 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啊， 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0: 嗯，
2: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嗯，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
0: 嗯、
2: 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0: 嗯嗯嗯，
2: 就跑偏了，哎、啊，
0: 嗯，
2: 所以这么

0: 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你看啊，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哎，胡老，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1: 嗯，
0: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两勺。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三勺，就增加了一勺。
1: 哦，
0: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1: 嗯，
0: 又有眼屎了
1: 啊。
0: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1: 你看看，
0: 这个眼睛呢，
1: 这种感觉，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呦，
1: 太好了。
0: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老师，哎呀，我可高兴了！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也不愉快。
1: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0: 是的，哎，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1: 嗯，
0: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1: 嗯，
0: 哎，笑逐颜开的。
1: 啊，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1: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啊。
0: 哎，这些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1: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1: 嗯，
0: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1: 嗯，
0: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0: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1: 啊，
0: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嗯，血脉周流开了，
0: 哎呀，
1: 好了，是不是？
0: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哎呦，把我真是高兴的，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哎，胡老，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 不到一年的时间。

0: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又爱说话了。
1: 身体好了。
0: 对呀、啊。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哎、
0: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嗯，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对，
1: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好，
0: 是的、嗯、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啊好，谢谢啊，谢谢吴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嗯、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哎、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你。
3: 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3: 那个你呀、啊、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1: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对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嗯、啊，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3: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胡家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
1: 嗯，
3: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

0: 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0: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啊，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哎
0: 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先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

0: 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2: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2: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2: 哦，老朋友啊。
3: 齐齐哈尔的。
2: 啊。
3: 我姓王。
2: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2: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2: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2: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2: 是吧？谢谢您夸奖。
3: 嗯、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嗯、
2: 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2: 嗯嗯。
3: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2: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嗯，也有个7-8年了。
2: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
2: 啊、
3: 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2: 嗯，
3: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
2: 啊、
3: 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2: 对对对。
3: 嗯，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2: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2: 啊，
3: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2: 啊、
3: 嗯。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子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2: 啊，
3: 反正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你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能直不起来，就别提了。
2: 哎，我理解
3: 那个
2: 这种痛，
3: 嗯，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2: 啊，
3: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
2: 嗯，
3: 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那是，现在
2: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2: 哦，
3: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2: 哦，您听到了。
3: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你说原来。

0: 你说霍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我关注你呀、啊，也都关注4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0: 是总听广播吗？
1: 嗯，
0: 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也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心里就得劲儿。哎，
1: 嗯，
0: 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0: 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呀、啊，我就用上了。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
0: 快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不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嗯嗯。
0: 你要不仰不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呀。
0: 哎，是，我吃了这个5-6天的胡椒老膏。就脚的嗓子眼啊、
1: 嗯、
0: 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0: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嗯，
0: 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欺负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1: 啊、
0: 真好使
1: 啊。你看看确有奇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0: 嗯、
1: 啊。
0: 你说我吃了这2个月呀
1: 啊，
0: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2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
1: 就是
0: 有个凉风一吹呢，我就勾着成一个团了。
1: 嗯，
0: 买个菜啥的我都让邻居给我捎回来带回来。哎，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能出去了，也能买菜了。
1: 好，
0: 哎，原来下楼送个东西啥的你下不了楼。哎呀，你看现在我要走个2-3里地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
1: 变化多快多大呀、
0: 嗯、
1: 哈，太好了。
0: 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错。
0: 自从啊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你说我这其他的药根本也就没买过。哎，
1: 嗯，
0: 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
0: 也跟我似的，哎、
1: 啊、
0: 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
1: 嗯
0: 嗯，后来啊，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吵死了不是吗。
1: 嗯，
0: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
1: 嗯，
0: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哎，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哎，
1: 好了，
0: 胡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我就回农村了，回我们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匀乎了，住了1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咋喘呐、啊，也没咋咳嗽，你看这不是实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桥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愁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
1: 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

0: 就老高兴了，我跟你说。
1: 是是是的，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以前没有
0: 这种
1: 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
0: 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愿意看个热闹啥的。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回来呀、也得半拉来点儿，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
0: 是
1: 吧。好。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我对自个儿啊、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啊，
1: 哎，
0: 用你这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对不对啊？
0: 嗯，对。
1: 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新开21条国际货运航线，每周将增加超过43个往返航班。4月份新开的国际货运航线中，欧洲航线12条，亚洲航线8条，北美洲航线1条，共涉及15家航空公司，其中包括9家国内航司。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纺织品、机械产品、电子产品、零配件、生鲜水产为主。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商务部已批准向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联想和富士康等10家中国公司出口英伟达性能第二强的 H200 芯片。评书联播，
14: 秦琼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是离得远，鞭长莫及；一个是也到不了近前，被人家弓箭给挡住了。眼见傻兄弟被射死在坑里头，秦琼的心呢跟油喷子似的，哎呀了一声，在马上一摘尾，就觉着两肋发胀，眼前发黑，哇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顿时人事不省，众将急忙过来抢救。就在这时，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下的先锋官吴云昭粗一马腰枪就闯进城门。那吴云昭也是一员猛将啊，他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杨广近前，把他抓过来啃几口才解恨。他刚进青锁门，就被一员大将拦住去路。哎，别往前来了，此路不通。吴云昭抬头一看，不认识。就见对面这个来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8。这大个子都出了号了，头似麦斗，眼似钢铃，狮子鼻，火盆嘴，左耳上还带着烧饼那么大的个金环，身披甲胄，虎头靴，大青马在掌中 擎着长把紫金瓜，斜挎百宝囊，暗带流星锤。看年纪在40左右岁吧，怪肉横生，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武云昭用枪点指，高声断喝：“呔，来将为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我乃是宇文丞相的侍卫长，我姓洪，叫洪魁，你家洪都督。原来这个洪魁不怎么出名，除了在京里的人知道之外，外边的人几乎没听说过。他是鱼皮国的人，老贼宇文化及早有不臣之心，跟鱼皮国等人暗中勾搭连环，送了不少重礼，而且许些愿，将来一旦我要登基，给你们什么好处什么好处。这些国家准备分裂大隋呀，正好趁虚而入，就跟老贼定了盟约了。这鱼皮国的国王派了自己国家最著名的大力士洪魁来见宇文化及，把他留在丞相府，名义上保护宇文化及的安全，实质上是派来的奸细。如今形势危机，宇文化及身边没人了，才把洪魁请出来在这儿镇守清锁门。你想武云昭怎么能认识他呢？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催马摇枪，分心就刺，跟洪魁站在一处。人呢不能大意，要一大意非吃亏不可，武云昭就犯了这个毛病了。武云昭一想，你不就个儿大吗？你能有什么能耐？连一点名气都没有，就这么一输，结果吃了败仗了。那洪魁掌中这把长把紫金瓜，呼呼刮风啊，好像疾风暴雨一般，把武云昭忙活的是眼花缭乱。正在这时，洪魁忙里抽闲，噌，拽出链子流星锤，抡起来照南阳侯就是一锤。武云昭躲闪不及，正打脑门子上头，啪！可惜呀，这么大的南阳侯被人家打了个脑浆崩裂，死尸在于马下。洪魁手腕子一蹬，哗，把流星锤拽回来，台靴子底儿蹭干净，带到囊中。哪个不服过来？别看你们攻破了清锁门，想占行宫是势比当天。他正然发威，武天锡催马赶到了。武天锡和武云昭是一个老祖宗啊，一看他兄弟阵亡了，眼睛都红了，晃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镗来战洪魁，也就是几十个照面吧。洪魁拨马便走，武天锡一追，他窟窿连人带马掉进陷坑，然后人家乱箭齐发，把武天锡活活的射死。武天锡刚死，紫面天王熊阔海从后头就冲上来。熊阔海是个部下的将官，掌中手使一条大棍，他跟武氏弟兄交情莫逆，一看他们俩阵亡了，熊阔海就疯了，晃大棍直奔洪魁。洪魁跟他一交手，就知道这个紫面大汉力量过人呐，仍然使老办法，忙里偷闲，又使用流星

0: 锤啪，正揍后脑勺上，紫面天王是当场毙命。您说这仨人死的多窝囊，眼看胜利就在眼前，结果全都阵亡了。这时呢，大帅秦琼经过抢救之后已然清醒过来了。秦叔宝放声痛哭啊，兄弟，我的傻兄弟呀、啊！”秦琼一想，回瓦岗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呀？他我怎么就不死呢？为什么叫我傻兄弟死？老天也太不公道了，只要有我秦琼三寸气在，非要给我兄弟报仇不可。想到这，秦琼飞身上马，手中提着金钻提炉枪，是直奔青锁门，把瓦岗寨的人可吓坏了。大帅留神，大帅注意，因为战斗太残酷了，随时随地人就有牺牲的可能啊，那人不断的倒下去，那秦琼多什么，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再看秦琼催马摇枪，是直奔红魁，两个人站在一处。红魁边打边问：“你是什么人？”“秦叔宝。”“哎呦，这回我可碰上大个的了，姓秦的，听说你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三州六府，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把你要打死一个顶十个，你接家伙吧。”跟秦琼两个人打了三十回合，没分胜败。红魁一看呢，我还得用流星锤赢你，那些人都被我打死了，你多什么？想到这，拨马就走，哗楞嗖，把流星锤扔出来了。这玩意儿带链子的，能扔出来还能蹬回去。秦叔宝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他躲开了。胯下这匹马没躲开，这匹马是新得的，叫虎雷豹。马的脑门子上正好长个大肉瘤子，跟个高庄的馒头差不多少。这流星锤没打着秦琼，正拍在这肉瘤子上头。这下虎雷豹可不干了，一蹦蹦起多高来，要不怎么叫虎雷豹的？这叫声跟别的马不一样，就跟老虎的声音相似。可是虎雷豹这一叫，这热闹可大了。凡是离着近的、骑马的，这些马骨酥肉麻，是瘫软在地，扑通扑通扑通，起来来来，起来来，起来来，扑通扑通扑通，全吓趴下了。红魁也不例外，胯下这匹马瘫软在地，整个把它给摔下去，正好摔到秦琼的马前。秦叔宝顾不了许多，把牙关一咬，大枪一涮，儿拿命来，在他身上就扎了16枪，这红魁变成筛子了，顿时绝气身亡。秦叔宝从马上跳下来，噔噔噔噔，直奔陷阱，吩咐军兵赶紧捞取尸体。等把罗士信、马金花两具尸体拽上来，那简直跟刺猬一样了。秦琼伏尸大哭，又哭得昏了过去。经众人抢救解劝，秦琼这才恢复正常，吩咐人等把武云昭等人的尸体全都运回连营，率领军兵一直往里边进攻。红魁一死，七倒兵散，再也没遇上麻烦了。他们一直到了内宫，叫养心宫。秦琼头一个手提宝剑进了屋，一看屋里边是冷冷清清，对面有一张龙床， 帘儿撂着呢。秦叔宝用宝剑把帘儿挑起来一看，床上直挺挺躺着一个人。一看这位啊，怪吓人的，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眼根往上翻着，鼻孔嘴角都有鲜血，看这意思死的时间并不长。要在这宫里头躺在床上，除了杨广还有谁呢？莫非是这无道的昏君？这时十八国的王子也陆续进了养心宫啊，经过仔细的辨认，这具尸体就是杨广。大家不明白，这杨广怎么死的？难道就没人管把他扔在这儿了？再找老贼宇文化及不见了，大家就猜到这事儿是宇文化及干的。其实啊，大伙还真猜对了，这宇文化及真不是东西啊。眼见大势已去，他跟他儿子天宝将宇文成都顺着地道来到后宫，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爷儿俩商量了多时啊。宇文化及说，儿啊，隋朝完了，今后就得看咱们父子的了。我的意思，不独不狠非丈夫，干脆咱们把玉玺夺过来，另立山头，咱也造反吧。凭爹爹我的智谋，凭你的武功，咱们何愁不得天下呀？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国宝金镶玉玺，儿啊，快随我来去抢玉玺。宇文成都点点头，爹，那么皇上呢？哎，还要他有什么用啊？你跟我来吧。你宇文化及父子领着一队亲兵闯进养心宫，那会儿杨广啊还没死呢，这家伙还真金活。最近这些天因为这个药有力量，还精神还挺足。朝阳正宫萧美娘正然服侍他，老贼宇文化及就闯进来了，把杨广吓了一跳。老爱卿，外边的战事如何？陛下，实不相瞒，完了，我们彻底的完了啊！老爱卿，那如之奈何呀？快保朕逃离扬州，另觅出路。陛下呀，我看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十八国联军已经把扬州重重包围呀，你我累生双翅难以逃走。陛下，一臣之见，您就在这儿寿终正寝吧。宇文化及说到这儿眼露凶光，奔杨广就来了，把杨广吓得张着挺大的嘴。丞相，你还没等他这话说出来，宇文化及这两只手就扣住杨广的咽喉。嘿，杨广是手刨脚蹬，时间不大被宇文化及是活活掐死，要不怎么那么难看？正宫娘娘萧美娘一看呢，我娘扑通给宇文化及就跪下了，抓住宇文化及的袍服，丞相饶命，丞相饶命啊，把我饶了吧。你宇文化及本想也掐死他，但是一看这萧美娘长得也太美点儿，难怪杨广都动了心，从他哥哥手里把嫂子抢了来，又封为朝阳正宫。这女人长得是不错呀，啊，你看这一哭比平时还好看，真像雨打的梨花相似。老贼也动了心了， 你起来，我不要你的性命。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丞相随便安排，如果不嫌弃，我愿意服侍丞相一辈子。好，正称我意。梅娘啊，玉玺在何处？在我的房中，快些取来。
1: 哎，
0: 小美娘一溜歪斜进了寝宫，时间不大，抱出个盒子来。宇文化及叫宇文成都把金锁打掉，掀开盖儿一看，光华夺目，正是国宝金镶玉玺。哎呦，把老贼可乐坏了，他也顾不得身份了，拿包袱皮包好了，斜背在自己的身上，一手拉着小美娘走。宇文成都保护着，顺着地道出了扬州，就这么样，这老贼漏了网了。他那地道修的四通八达，义军摸不着头绪，所以没抓着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秦琼发现了杨广的尸体，经过确认之后，一宝剑把他的狗头砍下，挑着脑袋游行示众，然后出榜安民，维持秩序，掩埋尸体，救灭大火，联军就攻占了扬州。你像十八国的联军，100来万军队啊，

0: 捉拿老贼。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宇文化及，离开扬州40里地，从地道里头钻出来了，看看身边只剩下200来人，老贼长出了一口气，暗自咬牙关，骂瓦岗寨和联军的人：“你们等着吧，只要我缓过这口气来，我非要报仇不可。”儿啊，上马！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 咱们国家五千年。

遍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

条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
我不反对。

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

0: 位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 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啊、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嘛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啊，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
0: 啊、
2: 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2: 哎、
0: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0: 啊
2: 啊、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啊,
0: 啊
2: 让我重生起来，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嗯，脑干血栓呢，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20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0: 哎，你
2: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2: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0: 嗯。
2: 还没有眼泪水。
0: 嗯。
2: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
0: 啊、
2: 哈喇子。
0: 哦。
2: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2: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啊、胳膊啊和腰啊。
0: 啊。
2: 又酸又麻还又疼。
0: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嗯、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0: 嗯。
2: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嗯，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0: 嗯嗯嗯，
2: 就跑偏了，哎，
0: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0: 啊、
2: 你看
0: 啊，
2: 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0: 啊，
2: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0: 嗯。
2: 哎，胡老
0: 啊，
2: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0: 嗯。
2: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0: 啊。
2: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0: 嗯。
2: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2: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0: 哦哦哦哦，
2: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0: 嗯，
2: 又有眼屎了
0: 啊！
2: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
2: 哎、
0: 啊，
2: 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
2: 嗯
0: 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2: 是
0: 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0: 嗯嗯嗯，
2: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0: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啊、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啊，
2: 哎呦，
0: 太好了！
2: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0: 嗯、
2: 老师，哎呀、
0: 啊，
2: 我可高兴了、
0: 哎。
2: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
0: 哎、
2: 也不愉快。
0: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2: 是的、
0: 啊、
2: 哎，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
0: 啊
2: 就一天好过一天。
0: 嗯，
2: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0: 嗯，
2: 哎，
0: 我能理解，
2: 笑着颜开的。
0: 啊，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 不一样了，是不是老师呀？
2: 是的，是的。
0: 啊、
2: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2: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0: 啊，
2: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0: 嗯。
2: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0: 啊。
2: 哎。这些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0: 啊。
2: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0: 嗯，没错。
2: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
0: 啊、
2: 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0: 嗯，
2: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0: 嗯，
2: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
0: 哎，
2: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
0: 嗯、
2: 你看那个水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0: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2: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
0: 嗯，
2: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嗯，
2: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0: 啊，
2: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2: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0: 嗯，血脉周流开了，
2: 哎呀，
0: 好了，是不是、
2: 哎
0: 嗯、
2: 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0: 嗯、
2: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
0: 哎、
2: 真的，
0: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2: 哎，胡老，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嗯，
2: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2: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0: 哎，
2: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哎，
2: 又爱说话了，
0: 身体好了，
2: 对呀、啊，
0: 心情就不一样了，
2: 是啊，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哎、
0: 是不是、
2: 啊？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呢、
0: 哎、
2: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0: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2: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0: 嗯，
2: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0: 啊。
2: 哎，
0: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2: 哎，胡老，胡家老膏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0: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2: 对对，
0: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2: 对，
0: 是不
2: 是？
0: 是
2: 的，是的，是的。嗯，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2: 对，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2: 嗯，
0: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
0: 啊、
2: 是的是的，对对对。
0: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
0: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2: 嗯、对对对，是的、嗯、
0: 努力吧。
2: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2: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嗯、好，再
2: 见。
0: 哎、
2: 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2: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2: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2: 那个，我
1: 谢谢你
2: 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2: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2: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
2: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2: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2: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2: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2: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2: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2: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2: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了
2: 那个
1: 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2: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2: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2: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2: 参奇糖胶囊，是这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1: 、
2: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一趟。
1: 好，太好了。
2: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2: 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2: 啊，谢谢。

0: 呀，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别客气，
0: 现在串门啊。
1: 好的，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我是黑龙江的。
1: 老朋友。
3: 齐齐哈尔的。我姓王。我今年呢都68了。
1: 是吧？
3: 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1: 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1: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1: 对，
3: 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1: 啊，
3: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了，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1: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子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反正是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您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1: 我理解
3: 那个
1: 那种痛。
3: 那个最糟的。你说现在呀，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地，全都白。

0: 钱，过去的。
1: 嗯嗯嗯。
0: 现在
1: 啊，
0: 我们家有个广播，
1: 哦，
0: 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在那啊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0: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
1: 啊、
0: 哎。
1: 嗯嗯，
0: 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1: 啊！
0: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
1: 嗯，
0: 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
1: 嗯嗯嗯，
0: 你说霍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1: 啊、
0: 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0: 哎、
1: 嗯，
0: 是总听广播吗？
1: 嗯，
0: 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着呀心里就得劲儿。哎、
1: 嗯、
0: 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0: 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0: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
0: 快。怎么说有了呢、
1: 嗯、
0: 我每天睡觉啊过去呢都哑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
1: 嗯嗯嗯。
0: 你要不仰卧睡啊，他就有痰了，他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啊、吐不出来呀、啊。
0: 哎、嗯，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啊、
1: 嗯，
0: 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0: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提不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1: 啊、
0: 真好使
1: 啊。你看看确有奇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0: 嗯、
1: 啊。
0: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
0: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 啊,
1: 啊，
0: 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
1: 就是。
0: 有个凉风一吹呢，我就勾着成一个团了。
1: 嗯。
0: 买的菜啥的我都让邻居给我捎回来。带回来。
1: 啊、
0: 哎、
1: 啊。
0: 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能出去了，也能买菜了。
1: 好。
0: 哎，原来下楼送个东西啥的你下不了楼。哎呀、
1: 啊。
0: 你看现在我要走个2-3里地。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
1: 变化多快、
0: 嗯、
1: 多大呀，哈，太好了。
0: 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呢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错。
0: 自从啊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你说我这其他的药根本也就没买过。哎，
1: 嗯嗯，
0: 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嗯，
0: 也跟我似的。哎、
1: 啊，
0: 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
1: 嗯
0: 嗯，后来啊，
1: 因为
0: 后来我那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炒死了不是吗？
1: 嗯，
0: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我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
1: 嗯，
0: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哎，
1: 好了，
0: 吴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我就回农村了，回我的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咋喘呐、啊，也没咋咳嗽，你看这不是实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去要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

0: 香多啊，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张喝点酒都愁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哎，
1: 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
0: 这种
1: 奢望，那个，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
0: 愿意看个热闹啥的。哎，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哎，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
0: 是
1: 吧？好，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是
1: 啊，
0: 哎，用你这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
0: 错，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他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嗯，
1: 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
1: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嗯，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评书联播。
2: 他们上马奔东北方向走，上哪儿去没目的，可走出去还不到5里地，对面遇上一伙军兵，挑着大唐朝的旗号，其脚下一员大将，正是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李渊，身边有他的4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最厉害的李元霸。你想两军相遇还能好得了吗？又是一场血战，老贼宇文化忌带着残兵败将打算逃命，没想到冤家路窄，正好遇上李渊。这时的李渊和前些日子大不相同了，头顶着凤翅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黄袍，是绮罗伞盖呀，威风的不得了。特别使人醒目的是这面大旗，上书“大唐帝国”4个斗大的字。李渊从哪儿来呀？从太原。前文书咱们说过，李世民给他出的主意，起国号叫大唐，趁着隋朝眼看要完了，天下大乱的时候，咱们来收拾残局，一统天下。因为李渊呢，过去官拜唐国公，就利用这头一个字，所以给这国号起名叫大唐。李渊就算大唐的开国皇帝，人马旗帜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时机成熟挑起这面大旗。李渊霸跟柴绍奉李世民所差，赶奔紫金山，帮着联军去破铜旗阵。他们起身之后，李世民就派出流星探马，随时随地打探前敌的情况。后来得知铜旗阵破了，杨林也死了，李世民一看时机成熟，建议他爹马上挑大旗出兵。就这样，李渊呢，带着10000精骑，他的儿子和虎狼众将100余人，风雷电掣一般来到扬州城。他们离着扬州啊120里安营扎寨，秘密派出人去找李元霸跟柴绍，第二天把2个人就找回来了。李元不放心，得亲自问问。李元霸说不清楚，那柴绍能说清楚，就把始末的缘由经过向老岳父禀报了一遍。李元大喜，柴绍还说，老人家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金镶玉玺不知落到什么人手里头，18国的人正为此事发愁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捉拿宇文父子，估计玉玺在他们手里头。爹您可也别闲着，您马上出兵，也帮着联军捉拿宇文化忌，要能把玉玺给抢下来，您老人家名正言顺就是真命天子。李渊一心一意要当个真正的皇帝，当然不能放掉这个机会了，因此带着几个儿子找宇文化忌。冤家路窄，没想在半道碰上了。李渊一看心中大喜呀，老贼何该你死在我手啊，一抬腿摘下大刀来，高声断喝，呔，宇文化忌可认识李渊吗？把老贼吓得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李渊，你也造反了？对，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有你老小子把持朝纲，别人还有活路吗？事到了现在。

0: 你还有何说？还不下马受降？好啊，李渊，我跟你完不了，成都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拍马舞凤翅鎏金镗直奔李渊。李渊知道打不过人家，拨转马头高声喊喝：“元霸何在？”哎呀，来来了，赶紧出战。是。爹你放心吧，这哎大个子熬不了。李元霸催马抡锤直奔宇文成都。第一节再会第二节。宇文成都一看是李元霸，脑仁都疼啊。他俩不是没比过，宇文成都干脆就是不行。但是事到了如今了，不拼也不行了。因此舞动凤翅鎏金镗跟李元霸站在一处。这场凶杀恶斗啊，打了8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李元霸就有点急了，哎呀大个子，你还来劲儿了。我叫你知道厉害。徐晃一锤拨马就走，宇文成都不知是诈，在后的催马就追呀。他心说，李元霸在这就没我，我在这就不准李元霸在，我们俩势必得有一个死的一个活的。因此宇文成都紧追不舍呀，上了当的。李元霸使了一招叫反背绝命锤。宇文成都拿凤翅鎏金镗一拍他，李元霸的马冷不丁一转圈，滴溜转到宇文成都马后去。宇文成都一躺拍空，再想躲来不及了。李元霸人也到，马也到，锤也到了，正好拍到宇文成都后脑勺上。万朵桃花开，天宝将军结束了性命。李元霸这个痛快，大个子，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他把双锤擦干净，拨转马头再找宇文化机，结果不见了。闹了半天，宇文成都在这顶着，正打着呢。宇文化机知道儿子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心说36计走为上策，我别在这顶着了。因此他带着萧飞拨转马头，顺着原道往回跑。容等天宝大将死了之后，大伙儿再找他，他跑出10里地去了。哎呀，到了现在，这宇文化及太狼狈了，一边跑一边回头一看，宇文成都一直没跟来。他就明白凶多吉少，老贼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儿啊，不是爹爹心狠，我是爱莫能助啊。儿啊，你要在九泉之下，可千万别怪爹爹，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可老贼又一想，我儿真死了就死了吧，那也算不了什么，我再娶俩媳妇，再得几个儿子，不就补上这缺了吗？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愁当不了皇帝呀。当了皇上比什么都强啊！你看到现在他还想做美梦呢。前头是个山环，他刚拐过去，又遇上一伙军兵。你看旗号正是瓦岗山的旗号。往旗脚下观看，一员大将，非是旁人，正是瓦岗寨当年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原来程咬金呐，奉了徐茂公所差，带着500骑兵，四外追捕老贼宇文化及。冤家路窄，在这儿碰上的。程咬金手提大斧子一看，这才叫有福之人， 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你看，叫我给碰上了。他再看宇文化局这个狼狈，手下就剩几十人了，身旁还有个女子，他也认出是谁来了，这不是杨广的老婆萧美娘吗？当初在扬州，我顺地道从龙床底下钻出来，喝御酒宿龙床，我还抱过萧妃，这不那个娘们吗？呵，都碰上了啊！程咬金心中高兴，哇哇暴叫：“宇文化及，此路不通，你爷爷酒后多时了，可程咬金这顿叫唤呢，真有威力呀、啊！把老贼吓得从马脖子上就出溜下来了。事到了现在，宇文化及很清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已经死在眼前了，但这老贼还挺爱活着，舍不得死啊，但有一线之路他还得争取。再看宇文化及拿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爬到程咬金马前，把帽子一摘，蹦蹦蹦磕响头：“程将军饶命，程将军饶命啊！高抬贵手，您把我饶了吧！您看我落到这步田地了，您杀我算得了什么英雄啊？只要您能提出条件，我一定尽力满足。程将军饶命啊！”萧飞也从马脖子上出了下来了，跪在宇文化及身后，净说拜年的话。那几十个人放下刀枪也全跪下了。程咬金咧着大嘴一乐：“哎，宇文化及，你住口，你先听我说，你这小子恶贯满盈啊，我绝对不能把你饶了。我要把你给饶了，天下人就不能饶我，这个道理你懂不懂？你太坏了。”拍拍脑瓜顶，脚底板刘能，坏透气儿了。损阴丧德，阴损毒辣，你全都占全了。你别忘了那句话：种瓜得瓜，种豆结豆啊。这是你自己找来的祸，可休怪俺老程。饶斧子吧！程咬金一斧子把宇文化及的人头砍下，喝令军兵杀，一个不剩都给我宰了。除了萧美娘之外，剩下那些人全给宰了。萧美娘都吓昏过去了，等明白过来，爬到程咬金马前：“程将军饶命，程将军饶了我吧。我是一受害的女人，迫不得已被他要挟跟着来到此处，只要程将军能饶了我，我愿意服侍程将军一辈子。”“
1: 去你娘的吧！
0: 我小美娘，你错翻眼皮了，我老程可不是酒色之徒，你要想拿这套迷惑我呀，没门。为什么没宰你？我打算问点事儿，玉玺在什么地方？说。”在丞相的身上。”搜。”那还搜不出来吗？果然把玉玺得到了。老程托着手心看了看：“这玩意儿就叫金镶玉玺啊，它怎么就是国宝呢？它怎么这么值钱呢？听说想当初怎么的十二连城换赵壁，后来这个赵壁嘛，怎么的又和氏璧又做了玉玺，王莽又拿这玩意儿打过谁，摔坏了用金子包上，说嘛有玉玺的人就是真命天子，要没这个玩意儿嘛就是假牌的。 难怪他值钱呐，嘿嘿，想不到落到我的手中。老程看完了，包好了，背在身上。这小美娘一个劲儿哭，程咬金皱了皱眉。我说你这个女人祸国殃民，留着你也没有好处。军兵，拉到旁边那山坡上砍。
1: 是。
0: 眼看小美娘要掉脑袋，突然在对面有人喊：“程王兄，且慢！程王兄刀下留人呐，别杀，别杀！”谁呀？程咬金一摆手，这没杀。他一看对面来了一伙骑兵，风卷旗号，是自己的人。在旗脚之下，一员大将，金甲绿袍，手提双剑，面似重枣，三绺虚髯。程咬金这才想起来，此人姓窦，叫窦建德，杨广封他为夏明侯。这窦建德是谁？就是李渊的大舅哥呀，李世民的亲舅舅。因为天下这一乱，杨广一死，窦建德这心也变了，心说怎么的，都打天下就不行我打呀，都想当皇上就不行我当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姓一人之天下呀。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我也试试看。就这么的，他把夏明侯变成夏明王，自立国号，也率兵起义。不过他是最后的一位了，他手下也有帮人追随他，手下能有3000多人吧。18国当中来比，他的实力是最小的一个了。他过去也认识程咬金，那么他在哪儿来呢？他也抓宇文化及，划拉了好多天没划拉着，没想到在这儿碰上程咬金了。老程的所作所为，方才他都看见了。夏明王催马来到程咬金马前，甩凳立鞍跳下来，一躬到地：“程王兄，一向可好？小王这厢有礼了。”“哎，免免免，你是不是叫窦建德呀？”“一点不错。”“啊，你也造反了，往后不是18国联军了，是19国了。”“哎，你刚才叫我刀下留人，为什么呢？”“程王兄，不用问，金镶玉玺落到您手里了吧？”“啊，在我的怀中。”“哎呀，我真佩服您呐，看来大魏国应该得天下了。玉玺得到手了，那肯定是真命天子，我真是无限的羡慕啊。不过呢，我多少也得得点什么呢。就拿这小美娘来说吧，一个弱小的女人，杀与不杀无足轻重。我打算跟程王兄求个情，能不能把她赏给我？我起义一回，也别白折腾了。不知王兄意下如何？”程咬金一听乐了，闹了半天是个色鬼呀。“哦，你就为这起义合着？”老程乐了：“好吧，挺大的人张一回嘴不容易，来来来，把小美娘给了他了。”小美娘死中得活，窦建德得了个美人，高高兴兴的走了。再说老程提着宇文化及的脑袋，怀里边揣着金镶玉玺，高高兴兴回奔连营。其实啊，他比窦建德得高兴10倍啊。这时天已经黑了，到了紫金山瓦岗寨的连营，但见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乱七八糟的，都在这报功呢。有的向军师大帅禀报这一天活动的情况，老程挤过人群，来到李密和军师大帅近前：“王爷，二哥、三哥，我回来了。”徐茂公一笑：“四弟呀，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你看，我回来的晚有原因呢。今天我的收效可不小。 给你们捎来两宗礼物，先看这头一样。

0: 这是什么？八。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6: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7: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聊聊上海武术中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技艺，俗称上海十大型或上海派新艺拳的卢氏新艺拳，还将和您探讨习练八段锦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准确灵活。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8: 卢氏新艺拳，沪上武林的传世瑰宝。卢氏新艺拳素有上海十大型、上海派新艺拳之称，是扎根于上海土壤、流淌着传统武术血脉的代表性技艺，不仅是沪上百姓强身健体、切磋交流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上海文化名片中极具阳刚之气的组成部分。这门拳法并非凭空而生，其根源可追溯至河南新艺六合拳，那门讲究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古老拳种，相传为明末清初武术家姬继可所创，历经数百年传承，早已形成严谨的技法体系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真正让他在上海滩绽放异彩、形成独立流派的，是一代武术名家卢松高先生。他的传奇人生与革新之举，为这门拳法注入了不朽的生命力。上世纪20年代初，卢松高怀揣着对武术的赤诚与精进之心，自河南周口辗转来到上海。彼时的上海正值风云激荡之时，华阳杂处，商号林立，码头喧嚣，工厂林立，武林各派也在此汇聚。北派的刚劲，南派的灵动，西洋搏击的直接在此碰撞交融，既是武术交流的大舞台，也是技艺比拼的竞技场。初到上海的卢松高曾在码头做工为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路见不平，仅凭几招新艺拳便击退了骚扰工友的地痞流氓，其精湛技艺迅速在底层民众中传开。 随后他受邀在工厂、同乡会馆传授拳法，无论是码头工人、工厂技工，还是商铺掌柜、文人雅士，都被他朴实无华却极具实战性的拳法所吸引。卢松高先生并未固守传统，而是以开放的胸襟博采众长。他借鉴了上海本地拳种马头拳的刚猛实用，吸收了太极拳的圆活松柔，甚至参考了西洋拳击的步法移动，在传承河南新意六合拳核心要义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的地域特点，空间相对狭小，需紧凑发力，市民体质多为久坐劳作，需兼顾放松与强化，以及实战需求，应对街头突发情况需快速制敌，对拳法进行了开创性的革新与发展。他简化了部分复杂套路，强化了近身攻防技巧，将六合理念进一步细化为手眼身法部的协同统一，让拳法更贴合普通人的习练需求。卢松高先生一生扎根沪上，以武育人，不收学费，不分贵贱，在工厂、码头、街巷间广授门徒，仅记载在册的弟子便有数百人之多，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上海武术界中坚力量的名家，如解星邦、林汉星、余化龙等。他将一身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让这门拳法从河南的地方拳种逐渐演变为具有鲜明上海特色的武术流派，深深融入了上海的城市记忆。卢氏新义拳的精髓在于其象形取义、因形施教的独特理念，这一理念既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体现了武术对自然与人体的深刻洞察。拳法精妙提炼了十种动物的灵性与爆发力，机之灵动，善闪躲，重踏地，对应击步、击着手，练稳扎稳打与精准出击，步法落地如钉，手法快如闪电，要之迅猛，善俯冲，重突袭，对应要子翻身、要子穿林，练空中转体与直线冲刺，招式刚猛利落，专攻对手空当，燕之轻盈，善滑翔，重卸力，对应燕子抄水、燕子掠波，练身体协调性与卸力技巧，动作舒展流畅，可化尽于无形，鹰之锐利，善擒拿，重锁喉，对应鹰爪手、鹰击长空，练指力与精准控制，指尖如钢钩，锁拿对手关节寸步难移，虎之威猛，善扑击，重冲撞，对应虎扑、虎摆尾，练腰腹力量与正面突破，气势如猛虎下山，震慑对手心神，马之沉稳，善踏蹄，重根基，对应马步、马踏连营，练下盘稳固与连续发力，步法沉稳有力，进退自如不慌，雄之厚重，善格挡，重沉浸，对应雄绑、雄抱，练肩背力量与防御反击，动作沉缓厚重，可应接对手重击，蛇之柔韧，善缠绕，重迂回，对应蛇形步、蛇缠手，练身体柔韧性与迂回进攻，招式如灵蛇穿梭，缠绕对手难以挣脱，猴之敏捷，善跳跃，重偷袭，对应猴跳、猴摘果，练弹跳力与快速突袭，动作灵活多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龙之磅礴，善盘旋，重气势，对应龙行掌、龙摆头，练全身贯通与气场压制，招式舒展大气，如神龙出海般势不可挡。每一种动物形态都有其专属的发力口诀与训练方法，如击步练稳、落地生根、鹰爪练硬、锁喉夺命，让习练者在模仿动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掌握发力精髓。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巧妙对应高、矮、胖、瘦、甲、油、身、木、干、虚十种人体形态，打破了千人一式的教学局限，真正实现因材施教。高者身形修长，侧重龙形、马形的舒展发力，利用身高优势扩大攻击范围，招式大开大合，气势如虹。矮者身形紧凑，专攻猴形、蛇形的灵活巧劲，擅长近身缠斗，以快制慢，以巧胜拙。胖者体质较高，善用熊形、虎形的沉重力道，凭借体重优势压制对手，动作沉稳厚重，稳扎稳打。瘦者体质单薄，精于雁形、鹞形的轻盈闪避，注重速度与技巧，以卸力突袭为主，四两拨千斤。甲自行身材肩宽腰窄，强化鹰形、虎形的肩背发力，发挥上肢力量优势，擒拿扑击更具威力，由自行身材腰宽肩窄、 侧重熊形、马形的下盘训练，稳固根基的同时，以腰腹力量带动全身发力，伸字形、伸裁、上下窄、中间宽、主弓、蛇形、猴形的扭转缠绕，利用腰腹灵活性穿梭攻防，招式多变难测。目字形、伸裁、身形匀称，可兼修十种形态，全面发展成为全能型习练者。干字形、伸裁，骨感突出，注重肌形、腱形的筋骨锻炼，强化肢体韧性，以巧劲弥补力量不足，虚则体质虚弱。从静养阶段入门，以马形、肌形的基础动作为主，循序渐进提升气血，再逐步学习其他形态。这种因形施教的理念，让卢氏新义拳摆脱了传统武术择人而教的局限，无论男女老幼、体质强弱，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习练方式。整套拳法体系完备，包含八个大杂拳与72小手，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八个大杂拳分别为劈拳、攥拳、崩拳、炮拳、横拳、新一把、盘根、六合拳，是拳法的核心框架，招式连贯，气势雄浑，涵盖了各种基础技法与组合套路。其中劈拳如斧劈木，主攻上下发力，钻拳如蛇钻洞，专攻中线突破，崩拳如箭离弦，主攻直线冲击。八套拳法既可单独习练，也可串联成套，形成八拳合一的完整体系。72小手则是实战中的精妙绝技，分为擒拿手、点穴手、摔拿手、格挡手四大类，招法多变，小巧灵动，转攻要害，见效迅速。如金丝缠腕、锁喉扣属于擒拿手，可瞬间控制对手关节；子午指、凤眼拳属于点穴手，专攻人体穴位，制敌于无形；顺手牵羊、抱腿摔属于摔拿手，可借力打力，将对手摔倒在地。这些小手招式简洁实用，多为近身攻防技巧，非常适合在狭窄空间或突发情况下使用，是卢氏新义拳实用特色的集中体现。其训练体系更是独具匠心，遵循十年磨一剑的精进之道，分为六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层层递进，相辅相成。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方法与考核标准，形成了一套闭环的修炼体系。第一阶段练肌肉，入门1至2年，以基础桩功和简单招式为主，如马步桩、弓步桩、鸡步桩，通过反复练习打磨肌肉线条，夯实力量基础。训练时要求动作标准、发力均匀，如马步桩需站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坚持3至5分钟为合格，逐步提升至10分钟以上，让腿部肌肉适应拳法的发力节奏，同时配合砸拳、冲拳等基础动作，强化上肢肌肉力量，为后续训练打下基础。第二阶段练筋骨2至3年，注重拉伸与扭转训练，如压腿、下腰、拧腰、转肩等，强化筋骨的韧性与支撑力，突破肢体活动极限。此时会加入盘龙桩、三体式等难度较高的桩功，要求身体在保持平衡的同时，实现筋骨的拉伸与发力，如盘龙桩需单腿站立，另一条腿缠绕支撑腿，双手交替划圆，既练平衡感，又练筋骨柔韧性。合格标准为单腿站立坚持5分钟以上，动作连贯不晃动。第三阶段练血气3至4年，通过呼吸与动作的配合，促进气血循环，让气力贯通全身，实现以气御力。训练时强调腹式呼吸，吸气时气沉丹田，呼气时气力随动作迸发，如冲拳时需配合呼气，让力量从丹田直达全面。此时会加入五行拳的习练，要求招式与呼吸精准配合，如劈拳吸气下沉，呼气劈出，做到拳出气发，拳收气回。考核标准为动作与呼吸协调一致，发力时气力贯通，无憋气喘粗气现象。第四阶段静养4至6年，摒弃浮躁，注重内心的平静与专注力，让身体与精神充分休养，为后续进阶蓄力。训练以静坐桩、冥想为主，每日静坐1至2小时，排除杂念，专注于呼吸与身体感受，同时回顾前三个阶段的技法，查漏补缺。这一阶段看似不练拳，实则是练心，通过静养培养专注力与耐心， 让习练者在后续的高强度训练中保持冷静，避免因急躁而导致动作变形。第五阶段气氧6至8年，深入研习呼吸法门，实现气沉丹田，让气息与招式完美融合，达到意道气道、气道力道的境界。此时会加入新一把、盘根拳等高级套路，要求气息与招式意念高度统一。如新一把需在快速翻转、跳跃的动作中保持气息沉稳，发力时气从丹田涌出，贯穿全身。考核标准为演练整套套路时呼吸平稳、动作流畅、发力刚柔并济、无气息紊乱现象。第六阶段养功养道8至10年及以上，则是拳法的最高境界，超越单纯的技艺修炼，追求身心合一、内外兼修，将拳法的哲理融入生活，达到强身健体与修身养性的双重目标。此时的习练者不仅技法精湛，更能领悟以武育人的真谛，做到未曾学艺先学理，未曾习武先习德。他们在生活中秉持谦逊、正直、坚毅的品格，以拳法的六合理念待人接物，实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升华。历经近百年的传承与发展，卢氏新艺拳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武术技艺范畴，成为一门集实用、长寿、易上手于一体的综合学问，其价值在不同时代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它的实用体现在训练核心是反复打磨、判断、决定、执行决定的瞬间反应能力，在实战中需在0.1秒内判断对手的招式意图，如对方出拳是直拳还是摆拳，攻击部位是头部还是腹部，快速做出攻防决策是格挡、闪避还是反击，并立刻付诸行动。这种训练不仅适用于武术对抗，更能迁移到生活与工作中，面对突发危机时能保持冷静、果断应对，处理复杂工作时能快速分析、高效执行，培养人果断坚毅的品格。在抗日战争时期，卢松高的许多弟子就曾凭借这门拳法在街头与日寇、汉奸周旋，保护同胞、传递情报，用武术践行了爱国情怀。他的长寿源于其顺应人体规律的修炼方式，动作舒展有度，发力刚柔并济，既不过度消耗体能，又能全面锻炼身心，对青少年而言可促进骨骼发育，增强体质，对中青年人而言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气血，对老年人而言可改善关节灵活性，延缓衰老。据记载，卢松高先生一生习武不辍，享年80余岁，在那个年代堪称高寿，而他的许多弟子也大多健康长寿，其中林汉兴先生更是活到了98岁，晚年仍能演练整套拳法，足见其养生价值。而易上手则是其广为流传的关键，入门招式简洁明了，如马步冲拳、击步走圈等动作简单易学，无需复杂器械，随时随地都能练习。教学方法因人而异，老师会根据学员的体质、年龄、领悟能力调整教学节奏，如对老年人会放慢动作速度，强调呼吸配合，对青少年则会加强力量训练，提升招式难度，即便是毫无武术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在1至3个月内掌握基本要领，感受到拳法的魅力。如今卢氏新艺拳不仅是上海武术界的瑰宝，更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让这门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传承人们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推广与传承。在上海的公园、社区、武术馆，每天都能看到习练者的身影，其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不少外国友人专程来上海学习这门拳法。许多传承人还走进学校、企业、军营，开展公益讲座与培训课程，让更多人了解卢氏新艺拳的文化内涵与习练方法。同时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承人们拍摄了大量教学视频、拳法演示短片，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传播，让这门拳法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如传承人于洪坤就曾多次受邀前往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交流讲学，将卢氏新艺拳的技艺与文化传递给海外友人，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 此外，相关部门还组织了卢氏新义拳文化节传统武术邀请赛等活动，通过比赛、展演、论坛等形式搭建交流平台，促进

0: 拳法的传承与创新。在传承过程中，传承人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一方面严格遵循卢松高先生的原始技法与教学理念，确保核心技艺不流失；另一方面结合现代健身理念，对部分招式进行优化，如推出简化版卢氏新一拳健身操，更适合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卢氏新一拳承载的不仅是一套拳法技艺，更是中华武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内核，以及上海兼容并蓄、勇于革新的城市品格。它从河南的乡间拳种，到上海的城市名片，从码头工人的防身之术，到全民喜爱的健身项目，从老一辈的武林技艺，到新时代的文化遗产，始终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发展，生生不息。它是老上海人心中侠义精神的象征，也是当代人追求健康生活、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继续向世人展现着中华传统武术的无穷魅力。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习练八段锦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准确灵活？健身气功八段锦作为流传千年的养生功法，其习练精髓在于准确与灵活的辩证统一。准确是功法起效的根基，灵活是适配身形的关键，二者相辅相成，方能让练习者在循序渐进中体悟功法真谛，收获养生实效。一、准确为基，于规范中筑牢功法根基。准确核心是方法轻、动作正、姿势稳，绝非简单的形似，更要追求神合。这就要求练习者从入门之初便摒弃重套路、轻基础的误区，把基本功练扎实、练透彻。首先扎根基本要素，夯实身形基础。八段锦的基本身形讲究立身中正、含胸拔背、沉肩坠肘、松腰敛臀，这16字要诀需融入每一个动作的起承转合。练习时头部要保持虚灵顶劲，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向上牵引，避免低头或仰头，肩部要自然下沉，不可耸肩僵硬，肘部微曲下沉，既不挺直也不内扣，腰部放松，臀部微微内收，形成上下贯通的立身姿态。手型与步型同样是基础中的基础，拳握要虚拳实握，四指卷曲贴合掌心，拇指按压食指中指指节，既不松散也不过紧，掌型要掌心含空，手指自然舒展，如同托握一团气体。步行中马步要宽与肩同，膝不超过脚尖，弓步要前弓后蹬，重心平稳，蹼步要一腿伸直，一腿屈膝下沉，每一种步行的角度间距都要严格遵循规格，反复练习打磨，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正如练功俗语所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不少人习练多年仍难见成效，根源就在于身形、手型、步行的细节偏差，长期处于低水平循环，唯有沉下心打磨基础，才能为后续进阶铺路。其次，紧扣点线型，把控动作轨迹。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都有明确的起止点、路线图、造型态，这三者构成了动作准确的核心框架。点即动作的起点与终点，例如两手托天理三焦，双手从体侧下举的起点到头顶上方托举的终点，位置要固定，不可忽高忽低。线即动作的运行路径，需做到清晰顺畅，不偏不倚，如左右开弓似射雕，双手从胸前向两侧展开的路线是弧形而非直线硬摆，要体现出圆活连贯的特点。形即动作的定式造型，需做到工整规范，舒展大方，定式时要短暂站桩，感受关节的拉伸、肌肉的发力，找到身体各部位的协调感。比如调理脾胃需单举，一手向上托举，一手向下按压时，手臂要与身体保持垂直，肩肘放松，定式后停留1至2秒，体会上下对拉的张力，让动作既到位又扎实。最后攻克重点难点，精准突破瓶颈。八段锦的八个动作各有侧重，部分动作对身体协调性、柔韧性要求较高，需单独强化练习。 例如两手攀足固肾腰，不仅要求俯身时脊柱放松，还需做到手能触及脚部且膝盖不弯曲。对于柔韧性不足的练习者，不能急于求成，可先从指尖触小腿开始，反复练习腰部的拉伸，同时配合呼吸调整，逐步提升动作质量，攒拳怒目增气力中。拳头的旋转发力，眼神的专注凝视，脚步的蹬地配合，三者需协同一致。练习时可分解动作，先练握拳旋转，再练蹬地发力，最后整合连贯，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到位。此外，练习中要注重整体协调，避免局部动作僵硬，做到上肢带动下肢，躯干衔接四肢，让动作如行云流水，既规范又富有韵律。二、灵活为宜，于适配中彰显养生智慧。如果说准确是八段锦的规矩，那么灵活便是规矩之下的变通。灵活并非随意改动动作，而是根据自身年龄、体质、健康状况，对动作的高低、幅度、力度、节奏进行科学调整，实现因人而异、量力而行的练习原则。首先，适配体质，调整动作强度。不同人群的身体条件差异显著，练习时需量体裁衣。对于年轻人或体质较好者，可遵循标准动作要求，适当增加动作幅度和练习强度，追求形神合一的练习效果。而老年人、体弱者或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则应灵活降低动作标准，避免过度劳累或引发不适。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8: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8: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9: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6: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7: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武顺。这个五一，位于黔东南天柱县杜马镇的甘溪功夫村，江湖盛会再起，以武术为纽带，深度融合传统武学与农文旅元素。贵州全力打造又一村字号爆款 IP 村武，有哪些魅力？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此外，还将和大家聊聊怎么通过健身气功防治干眼症，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8: 以武为媒，贵州天柱村武解锁五一江湖，新体验五一假期的黔东南，青山如黛，侗寨如诗。天柱县杜马镇甘溪功夫村的晨雾还未散尽，村口的练武场已传来整齐划一的呼喝声，百余位身着传统练功服的村民凝神聚气，拳脚起落间扬起清晨，与远处梯田里的稻香交织成一幅鲜活的田园习武图。这座沉淀了600年武学文脉的侗寨，正以中华传统武术为核心纽带，将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田园风光的自然灵秀、乡村民俗的淳朴鲜活与农旅消费的烟火气息深度串联，让村武这一贵州村字号新 IP 在五一假期绽放出璀璨光芒，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一、武成非遗，千年记忆在传承中焕活，中华传统武术是流淌在甘溪村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更是串联起各项文旅元素的核心脉络。自明代起，以武强身、以武护寨的理念便在侗寨落地生根，历经数百年传承，形成了兼具南北武术精髓与侗族特色的本土武学体系，成为黔东南珍贵的非遗文化瑰宝。如今这份非遗传承不再是闭门苦练的独门绝技，而是转化为可看、可学、可体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武术的魅力。非遗武术展演现场是功夫村最热闹的核心区域，82岁的武术传承人杨文忠手持苗刀登场，银须飘飘间苗刀寒光闪烁，劈、砍、撩此动作一气呵成，既有中原武术的刚劲，又融入侗族舞蹈的灵动，引得台下掌声雷动。这苗刀技法是我爷爷传下来的，以前只教村里年轻人，现在要让全国游客都看看咱们侗族武术的厉害。杨文忠说，如今村里的非遗武术展演已形成老中青少梯队，既有像他这样坚守传统的老艺人，也有加入现代编排的青年功夫队，更有功夫学堂里稚气未脱的孩童，让千年技艺在代代相传中不断焕新。功夫学堂内本土武术传承人正手把手教游客练习基础拳术和防身技巧，马步要稳，沉肩坠肘，呼吸要跟着动作走。教练陶光祥耐心指导着来自广东的游客李女士，她带着孩子学得不亦乐乎。 平时在城市里没机会接触传统武术，没想到在乡村能亲身体验。孩子不仅学会了几个招式，还了解了武术背后的礼仪文化，太有意义了。除了基础教学，学堂还设置了兵器体验区，刀、枪、剑、棍等传统器械整齐排列，游客可在教练指导下体验，亲身感受十八般武艺的豪迈，让非遗武术从观赏性走向参与性。二、武荣田园，山水间铺展江湖画卷，甘溪功夫村坐拥黔东南典型的田园风光，青山环抱，梯田层叠，溪流潺潺，而传统武术的融入，让这幅田园画卷多了几分江湖侠气。村里精心打造了田园习武步道，沿着蜿蜒的石板路穿行在梯田与竹林间，不时能看到身着古风服饰的村民在观景台练拳，拳脚与山水相应，仿佛武侠小说中的场景照进现实。以前觉得田园风光就是看看风景，没想到能和武术结合得这么好。来自浙江的游客王先生正沿着步道散步，不时停下拍摄村民习武的身影，在这样的山水间看着原汁原味的传统武术，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这才是真正的沉浸式旅游。步道旁的田埂上还设置了江湖打卡点，游客可身着免费提供的古风服饰，手持道具拍摄武侠主题照片，背景是层层梯田与古朴洞寨，随手一拍都是江湖大片。夜间的星空擂台赛更是将田园与武术的融合推向高潮，擂台搭建在村寨中心的稻田旁，四周悬挂着红灯笼，月光洒在金黄的稻田上，晚风送来稻香，村民与游客自愿报名参赛，进行拳术切磋、轻功展示、踩高跷改编等趣味赛事，裁判由村里的老武师担任，既保证了专业性又不失娱乐性。我刚才和村里的小朋友比了拳术，虽然输了，但特别开心。游客素泽泰说，在星空下稻田边打擂台，这种体验独一无二，让他真切感受到了江湖不远，就在田园。除了武术相关体验，村里还将田园风光与民俗活动相结合，推出五运农耕体验，游客可以在梯田里体验插秧割稻，之后参与农耕武术小游戏，用农具模拟兵器进行趣味对决，或是开展挑梁比武，在劳作中感受武术与农耕文化的关联。以前村民种地是为了糊口，现在种地还能当景点，游客来体验农耕，我们还能教他们几招农耕武术，既热闹又能增收。村民谭大伯笑着说，田园与武术的碰撞让乡村旅游更有新意，也让农耕文化变得更有吸引力。三、武阡民俗，烟火气里藏着江湖温情，侗族民俗是甘溪村的另一张文化名片，而村武品牌的打造让武术与侗族民俗深度绑定，在烟火气中传递江湖温情。村里的武林群英会上除了武术展演，侗族大歌、鼓楼对歌、芦笙舞等民俗节目轮番上演，刚劲的武术与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蹈相互映衬，展现出刚柔并济的文化魅力。我们把侗族大歌和武术结合，编了一段五韵大歌，既能体现侗族文化，又能突出功夫村的特色。侗族大歌传承人吴玉莲介绍，这段新编的五韵大歌中，歌手们一边演唱，一边加入简单的武术手势，歌声悠扬婉转，动作整齐划一，成为群英会的亮点节目。而在鼓楼旁，村民们摆起了江湖长桌宴，酸汤鱼、腊肉、糯米饭等侗族特色美食摆满长桌，游客与村民围坐在一起，举杯共饮自酿的米酒，席间还有村民表演武术敬酒，手持酒碗以武术招式敬酒，既热情又有趣，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侗族的待客之道与武术文化的融合。古风实景互动区更是将民俗与武侠氛围拉满，村寨里的巷道被打造成江湖市井，身着古风服饰的村民扮演侠客、掌柜、货郎，与游客趣味互动。客官，来一碗侠客酒，尝尝。桃园酒肆的老板谭用昭身着古装，热情招呼着游客。酒肆里陈列着侗族传统酿酒工具，游客可体验酿酒过程，品尝刚酿好的米酒，感受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江湖豪情。仪旁的民俗手作铺里，村民教游客制作侗族银饰、刺绣，这些手工艺品上还融入了武术元素，银饰上雕刻着拳术招式，刺绣上绣着武字。

0: 乡村振兴的金钥匙。甘溪村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特色业态，推广本土特产，让农旅消费持续升温，让村民在家门口赚钱。村里的九栋古风民宿是盘活闲置民房与牛棚改造而成，采用村集体加农户的运营模式。民宿内部保留了侗族传统建筑风格，木质结构，雕花门窗，窗外就是田园风光。室内还摆放着武术相关的装饰，墙上挂着兵器模型，桌上放着武术书籍，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功夫民宿的特色。五一期间早就满房了，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村舞来的，住下来之后还会参加村里的各种活动，平均停留时间能达到两天以上。民宿负责人介绍，民宿雇佣的服务员、保洁员都是本村村民，每月能有3000多元收入，20年后房屋还会归还农户，实现了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农旅消费的火爆也让本土特产迎来了销售旺季。村民龙云章的特产店摆满了侗族腌鱼、腊肉、土蜂蜜、手工米粉等产品，这些特产都被赋予了江湖名号，侠客腌鱼、功夫腊肉、武林蜜语，既接地气又有特色。以前赶集的时候才卖，一天最多卖2000元，现在游客多了，从早上到中午就能卖将近3000元，有时候还会接到线上订单，把特产卖到全国各地。龙云章笑着说，村里还组织村民成立了功夫特产合作社，统一包装，统一销售，让本土特产更有市场竞争力。除了民宿和特产店，村里的特色业态也不断丰富。桃园酒肆以明朝古风为特色，每日接待游客约500人，五一期间日销售额可达3000元。江湖茶馆里，游客可一边品茶，一边观看武术小品，听老武师讲江湖故事。武术文创店推出了印有武术招式的 T 恤、钥匙扣、明信片等产品，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纪念品。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甘溪功夫村农旅消费总额预计突破150万元，带动全村80%以上村民实现增收，让村舞真正成为富民舞。五向未来，打造贵州村自豪新标杆。从明代的以武护寨到如今的以武兴村，甘溪功夫村的武术文化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迭代升级。如今村舞品牌已初具影响力，五一假期预计接待游客达3万人以上，而天柱县的规划远不止于此。我们要以中华传统武术为核心，持续深化非遗文化、田园风光、乡村民俗与农旅消费的融合，让村舞像村 BA、 村超一样，成为贵州又一张响亮的村字号招牌。天柱县副县长王建元介绍，下一步县里将深化与广东佛山的武术交流，邀请佛山武术名家前来授课交流，同时选派本土武术传承人外出学习，推动传统武术创新发展，规划建设文武学校，既教授文化知识，又传承武术技艺，培养更多文武双全的人才，继续扶持民宿、餐饮、文创等产业，打造村舞加研学、村舞加康养等新业态，让乡村旅游更具吸引力。中国综合格斗运动员张美萱作为村舞推荐官、总教头，也有着清晰的规划。我要把现代搏击的训练方法、赛事组织模式融入传统武术，打造更具观赏性和专业性的武术赛事，让村舞不仅能吸引游客，还能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赛场。他还计划开展武术公益课，让更多乡村孩子有机会学习武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夕阳西下，甘溪功夫村的练武场上依旧热闹非凡，村民与游客一同练拳欢笑，武术的刚劲与乡村的温情在此交融。以武为媒，非遗文化得以传承活化，田园风光更具韵味，乡村民俗焕发新生，农旅消费持续升温。天柱村舞正书写着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篇章，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中华传统武术在新时代的乡村大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电脑眼足有问题，健身气功来帮忙。

现如今，电脑、手机已成为日常办公和生活离不开的工具，长时间伏案办公，紧盯电子屏幕，让越来越多人陷入眼部亚健康困扰，催生了庞大的电脑眼群体。电脑眼医学上多归属于干眼症、视疲劳范畴，主要是长期久坐伏案，长时间紧盯电脑屏幕，眨眼次数减少，眼球泪液蒸发过快，眼部肌肉持续紧张僵硬所引发的眼部劳损。典型表现为面对电脑、手机或电视稍长时间，就会出现双眼酸胀干涩、异物感明显，眼周发酸发紧，情况严重者还会伴随视物模糊不清、头晕目眩、眼眶胀痛、眉心发沉等不适症状。尤其 IT 工程师、办公室文员、银行职员、教师、新媒体从业者等长期伏案用屏的人群，日复一日高强度用眼，眼部得不到放松休息，极易诱发和加重视疲劳、干眼症，久而久之还可能引发视力下降、屈光度数加深等问题。针对大众普遍存在的电脑眼困扰，今天为大家推荐三套源自健身气功易筋经的经典招式，专门用于预防和缓解电子屏带来的眼部损伤。这套功法简单易学，不占场地，省时省力，动作舒缓柔和，无论是办公室工位间隙、居家休闲时刻，都能随时练习，长期坚持可舒缓眼肌，疏通气血，养护双目。一、易筋经初找量赤式。预备姿势：双脚自然开立，与肩同宽，身形中正放松，双肩下沉，立掌收于胸前，双掌掌心两两相对，身心平复，目光平视前下方，全身保持松静状态。动作要领：缓缓展肩扩胸，放松肩颈肌肉，双臂缓慢向前平直伸出，双手由柳叶掌缓缓变换为鹤叶掌，掌心朝前舒展，同时凝神聚气，怒目而视，眼神专注有神，保持身形稳定，稍作停顿，感受眼周肌肉舒展拉伸，整套动作缓慢连贯，重复练习3至5次即可。二、易筋经青龙探爪式。预备姿势：左脚向左侧开步，双脚间距适中，立身端正，双手握拳收于腰侧，周身放松，呼吸自然。动作要领：右手从身体侧方缓缓竖直抬起，右拳慢慢舒展变掌，掌心向上，目光跟随右手缓缓移动，凝神注视右手掌心，随后手掌变换为龙爪状，右臂曲肘回收，指尖朝向左侧，经下颌处向身体左侧水平探出，同时上半身缓缓左转90度，做到眼随手走，目随爪行，眼神始终跟随动作运转。接着右龙爪变回平掌，收至左肩旁，同时上半身向左前方俯身弯腰，掌心缓缓向下按压，直至左脚外侧位置，手掌距离地面约一拳高度停下，目光平视斜下方，放松腰背与眼目。而后以身体带动右手，从左脚外侧沿圆弧轨迹缓慢滑动至右脚外侧，顺势收手握拳，上半身缓缓直立抬起，右拳收回腰间，回归预备姿势。左右两侧交替动作为完整一遍，整套重复练习3至5遍。三、易筋经摘星换斗式。预备姿势：左脚向左开步站立，身形中正，双臂向身体两侧平举展开，双臂与肩平齐，掌心自然向下，周身松弛，呼吸匀和。动作要领：双腿微微屈膝下沉，上半身缓慢向左转动，左手向后摆动，轻轻贴于后腰命门穴位处，右手顺势摆动至左侧髋关节外侧，稳住身形，随后双膝缓缓直立起身，上半身回正转正，右手经身体前方，从左下方向右上方缓缓摆举至头顶右上方位置，掌心朝下微微含拢，双眼跟随右手移动，凝神注视右手掌心，凝神静气，稍作停留，感受目力聚拢，气血上行，左右交替完成为一遍，重复练习2至3遍。练习这套养生功法大有讲究，动作细节暗藏养生哲理，做出找量赤式出爪时，要把控好动作速度与发力力度，刚柔并济，松紧有度，挺身展胸的同时配合怒目凝神，此处的怒并非发怒生气，而是收敛心神，提振精气神，让目光有神，精神内敛。坚持练习能有效调节眼部神经和眼周肌肉的收缩与舒展，促进眼周气血循环，缓解眼部肌肉僵硬痉挛，从根源上舒缓视疲劳，起到明目护眼的养生功效。练习青龙探爪式时，要求心神安定，目光专注，做到手到、身转、眼随，形神合一，气息相随。中医经典理论讲究肝开窍于目，双目视力与肝脏气血盛衰密切相关。此招式通过转身、探爪

0: 俯身、伸展等连贯动作，能疏通全身经络，助力肝肾气血运化，起到疏肝理气、调和脏腑、疏解情绪压力的作用，脏腑气血通畅，双目自然得到滋养。练习注意事项：练习全程保持周身松劲自然，头颈端正，肩颈放松，腰背挺直，肢体动作柔和缓慢，连贯圆活，不僵硬，不刻意，呼吸遵循自然规律，均匀绵长，不急不喘，以鼻自然呼吸，不憋气，不急促。练功过程中务必做到形神合一，心神专注，意念跟随动作流转，目光凝神内敛，不可眼神散乱，东张西望，避免心神涣散，影响养生效果。每日可利用工作间隙、晨起或睡前练习，无需高强度发力，重在坚持舒缓调理。长期坚持不仅能改善电脑眼、干涩酸胀问题，还能放松肩颈腰背，舒缓久坐带来的身体僵硬，兼顾护眼与全身养生。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武的常识概念，封闭的含义与运用。封闭是封门闭户的意思，它的方法是以格挡类动作隔开对方进攻动作，同时控制对方变化。例如，对方以左直拳向我胸部冲来，我右手从右向左平拦对方左小臂，如此既封住了对手左拳进攻之路，又封住了其右手的出击之门。这样的防守方法就是所谓的封闭。民国时期的武术家金恩中曾对这一概念做了注释：封者，封敌之门也；闭者，即使敌无所用其能矣。
1: 本节目由上海武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3: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4: 体要松，气要固，神要宁。
5: 此谚语总结了练拳需遵循的要领。练拳时身体要放松，不宜肢体僵硬，而气息要稳固，神情要凝聚，不心浮气躁，这样才能做到步伐稳健，腰身灵活，手脚敏捷，从而达到形与意和、意与气和、气与力和的要求。此谚语中体要松，不能使身体过于放松，其原因一方面会导致身体姿势不够端正，另一方面过于放松精神应敌，自然反应会变慢。所以王香斋在习拳易得中强调，松即是紧，紧即是松，松紧紧松勿过正。
3: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6: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0: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2: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3: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4: 景在眼前，
3: 不在指尖，
4: 不在指尖。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商务部已批准向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联想和富士康等十家中国公司出口英伟达性能第二强的 H200 芯片。据知情人士透露，每个买家最多可购买75000颗芯片。不过，尽管出售计划获得批准，但至今双方未达成任何交易。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服务消费提质扩能注入了新活力。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9: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在邀请的各家上线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也在帮助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收集大家对于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大家觉得管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那对于开展好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的管理，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防灾减灾日到来的时候，防灾减灾宣传周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以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怎么样，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对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哪些 自己看到的情况、问题想要进行反馈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您所反映的问题啊，尽快的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那首先来说一下，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从5月11号到17号，那就是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一个周期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部署了怎么样去扎实做好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同时，针对换届之后的新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的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实战教学，发挥好典型灾害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面向基层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护林员、巡护员等等，要开展实操性应急模拟演练，组织灾害风险的辨识、信息报送等等技能的培训，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广泛地发动各类安全体验馆、防灾减灾科普馆、应急实训基地等等，扩大公众的开放服务，集中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线上竞答、科普视频征集展播、应急场景模拟体验等等活动，推动青少年宫、科技场馆、博物馆等等，增加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相关内容。要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应急安全知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出分众化和体现地域灾害特点的科普宣传产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反映防灾减灾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及时报道避险转移、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等工作情况，积极传播权威信息和防灾避险知识。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聚焦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公路、桥梁、隧道等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民宿、农家乐等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好涉险的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将山沟沟口还有狭窄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森林草原高风险区、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等作为重点的防控区，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要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组织行业的专家、技术骨干深入到基层，开展灾害风险隐患的判实指导服务，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好身边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地发挥基层群测群防的网络作用，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管用的应急演练，磨练要将各级基层调动起来，磨合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的应急疏散的演练。各个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会商研判灾害形势，完善预警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优化应急响应快速处置、指挥调度等等机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有力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那综合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在全面的提升当中的。近年来，面对极端性的灾害趋多趋强的严峻挑战，那 我国也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我国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治理模式向

事前预防转型，建成一批基础性、标志性、骨干性的工程，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我国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13、5、17下降 31.3%、23% 和 34.3%。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建设，启动新一轮防灾减灾救灾法规预案制定修订工作。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还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制度公布施行。地震、低温雨雪、冰冻应灾害应急预案等等的制定修订完成。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开展首次评估，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等修订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当中。制度

0: 究制定能力提升重点任务和分工方案，共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协调联动救援联勤机制，各地全面建成上下贯通的应急指挥部体系，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协同联动更加高效。随着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的印发实施，相关部门对于北京的密云暴雨洪水，还有甘肃的这个榆中山洪等等这些重大灾害开展了调查评估，挂牌督办，指导督促受灾地区强化典型灾害总结复盘，让大家呢都能从中汲取到经验和教训。我们再来看一下对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作建设方面开展的如何。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排查，研发推广了北斗卫星、高德地图鹰眼守护系统，有效识别管控桥梁、隧道等等因灾垮塌风险，部署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九条硬措施，实施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持续推动风险减量。近年来，我国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程建设，重点领域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针对重点地区开展防汛抗旱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督查和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指导服务，有针对性地加强地震、洪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等灾害的应急力量准备和前置。目前，全国新增地面自动气象站10000多个，暴雨、山洪等等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数达到了284万个，覆盖了34.5万个行政村。我国坚持将提前预警和转移避险作为减少人员伤亡的最关键举措。2025年临灾预警校应各级党政责任人42.3万人次，多地实施了最严格的转移避险刚性措施，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85.1万人，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国债项目巨灾防范工程全面完成，一批蓄滞洪区、防洪控制性水库等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领域的防灾设防水平持续得到提升。我们再来看一看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方面的建设情况。近年来，我国以实战检验为标准，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救灾的效能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项目完成建设和队伍进驻，航空消防分部的布防省份增加到了25个，部署航空器151架，实现40吨级固定翼灭火大飞机零的突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为3.2万余支基层队伍配备了装备150万台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机动队伍装备配备率平均提升27%。同时实施提升3段应急指挥通信实战能力专项行动，为10.2万个多灾易发边缘的这些易灾边缘乡村配置托底通信装备，推动全国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我国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24次，是近10年来最多的。高效下拨中央救灾资金113.2亿元，中央救灾物资56万件，累计救助363万人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安能等等骨干力量闻灾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一系列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一枚燕帽，一份担当。护士是生命赛道上的温暖守护者，是健康防线里的平凡逆行者。岁岁年年扎根医护阵地，寒来暑往护

0: 航生命归途，以人心践行誓言，以坚守驱散病痛，用无言守护着一方百姓无恙。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所以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也向全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暖心的节日祝福，致敬你们的每一份坚守，感恩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全国的整个的护士队伍发展的情况。我国护士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是4.32人。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的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了90%。护理服务在持续的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94%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二级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而护理的内涵领域也在不断的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的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的护理服务项目，涵盖了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还有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也逐渐从医院内延伸到了医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我国还将会持续的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的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继续做好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救助、康复等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的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的去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那在国际护士节到来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部门也向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发出了慰问信。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对于国际护士节到来，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也都能够一起来营造一份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1: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有哪些建议意见要提出，尤其是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啊，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您有哪些建议意见想要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在针对现在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大家要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告诉我们。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在贵州省贵阳市启动了。那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出席活动仪式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而网信事业发展也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反诈工作是坚持网信为民的重要体现，要善用新技术新方法打造网感强、传播快、记得住的反诈内容，增强全民网络安全知识，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预警优势，实现精准宣传和预防拦截，要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农村群众等等重点群体，个性化、定制化开展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全国一张网、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发挥全国网信系统作用，将互联中国公益行动与网信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以公益力量来助力网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在互联公益行动启动了以后呢，也会通过主题分享、案例交流、 AI 短剧、情景演绎等等的这样一些环节，以多元的方式来传递网络安全的概念，凝聚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共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不断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进式的学习团里面，来构建一个全民反诈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这段期间呢，在我们贵州贵阳举办的这种全国性的活动啊还不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起来打造一个反网诈的这样一个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实际上在季节上呢已经是仲夏未至筹划已热的一个阶段，因为贵阳的避暑季的大幕要启动了，备受瞩目的城市文体旅的一张名片2026贵阳白云国际风筝会也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这个风筝会也会有一个全国风筝邀请赛，即贵阳白云第17届风筝嘉年华筹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风筝盛会规格会更高，周期也会更长，玩法会更多元，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整合全领域，盛情的邀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大家都来参加这场天空之约啊，都来赴这个避暑季贵阳的天空之约，一同把这场天空派对打造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消费和欢乐的盛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函，希望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张邀请函，尤其是喜欢玩风筝的朋友们啊，一起到贵阳来赴这一次的白云国际风筝会。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跟您了解更多关系我们切身的政策和资讯，也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希望继续关注。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

0: 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快走，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您觉得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住建部门对于这些物管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都

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现在呢，我们贵州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汛期，那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情况，您有相关的建议意见，如果要提出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呢，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也会把大家的相关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转办。好，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一位龙里洗马镇的莫先生的热线啊，莫先生说他因为脑梗住院，出院了以后呢，想要住进当地的养老院，他想咨询一下，就是养老院啊，有没有护理脑梗患者的服务。那在这里呢，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对养老院的这个管理啊，一个呢是对养老机构都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而养老机构在收住老人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是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脑梗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康复的程度怎么样，属于是能够有行动能力的，还是说属于失能老人啊？但是呢，养老院都开展的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在这里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就是对于脑梗患者的康复这一块呢，贵州省康复医院啊，目前推进的很多治疗服务，对大家来说的话呢，也是对进一步提升我们脑梗患者后期的恢复这种行动能力啊，有非常大的助力。您可以对接一下这里的治疗，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自我行动能力。那如果说对于治疗康复出院了以后，依然觉得行动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可能觉得住养老院的话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那您可以对接一下，根据您的要求啊，因为在各地的养老院来说也是分档次的，有的服务能力呢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可能收费，尤其是失能老人的收费呢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您可以与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对接一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的这个养老院啊，请他们呢来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因为各地的养老院啊，各地民政部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有备案的，他们会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自己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情况会比较困难呢，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向贵州省民政厅反映一下您的情况，请他们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要根据您所居住的和您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一个衡量和评判啊，我是建议您个人去进行这个咨询呢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如果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征询的话呢，可能这种针对性精准服务的精准性就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电话，如果说您希望由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您第一要么就是补充您的相关详细信息给我们，要么就是您先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咨询，咨询完了以后有疑问再给我们拨打热线哈。好，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与大家切身利益，我们要享受的政策优惠也好，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好，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首先给您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事关大家的中考的，2026年全省的中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0号到6月22号。那在7月10号的时候公布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7月15到23号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
具体来看一下各科的考试时间。6月20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30分是理科综合。6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考数学，下午15点到17点考英语。6月22号上午来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时长由各个市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确定。那贵阳市的英语学科的考试时间是100分钟。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发来了备考的攻略，也请大家收好。首先，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考前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这一点啊至关重要。不要过度紧张焦虑，也不要盲目的放松懈怠，以平常心看待考试，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呢，给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把这个中考啊当成一次普通的检测，轻装上阵，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第二呢，是科学复习，夯实基础。因为在最后阶段，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归到课本上，聚焦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针对性的补齐薄弱环节，不要盲目的去刷难题偏题，把基础题型练熟了，做稳了，确保基础分不丢分，这个复习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基础分的分值总和更高。第三个是规范作息，养精蓄锐，坚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整。要注意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适当的运动一下，保持精力充沛，头脑清晰，以良好的状态应对每一天。再一个呢，就是学会巧用技巧，高效答题。模拟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进行了一些现实训练，熟悉答题的节奏。在考场上呢，也是坚持先易后难，认真审题，规范书写，合理分配各科的答题时间。遇到难题的时候，记住不要纠结，确保会做的题目全部都答对。再一个是给我们家长的，就是家长啊，要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做好饮食和生活的照料，做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助力孩子自信地走进考场。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稳住心态，从容上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优异的中考成绩。我们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个新规是12月1号开始施行的，这是一个切实保障老百姓用妆安全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美丽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啊，既能够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所以这一个管理办法也是为了坚守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切实的保障。

条的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第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储蓄积蓄势能。应该说现在这个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总值达到了1716.1亿元，同比增长2.6%。而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以后，全国的海关将聚焦化妆品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与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的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检验等等关键流程，严格标签和规验核，对口岸环节检出的不合格产品依法依规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的安全防线。而化妆品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也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了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且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也将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适用完毕之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近几年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融合比如说沉香呢、桂花呀这些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国产化妆品，凭借着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也出圈了。那为了更好的助力国潮美妆出海，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保证持续有效的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查检、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等创新的模式。在义乌这些地方试点开展市场的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这样呢就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地检验的限制，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的申报、一体化通关，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额小批量限制、产地申报检验两个问题，有效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根据测算，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3到5个工作日，节省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2025年7月31号，全国首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在义乌顺利通关。那试点9个月以来呢，出口额已经突破了4.2亿元。而上海是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的化妆品进口额是404.4亿元，占了全国进口额的35%。所以，在这一次发布这个管理条例的时候呢，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也同步正式施行。所谓化妆品电子标签啊，是指通过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化妆品中文标签相关内容，并且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相应的二维码的数字化标签，那它就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了。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读懂您手里拿到的产品。以上海作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先行地区，它是能够依托业务的高度聚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全面检验新模式

0: 的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和监管时效性。这个试点对于消费者来说放心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是节能又增效。所以这一次试点依托海关和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对比，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检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跨越升级，深层次的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未来这样的试点就会逐步的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那新修订的办法设置了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这也是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足了时间。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加强和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监管，以更高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以更大便利来促进化妆品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的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儿童化妆品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但是呢，孩子在接触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化妆品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能辨别原料成分是假的，那会造成孩子使用这些化妆品以后出现比如说皮肤红肿、过敏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系列的过敏反应。那目前呢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家长举报，而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您也会发现相关的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宣传图、详情页、售后评价也都明确的显示说这类产品适用人群是针对儿童的。但是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6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要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是把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之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是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且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必须要打上小金盾的标志。所以今后您再给孩子买适用孩子的专门的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就要向商家明确在它的包装上是不是也明确了这个小金盾，而不是仅凭它的宣传。那您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去查询这一家您准备购买的它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它的备案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还是说标明了就是儿童，这个对于您的孩子的化妆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电商平台很多这个线上商家在给您做推广的时候，普遍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违规行为呢同样也存在于线下。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帮助孩子们擦亮眼睛啊，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甄别。咱们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是必须要遵循安全优先原则的，功效必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允许使用祛斑美白呀、祛痘啊、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等为目的的一些原料。那如果因为其他的目的使用可能有这些功效的原料的时候，也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是要进行评价的，所以它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核的。那么我们的家长首先就要把好这个关，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共同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省会贵阳，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贴息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呢，它是为了减轻缴存职工商业贷款的还款压力，促进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公平性、一致性，所以呢， 制定的这样一个贴息方案。首先就商展工贷款贴息，就是说符合贵阳市现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规定的缴存职工，由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您的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补贴。申请的对象呢，必须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的缴存职工。申请条件，第一是申请人是商业贷款主借款人以及是所购住房的产权人。第二，申请人及配偶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第三，申请人及配偶在中心从未成功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第四，商业贷款是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而且尚未结清，不包括公积金组合贷款、贴息贷款以及非购房用途的房屋抵押贷款。第五，商业贷款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第六，商业贷款银行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银行，而且支持办理商转公贷款。第七，申请的时候商业贷款已经正常还款一年含一年以上，申请前12个月含12个月内没有逾期记录的。第八，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位于贵阳贵安，并且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就是八个条件都必须要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去申请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的热线，但是您又对小区物管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官网进行反馈。下期节目再见。
1: 同爱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当金属假肢踏上绿荫，当热爱冲破所有边界，一场以足球为名、以公益为桥的温暖盛会即将在榕江村超拉开帷幕。5月16号，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善行万家公益行动之激善贵州残健同行公益项目梦之队足球友谊赛再度登陆2026榕江村超赛场，续写绿荫逐梦、残健同行的热血新篇章。梦之队是一支汇聚全国肢体残疾足球爱好者与足坛名将自发组建的队伍，融合体育竞技加残疾人励志加公益助残加健全人参与等元素，进一步展示残疾人永不服输的竞技精神、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呼吁全社会关爱尊重残疾人。5月16号22点，锁定激善前行直播间、贵州村超纪实官方视频号、动静贵州各大省市媒体平台及自媒体平台，相约榕江村超，一起为梦之队呐喊，为残健融合喝彩。继续关注一场特别的反诈宣传活动。近日，一场以警营共知防骗网、特教同建平安家为主题的反诈宣传活动走进贵州特殊教育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活动旨在整合多方力量，用心为特教师生普及防骗知识，牢牢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形式丰富又接地气，全程配备手语同步宣讲。贵阳市反诈中心介绍了高发频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及防骗套路、防骗技能。贵阳银行的同志用讲解加手语进行了银行账户安全使用常识及金融反诈知识宣讲，还带来了改编歌曲《全是骗》。现场设置有反诈知识问答、诈骗情景模拟表演等内容，在校内同步开设反诈咨询展台，近距离为大家答疑解惑。现场工作人员重点拆解日常高发诈骗套路，贴心梳理了兼职返利加群聊加垫资任务等于诈骗等八大反诈公式。此外，现场还详细讲解了银行账户安全使用规范、日常金融反诈小常识，用通俗易懂、沉浸式的宣讲方式，让特教师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真正把反诈知识装进心里。最后关注一次暖心的走访慰问活动。日前，黔东南州层贡县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全国助残日走访慰问活动， 深入思阳镇平坝村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并为其送上慰问金。岑巩县残联、思阳镇政府参加慰问。慰问现场，工作人员与残疾人家庭亲切交流，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等情况，耐心倾听心声诉求，详细了解惠残政策落实成效，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困难。县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还现场叮嘱县残联、思阳镇相关工作人员，要始终把困难残疾人的安危冷暖放在首要位置，精准摸排残疾人家庭实际需求，用好用足各项助残帮扶政策，扎实推进康复救助、生活保障等重点工作，

0: 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0: 评书联播。
11: 把宇文化及的脑袋往桌上一放，众人一看，啊，这不是宇文化及吗？对喽，脑瓜让我给烧下来了。大家全围上来了，一个个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老程。等问起经过来，程咬金摇头晃脑讲说一遍。魏王李密吩咐一声，给程咬金立大功一件，把老贼的脑袋挂到百尺高杆示众。手下人遵命照办。程咬金接着说第二件事儿，我魏王各位高兴的还在后边呢，这个老家伙早就该死，算不了什么新奇的事儿，你们看这是什么？从怀里他取出国宝金镶玉玺往桌上一放，大家一看，哟，玉玺，玉玺，全都围拢过来了。李密一看呢，手都哆嗦了，眼泪都淌下来了。这，哎呀，我的王兄啊，你可真是了不起呀，玉玺你也夺来了，哎，这算什么呢？在你们看来，这玩意儿比摘月亮都难。可要放到我身上，如同探囊取物啊！我没说两件喜事吗？这是第二件，李密，对得起你不？你有了这个买卖，你就是真命天子，天下就归你了，你就代替了杨广了，你得感谢老程不？ 王兄，我得怎么想？

0: 谢谢你，我的玉玺。
1: 这李密也不知道羞耻，把玉玺抱到怀里头，哇哇的哭开了。这个哭呢，表示着玉玺得来的不易，没有想的这么顺利，这是激动的哭。结果李密这一哭呢，别的人也动了感情了，有不少掉眼泪的。李密哭完了之后，拉着程咬金就问：“程王兄，你的话还没说完呢，后来怎么样？”“
2: 哎呀，后来更有意思。有个娘们叫小美娘，你们听说过没？”“
1: 哎呦，小娘们长得太美了，非要服侍我一辈子。哎呀，搂着我的大腿这一顿哭啊！
2: 要换个别人啊，就答应了。”“
1: 我老程是那种人吗？”“我说去你娘的吧，拖到山坡把他杀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正在这时，魏王李密惊叫了一声：“啊！”把程咬金也吓一跳。“我什么毛病？怎么了主公？”“
0: 杀没杀？”“
1: 没说完呢，我说杀。”正这时候来个人，你们猜是谁呀？李渊的大舅子窦建德，现在自立夏明王了，他来了。哎呀，苦苦的哀求，结果把这小美娘要去了。我得玉玺，他得美人，这叫两头乐。你们说有意思没意思？哇，众人一听都乐了，唯独李密听完之后坐在那儿呆若木鸡，好半天把头低下了。糟糕！说完了是拂袖而起，沉着脸走了，把玉玺放桌上，他也不要了。大伙一看这什么毛病，愣了那么一会儿，因为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大家分头去忙，把程咬金给蹲到这儿了。程咬金越想越不对劲儿。你说李密这家有病是怎么的？刚才乐得哇哇直哭，我怎么一说小美娘，她顿时变模样了，对玉玺也不那么亲热了。不行，我得问清楚。程咬金拿着玉玺揣怀里头，转身找李密去了。在御营之中找着李密，程咬金那人脾气暴，有什么说什么，进屋就喊：“哎，我李密，你是不是有病该吃药了？你刚才那怎么回事？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你为什么甩脸子给我看？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0: 王兄，王兄，你不要误会，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还能跟你甩脸吗？”“
1: 他
2: 那究竟为什么？我这个人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你不说清楚了不行。”“
0: 哎，好好，我现在就说。”“
2: 哎呀，尔等们退下。”
1: 服侍他的人都退出去了。李密站起来把门关好，而后来到程咬金面前，压低声音：“
0: 王兄啊，实话对你说了吧，我跟那小美娘早有感情，我二人同床共枕也不止一次，而且海誓山盟说得清清楚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白头偕老啊。王兄，刚才你说了，这么好个美人叫窦建德给得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一心一意想的就是萧美娘，没得的手换来个死玉玺有什么用啊？”
1: 他拿程咬金不当外人，还真把心底的话抖了出来了。老程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浇头，万丈高楼一脚蹬空。“
0: 你！”
1: 老程指着李密的鼻子， 心说闹了半天李密是个伪君子，你是个酒色之徒，爱美人不爱江山呢。我要早知道你是这么个败类，我何必脱袍让位把魔王给了你。哎呀，要把他留着比杨广还得昏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把他宰了就得了。魏王李密向程咬金倾吐了心事，老程大怒，心说你这个败类，要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程咬金一把把李密的衣服给抓住了，呸，别说了别说了，伪君子你不是人。李密你就没想想我们弟兄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你早日登基得了天下，我们也好了，老百姓也好了。没想到你爱美人不爱江山呢。冲你说的这几句话，我对你这个人已经看得透透的了，你都不如个猪狗啊，我们保你有什么用，我把你杀了就得了。程咬金说着把匕首拽出来了，可把李密给吓坏了，扑通给程咬金跪下了，成王兄饶命，成王兄饶命啊。王兄啊，我觉着咱们俩不错，所以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怎么我说了实话你反倒要杀我呢？好吧，既然你把我李密看得一钱不值，你就下手吧。这程咬金呢，不怕横的，怕软的。一看李密跪在他面前哭的这个惨劲儿，程咬金这心就软下来了。思前想后，这李密素日的为人的确不错，而且呢还救过自己的命。你说真把他杀了，落下不义之名啊。老程想了多时，把匕首又揣起来了。好吧，你起来，你起来，听大老爷们掉什么眼泪。王兄你饶了我了。废话，你起来吧。李密这才站起来，两个人重新归坐，李密呜呜的光哭，程咬金盯着他是又气又笑。我说李密你先别哭，那你究竟打算怎么办？我就是想念萧美娘啊。哎呀，合着这事儿我干错了呗。送人送到家，救人救个活，谁让咱俩相好呢？我帮忙帮到底，我再把这个事儿给颠倒过来行不行？
0: 啊，程王兄，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我拿这玉玺去换小美娘呗，给那娘们换回来，你不就乐了吗？
0: 哎呦，我的王兄啊，知我者王兄也，除你之外别人谁也不能给我帮忙啊。程王兄，你要拿玉玺去换萧妃，能把它换来，我铭刻肺腑，永世不忘。
1: 算了，哎呀，反正我净干这挨骂的事儿。我要这么做传出风去，我帮你这忙别人都得把我骂死，你知我知，外人怎知啊？我守口如瓶，一定不对外张扬。那就凭你吧。怎么办？咱试试啊。我现在还不知道窦建德跑哪儿去了，我找找看。另外呢，还得跟人家商量商量，你愿意换，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呢，啊！别着急，你给我几天时间。啊，
0: 多谢程王兄，拜托了，拜托了，你这就是救了我的命了。
1: 程咬金坐不住，揣着玉玺走呢。这一晚上他也没睡着觉。等第二天程咬金起来一看，都忙着呢，脚打后脑勺啊，善后的事情那也太多了，出榜安民，捉拿隋朝的残兵败将，剿匪，清点物资，那些事儿就忙活一个月也忙不过来呀、啊。唯独程咬金没事儿，老程一个人溜达出营盘了，四外寻找窦建德。您还别说，只用了半天时间，在紫金山的南坡一片树林里，真把窦建德给找着了。他的营盘就在这儿扎着。程咬金说明来意，窦建德接出来了。哟，程王兄，程将军，欢迎欢迎，您怎么来了？有事儿求你。是吗？里边谈，里边谈。等到帐里头分宾主落座，程咬金往两旁看看，我窦建德，法不传六耳，让别人退出去，咱俩单独谈话。你们都退出去。屋里没人了，程咬金这才把来意说明。窦建德一听傻了，您说什么？拿玉玺换萧美娘？啊，你乐意不乐意？你给我个痛快话。这程王兄啊，李密说话算数不？这什么话，他拜托我了，我是全权的，你不用跟他打交道，直接跟我说就行了。我想那李密也不疯也不傻，拿金镶玉玺换这么个女人，他这为什么呢？哎呀，世上什么人都有，你就别管为什么了。你乐意不？乐意，太乐意了，我太的乐意了。把窦建德乐的拉住程咬金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程咬金说：“这么办吧，玉玺就在我怀里，小美娘呢，在后帐，现在就换。麻烦你准备一唱小轿，再派四个老实的人啊，别说这个说那个的。把萧妃送到我们连营，直接交给李密，这玉玺就归你了。往后你就是真命天子。”窦建德心说：“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这金镶玉玺，那是能换得来的吗？这就是江山呐！哎呀，该着我走运呐！原来我是打算碰碰时运，没想到真来了。这我有了这买卖，我就是真命天子，我当了皇上，天下都是我的。”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那不有的是吗？哎呀，李密呀，李密，你的书念的太多了，你念淤了，机不可失，马上就得这么办。结果玉玺换了萧妃，派了几个人用一唱暖轿，偷偷的把萧美娘送给了李密。其实程咬金呢，这事办的也不怎么地，他是一赌气把这事做了。别人不知道，李密一看萧美娘真回到自己的身边了，感激程咬金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天晚上两个人那简直是如漆如表，说不尽的欢乐咱就不必细说了。过了两天，消息传出去了，大伙虽然不知道内情，可也知道李密公然用玉玺换萧妃，瓦岗的英雄奔走相告，一个个气得不得了啊！大伙都找秦琼、徐茂公。三哥、二哥，怎么回事？这是李密拿玉玺换萧妃，你们知道不？跟你们商量没有？我们也不清楚。那为什么他自己做主就这么办了？那玉玺那是江山呢、啊、那是我们大家用血换来的，死了多少人，受了多大的损失， 他为什么拿这件事情如同儿戏

0: 一般，不行找他，非得叫他说个清楚。
1: 大伙气得不得了，秦琼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恐怕大伙闹事啊，一再解劝才把这个事儿给平息下去。表面上平息了，大伙心里头不服气儿，所以瓦岗英雄开始离心离德。原来劲儿往一处使，现在这劲儿也破了。十天之后，这一天大家吃完了饭，正在屋中闲坐，就听紫金山外这个炮咚啪啪啪，大家一愣，这是谁点炮发兵啊？隋朝已经完了，怎么又起来战事了？就见报事的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大帐，报：启禀军师大帅，大事不好了！大唐的李渊率领四子精兵200,000，把紫金山包围了，口口声声叫我们十几国国王前去见他，马上交出金镶玉玺，还子罢了，不交金镶玉玺要踏平紫金山。这个众人闻听大惊失色呀，哦，闹了半天李渊领着人马来了。秦琼吩咐一声，请各国的国王。时间不大，各国的王子都到了，又等了半天李密才懒洋洋的出席。自从李密得了萧妃，连面都不露，帐篷门一关，两个人在帐篷里胡扯，这人就这么不要脸，今天是不得已这才露面，大伙也不理他。李密把头一低往当中一坐，徐茂公压着火问他，大王，李渊发兵200,000围困紫金山，口口声声叫我们在两军阵前跟他见面，要管我们要玉玺，交出来还子罢了，不交出来要踏平紫金山，王爷您看应该怎么办呢？啊，他们要什么？要玉玺，玉玺在窦建德那儿呢，没在咱这儿。各位啊，我这么做就对了吧。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8: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9: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4: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以前的论语学习当中提到过一个改过方面特别精进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呢？请王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
5: 颜回。颜回呢，他属于这种不二过，就是从来不换同样的错误。所以孔子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子路呢，闻过则喜。他碰到有人说他有过错，给他指点出来，他就很高兴，因为自己往往看不到自己的过错，让人家给指出来，自己就有过可改。否则的话，好像我没有过错似的。
4: 那还有一个人，曲伯玉。
5: 对，曲伯玉是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每天想让自己过错少一点，但是呢做不到，很烦恼。
4: 但是夫子说他是君子啊。
5: 对，就是这个君子呢是会犯错误，就是你每天洗碗你难免会打了碗，所以不做事的人他不会有错误。你看他每天不洗碗，别人打了碗以后他还
4: 说别人了，
5: 好好的洗洗个碗就把碗打了，对不对？因为什么？他没有打过，他也没洗过。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有错误，有了错误我们把它改正就可以了。
4: 好的，我们今天接着往下来谈。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子也会这样啊，终日不食，终夜不寝。
5: 对，这是他后来，你看，食无而至于学。至于学以后呢，有一些人哈，就认为不能逐物。儒家讲格物，物呢就是事物的意思，有事儿有物。从来没有无事儿之物，也没有无事无物之事，就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找到知识。还有在读书当中不断地让自己前进，叫思而学，学而思。有一部分人在当时呢，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家者流，他们不学习，不往外求，他们内求。内求就是取物，有见物，有动物，反正就是往里头去找寻那个生命真相。什么也不做，就在那儿
4: 静坐、静思、
5: 静思。孔子说，我曾经也这么做过，一天也不吃饭，一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觉，就是悟，去悟这个道。后来无意发现，实际上在悟的过程当中悟不到什么道，这个道呢不能悟，它是要学，不断的去探索，扩大我们的认知面，然后呢一直使我们不断进步。 这个可以和前边人能弘道做一个对比，就是你不去找那个道去，让那个道推动你。好像有那么一派学者，就在孔子当时呢，就有这么一派学者，就认为你不能够蝇营狗苟，你不能够逐物，每天呢在事物当中把你给就是连累了。你得学道，你得悟道。怎么悟呢？就是静坐是悟道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所以去思，去不停的考虑。儒家呢不认为他们那个办法是很好的办法，所以儒家呢他有一个叫学而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你只去思而不去学习，最后你就能够陷入危殆。有很多人就在那儿动物打坐，最后走火入魔，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所以孔子不太赞成这个。但是人家说你没有做过你怎么能知道我们这个方法就不对呢？那孔子说那我也做一做，我也试一试。他也曾经试过，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就是来去悟这个道，无益。他后来发现没什么用处，不如学也，还是学来的更有把握一些。这样。
4: 好的，那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些喜欢静思的学者也是一个有益的启发了。
5: 对，学道和悟道它是相辅相成的。说是不是学了以后就不思，这也不能这样子说。孔子崇尚的是思学并进，学思并进。他说学而不思是不对的，则罔，思而不学也是不对的，
4: 则殆，
5: 则殆。
4: 是。
5: 那什么是对的？就是学而思，则而学，这才是对的。
4: 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能走偏了，
5: 对，
4: 要走中道。
5: 我刚才比如说一说有这么一类学者，他就会说那你只学不思，那不是就逐物吗？只学不思不是孔子的教诲，孔子是说两样我们都得要，都得兼顾，这才是中庸之道。
4: 是。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路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5: 君子考虑，谋呢就是考虑，他考虑的是规律，我找到这种规律，按这种规律去做，而不是考虑当下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叫谋道不谋食。食是什么？就是吃饭，
4: 对，
5: 养活我们的生物属性的这个躯体，我们要新陈代谢，我们不能不吃饭，我们不能不睡觉，所以每天我就为着这个衣食住行来生活，甚至呢叫谋生。孔子认为你如果只是个谋生的人
4: 怎么样，
5: 这个就太有点低，不是说就不对。你还可以格局高一点，你可以谋道，不要谋生。
4: 那不谋生，很多人觉得那我生活都没保障，我没心情去谋道啊。
5: 所以后边这不就给你举例子吗？
4: 耕也，
5: 耕也，耕你就是谋生的最好的方法了。
4: 对呀、

0: 事儿的人，钱总是不够花。
1: 是
0: 啊、嗯，有很多人不做事儿。
1: 哎，他反而好像
0: 挺够花，你像昨天这就是你像这个
1: 最近双十一、
0: 嗯、对那个谁马云，一天他就营业额达2000亿。
1: 对我们录节目的这一天呢，正好是双十一的第二天。
0: 对，所以说耕也累在其中矣，学也路在其中矣。
1: 看看哪个好吧。
0: 对，你说你不耕，你学，学能学来粮食啊？
1: 能。
0: 他说等你通过学，你的智慧提升，道德
1: 提升，
0: 能力提升，行为模式改变，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能够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你能够解决耕也累在其中的问题，让那些耕种的人提升他的耕种方法，
1: 嗯，
0: 让他耕种的人注意这种你种经济作物还是种直接的主粮，对吧？这些都可以，就是给他提供一些建议参考。你可以做一个管理者，你可以做一个科研工作者。总之，通过学，俸禄就在其中，
1: 你就有一份收入了。
0: 对，有收入你就不会说饿着肚子。所以你看，耕是直接去谋生，最后还会饿肚子；学呢，好像没有直接谋生。但是呢，他的生活还会过得很好，
1: 是。
0: 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
1: 那还有那还总结出来一句：个人的利益在大众的利益当中就实现了。
0: 对，所以孔子说：“你只考虑你对规律的把握，
1: 对规律的把握，我觉得
0: 不够多。
1: 对
0: 对，而不要考虑你现在没钱。
1: 嗯，
0: 你当你特别有能耐。”特别有智慧的时候，那工作就跟着你来了。
1: 嗯、
0: 你说像诸葛亮，他自己不出山，那机会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找他。
1: 嗯，
0: 就是看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所以孔子说，我们应该格局高一点，我们谋道不谋事，忧道不忧贫。
1: 对，所以现在在这个社会呢、嗯、很多人会说自己的生存压力很大，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耕者，没有做学者。
0: 对，你没有不断进步，
1: 嗯，
0: 你不断进步的时候压力就在后边了。
1: 是，
0: 你不进步压力就在你肩头。
1: 是的，
0: 你进步压力就在你身后。
1: 嗯，
0: 当然压力会追着你跑，你停下来他就追上了，他就爬你身上了。
1: 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前进。
0: 对，你一直在前进，你一直在提升、
1: 嗯、
0: 那压力呢一直在你身后、嗯、但是压力一直是如影随形，你只要停下来压力就来了。
1: 也就是说永远不能停，
0: 永远不能停，你永远得往前走。
1: 永远得去做事，永远得有大的格局，得涵养自己的心性，得提升自己的道德理性生命。
0: 对，是这样。
1: 嗯，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嗯、子曰，至极之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至极之人能守之，不庄以立之，则民不敬。至极之人能守之，庄以立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这是说做一个领导者。
1: 嗯，
0: 儒家呢，你看我们就说前边说的耕也累在其中矣，他是一个具体做工作的人。
1: 嗯，
0: 学也路在其中矣，他是做管理工作的人。做管理工作的人呢，他能够合理的调配现有的资源，然后把这些现有资源进行一个组合，让这个生产效率最大化。所以管理者他都有这样一个特征。这个社会当中不能没有管理者，如果社会当中没有管理者，这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
1: 嗯，
0: 就在家庭当中

0: 当中都得有个管理者，我们家长呢就是家庭的管理者，
1: 对，
0: 如果不去管，这个家就乱成一团糟了，如果管他就不会有问题。说自己知我有这样子的能耐，我有这样子的智慧能够管理，但是他没道德。智呢是属于才能，仁呢是属于道德。你不能够用仁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个举例子的话非常好举，比如说父亲，他通过努力，通过他的聪明才智，取得了非常大的物质财富的成功，家里边有钱了。但是有钱以后，儿子得到这笔钱，他没有足够的道德，最后他就败家了。败家子一定是因为没有道德败家的，因为没有才能他败不了家。没有才能的话，他是不能够得到财富，但是他能守住财富。所以智呢是开拓的意思，就是他有这种开拓进取获取的这样一种趋势，而仁呢是守成，他能够守得住。所以这两样都需要，自己知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你得到你也容易失掉，败家全是因为没有道德败了的，没有一个人说是他老实本分最后败家了。
1: 自己知呢，
0: 自己知仁能守之，不装以利之则名不敬。
1: 哦，
0: 就是你在一个企业，你在一个单位，你有足够的智慧来管理这个企业，管理这个单位，你也有足够的道德能守住现有的资产，不让它流失。但是呢，你在道德够高尚，能力也够出众，但是你平常的行为举止
1: 不庄严，
0: 好开玩笑，
1: 嗯，
0: 就是下边的企业员工或者下级对你一点也不尊敬，
1: 嗯，
0: 你经常和他们嘻嘻哈哈，就是拍肩膀，搂搂抱抱，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不见得愿意给你做，他们愿意拖，他不害怕你，就是敬呢背后有一种畏在里头。现在我们很多父母亲管孩子哈，就会碰上这种情况，就是他也有足够的智慧，这个做父亲的他也有足够的道德来管这个孩子，但是呢就是因为和孩子太过于亲近，经常和孩子开一些该开或者不该开的玩笑，最后这孩子不听你的话，你说了他不听，他对你没有敬意，他会爱你，他会佩服你，但是他不尊敬你，因为你有智慧所以他佩服你，因为你有道德所以他爱你，就是孩子对父母亲他有一种依恋，但是呢因为你不庄重所以他不敬畏你。
1: 看来这个是否庄重的对待他人也非常的重要。
0: 对，非常重要。我们在社会上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我们不能够太过于那种随便，就是很随便的人不等于他没有智慧，也不等于他没有道德，但是呢他不够严肃，不够严肃呢这个事情没办法继续

0: 处的行为模式就称为礼的模式。礼呢，我们称之为彬彬有礼，彬彬就是我们内在的德行、智慧和外在的行为相得益彰。该庄重的时候我很庄重，这就叫礼；不该庄重的时候，就是该活跃气氛的时候，我气氛也很活跃，这也是礼。所以那个庄以立之呢，给人一种非常拘束的这样一种感觉，而礼呢给人一种活泼的感觉。所以我们说严肃活泼。
1: 哦，这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团结，团结就是用人手指团结紧张。紧张就庄以立之，
1: 对，
0: 严肃活泼，
1: 严肃就是庄以立之，
0: 对，活泼呢就是
1: 动
0: 之
1: 以
0: 理。如果你不能够让这个企业或者单位有活力，那你这个呢也不能够让它有发展，为善也。
1: 哎呀，
0: 就是不算是最好的。
1: 看来这个不容易做呀，要治己之
0: 人能
1: 守
0: 之，
1: 庄
0: 以
1: 立
0: 之，
1: 动
0: 之
1: 以
0: 理。这是大领导，也是有大才能的领导。你仔细看看习总书记，他就是这种人。治己之人能守之，庄以立之，
1: 动之以理，
0: 动之以理。他做任何事情有步骤。
1: 嗯
0: 嗯，所以我们感觉到有这样一个领导是也是这个民主之幸。
1: 嗯，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子曰，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
0: 这个小之和大受，就是用一件小的事情我去试验一下你。君子呢不能用小的事情去试验。当年就是庞统去投靠刘备。
1: 庞统，
0: 庞统，对。诸葛亮呢当时不知道这件事情。刘备一看庞统这个样子，就心里边不喜欢。哎呦，说我某个地方缺个县令，你去给我做县令去吧。庞统去了以后呢，每天就是喝酒睡觉。就是游山玩水，不干正事。然后刘备后来就派张飞去考察，在庞统做县令，
1: 做得怎么样？
0: 做得怎么样？去了以后一看一塌糊涂。哎呦，张飞非常的
1: 生
0: 气，说你怎么可以耽误我的正事呢？对吧？
1: 对，
0: 让你做县令，你在这儿给我做得这么一塌糊涂。
1: 最后呢？
0: 庞统说是稍安勿坐，我今天就处理。这些事情当天就把这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大家伙都很满意。后来呢，张飞大吃一惊，感觉到这个人深不可测。等到张飞把庞统的情况告诉了刘备，诸葛亮呢已经把信写来了，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就是你不能够在一件小事情上去试验他。
1: 对，
0: 作为一个这种有大才能的人，你说你来了先给我做保洁，我看看怎么样，他有可能真做的不如真正的保洁做的好。所以你说哟，连个地也扫不了，我用你干什么？这你就把真的大人才
1: 给耽误了。
0: 耽误了。所以这里边呢就说，在一个管理的过程当中，他有人手，有人才，对于人才呢要用大的事情去试验他，而对于人手呢就要用
1: 小的
0: 事情去试验它。
1: 对，
0: 所以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就是对于君子来说不能够拿小的事情去试验它。
1: 那小人呢？
0: 小人正好相反，
1: 不可以大受，
0: 不可大受。你不敢把一个大的事情
1: 交
0: 给
1: 一个小人。对，
0: 交给他就给你
1: 搞砸了，
0: 搞砸了。但是呢你从小事情上你就可以把它给试验出来。
1: 好的。
0: 所以说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其实首先还要有智慧去识别哪一个人是大才，哪一个人是小才。
0: 对，
1: 君子和小人我们得会分辨才行。
0: 君子呢他往往就是道德理性和生物属性共同成长的人。小人呢只活在生物属性当中。
1: 其实这个也很容易看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小人一般很小气。
1: 对，
0: 君子一般很 气宇轩昂。

0: 他看问题看得全面，他看得长远，所以对于这些人呢，你就用大事去试验他，不能用这种小事当下的事情去试验他。
1: 对，好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2: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 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3: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
5: 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
3: 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卫灵公第十五的子曰，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曰，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水火无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人而死者也。
5: 孔子这儿提到了人的重要性。我们说论语整个主题就是道德理性对生物属性的引领，就是人的生命呢有两个维度，一个是道德理性的生命，一个是生物属性的生命。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呢也可以称之为人，生物属性的生命呢也可以称之为躯壳。孔子认为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核心这很重要，所以孔子认为老百姓对于生命核心的重要性甚至比水火还要重要，所以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比水火更重要。因为离开水火人就没办法活。所以水火五见蹈而死者矣，但是水和火不能过于多，
4: 太多了就会淹死或者烧死了。
5: 对，离开水不行，说水太多淹死你了。说没有火不行，火太大把人给烧死了，所以叫蹈而死者。蹈而死者是在水里边被淹死了，在火里边被烧死了，
4: 就是沉溺到里面，
5: 对，
4: 陷到里面。
5: 虽然水火对我们非常有用，但是你也不能够沉溺到水火当中，容易丧失我们的生命。但是孔子说人对我们更有用，就是这个生命核心道德理性的生命对我们更有用。我没见过一个人沉溺在道德理性当中最后能够死去。
4: 他这个例子说的也比较极端。是，
5: 对，
4: 反比，
5: 反比，他这是为了提出这个生命核心道德理性人对我们的重要性。
4: 是，
5: 就是他对我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4: 再多也没事儿。
5: 对，但是水和火都不一样。
4: 是的，
5: 水和火对我们有利，但是你不能够要的太多。人不能够完全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一个人如果完全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最后他会不能自拔。很多那种抑郁症患者就是找不到生命方向，最后他结束了他自己生物属性生命的活着。自杀的人都是没有打开道德理性的生命，他没有生命意义。自杀的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基本上都是自私的人，
4: 他觉得生命已经没有出口了，
5: 没有出口，因为被他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他就完全活了一个空壳子。
4: 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水和火是我们人生存必须的，但是他说呢，这个好像还能够治我们死，
5: 反而我们生要依赖的东西会置我们死。对，可是人呢，人的重要性重于我们的生命本身了。对，道德理性的这个人，他对于我们整个生命他有一种引领的作用。你如果沉溺于道德理性当中，他会让我们获得新生。他其实一点危险都没有。对，一点危险都没有。对，但是没有谁愿意进入到这个完全安全的地方。
4: 很多人都愿意在水火当中去，因为离不开啊，对吧？最后就死在里边了。对，有这么一句话，老死英雄地，温柔富贵乡。是，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觉得。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这个人也是道德理性生命这个仁爱的人。
5: 对，柏拉图也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爱我师，
4: 我更爱真理，
5: 我更爱真理。对，他那个真理呢， 倾向于真，而这个仁呢倾向于道德。爱也就是道德。对，爱。对，人呢不仅仅是爱，他是孝也在人当中，人呢比如说义、礼、智、信都包含于人当中。所以这里孔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师他就是传道者， 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唤醒一个人道德理性的人，我们称。

0: 之为师，师呢也叫先觉者，他的道德理性已经觉醒了，先觉觉后觉，这是师。但是师有的时候他会在道德理性上也会犯错误，或者有失察之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平常哈是要让着师，因为要谦让礼让，因为向人家学习，但是当他的行为不符合道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相让。现在有一些老师已经失去了我们传统老师的那种师道尊严，做一些还让学生都不耻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让着他，我们就得和他针锋相对，我们要把他拉回到道德理性的轨道当中来。所以孔子说平常我们要让师，这个是没得说，但是当着人我们不能让师。和柏拉图说的这个话是异曲同工。
1: 是的是的，
0: 柏拉图认为老师就是传授给我真理的人，所以我爱老师，但是如果老师和真理
1: 有了矛盾的时候，
0: 有了矛盾，对，老师不在真理方面，那我更爱真理。
1: 是的，
0: 对，我爱吾师，
1: 我
0: 更爱真理。
1: 真理，
0: 这是说当仁不让于师。
1: 是的，
0: 当仁不让呢，也是一个成语。
1: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真而不亮。”真是贞洁的真，这里真是怎么解呢？
0: 真呢是正而固。
1: 哦，正，正确的正。
0: 对，
1: 固是坚固的固。
0: 坚固有操守，就叫真。实际上真亮之成也说男的，说一个人的贞洁在以前主要是说男的、就是他能够守，他有德操，他能守住他的道德，有操守，这个就叫贞。后来呢更多的在传统社会呢对女性要求有贞洁有操守，因为女主内有个家里边，女的要是道德上边出现问题，或这个家就一下很乱，所以呢就要求他们守贞洁。当然这里边失节呢对男性对女性这都是一件大事儿，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恶死是小，失节是大。
2: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这个师节呢，在以前说的不仅仅是只说女性，比如说你饿死都不能够出去偷人家东西，对一个男性照样是有用的，饿死都不能卖国，卖国求荣，饿死都不能出去抢劫或者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你要做这些事情就叫失节，所以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这个贞呢和节往往合称叫贞节。亮呢是自己一个人的，真呢它是属于整个人类或者社会共同遵守的某种道德节操，就是你这样做能够得到这个社会对你的认可，而且呢能够得到历史对你的认可，就是你这么做过很多年以后历史上都承认你这样做是对的。亮是什么呢？亮字儿呢就是在一己之师当中能够取信于人，比如说这是我的爱好，这是我的自由，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情，这个呢我们说你得去认可他，他自己喜欢他就好个甜口，对吧？
1: 得去理解
0: 他就喜欢下个象棋，对，这种谅就是我们对他会谅解，哦，他就这么个人，那就反正他也不危害社会，对吧？他喜欢吃甜的，这要是不会吃出糖尿病来就由着他去吃去吧。他喜欢吃辣的，这要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我们会谅解，会原谅他。这儿的谅呢就是一己之私，他这个不具备社会推广性， 所以说君子的这种爱好节操，他的操守是等同于大众，能够为在社会上起到这种引领的作用，榜样的作用，大家都能跟着学，所以叫真，而不是他的这种爱好大家都没办法跟着他学。鲁迅呢曾经对这种一己之私的量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读，说你也不能有世家之癖。世家之癖呢是说历史上有一个人啊，他就喜欢吃人家身上那个，就是得了那个疥疮以后身上就会结那个痂，然后把那个痂抠下来以后有人就爱吃，他有这么个癖好叫世家之癖。这种呢就是他一种特别极端的爱好。我们说这种世家之癖，他到底确实他也不影响社会，你不会说是但是这种他没办法推广，所以这里边就说真而不亮，我们只做能够引领社会大众的这种道德操守的事，而不是用一种特殊的爱好去哗众取宠。比如说我一拳能够把石头砸成两半，这是你个人的事儿。我孝顺父母，你这个事儿就可以去学。我发现你孝顺父母，我回家也孝顺父母，对吧？所以这种孝顺父母就称之为真，就称之为操守，而那种一拳能够把石头砸两半，这个就称之为量。你这样做我也原谅，我也谅解，我也能够认可体谅。对，体谅、谅解、原谅，就是对于你的一己之私，我表示认同，但是我不愿意跟随。这样。
1: 其实这里面也体现了一个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
0: 对，
1: 这样就不会跟别人有矛盾了啊。
0: 对。
1: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实。”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0: 事君呢，君就是上级，一个单位的领导，你在这个单位做事，你把人家的事给人家做好，做得没有问题，然后再去考虑得多少钱，就是再去考虑挣这个工资，就叫敬其事而后实。当然敬很重要，敬的就是专注努力认真的把人家交给你的事情做完。当然你把他的事儿做完以后，你还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儿，一定是首先考虑到事儿。这里边有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他不给你发工资怎么办？
1: 对，那还做不做事了？
0: 也要做事儿。因为事儿做得好不好是我自己的事儿，而发不发工资
1: 是老板的事，
0: 是他的事儿。
1: 对，
0: 就好像我们说街上摔倒一个老太太，扶不扶是我的事儿，我不扶我就不义。见义要勇为，所以我就应该扶。而讹不讹我那是他的事儿，他讹那是讹了以后，我下次我还要扶。这个敬其事也是，这是一种道德操守，我就要把事儿做好，这和挣工资没关系。就是即使没工资挣，我答应了人家的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做好。说把这事儿做完了，他就没给工资，那是他的事儿。说下一次他让你做的时候，你还做不做？那看你答应了没有。他没给你发工资，你还又答应了他的事儿，那你又给他做好，而且还要认真做好，做的比他给你挣工资你还做得好， 这就叫见其事儿。见其事呢，这就是我们个人的操守，而后其事，那是社会对你的回报，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个不可以逆推。我们不能够把就是后其事和见其事联系起来，见其事是见其事，后其事是后其事，就是事儿我要做好，认真专注努力。有没有工资，那是另外一件事，有当然好，没有，没有我也要把事儿做好。那下一次我把这件事做好了，我下一次人家又要让你做，你可以不答应，对吧？我不做了，我也不挣你这份钱了。
1: 对，
0: 但是答应了我就把它做好，这就是见其事而后其事。
1: 好的。子曰有教无类啊，这句话是说夫子的教育思想，
0: 这个石破天惊的教育思想。
1: 石破天惊，
0: 对，在孔子之前人是以类而风的，有人是要受教育的，
1: 有人就不受教
0: 育，不需要受教育的。
1: 嗯，
0: 啊，就是什么人要受教育？天子，天子之众子、原子，这些都需要受教育。为什么要受教育？他们将来都是社会的管理者、国家的管理者、天下的管理者，从小必须学习管理经验。还有，各类的官员。诸侯的孩子，大夫的儿子，就是他专门把这一类称之为管理者的人和他们的后代都称之为贵族。贵族必须受教育，因为他将来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生活，他要有一大群人在生活，必须合理的配置社会资源，让这种社会资源的生产效率最大化，所以他需要教育。老百姓那是一些被管理者，所以整个社会呢就分成这么两类人。我经常和我教的一些孩子说，我说学习苦不苦，他说苦啊，哎呦，我说有一段时间在孔子之前有一部分人就不学习，就不需要学习。
1: 那你是不是也想不需要学习？
0: 对，他们那些人每天就是反正不用学习。有一部分人是每天必须学习，从小就得学习。你觉得学习的那些人苦还是不学习的那些人苦？哎呀，他说从小学习的那些人太苦了，我就喜欢做一个从小不要学习的人。我说从小不要学习的人，人家就把你当牛当马了，对吧？让你干活，从小就得学会干活，不学书本知识。所以从孔子这儿就认为人不应该分出贵族和平民来，人每个人具备人性，他就一定有道德理性，你就得把他的道德理性
1: 给
0: 他唤醒。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有教无类，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区别，而没有说生来就把人分成
1: 三六九等，
0: 三六九等的这种类别。所以孔子这个有教无类的思想，说老实话，这个是让我们，我刚才用了一句话叫石破天惊。孔子是第一个办私塾的老师，他不允许有人天生没有教育机会，他要把教育机会平等的就是交给每一个有福气的人，叫有教无类。
1: 哦，所以他的弟子当中并不都是有做官或者是贵族的人家，
0: 对，
1: 他们的子弟并不都是这样，
0: 他
1: 很多贫寒子弟也在跟他学习。
0: 你像颜回穷到那个地步，
1: 一
0: 箪
1: 食
0: 一
1: 瓢
0: 饮，人家还是学习好的，孔子一直说他就是学习最好的。
1: 对呀，
0: 你像子贡，子贡呢，他以前他家穷，后来他才做买卖，最后他发家了，他有穷有富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老问孔子贫而无产富而无骄何如，他贫过，他穷的时候他有个穷样子，无产，富的时候他有个富的样子，无骄，孔子认为还不行，对，你还得再继续往前走走，
1: 贫而
0: 乐，
1: 富而
0: 好
1: 礼。
0: 对，你像公冶长，这家庭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家庭，没犯罪还被人家逮起来，你要有钱有势，他就一定会免于刑戮。你像 南荣这种人就是他家太有钱了，鲁国四分之一的税赋被他们给收了，你想他家有多少钱，所以他能免于刑禄。这孔子他是孔子的学生，而公冶长呢也是孔子的学生，还坐过牢，他没罪他被人家逮起来了，就证明说这种在以前确实是没权没势，也没钱，对吧？对。 孔子不仅仅很器重他，还把姑娘嫁给他。
1: 是啊，
0: 所以说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以后，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学习，而且这个呢也可以推出一句话，有很多老师哈没出息，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是个伪命题，你只不过就是没有用心。孔子人家就是所有人都能教好。
1: 嗯，
0: 说是他不是才只有72贤，他的那72贤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人才，都能够成为天下首富了，或者是成为就是一个外交活动能够改变国际局势，或者是比如说像鲁国最大的政治家冉求，这才可以称之为一个贤治，就是2500年以后。 这些人不通过孔子依然能够被历史记住，这才是贤。普通人跟着孔子，你要说是就是学个好，这个都可以。所以我们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在孔子这儿来说就是这样。我们得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既然干这一行，既然当老师了，我们就认真的把老师做好。
1: 其实同样对于家长也是这样，我们既然生了这个孩子就要把他养好，
0: 对，这个养好孩子呢，教好，对，养是一个方面，教是另外一个方面，养不教父之过。事实上历史上大部分父亲都没教，真正的大人物全是母亲教出来的，
1: 是
0: 母教。你像孔子就是母亲教好的，
1: 孟子也是母亲教好的，岳飞，欧阳修，陶侃，历史上你像范仲淹，这些都是从小没有父亲的人，但是他们都在母亲的教诲之下做了很高的学问，也得到了一个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这一听我觉得我们母亲责任太重大了。对，所以养不教父之过，这个父呢就
0: 代表着母亲，因为父是一家之主，父和母，比如说孔子子和女是一类人，孔子以其子弃之，就是他的女儿也用子来代替，
1: 所以只说父后边不加母的时候，也是指的父母，
0: 如果说了父又说母的时候，那就是单称，这个父呢可以共称也可以单称，
1: 对。
2: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 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3: 010-8850-8823购买。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 我们就登顶了，
3: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7: 请救救我们！
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1: 这是一座桥梁，

0: 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在邀请的各家上线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也在帮助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收集大家对于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大家觉得管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那对于开展好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的管理，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防灾减灾日到来的时候，防灾减灾宣传周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以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怎么样，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对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哪些自己看到的情况问题想要进行反馈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您所反映的问题啊，尽快的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那首先来说一下，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从5月11号到17号，那就是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一个周期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部署了怎么样去扎实做好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同时，针对换届之后的新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的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实战教学，发挥好典型灾害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面向基层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护林员、巡护员等等，要开展实操性应急模拟演练，组织灾害风险的辨识、信息报送等等技能的培训，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广泛地发动各类安全体验馆、防灾减灾科普馆、应急实训基地等等，扩大公众的开放服务，集中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线上竞答、科普视频征集展播、应急场景模拟体验等等活动，推动青少年宫、科技场馆、博物馆等等，增加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相关内容。要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应急安全知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出分众化和体现地域灾害特点的科普宣传产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反映防灾减灾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及时报道避险转移、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等工作情况，积极传播权威信息和防灾避险知识。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聚焦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公路、桥梁、隧道等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民宿、农家乐等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好涉险的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将山沟沟口还有狭窄的行洪河道 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森林草原高风险区、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等作为重点的防控区，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要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组织行业的专家技术骨干深入到基层，开展灾害风险隐患的判识指导服务，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好身边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地发挥基层群策群防的网络作用，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管用的应急演练，磨练要将各级基层调动起来，磨合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的应急疏散的演练。各个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会商研判灾害形势，完善预警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优化应急响应快速处置指挥调度等等机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有力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那综合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在全面的提升当中的。近年来面对极端性的灾害趋多趋强的严峻挑战，那我国也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我国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成一批基础性、标志性、骨干性的工程，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我国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13、5、17下降 31.3%、23% 和 34.3%。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建设，启动新一轮防灾减灾救灾法规预案制定修订工作。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还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制度公布施行。地震、低温雨雪冰冻应灾害应急预案等等的制定修订完成。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开展首次评估，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等修订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当中。制度机制在不断的完善，各地各部门的责任落实力度和协同协作能力也在显著的增强。各有关部门强化防救协同、责任衔接，针对极端天气多发、雨带北台、冰川冰湖灾害等等，研究制定能力提升重点任务和分工方案，共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协调联动、救援联勤机制，各地全面建成上下贯通的应急指挥部体系，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协同联动更加高效。随着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的印发实施，相关部门对于北京的密云暴雨洪水，还有甘肃的这个榆中山洪等等这些重大灾害开展了调查评估，挂牌督办，指导督促受灾地区强化典型灾害总结复盘，让大家呢都能从中汲取到经验和教训。我们再来看一下对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作建设方面开展的如何。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排查，研发推广了北斗卫星、高德地图鹰眼守护系统，有效识别管控桥梁、隧道等等因灾垮塌风险，部署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九条硬措施，实施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持续推动风险减量。近年来，我国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强化隐患排查， 监测预警和防灾工程建设重点领域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针对重点地区开展防汛抗旱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督查和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指导服务，有针对性地加强地震、洪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等灾害的应急力量准备和前置。目前，全国新增地面自动气象站10000多个，暴雨、山洪等等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数达到了284万个，覆盖了34.5万个行政村。我国坚持将提前预警和转移避险作为减少人员伤亡的最关键举措。2025年临灾预警校应各级党政责任人42.3万人次，多地实施了最严格的转移避险刚性措施，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85.1万人，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国债项目巨灾防范工程全面完成，一批蓄滞洪区防洪控制性水库等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领域的防灾设防水平持续得到提升。我们再来看一看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方面的建设情况。近年来，我国以实战检验为标准，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救灾的效能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项目完成建设和队伍进驻，航空消防分布的布防省份增加到了25个，部署航空器151架，实现40吨级固定翼灭火大飞机零的突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为3.2万余支基层队伍配备了装备150万台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机动队伍装备配备率平均提升27%。同时实施提升3段应急指挥通信实战能力专项行动，为10.2万个多灾易发边缘的这些易灾边缘乡村配置托底通信装备，推动全国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我国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24次，是近10年来最多的。高效下拨中央救灾资金113.2亿元，中央救灾物资56万件，累计救助363万人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安能等等骨干力量闻灾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一系列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一枚艳帽，一份担当。护士是生命赛道上的温暖守护者，是健康防线里的平凡逆行者。岁岁年年扎根医护阵地，寒来暑往护航生命归途，以人心践行誓言，以坚守驱散病痛，用无言守护着一方百姓无恙。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所以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也向全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暖心的节日祝福，致敬你们的每一份坚守，感恩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全国的整个的护士队伍发展的情况。我国护士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 是 4.32 人。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 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的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了 90%， 护理服务在持续的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 94% 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二级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而护理的内涵领域也在不断的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的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60多项上门的护理服务项目，涵盖了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还有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也逐渐从医院内延伸到了医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我国还将会持续地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的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继续做好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救助、康复等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的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的去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那在国际护士节到来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部门也向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发出了慰问信。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对于国际护士节到来，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也都能够一起来营造一份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2: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3: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有哪些建议意见要提出，尤其是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啊，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您有哪些建议意见想要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在针对现在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啊，大家要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在贵州省贵阳市启动了。那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出席 活动仪式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而网信事业发展也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反诈工作是坚持网信为民的重要体现，要善用新技术新方法，打造网感强传播快记得住的反诈内容，增强

0: 公益行动启动了以后呢，也会通过主题分享、案例交流、 AI 短剧、情景演绎等等的这样一些环节，以多元的方式来传递网络安全的概念，凝聚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共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不断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进式的学习团里面，来构建一个全民反诈、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这段期间呢，在我们贵州贵阳举办的这种全国性的活动啊还不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起来打造一个反网诈的这样一个，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实际上在季节上呢，已经是仲夏位置筹划已热的一个阶段，因为贵阳的避暑季的大幕要启动了。备受瞩目的城市文体旅的一张名片，2026贵阳白云国际风筝会也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这个风筝会也会有一个全国风筝邀请赛，即贵阳白云第17届风筝嘉年华筹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风筝盛会规格会更高，周期也会更长，玩法会更多元，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整合全领域，盛情的邀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大家都来参加这场天空之约啊，都来赴这个避暑季贵阳的天空之约，一同把这场天空派对打造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消费和欢乐的盛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函，希望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张邀请函，尤其是喜欢玩风筝的朋友们啊，一起到贵阳来赴这一次的白云国际风筝会。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跟您了解更多关系我们切身的政策和资讯。也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希望继续关注。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

0: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3: 妈妈我爱你。
2: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4: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2: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中秋已至，月圆如盘，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5: 爸爸我爱你。
6: 妈妈我爱你。
7: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你推我车干什么？
1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4: 啊？什么区域？
15: 安全区域。
1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9: 出口误堵塞，隐患及时清。
2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0: 今天又得迟到。
2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0: 别理他。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
4: 上了
3: 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2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5946，来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您觉得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住建部门对于这些物管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现在呢，我们贵州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汛期，那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情况，您有相关的建议意见，如果要提出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呢，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5946，也会把大家的相关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转办。好，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一位龙里洗马镇的莫先生的热线啊。莫先生说他因为脑梗住院，出院了以后呢，想要住进当地的养老院，他想咨询一下，就是养老院啊，有没有护理脑梗患者的服务。那在这里呢，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对养老院的这个管理啊，一个呢是对养老机构都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而养老机构在收住老人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是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脑梗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康复的程度怎么样，属于是能够有行动能力的，还是说属于失能老人啊？但是呢，养老院都开展的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在这里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就是对于脑梗患者的康复这一块呢， 贵州省康复医院啊，目前推进的很多治疗服务，对大家来说的话呢，也是对进一步提升我们脑梗患者后期的恢复这种行动能力啊，有非常大的助力。您可以对接一下这里的治疗，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自我行动能力。那如果说对于治疗康复出院了以后依然觉得行动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可能觉得住养老院的话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那您可以对接一下根据您的要求啊，因为在各地的养老院来说也是分档次的，有的服务能力呢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可能收费，尤其是失能老人的收费呢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您可以与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对接一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的这个养老院啊，请他们呢来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因为各地的养老院啊，各地民政部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有备案的，他们会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自己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情况会比较困难呢，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向贵州省民政厅反映一下您的情况，请他们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要根据您所居住的和您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一个衡量和评判啊，我是建议您个人去进行这个咨询呢，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如果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征询的话呢，可能这种针对性精准服务的精准性就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电话，如果说您希望由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您第一要么就是补充您的相关详细信息给我们，要么就是您先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咨询，咨询完了以后有疑问再给我们拨打热线哈。好，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与大家切身利益，我们要享受的政策优惠也好，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好，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首先给您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事关大家的中考的，2026年全省的中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0号到6月22号。那在7月10号的时候公布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7月15到23号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具体来看一下各科的考试时间，6月20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30分是理科综合。6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考数学，下午15点到17点考英语。6月22号上午来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时长由各个市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确定。那贵阳市的英语学科的考试时间是100分钟。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当中呢，不仅仅是公布了这个考试的时间表，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发来了备考的攻略，也请大家收好。首先，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考前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要过度紧张焦虑，也不要盲目的放松懈怠，
6: 以平常心看待考试，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呢，给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把这个中考啊当成一次普通的检测，轻装上阵，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第二呢，是科学复习。

0: 夯实基础。因为在最后阶段，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归到课本上，聚焦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针对性的补齐薄弱环节，不要盲目的去刷难题偏题，把基础题型练熟了做稳了，确保基础分不丢分，这个复习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基础分的分值总和更高。好，第三个是规范作息，养精蓄锐，坚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整。要注意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适当的运动一下，保持精力充沛，头脑清晰，以良好的状态应对每一天。再一个呢，就是学会巧用技巧，高效答题。模拟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进行了一些现实训练，熟悉答题的节奏。在考场上呢，也是坚持先易后难，认真审题，规范书写，合理分配各科的答题时间。遇到难题的时候，记住不要纠结，确保会做的题目全部都答对。再一个是给我们家长的，就是家长啊，要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做好饮食和生活的照料，做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助力孩子自信地走进考场。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稳住心态，从容上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优异的中考成绩。我们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个新规是12月1号开始施行的，这是一个切实保障老百姓用妆安全的，叫进口化妆品这方面的一个监管的新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美丽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啊，既能够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所以这一个管理办法也是为了坚守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切实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李俊松局长就说，这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的意见，同时还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这个管理办法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的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第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储蓄积蓄势能。应该说现在这个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总值达到了1716.1亿元，同比增长2.6%。而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以后，全国的海关将聚焦化妆品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与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的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检验等等关键流程，严格标签和规验核，对口岸环节检出的不合格产品依法依规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的安全防线。而化妆品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也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了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且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 也将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试用完毕之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近几年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融合比如说沉香呢、桂花呀这些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国产化妆品，凭借着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也出圈了。那为了更好地助力国潮美妆出海，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保证持续有效的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查检、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等创新的模式。比如说在义乌这些地方试点开展市场的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这样呢就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地检验的限制，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的申报、一体化通关，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额小批量限制、产地申报检验两个问题，有效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根据测算，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3到5个工作日，节省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2025年7月31号，全国首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在义乌顺利通关。那试点9个月以来呢，出口额已经突破了4.2亿元。而上海是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的化妆品进口额是404.4亿元，占了全国进口额的35%。所以，在这一次发布这个管理条例的时候呢，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也同步正式施行。所谓化妆品电子标签啊，是指通过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化妆品中文标签相关内容，并且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相应的二维码的数字化标签，那它就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了。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读懂您手里拿到的产品。以上海作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先行地区，它是能够依托业务的高度聚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全面检验新模式的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和监管时效性。这个试点对于消费者来说放心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是节能又增效。所以这一次试点依托海关和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对比，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检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跨越升级，深层次的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未来这样的试点就会逐步的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那新修订的办法设置了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这也是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足了时间。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加强和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监管，以更高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以更大便利来促进化妆品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的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儿童化妆品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但是呢，孩子在接触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化妆品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能辨别原料成分是假的，那会造成孩子使用这些化妆品以后出现比如说皮肤红肿、过敏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系列的过敏反应。 那目前呢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家长举报，而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您也会发现相关的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宣传图、详情页、售后评价也都明确的显示说这类产品适用人群是针对儿童的。但是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要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是把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之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是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且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必须要打上小金盾的标志。所以今后您在给孩子买适用孩子的专门的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就要向商家明确在它的包装上是不是也明确了这个小金盾，而不是仅凭它的宣传。那您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去查询这一家您准备购买的它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它的备案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还是说标明了就是儿童，这个对于您的孩子的化妆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电商平台很多这个线上商家在给您做推广的时候，普遍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违规行为呢同样也存在于线下，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帮助孩子们擦亮眼睛啊，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甄别。咱们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是必须要遵循安全优先原则的，功效必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允许使用祛斑美白呀、祛痘啊、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等为目的的一些原料。那如果因为其他的目的使用可能有这些功效的原料的时候，也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是要进行评价的，所以它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核的。那么我们的家长首先就要把好这个关，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共同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省会贵阳，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贴息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呢，它是为了减轻缴存职工商业贷款的还款压力，促进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公平性、一致性，所以呢，制定的这样一个贴息方案。首先商转公的意思啊，就是商转公贷款贴息，就是说符合贵阳市现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规定的缴存职工，由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您的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补贴。申请的对象呢，必须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的缴存职工。申请条件就是您想商转公的话，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是申请人是商业贷款主借款人，以及是所购住房的产权人。第二，申请人及配偶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第三，申请人及配偶在中心从未成功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第四，商业贷款是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而且尚未结清，不包括公积金组合贷款、贴息贷款以及非购房用途的房屋抵押贷款。第五，商业贷款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 第六，商业贷款银行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银行，而且支持办理商转公贷款。第七，申请的时候商业贷款已经正常还款一年含一年以上，申请前12个月含12个月内没有逾期记录的。第八，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位于贵阳贵安，并且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好，符合我们所说的这八个条件啊，它这是同时满足啊，就是八个条件都必须要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去申请了。贴息的方式呢是报账制，也就是说经过审核符合贴息条件，在贴息周期之内，就是12个月以内，中心会根据申请人商业贷款每月还款的情况，在第二个月补贴你的利息差。这个贴息额度呢是不能够高于商业贷款剩余本金的余额，也不能高于商业贷款所购房的总价款的70%。这是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最后一项，事关着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能满足这八个方面条件的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申请贴息贷款的贷款的贴息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好了，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政策信息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又收听关注了我们这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的热线，但是您又对小区物管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官网进行反馈。下期节目再见。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 评书联播，
5: 要预习有什么用？只能引来无边的大祸，哪如萧飞这么平安无事啊？哎，李密还找着理了，毫不知羞耻的替自己遮盖。徐茂公说：“这么办吧，不管在谁手，咱也不能向他服软呐。”因为这玉玺是我们18国同心协力死了那么多弟兄用鲜血换来的，岂能让李渊坐享其成啊？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么以军师之见马上建帐。一声令下，18国的军兵在紫金山下排开战场。窦建德也是一路王子，但是人家这18国不承认，他也领着伙人马站到边上了，算他是19国。再往对面一看，呵，大唐的军兵严肃而整齐呀，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按着金木水火土前后左右中摆下了五行大阵，在杏黄伞下照定一人，金盔金甲，怀抱令子旗，正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李元霸、柴绍立马在两旁保护。徐茂公一看呢，就知道这形势不妙啊。李渊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没有什么话好说，所以徐军师就没言语。单说李渊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十八国已经列了队了，

0: 回头叫了一声：“袁霸，在在。”马上执行军令，
1: 遵命。
0: 李元霸一马飞出，在两军阵前先跑了三趟马趟子。越无扬威，然后把马匹带住，把两柄金锤往一块一碰，弹来来来来来呀啊啊啊！来，甭介绍，都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找你们，没别的事儿。玉玺在谁手呢？赶紧交出来！这交出玉玺，咱们都是好朋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也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这一锤一个就全把你们砸死。在谁手呢？交出来！这分明是以强凌弱。李元霸仗着自己有能耐，那简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十八国的王子面沉似水，心情紧张，谁也不言语。李密抻着脖子往边上看看，哎，窦建德，你怎么还眯着？我们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还不把玉玺献出去吗？窦建德也没想到能得这么个结果，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他一看讨地骂阵的是他外甥李元霸，心中暗想：小子，你眼里没人了。这也难怪，他不知道玉玺在我手，他心思落到旁人手了，故此才这么猖狂。要知道落他舅舅手了，他也不能。干脆我也别忍着了，把话挑明，我就不给你，你还能砸我吗？窦建德打定主意，踹马蹬，一马飞出，来到李元霸近前。元霸，别咋呼了，你不就是要玉玺吗？我当谁呢？我舅舅。对，孩子，玉玺在我手呢，我怎么得的你不用问了。舅舅，你说的是真的，这还假得了吗？不信你看。窦建德从怀里头拿出个小包，把包打开，玉玺往掌中一托，元霸，你看看，这不是玉玺吗？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看，哎呀，太好了，我心落到旁人手了。舅，给我吧，给你。你给谁？我给我爹呀。我爹要熬了这玩意儿，就是真命天子。那现在来说，除了我爹，没第二位了。你不给我，给谁？
2: 胡说！
0: 元霸呀，虽然咱们是亲戚，咱们是骨肉，但是亲是亲，财是财，事情咱们可得分清了。这玉玺是我得的，我怎么能无缘无故给你爹呢？早晚我当了皇上，你们一家子不跟着沾光吗？孩儿啊，不必多说，赶紧收兵去吧。改日我去找你爹，我们哥俩坐在一块儿好好协商，看看这个玉玺究竟应该谁掌管，天下应该谁来做。不过这是我们当老人的事儿，与你没关系，回去吧。这窦建德以为着，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我是你亲娘舅，我老的辈儿，这一拍你就得听我的。结果他想错了。李元霸冷笑了一声：“你说的这恩情巧，还跟我爹协商啊？商量个屁！”这玉玺给也得给，不给。

0: 你爹娘舅多什么了？叫我爷爷爷爷也不好使，赶紧把玉玺给我！要不给我，我一锤就拍死你！好小子，竟敢以小反上，目无有长辈，这还了得吗？今天我打死你！窦建德说着举宝剑呢，来吓唬李元霸。 哪只宝剑往下一落，李元霸真还手了，他呀，把宝剑给崩飞了，紧跟着举大锤就要砸。窦建德一看，这动真格的了，一点骨肉之情都不念了。看来这个拳，这玩意儿不能让人呢，这玩意儿。李渊为什么不说话呀？他偷眼一看。 李渊在马上骑着，稳如泰山，面无表情，分明是他支持他儿子这么干。要不怎么他不说话呢？到了现在，窦建德全明白了，有心不给玉玺，就得吃眼前亏，非得叫这混小子一锤给拍死不可。到了那时，我什么也得不着，再把命搭上，我太犯不上了。
1: 窦建德没办法，把这玉玺就扔过来了，给你。李元霸把双锤交单手，探出正手就砰，接到掌中，拨马回归本队，把玉玺递给李世民了。二哥，你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待我观看。李世民一看，五龙雕钮。 旁边缺个角，用金子镶的，上头有八个字：“受命于天，即受永昌。”这八个字出自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之手，是八个篆字。李世民一看，真的，兄弟，一点不错，那妥了，你替咱安爹保管吧。李元霸一拨马又回来了。 这时，窦建德气的上不来气儿了，已经被亲兵抬回本队。这十八路王子就问：“李元霸，李将军，玉玺你也得的少了，该收兵了吧？方才你不是说了吗？只要交出玉玺，咱们各行其事，井水不犯河水呀。你什么时候收兵啊？” 李元霸乐了，方才我那么说呀，是骗你们，哪能那么便宜呀、啊？要想叫我收兵不难，你们听着，有一个算一个，头顶降书跪在我爹的马前，称臣认罪。 把你们的军队交出来，全归大唐帝国。从今以后，你们俯首称臣，不是这样，一个也活不了。大伙一听，上了傻小子的当了。哦，叫我们头顶降书，俯首称臣，这也太欺负人了。你李渊也就刚刚起兵啊。 我们跟隋朝打了多少年了？哦，想坐享其成，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呀！这些王八气的简直不得了。但是，面对李元霸的一队擂鼓瓮金锤，和唐朝20万精兵，也不得不服软呐。沉默了多时，有人挑头说话了。 是济宁王勃，我称臣，我投降。王勃催马出来，来到李元霸近前一抱拳，哦，我说赵王，我愿意称臣。那好，降书呢？这还没来得及写呢。那好办。 你就把那袍子撕下一块来，哎，当纸，把手指头咬破了，当笔 写血书。马上写。
0: 这
1: 王勃没办法，只得照办呢。跳下马来，把战袍一翻个，刺啦里子撕起来，往磕膝盖上一垫，一狠心把中指磕破，蘸着血写了降书，然后高高的举过头顶表示投降。李元霸用大锤挑过来，命人送给他爹。李渊点点头，把队伍带过来。济宁王王勃乖乖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过去，接受大唐的改编。唐璧一看呢，我呀也跟着学吧。他也学王勃倒戈投降了。真有起头，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一会儿三个，一会儿两个，眨眼之间就有十家王子表示称臣，可气坏了少保罗成。他把银枪一举，高声断喝：“各位，不要上当受骗！他李元霸和李渊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瓦岗英雄至死不降。俺罗成要会一会怎样个李元霸。”罗少保要大战李元霸。李元霸兵困紫金山，锤震十八国，逼着各反王头顶降书，称臣纳贡，这简直太欺负人了。弱小的国君没有办法，捏着鼻子就得称臣，就气坏了罗成、罗少保。这小伙的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我们瓦岗山从成立至今，从来没吃过这种亏，没挨过这种欺负，就是我们死了也不能进贡称臣。因此罗成大吼一声，催马摇枪，是直奔李元霸。李元霸认识罗成，把双锤往左右一分，翻着小眼睛看看：“哎呀，我阿当是谁呢？原来是小白脸子。我啊知道你有两下子，今天咱们就比划，看你行还是我行。招锤！”李元霸抡起擂鼓瓮金锤，奔罗成便砸。罗成深知要动力量，16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只好用巧招赢他。罗成往旁边一带马，大锤走空，嗨，抖手一枪，奔李元霸软肋便刺。赵王赶紧用另一只锤螳螂往外一拨，罗成不敢碰人家大锤，枪把往上一立，枪尖往下一涮，唰，改变门路，扎他的小腹。李元霸吓了一跳，哎呀，往旁边一躲，大枪贴着的胯骨呲溜就过去了，把李元霸吓得鼻子出了一层汗，这才知道罗成果然是一员上将，心说我要多加小心。李元霸这一认真，罗成顶不住了。你想，13节李元霸是头一把，罗成才排的第7位，无论是招数还是力量，那都差的挺大一块。眼看盯不住的这时候，罗松、罗焕爷儿俩急眼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爷儿俩一打招呼，二马齐出，3条枪困住李元霸，可把李元霸气坏了。好啊， 你们还有多少人？都上来。
0: 妈妈，我要是少庄包庇员。
1: 一句话激怒了银锤太保裴元庆。这裴元庆催开一字墨脚赖麒麟，晃动两柄银锤也加入战团。两柄锤三条枪把李元霸困在当中，杀了个难解难分呐、
2: 啊！老程在后边一看，跟徐茂公商议：“三哥，别看着了，
1: 咱们赶紧利用这个机会逃回瓦岗山吧。”
0: 对。
1: 徐茂公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弟兄们，冲！冲啊！”真好像开了闸的洪水奔唐军就扑去了。十八国的联军一看呢，咱们也趁机会跑吧，跟在瓦岗军的后面往外突围。李渊一看不好啊，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堵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杀！二十万唐军也扑上来了，刹那间就一场血战。您再看紫金山，到处是死尸，到处是伤号啊，有的哭爹，有的叫娘，没有主人的战马到处乱撞，满地都是断剑折弓、金旗锣鼓啊。经过这场战斗，联军损伤大半，最后终于杀开了一个缺口，这才跑出去。安下别人咱不说，单标李渊，他一看也差不多少了，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收兵之后查点人数，也损失了两万多人，他跟李世民一商议，赶紧回师奔太原去办咱的大事。这一次来的紫金山没白来，把国宝金镶玉玺得到手了，回去赶紧称帝。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1: 就这样，李渊领着几个儿子回到太原，没两个月直捣潼关，然后长驱直入，拿下长安。这李渊往皇宫里一坐，就成为大唐的开国皇帝，设立省台司院衙门，大封百官，把这架子就支起来了。李渊咱先不说，再说瓦岗山的各位英雄，等逃回瓦岗寨，查点人数，损失了大半呐、一个个是愁眉不展。最不痛快的就是李密，不应该玉玺换萧妃，爱美人不要江山，将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何用啊？倘若李密不是这种人，瓦岗寨的英雄同心协力，也不至于吃这个亏。这次打败仗主要是人心的涣散，回到瓦岗山之后，这李密才好呢，连面都不露了，天天把房门一关，就跟这萧美娘是狗扯羊皮，你请他他都不出来，大伙儿一看更生气。单说这一天，军师徐茂公多喝了几杯，大爷魏征这酒也没少喝，哥俩到了密室之中坐下长谈。徐茂公问魏征：“大哥，您是最忠厚老实的人，您说句话，你看这李密可保不可保？”“
4: 三弟，我早就对你说过了，李密该人，外君子内小人呐，重色不重友的东西。
1: 他是没得江山，他要得了江山，

啊，大哥，这个李渊要比李密强得多得多，特别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那是聪明才智过人，礼贤下士，我看此人迟早必坐江山。不如我们去保大唐，比守着李密不强多了吗？哎呀，三弟呀，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总觉着把李密抛开有点不仗义，始终没下决心。既然三弟你做出这个决定来，哥哥我跟着你。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走吧？当然宜早不宜迟了。我的意思，明天就走。哎呀，那太急点了。是不是跟我二弟秦琼咱们打个招呼？我看不必了。我没找大哥之前，我找了我二哥了。我问了他，他也觉着李密不可保，但是叫他断然抛弃李密，他又有些不忍。现在脚蹬两只船，他是骑虎难下，下不了决心。为这件事，咱不能等了，最好咱们哥俩先走。我相信我二哥早晚有一天也会投唐的，好吧？这哥俩商议已定，徐茂公准备了文房四宝，来到阴安殿，一看殿上无人，在粉壁墙上题诗一首，字儿写的还挺大，上写：“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散众将，一统江山归大唐。”落款：魏征徐茂公。三爷写完了，投笔于地。哥俩背着旁人不知道，收拾收拾东西，连夜就离开了瓦岗寨。好在有一样，他们俩都没有家小，都是光身一人。灶王爷拴的腿肚子上，人走加班，因此动作比较迅速。第二天消息就传开了，五虎八彪众将大小头领全挤进阴安殿，一看粉壁墙上留了诗了，这才知道魏征徐茂公走了，主心骨没了，人心更散了。有的主张咱也投唐，走吧，一统江山归大唐嘛。徐军师就是活神仙，他说的话没错，对，投唐，我也走，我也走。时间不大，瓦岗众将就散去大半。到下午的时候，程咬金进了阴安殿，一看围着不少人，老程不认的字儿，就问：“我说你们看什么呢？”“哎呀，程将军您才来呀，您还不知道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什么事儿。”“呵呵，多数的人都离开咱瓦岗山了，都不辞而别，保了大唐了。给你念念这四句话。”有人一给念，程咬金这心唰一下凉了半截。是这么回事儿，一转身他找秦琼去了。正好罗成跟表兄正在谈话，程咬金一步闯进屋里了。“二哥，怎么瓦岗寨垮台了？是这么回事儿？”“啊！”秦琼闻听大惊失色呀，亲自赶奔阴安殿一看，果然不假。秦琼这心里头把抓如常，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你说想当年四十六友滴血临盆，那是何等高兴，没想到几年的功夫瓦解冰消。正在这时，罗成说话：“表哥，我这气儿大了，我要不看着您呢，这地方我一天也不待。这李密是个什么东西？我三哥大哥做的太对了。表哥您走不走？您不走我可走了啊。”“别急别急别，兄弟，咱慢慢商议。”程咬金也急了：“二哥，你这个人呢就是优柔寡断，什么事儿都下不了决心。

0: 你还商议什么呢？跟谁商议？要走咱就快走。我跟老兄弟一样，一会儿也待不下去了。哥三个一商议，决定离开瓦岗。可他们走不容易啊，携家带眷呢。秦琼有娘，程咬金有娘，罗成也有娘，几个老夫人都在瓦岗山呢。这三家人加在一块150多口，能说就这么走吗？还得收拾点东西，往后还得过日子呢。一直忙到深夜，一切就绪。罗松、罗焕也知道信儿了，也同意走。这五员上将保着10几辆大车离开瓦岗寨。下山不远，秦琼把马带住了，扭回头来看看，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算了，各位弟兄，我跟你们告别了。并非我秦琼不讲忠义二字，实在是这李密欺人太甚，不值一保了。今后咱们各奔前程吧。就这样掉着眼泪他们走了。你想徐茂公跟秦琼要一走，还能有几个人留下？瓦岗山的人10之89都走了。转过天来，永三郎王伯党知道这个事儿。王伯党赶到燕安宝殿一看反尸，肝胆都要裂了，急忙转身进寝宫来见李密。这西魏王倒不错，把房门一关，跟小美娘在这尽情欢乐，有12名美女天天在这块歌舞相伴。正在这时，王伯党进来了。别唱了，把这些歌女吓得四散奔逃，把李密也吓得不轻啊。哟啊，兄弟，你来了来了。大王，你好糊涂，前山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发生什么事了？咱们瓦岗寨散摊子了，10之89人都走光了，你还在这里歌舞升平，半字不小呢。倘若有人攻打瓦岗山，你拿什么去抵挡？这一句话把李密吓得是魂不附体。这回他可坐不住了，急忙升坐燕安宝殿，吩咐一声鸣钟击鼓，敲了半天，再看文官武将就来了11个人。文官没了，光剩武将，其中就是王伯党、谢英登、单雄信等等，其他的人都不见面了。现在李密这心呐，就乱成一团了。李密心说：“徐茂公啊，咱们过去都不错呀，你这不拆我的台吗？你愿意走你就走，你为什么留下反诗一首蛊惑人心？这首诗把我们瓦岗山弄了个7零8落呀，看来你就是个罪魁祸首。要不把你追回来明正典刑，何以服众？”现在李密叫恼羞成怒，啪把桌子一拍，单雄信听令，在。兄弟，我给你一支令箭，带着骑兵500，以最快的速度把妖人徐茂公魏征拿获。不用问我什么地方抓住的，就地正法，小弟遵令。赤发灵官单雄信上了马，手提金钉枣阳槊，带着500骑兵像旋风一样就追下来了。追出一天一宿来，真把这俩人给追上了。徐茂公和魏征都是文人，他们也没想到李密能翻脸， 因此走得并不着急，不然的话还真追不上。哥俩边走边谈，忽听背后响起杂乱的马蹄声，
1: 呀呀呀，
0: 把马带住，回头一看，呀，追兵来了。魏征就有点沉不住气，脸色就变了。三弟不好，看来你我二人凶多吉少啊。徐茂公说，别怕，沉住气，看看追咱们的是谁。时间不大，单五也追到了，绕到前边去，把他们二位给挡住，一横掌中的兵器，大哥三哥，你们御下何往？他们一看是单雄信，这心呢才放下一半。徐茂公一笑，老五啊，嘿，要问我们哥俩上哪儿去，我那反诗上说的清清楚楚，我们要到长安投靠李渊保大唐了。哦，原来如此。二位哥哥，你们临行之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五弟，你要知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件事情哪能随便张扬呢？树哥哥走得匆忙，没跟五弟打招呼，请五弟原谅。老五啊，莫非你奉了李密所差来取我们哥俩的首级不成？正是。好，谁让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呢？我们绝不让五弟为难，请便吧，什么时候下手都可以。徐茂公跟魏征把眼一闭，头一低，等着单五爷下手。单雄信能下手吗？一抬腿，把枣阳槊挂上了，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深施了一礼：“二位哥哥，你们可别屈枉我呀！李密是有这种打算，我能这么干吗？我要杀了两位哥哥，我还是人吗？但是上命难违，我不得不走走形势。表面上我来追赶你们，实质我来给二位哥哥送行来了。”哦，五弟，我们就相信你不会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啊。五弟啊，既然这样，你回去怎么交代啊？不如跟着我们哥俩赶奔长安去保大唐的李渊，不知你意下如何？单雄信冷笑一声：“二位哥哥，你们要投靠别人，我单某二句话不说跟着你们一块走，唯独保李渊这个事儿我可不能答应。大概你们还记得吧，数年前在临潼山，李渊无缘无故射死我哥哥单雄忠，至今大仇未报，我是耿耿于怀。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发过誓必须杀死李渊，给我哥哥报仇。此愿不了，我们这个疙瘩解不开。因此，你们二位投唐，我不反对，叫我跟着是万难从命啊。哎呀，那我们也就没法劝了。五弟，那你回去交令，李密要怪你，你怎么办？二位兄长，我也下了决心了。瓦岗山我也不回了，我也得找个出路啊！我也打算另投他人。那兄弟，你有目标没有？你打算投谁？单雄信摇摇头：“现在还很难说，走到哪儿再看吧。”二位哥哥，今日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望二位哥哥保重，我不远送了。单雄信说的这眼泪掉下来了，心里的跟油烹的似的，不愿意分开也得分开。那么现在四分五裂了，谁也拢不到一块儿了。单雄信领着五百亲兵奔东南方向下去了。按下他走了不说，单说徐茂公跟魏征通过这次教训，两个人提高警惕了，还得快走，不然的话就非得死的

0: 的手里。两人想到这儿，赶紧点灯催马，可走出去没十里地，第二波追兵上来了。二位哥哥慢走，小弟到了。哥俩一听这是谁，回过头去一看，闹了半天是谢英登。不过谢英登这回来一兵一卒都没带，就光棍老哥一个，也没拿着兵阵，策马扬鞭把二人给赶上，累的是满头大汗呐。徐三爷就问兄弟，李密让你来劫杀我们，对也不对？
1: 是，
0: 我上午哥走后多时不回，李密有点坐不住了，这才命我前来看看究竟把你们二位除掉没有，我这才赶来的。
1: 哦，
0: 兄弟，那么你的意思打算怎么办呢？哎呀，二位哥哥，我能做那种不仁义的事吗？我打算送送哥哥，咱们几个人说说心里的话而已。那好，兄弟你来的正好，我看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投堂吧。谢英登闻听苦笑了一下，多谢二位哥哥的美意，这唐朝我不准备保。哦，你打算投谁呢？我谁也不想投啊，我就记住这么几句话，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庭前背后言长短，恩来无意反结仇，只见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8: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9: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讲到了子曰有教无类，然后呢王老师说这是夫子石破天惊的一个创举，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
5: 对，
4: 以前普通人家的人是上不起学，也上不了学，或者说没有资格。
5: 对，没有资格上学，
4: 不让你上。
5: 以前学在官府，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就进不了官府，你学怎么学？
4: 哇，
5: 就是他一切都是世袭，
4: 一切都是
5: 世袭。你学医那是因为你父亲是医生，你父亲学医是因为你爷爷是医生，就是人家这一家人就是医学世家，所以他家的孩子从小就要学医。你铁匠家的孩子从小打铁就行了，良冶之子必学为丘，良工之子必学为机，就是你家做工件，那你就世世代代做工件就行了。学习文化知识和你们没用，
4: 那不就说形成了一个阶级阶层的隔阂吗？
5: 对，
4: 打不破。
5: 他这个阶层非常的固化。
4: 嗯，
5: 你种庄稼，你从小就学着种庄稼就行了，
4: 只能祖祖代代的种庄稼。
5: 你养马就祖祖代代养马。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5: 但是也会有一个，你养马养得好，你跑，就是天子跟前养去了，天子一高兴，给你个爵位，以后。哎，他们家的后代就可以学习了。
4: 哦，也能改变。
5: 嗯，这种改变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就是你要把本职工作做得特别的
4: 做到极
5: 致，做到极致，
4: 那也可以。
5: 你有可能走到了这个最高，对，能够改变你命运的这个人跟前。
4: 嗯，
5: 然后的这个人一般是说天子或者诸侯，诸侯没权利给一个人爵位。只有天子有，天子呢给他一个爵位，啊，说你做大夫吧，或者给你一个诸侯。你像秦始皇的祖先赵父，
4: 嗯，
5: 就是因为养马养得好，
4: 哦，
5: 后来呢就给他一个爵位，一开始是最小的爵位男爵。这个西周被烽火戏诸侯以后，被犬戎给把西周灭了。后来周王朝平王东迁的时候呢，就把被犬戎占的那一片土地全部封给赵父，说这地方就是你家的了，你以后经营就叫秦的始祖呢，就从这儿来。后来没想到平王东迁以后，人家兢兢业业的把犬戎占的那些土地全部又给夺了回来。当然对那个说夺哈，因为少数民族，他这种游牧民族，他这地方能放马他就放，
4: 放不了他就走了，他也不存在他守不守他的土地。
5: 对，他没有土地这个概念。所以呢秦的祖先呢就把犬戎扔下的这些土地他就经营起来，最后呢就有了一个强大的秦国，而且秦国最后还把周给灭了。所以在以前呢，像这种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非常的少，
4: 像您讲的这个就有点逆袭的味道。
5: 对，而用受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来把人划出等级来，这个比较公平。
4: 嗯、是
5: 啊。而且他有教无类，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4: 谁愿意跟着他学差不多他也都收。
5: 对，
4: 对，嗯，
5: 那你不愿意学呢，那你最后你在底层，我就没办法说了。
4: 嗯，
5: 给你机会了，你没有努力。
4: 对，
5: 对吧？说你没努力，你儿子努力了也可以。
4: 嗯，
5: 不因为你的出生让你儿子受到牵连，就是任何人生而有受教的机会，这是孔子的教育主张，
4: 这也是最初级的一种平等思想。
5: 对，
4: 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5: 对，教育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要比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要更进一步。他相信人的道德理性、
4: 哦、
5: 就是每个人都有道德理性、
4: 嗯、
5: 每个人都可以明明德，
4: 每个人既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相信人人都是可以教得好的。
5: 对，
4: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也是经常被我们后世所引用的。
5: 对，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绝交的时候
4: 经常会说这句话、
5: 对，要说这个话。
4: 嗯，
5: 实际上这就是说，说话你得看和谁说。我们前边好像讲过那个故事，再讲一下，就是一个人说三八二十四，
4: 嗯，
5: 一个人说三八二十六，
4: 嗯，
5: 两人争了一天，哎呦，争不出一个高低来，争了三天，最后就到县令去了。县令一听人家在外边鸡登闻鼓，没办法，只好升堂。升了堂以后，把衙役都两边拉开，问说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说，两人把事儿一说以后，县令当时就很生气，谁认为三八二十四？有个人说，老爷我认为三八二十四，拉下去打三十板子。然后下边噼里啪啦打起来了。县令就问这个认为三八二十六的人说，满意不满意？满意赶紧回家，
4: 嗯，
5: 不要和他们乱争了，
4: 嗯，
5: 对吧？那三八二十六的人走了，三百二十四那个人三十板子也挨完了，
4: 不服气啊。
5: 对，拉上来，
4: 嗯，
5: 拉上来问冤不冤？冤。为什么冤？明明三百二十四，你也知道三百二十四，你还打我不打他？县令说，打你我打得明白，和你能打上话，我和他打不上话。我今天打他三十板子，
4: 打你？
5: 对，不是打那个三百二十六的那个人，打上三十板子、
4: 嗯、对对，
5: 他明天就开始上访了，
4: 是
5: 到州里边、嗯、到府里边，对吧？到北京去告状去。
4: 嗯，
5: 他我以后不要办公了。
4: 嗯，
5: 多大点事儿你们就争上三天？
4: 嗯，
5: 你们自己争就算了，还占用我的政府资源。
4: 嗯，
5: 对不对？还敲灯闻鼓让我来判这种案子，所以我就打你。县令呢，他用一个实际的行动告诉这个三八二十四这个人，你和人家争道不同不相为谋，
4: 你永远争不出个结果。
5: 对，你三八二十六三八二十四你都争上三天，你怎么争？
4: 嗯，
5: 在现实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有这样子的情况。
4: 对，
5: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4: 不好断，
5: 不好断。那么我们就不要去争了，特别是我们碰上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人家信的不一样的教，比如说人家是基督徒，你偏要说没有上帝，我跟你说那你就争不完，人家真相信，那你就让人家相信，你是尊重人家这个道。
4: 嗯，
5: 你不相信你就不要和人家去争。
4: 对，
5: 人家信佛你偏要说信佛不好，
4: 嗯，
5: 那你老和人家去争，对吧？
4: 嗯，
5: 你有不信的权利，人家有信仰的权利，
4: 互相尊重吧，
5: 互相尊重。
4: 嗯，
5: 所以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有一个，就学也是如此，人家是学医的，你是学物理的，对吧？
4: 嗯，
5: 这中医有中医的他自己的一个医道，物理学有物理学的医道，你非要用物理学的知识去把医学知识你要把它弄明白， 或者是用物理学的知识、化学的知识去反对中医学的知识，最终呢，就会弄得两边都不很好看，就是你的这个方法就不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说往楚国走，你就往南走，往燕国走，你就往北走，
4: 北走，
5: 对吧？
4: 嗯，
5: 两条不同的路，你不要，你往燕国走，你问人家往楚国怎么走，人家告了你以后你也用不上，
4: 对，
5: 对不对？你要问你就问往燕国怎么走，所以当然也不能南辕北辙，你得你得把这个方向弄明白。所以还有一个，当时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学者，有道家者流，主要是道家者流，他们怎么，他们是一个隐居者，他们就认为一个人就应该明哲保身，与道合一，与自然合一，不应该管社会当中的事儿。他们远离人伦，他们有他们的思想，你希望把他们改变非常非常的难，所以说很费功夫，你干脆不要去改变他。在就是庄子也说过这样子的话，夏虫不可与冰，夏天的虫子它没见过冰，没见过水可以变成固体，你偏偏告他说，哎呦，我可以站在水面上，我而且鞋还不湿，我可以拉着牛车从水面上走过去，
4: 这都是有冰他才知道的事儿。
5: 我可以用竹篮打水，
4: 嗯，
5: 这夏天的虫子他的老爷爷的老爷爷都没见过水是固体的状态，他就说你胡说八道，对吧？
4: 嗯，
5: 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家都知道，
4: 对呀、
5: 啊，你人站在水面上，你又没翅膀啊，你还能拉着牛车从水面上渡过，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你没办法给他讲明白，那你就只好不讲，所以这能节省我们非常多的精力。很多大人和孩子也会碰上这种讲道理的现象，
4: 是的，
5: 对，孩子说孩子的理，大人说大人的理，最后没办法了，打一顿，打一顿，孩子还认为你不讲道理，
4: 嗯，
5: 所以这道理压根就不该讲，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可以了，对吧？
4: 嗯，
5: 等到你做着做着就明白了，道理不是讲明白的，道理是在不断学习当中，不断进步当中，不断做的过程当中，然后他才明白了的。很多父母亲和孩子，有和个三岁的孩子就在那儿讲道理，你哪能讲得明白，他不明白道理，你讲什么道理？你不让他去摸这个电门，有两个办法，一个呢，你把那个插座放得高高的，他探不上，这不就可以了吗？没道理可讲。另外一个呢，他如果那个插座在墙上的插座太低，确实能探得到，他只要靠近手去摸你屁股上打他一下，给他建立一个联系，只要你手摸他屁股就会挨一下打、
4: 哎、
5: 平常你只要不摸我就不打你、
4: 嗯、
5: 为什么？不讲道理，你告诉他电的知识你告不明白，他不是说是能够明白这个知识的。还有很多家长和孩子商量讲道理要不要学习，这哪有道理讲，讲的结果你必须去学，那就是你不讲道理。
4: 嗯，
5: 讲道，什么叫讲道理？就是你说的对我听你的，你说的不对你听我的嘛。
4: 嗯，
5: 对吧？
4: 对，
5: 这就叫讲道理。这个家长让孩子去学习是不管说的对说的不对你必须去学，既然是这样他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你就不讲道理了，你就告诉他大人要上班，小孩要学习，没得选择，你必须学，不学不行，不学我这儿就要收拾你，对吧？这孩子顺顺溜溜就去学习去了，去了学校就得听老师的话，不听老师就要收拾你，对不对？没有那么多道理讲。现在很多逆反的孩子都是特别有道理的孩子，一直讲道理讲的太逆反了，家里边是讲秩序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里边就说道不同不
4: 相
5: 为
4: 谋、
5: 道不同怎么办，让他进入到这个道上，但是这不是谋的结果，而是你给他轨迹让他走过来的，你的引导牵引他进入到你的同道当中，让他成为同道之人，然后就可以相谋。同道呢也就叫同志，
6: 是同志就是同道，
5: 志同道合、对，这样就可以相谋，因为相可以相互切磋了，大家伙都要结伴去楚国去，那就一路我们就研究去楚国的地图，对吧，人家不准备去你研究什么，就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个大智慧，有些话少说一点，有些话呢就可以不断的去说，那你看和什么人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你看孔子他自己就有的时候他说鱼欲无言我不想说话了，哎呦子贡马上很惶恐，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自言，你如果不说话我们学什么呢，孔子说天何言哉，事实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就上天说话了吗，一年四季的更迭你看见了吗，他说了但是他做了， 对吧，百物生焉，到春天的时候百草丰茂，到秋天的时候百物都就是有成，对不对，你向自然去学习就可以了，所以他不想说话。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和颜回说话呢，又是无言无语回言终日不为如鱼，一天不停的和颜回说，就是碰上应该和他说的就可以言终日， 碰上一些话说三句，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时候，我连半句也不说。你像有个子碑，遇见孔子，孔子迟以疾，将命者出户，取四耳歌，使之之之。就是子碑想，汝碑想去见孔子，孔子不想见他，不想和他说话。告诉就是回来汇报的人，你出去告他，我有病了，今天不能见他。
1: 然后这个人就走了，这个人刚出门，孔子弹着瑟，唱着歌在里边挺高兴，人家知道他其实在，
0: 对，而且还没病，
1: 就是不想见他，这就是不想和他说话，道不同不相为谋，就省
0: 非常多的精神时间气力。
1: 其实在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感觉时间不够用的时候，要考虑考虑哪些事儿，哪些人是我们可以去教的，哪些事是可以做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对，要有所取舍，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辞达而已矣，这个辞呢就是言辞的辞，对，言辞的辞，我们前边有过这么一段话叫为命辟成草创之，子与修饰之，对，贤人子与修饰之，就是著陀润色之，就是贤人子与修饰之，还有东里之产润色之，贤人子与修饰之，
1: 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就是过分的在这个辞藻上下功夫，去说话的时候说得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漂亮，当然这是最好的，在这基础上又多说了一些没用的话，这就不对了，就过了。庄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说法，他说 权则所以在鱼，就是我捕鱼需要有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叫权，草头下边有个全面的权，我之所以要用这个权是为了捕鱼，如果不用权我就能把鱼捕回来，那我就不用权了，得鱼而忘权，说

0: 蹄子，所以在兔。蹄呢，就是那个蹄子的蹄，马蹄子。
1: 哦，马蹄的蹄。
0: 狗蹄子。
1: 嗯。
0: 因为以前的犬马主要用来打猎，打猎呢，射中的兔子比较多。
1: 嗯。
0: 之所以要用马和狗，是因为我要射兔子，得兔而忘蹄，狡兔死，走狗烹，对吧？我能够得到兔子，我就不用再养犬养马了。我坐在这儿一天，就是有人把兔子给我送来，你说我还要养犬养马吗？就不需要了，就忘记了，叫得兔而忘蹄。说言者，所以在意，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的思想，就是意，得意而忘言。如果我能够表达思想，我就不需要用言辞。
1: 嗯，
0: 所以庄子说完这一段话以后，他说：“犬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犬；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他说：“吾安得乎忘言之人而鱼之言之哉？”哎呦，我要能碰上一个不说话，我们俩人就能心领神会，这样子的人，我和他去说话，叫忘言之谈，这是一种特别高的境界。
1: 也就是说，两个人互相懂对方，不需要说话，
0: 不需要说，两人就往那儿一坐，目遇神通，就是眼睛一看，心里边你要想说的，
1: 我
0: 都知
1: 道，
0: 了。哎，我要是想说的，
1: 你也知道，
0: 你已经知道了。两口子在家里边，如果要是默契到一定程度以后，
1: 可以达到这样，
0: 可以达到这儿，
1: 嗯，
0: 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只是叫一声，
1: 嗯。
0: 他马上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1: 你不用说了，我马上就去做了。
0: 甚至一般在家里头都不再说了，比如说我平常我王小燕，
1: 嗯，
0: 他马上就把我要的东西就给我放跟前了，就是他一叫我王志超，哎，我就把他需要的东西我就给他放跟前了，
1: 嗯，
0: 就是
1: 很默契了。
0: 对，这个就叫很默契，这是一种境界。
1: 嗯，
0: 所谓的幸福，我就感觉到实际上和话说多少没
1: 有
0: 太
1: 大
0: 关系。
1: 太
0: 大
1: 的关系，是
0: 我一般是在节目当中，我估计雅青老师您也是，主要以言辞，主要以说话谋生，
1: 做职业了，
0: 做职业了，所以就话多一点。
1: 嗯，
0: 回了家实际上话很少。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在工作中可能把话都说完了。
0: 对，所以说迟达而已矣，就是把话说到恰到好处就可以了，不要多说。
1: 好的，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子曰，有教无类；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子曰，辞达而已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

0: 和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7: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节目我们学到了子曰辞达而已矣，就是我们的言辞表达呢不在奢华，或者是不在于多少，关键是恰到好处，表达清楚自己的心意就足够了。
5: 对，
4: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师勉见即接，子曰接也；即席，子曰席也；接坐，子告之曰某在思，某在思。师勉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故向师之道也。
5: 前面我们讲了辞达而已矣，紧接着就有这么一条，就是孔子和一个著名的乐师的见面。我们以前说过，在春秋时代呢，乐师是一种非常固定的职业，有某些固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守城门的人，一般是犯了罪以后被砍掉脚的人。还有一类呢，就是他天生残疾，特别是腿脚残疾的人，就让他守城门。因为守城门就是不需要他劳动，就坐在那儿就可以。当然也需要起来去关关门开开门，但是毕竟少，早晨开一下城门，晚上关一下。有天生的盲人，也有犯了罪被刺瞎的，还有一类就是他特别喜欢音乐，喜欢到一定程度，他认为眼睛没什么用，有耳朵就可以，然后的把眼睛主动熏瞎的。不管怎么样，在以前的这种摆弄乐器的人全是盲人。师勉呢，就是当时在国家最高的乐师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歌唱家或者说音乐家这种高度的人物，这是在国家级层面上的一个音乐大师。他也是个盲人，他要和孔子相见。当时呢，有非常多人会面。子张呢特别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看孔子怎么样和这样一个音乐大师
4: 应对的
5: 应对。
4: 嗯，
5: 所以呢就很期待。
4: 嗯，
5: 没想到师勉来了的时候，孔子出门迎接，然后呢带着师勉往前走。到了台阶这儿，孔子呢就稍微停顿一下，告师勉这是台阶，
4: 让他知道抬个脚。
5: 对，抬个脚，然后就抬脚上。然后就进了升堂入室，
4: 进到
5: 大家都坐下来了。坐下来呢，就把他带到他应该坐的这个地方，即席。孔子说这是你的座位，
4: 你就可以坐下了。
5: 可以坐下了。
4: 等
5: 师勉坐下来以后呢，孔子又和这个师勉说，第一位坐的是谁，第二位咱们今天一共有几位，
4: 给他介绍一下。
5: 对，介绍 一下情况，我们今天有五位，谁在哪儿谁在哪儿，所以子告子曰，某在师，某在师，母人呢在这个地方，母人呢在那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就开始谈话，可能师勉会五琴一曲，也有这种可能性，反正这个过程就不讲了。师勉出，师勉离开了，子张有点失望，子张认为这就是个普通人也能做得了的，为什么孔子这些事儿要你自己做呢？
4: 嗯，
5: 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于，这就是和乐师的谈论之道吗？子曰，然，是啊，就这样子，不需要用什么华丽辞藻啊，直接台到了台阶那儿，你说台阶就对了。你向师之道，向呢就是助嘛，我们说助手就叫向，这就是给音乐家当助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你做他的眼睛就行了。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我们能看出孔子这个人的随和，这个人他真正把自己当作对方的眼睛，
4: 嗯，
5: 他没有任何傲慢。本来这儿有子张，有事弟子扶其劳，子张可不可以去作曲？
4: 也可以，
5: 可以，但是会让师勉就会心里边想，哦，你孔夫子不能够亲自给我做，你让一个后生小子给我做这件事情，你在小看人。孔子他会体会到盲人，他有盲人自己的一些心理上边脆弱的地方，所以他亲自在做，而且他做的体贴入微，做的非常的认真。我们这儿也可以想象得到，师勉来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一个人来，
4: 我觉得是
5: 他这是国家级的音乐的家，
4: 肯定有别人陪同，
5: 对，他有非常多的人随从。
4: 嗯，
5: 这个时候孔子把这些随从全部挡了，就是到了我这儿来，我给音乐家，我给大师做一次服务，所以他做的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到位。你看，集结，结也，集席，席
4: 也，都给。

0: 还说亲自说，亲自说，对，
1: 接住谋在师母在师。嗯，我们就从现在记载的这一段上，这一定是一次让很多学生心领神会的这么一个会面。嗯，绝对不是说一个普通的会面，普通的这种会面，他不值得写到《论语》当中。是，孔子一生有非常多的，就是 不值得写到书当中的话，他就没有写到书当中。既然写到了，而且子张也受教了，所以我们2000年之下都能感觉得到孔子的这种风采。而且我觉得听这段故事眼前栩栩如生的，就有个画面。对，然后也体现出了夫子对他人深切的尊重和额外的一份温情。对，特别特别体贴。
0: 这就是人，人呢就是
1: 相通的意思。是，他好像就懂得这样一个盲人乐师他在行走当中哪些地方需要照顾，但是又不多话，对，不让别人感到自卑或怎么样。对，我说的恰到好处，就是词达而已。对，词达而已。嗯，你要说的多了，盲人就说哎呦你们有眼睛看得见，所以你们就说这么多。嗯，对吧？对，他会考虑到这种，他就是
0: 我做他的眼睛就可以。是，别的就不说了。我不做他的耳朵。嗯，耳朵呢就是有人家自己的耳朵用。是，这就故相思之道也。这就是给一个盲人音乐家做辅助，做助手的，做引导。这么一个道。是，哎呀，这个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以后在生活当中出行当中，如果遇到了残疾人，也可以用一颗同理心去感同身受他们的需要，然后呢本着一颗尊重的这个态度，奔着尊重的心，但是还不能太尊重。嗯，也不能太过于尊重了，恰到好处就可以了。恰到好处和他一种平等的状态。哎，让别人感觉舒服一些。对，稍微对他有个尊重，而且这种稍微的尊重就是人情世理当中的一个稍微的尊重。对，这样就可以。我们不太过分的去说哎呦我很佩服你啊，你这样一个残疾人你还如何如何如何，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不行，就不用说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既是第 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然有曰：夫子欲之，无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人有言曰：臣立就列，不能折止。威而不驰，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彼相矣，且而言过矣。虎四出于峡，龟玉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于？然有曰：今弗专于固而尽于敝，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这段比较长，
1: 比较长，
0: 讲了一个故事。
1: 对，冉有和子路是季氏的家宰。
0: 嗯，
1: 季氏的准备攻伐颛臾。
0: 嗯，
1: 颛臾呢是鲁国的附庸之国，他是伏羲之后，在东门山下呢，当时周封侯诸侯的时候，让他在这儿去祭祀伏羲，所以因为这，他这个国非常小，所以就附庸在鲁国这边。但是他是一个独立国，
0: 嗯，
1: 就好像我们在历史当中的朝鲜和我们，人家是自己是个国家，但是呢，他是我们的附庸国，有一些事情我们得出面帮他处理。你像琉球国，以前也是我们的附庸国，你像越南，以前这都是我们的附庸国。季氏呢，就想把这个颛臾给他打掉，
0: 嗯，
1: 把这个邦图呢纳入到他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所以呢，冉有和季路就前来见孔子。孔子是整个鲁国的顾问，所以呢，这些事情必须让孔子知道。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0: 嗯，
1: 他不说要伐，准备找事儿。
0: 嗯，
1: 我们说是找事儿。
0: 嗯，

0: 而且它是我们鲁国的附庸之国，所以呢，它就本来就在我们邦域之内，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城也。它属于我们的社稷之城，本来就是接受我们的管理，而且这么多年一直给我们交赋税，就是也属于有功之城，何以乏为？
1: 为什么要罚他呢？
0: 为什
1: 讨
0: 么要
1: 伐
0: 罚
1: 呢？
0: 他？对，
1: 对，
0: 他没错。你于情于理，你不能够罚，从三个方面不可以罚。第一个呢，轮不上你罚，那是人家先王封下的，你不能够违抗先王之命，从理上说不通。第二呢，他在邦域之中，你又不必罚。第三呢，他是社稷之臣，师出无名，你毫无道理，所以何以罚为？你从哪一条上说法？然后，冉有曰，冉有呢就跟着他辩白了一下子，你别说我。夫子喻之，既是想法，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我们俩都不想，不想也没办法，人家要弄，我只不过我就过来告您一声，即使将有事于颛臾。你要是实在认为不可以，你去自己和季氏去说去，别和我们俩说，我们俩不主事儿。然后，孔子就说：“求，冉求啊！周任有言曰，以前有一个贤者叫周任，周人，他曾经说过‘成立就列’，就是你有这个力量，你就站在那个队伍当中去。”就列就是站在这个队伍当中，不能者指你没那个能耐，那你就离开人家那一伙人，你别凑热闹，对吧？威而不辞，就是他摇摇欲坠，你不把他扶正，威呢就是马上要摔倒了；颠而不扶，他马上要摔倒了，你不把他扶起来。则将焉用彼相矣？要那助手有什么用？对吧？其而言过矣。再说了，你刚才说的是错的。虎视出于峡，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头跑出来了，龟欲毁于斗中，一个非常好的龟甲、玉器，在盒子里边
1: 被毁了，
0: 被砸烂了。
1: 是谁的过错呢？
0: 对，是谁之过于？这算是谁的过？老虎跑出来，那你能说那是老虎的不过吗？对吧？
1: 对。
0: 犀牛跑出来，那是犀牛的过吗？那是你看老虎的人的
1: 过错。
0: 过错，就是你没把笼子给砸好。龟欲毁于斗中，你不能说那是龟和玉的过，那是你收藏者的过错。你帮人家就是收藏这个龟玉，你最后你给弄的打了在。盒子里头，你就给人家打了。你有这能耐，你给人家干；你没这能耐，你离开，对吧？既然你要做，那你就得把这件事情给我阻止了，这是大事儿。然后，冉有曰，冉有就说了：“今乎颛臾，故而近于敝。”主要是啊，这个颛臾，它离我们离得非常近。立的璧这个地方，璧呢是季氏的封地，而且他那个城池坚固，他那个老百姓比较厉害，他治理的好，对吧？经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现在如果不把他打下来，将来他更强大了，咱们的子孙，季氏的子孙有
1: 会有
0: 可能
1: 忧
0: 受
1: 虑、
0: 他的
1: 牵制，
0: 欺负，
1: 对。
0: 所以这就。说出了真正的目的。你看，这个冉求呢，他首先呢，他不是说他的过错。当孔子骂了他以后，他马上说：“老师，实际上你别这么天真，力量大的就应该把力量小的打掉，趁我们现在能打得过他，现在打不过，将来他强大了，就轮上他打我们了。”这是冉求的真实考量。
1: 对呀，
0: 好，
1: 好，我
0: 我
1: 们
0: 们
1: 接
0: 再
1: 着往
0: 往下
1: 下
0: 看。
1: 看。孔子曰：“求，君子及弗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秋也文有国有家者。

0: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君无贫，和无寡，安无清。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有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友不在专于，而在萧墙之内也。这里有好多的典故啊，
1: 对，
0: 既来之则安之，还有季孙之友不在专于，在萧墙之内，
1: 对，祸起萧墙，
0: 对，祸起萧墙。
1: 嗯，
0: 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
1: 听了冉求的这个辩白，
0: 嗯，
1: 很生气，就对冉求说：“求，你说的是什么话？君子疾夫舍约欲之而必为之耻。君子最讨厌那种，他不说他想，
0: 嗯，
1: 舍约欲之，他不说他想要，而必为之耻，他花言巧语的说一大堆他不想的事儿，
0: 嗯，
1: 对吧？你就是这么个人，直截了当。冉求当时是鲁国最大的政治家，你像这种事情，冉求是可以把他给阻挡的，
0: 嗯，
1: 而且罚颛臾，谁去罚？有可能就是冉求要去罚，
0: 所以他是能说上话的，
1: 不是能说上话，他是当时季氏的主要军事领袖之一，
0: 这应该他参与决策了。
1: 对，他参与决策，因为冉求怎么当的季氏宰，
0: 嗯，
1: 就是曾经带领着鲁国的军队，在齐国的侵略面前打败了齐国，季氏呢对冉求的这种军事才能非常的赞赏，而且对冉求的这种道德操守也比较看重，所以才让他做了鲁国的实际执政者季氏宰。季氏宰就是鲁国的实际执政者，所以孔子在这儿就首先说，这就是你的责任，你别把责任推给别人，
0: 嗯，
1: 甚至主谋也是你，将来做的人也是你，
0: 嗯，
1: 所以紧接着孔子告诉说，管理不是这么个管理方法，
0: 嗯，
1: 所以先骂完以后再讲道理，
0: 嗯，
1: 说秋野翁有国有家者，我听说哈，治理一个国，治理一个家，不患寡而患
0: 不
1: 均，
0: 不患贫而患不均，
1: 对，不患贫而患不均，
0: 嗯，
1: 不患寡而患不安，
0: 嗯，
1: 就是不害怕穷，就害怕分不清楚，在一个家里边，
0: 嗯，
1: 就是我们家穷，今天就蒸三个馒头，我们家五口人
0: 怎么分？
1: 如果互相让着，这三个馒头就吃不完，如果蒸起来以后十个馒头还不够吃，
0: 嗯，
1: 他不均，力量大的他拿走七个，剩下三个馒头让四个人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他实际上这个话呢，这儿呢是有过就是
0: 争议的，
1: 有争议的。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说，
0: 嗯，
1: 不害怕穷，
0: 嗯，
1: 就害怕老百姓心不定，
0: 对，
1: 生不定。说均无贫，如果能够均匀的去分配财富，
0: 嗯，
1: 就没有谁穷，
0: 对，
1: 和谐就没有什么不够的，寡就是少，
0: 嗯，
1: 就是大家一团和气。你像我们以前有过一个课文，在朝鲜战争当中，一个连队是一个班，
0: 就一个苹果，
1: 对，一个通讯员在路上捡了个苹果，一个班的人吃，最后还吃不完，
0: 对，
1: 这就叫和无寡，
0: 嗯，
1: 不怕少，就害怕不和，
0: 嗯，
1: 安无清，如果老百姓的心安定了，整个国家不会倾颓倾倒。夫如是，如果真正做到这些，
0: 嗯，
1: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远方人他不服，他要打，那我就和他说用文化去征服他，他就不打我们了。
0: 对
1: 对，既来之则安之，让少数民族人都来，让外国人都进了中国以后把他教化成中国人，这就是孔子一致的民主思想。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 态度或者政治谋略，说现在由于秋野相夫子、冉求和子路你们俩人去辅佐祭祀，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人家不服，你不能用文德让人家服，邦风崩离析而不能守也，整个国家被你们还发动内战，你还守不住，对吧？然后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就是离心离德叫风崩离析，
2: 对，
1: 现在你非要用战争来完成这种统一，就是谋动干戈于邦内。他说无恐季松之忧不在颛臾，我就害怕季松真正的担心不在颛臾这儿，而在萧墙之内。萧墙就是照壁里头，因为在里边就有可能反他，对吧？不离行离德，不受他的领导，就有可能对他造成一个隐患。而且孔子说的这个而在萧墙之内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公山富饶判以必判，就把季氏就背叛季氏，然后杨虎把季平子就给关起来了，
2: 是，这也是背叛，
1: 这也是背叛，就是直接就把他他还害怕后世必为子孙忧，他自己就有忧。所以说孔子认为政治呢是以教化为主，而不是以武力为主。
2: 是，好的，那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我们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解。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3: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4: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5: A few moments later，
3: 去看了，没有。
4: 那客服怎么说？
6: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3: 我还拍了照的，
4: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3: 哎嘿，
4: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7: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9: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8: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9: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0: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1: 好，我带你去吧。
1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0: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3: 请救救我们。
1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5: 我们有救了，
16: 救了，救了！
15: 谢谢，
16: 谢谢，谢谢大家，
15: 谢谢小水滴，
16: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8: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在贵阳举行。过去一年内，贵州在途家平台民宿金字塔体系中最高等级的甄选民宿房源数量同比翻番，领跑全国。本次峰会立足贵州优质文旅资源，联动全国民宿行业从业者、行业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及平台合作伙伴，围绕民宿品质升级、旅居业态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交流。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货运航线，每周增加超过43个往返航班。四月份新开的国际货运航线中，欧洲航线12条，亚洲航线8条，北美洲航线1条。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流传千年。 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13: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一千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16: 您看那个山门是一千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13: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六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16: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13: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16: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是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解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13: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16: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13: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16: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6大价值。
13: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22: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13: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23: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24: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有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13: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22: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13: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0: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13: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0: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2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2: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孟特右旗，冰雪消融，暖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振翅盘旋，时而以静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 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3: 这只天鹅呢，叫古天乐，它是从福建古天县，因体力不支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岷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就是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天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2: 作为岷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天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景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它在岷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4: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2: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18.616秒，东经110度24分7.006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4: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2: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如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学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田埂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如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营友高富源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 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复原。
3: 他刚填给这群融合的挺好，只是填给健康化吧，这就感到想这样挺好。
2: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裕的土地为他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他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沿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他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3: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田乐的小田鹅了，已经在我们土又待了十多天了。他预计了再有个三几天也就飞往他的抚养之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田鹅顺顺利利飞到他的抚养野地。
2: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熊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4: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它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朱鹮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心跳指数上升中。
1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9: 健康指数下降中。
1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9: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百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9: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2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1: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2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2: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2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0: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 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 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
2: 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
3: 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证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4: 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 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 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 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 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5: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 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3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

0: 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4: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 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2: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0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快走，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的1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2821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7212亿元，服务贸易逆差4139亿元。 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在邀请的各家上线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也在帮助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收集大家对于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大家觉得管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那对于开展好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的管理，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防灾减灾日到来的时候，防灾减灾宣传周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以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怎么样，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对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哪些自己看到的情况问题想要进行反馈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您所反映的问题啊，尽快的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那首先来说一下，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从5月11号到17号，那就是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一个周期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部署了怎么样去扎实做好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同时，针对换届之后的新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的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实战教学，发挥好典型灾害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面向基层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护林员、巡护员等等，要开展实操性应急模拟演练，组织灾害风险的辨识、信息报送等等技能的培训，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广泛地发动各类安全体验馆、防灾减灾科普馆、应急实训基地等等，扩大公众的开放服务，集中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线上竞答、科普视频征集展播、应急场景模拟体验等等活动，推动青少年宫、科技场馆、博物馆等等，增加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相关内容。要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应急安全知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出分众化和体现地域灾害特点的科普宣传产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反映防灾减灾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及时报道避险转移、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等工作情况，积极传播权威信息和防灾避险知识。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聚焦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公路、桥梁、隧道等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民宿、农家乐等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好涉险的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将山沟沟口还有狭窄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森林草原高风险区、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等作为重点的防控区，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 要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组织行业的专家、技术骨干深入到基层，开展灾害风险隐患的判实指导服务，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好身边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地发挥基层群测群防的网络作用，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管用的应急演练，磨练要将各级基层调动起来，磨合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的应急疏散的演练。各个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会商研判灾害形势，完善预警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优化应急响应快速处置、指挥调度等等机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有力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那综合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在全面的提升当中的。近年来面对极端性的灾害趋多趋强的严峻挑战，那我国也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我国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成一批基础性、标志性、骨干性的工程，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我国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13-5时期下降 31.3%、23% 和 34.3%。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建设，启动新一轮防灾减灾救灾法规预案制定修订工作。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还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制度公布实行。地震、低温雨雪冰冻应灾害应急预案等等的制定修订完成。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开展首次评估，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等修订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当中。制度机制在不断的完善，各地各部门的责任落实力度和协同协作能力也在显著的增强。各有关部门强化防救协同、责任衔接，针对极端天气多发、雨带北台、冰川冰湖灾害等等，研究制定能力提升重点任务和分工方案，共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协调联动、救援联勤机制，各地全面建成上下贯通的应急指挥部体系，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协同联动更加高效。随着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的印发实施，相关部门对于北京的密云暴雨洪水，还有甘肃的这个榆中山洪等等这些重大灾害开展了调查评估，挂牌督办，指导督促受灾地区强化典型灾害总结复盘，让大家呢都能从中汲取到经验和教训。我们再来看一下对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作建设方面开展的如何。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排查，研发推广了北斗卫星、高德地图鹰眼守护系统，有效识别管控桥梁、隧道等等因灾垮塌风险，部署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9条硬措施，实施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持续推动风险减量。近年来，我国以 事前预防为主线，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程建设，重点领域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针对重点地区开展防汛抗旱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督查和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指导服务，有针对性地加强地震、洪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等灾害的应急力量准备和前置。目前，全国新增地面自动气象站10000多个，暴雨、山洪等等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数达到了284万个，覆盖了34.5万个行政村。我国坚持将提前预警和转移避险作为减少人员伤亡的最关键举措。2025年临灾预警校应各级党政责任人42.3万人次，多地实施了最严格的转移避险刚性措施，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85.1万人，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国债项目巨灾防范工程全面完成，一批蓄滞洪区防洪控制性水库等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领域的防灾设防水平持续得到提升。我们再来看一看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方面的建设情况。近年来，我国以实战检验为标准，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救灾的效能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项目完成建设和队伍进驻，航空消防分布的布防省份增加到了25个，部署航空器151架，实现40吨级固定翼灭火大飞机零的突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为3.2万余支基层队伍配备了装备150万台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机动队伍装备配备率平均提升27%。同时实施提升3段应急指挥通信实战能力专项行动，为10.2万个多灾易发边缘的这些易灾边缘乡村配置托底通信装备，推动全国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我国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24次，是近10年来最多的。高效下拨中央救灾资金113.2亿元，中央救灾物资56万件，累计救助363万人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安能等等骨干力量闻灾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一系列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一枚艳帽，一份担当。护士是生命赛道上的温暖守护者，是健康防线里的平凡逆行者。岁岁年年扎根医护阵地，寒来暑往护航生命归途，以人心践行誓言，以坚守驱散病痛，用无言守护着一方百姓无恙。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所以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也向全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暖心的节日祝福，致敬你们的每一份坚守，感恩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全国的整个的护士队伍发展的情况。我国护士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是4.32人。 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的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了90%，护理服务在持续的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94%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二级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而护理的内涵领域也在不断的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的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60多项上门的护理服务项目，涵盖了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还有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也逐渐从医院内延伸到了医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我国还将会持续地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的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继续做好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救助、康复等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的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的去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那在国际护士节到来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部门也向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发出了慰问信。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对于国际护士节到来，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也都能够一起来营造一份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2: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

0: 意见想要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在针对现在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大家要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在贵州省贵阳市启动了。那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出席活动仪式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而网信事业发展也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反诈工作是坚持网信为民的重要体现，要善用新技术新方法，打造网感强、传播快、记得住的反诈内容，增强全民网络安全知识，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预警优势，实现精准宣传和预防拦截，要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农村群众等等重点群体，个性化、定制化开展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全国一张网、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发挥全国网信系统作用，将互联中国公益行动与网信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以公益力量来助力网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在互联公益行动启动了以后呢，也会通过主题分享、案例交流、 AI 短剧、情景演绎等等的这样一些环节，以多元的方式来传递网络安全的概念，凝聚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共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不断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进式的学习团里面，来构建一个全民反诈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这段期间呢，在我们贵州贵阳举办的这种全国性的活动啊还不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起来打造一个反网诈的这样一个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实际上在季节上呢已经是仲夏未至筹划已热的一个阶段，因为贵阳的避暑季的大幕要启动了，备受瞩目的城市文体旅的一张名片2026贵阳白云国际风筝会也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这个风筝会也会有一个全国风筝邀请赛，即贵阳白云第17届风筝嘉年华筹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风筝盛会规格会更高，周期也会更长，玩法会更多元，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整合全领域，盛情的邀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大家都来参加这场天空之约啊，都来赴这个避暑季贵阳的天空之约，一同把这场天空派对打造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消费和欢乐的盛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函，希望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张邀请函，尤其是喜欢玩风筝的朋友们啊，一起到贵阳来赴这一次的白云国际风筝会。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跟您了解更多关系我们切身的政策和资讯。也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希望继续关注。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0: 黑老人太没素质了。
1: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2: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0: 让开，别挡路。
3: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0: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4: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6: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7: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8: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6: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9: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

0: 阳光正午，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您觉得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住建部门对于这些物管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现在呢，我们贵州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汛期，那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情况，您有相关的建议意见，如果要提出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呢，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也会把大家的相关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转办。好，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一位龙里洗马镇的莫先生的热线啊，莫先生说他因为脑梗住院，出院了以后呢，想要住进当地的养老院，他想咨询一下，就是养老院啊，有没有护理脑梗患者的服务。那在这里呢，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对养老院的这个管理啊，一个呢是对养老机构都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而养老机构在收住老人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是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脑梗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康复的程度怎么样，属于是能够有行动能力的，还是说属于失能老人啊？但是呢，养老院都开展的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在这里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就是对于脑梗患者的康复这一块呢，贵州省康复医院啊，目前推进的很多治疗服务，对大家来说的话呢，也是对进一步提升我们脑梗患者后期的恢复这种行动能力啊，有非常大的助力。您可以对接一下这里的治疗，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自我行动能力。那如果说对于治疗康复出院了以后，依然觉得行动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可能觉得住养老院的话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那您可以对接一下，根据您的要求啊，因为在各地的养老院来说也是分档次的，有的服务能力呢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可能收费，尤其是失能老人的收费呢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您可以与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对接一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的这个养老院啊，请他们呢来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因为各地的养老院啊，各地民政部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有备案的，他们会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自己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情况会比较困难呢，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向贵州省民政厅反映一下您的情况，请他们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要根据您所居住的和您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一个衡量和评判啊，我是建议您个人去进行这个咨询呢，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如果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征询的话呢，可能这种针对性、精准服务的精准性就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电话，如果说您希望由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您第一，要么就是补充您的相关详细信息给我们，要么就是您先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咨询，咨询完了以后有疑问再给我们拨打热线，好。 好，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与大家切身利益，我们要享受的政策优惠也好，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好，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首先给您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事关大家的中考的，2026年全省的中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0号到6月22号。那在7月10号的时候公布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7月15到23号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具体来看一下各科的考试时间，6月20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30分是理科综合。6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考数学，下午15点到17点考英语。6月22号上午来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时长由各个市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确定。那贵阳市的英语学科的考试时间是100分钟。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当中呢，不仅仅是公布了这个考试的时间表，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发来了备考的攻略，也请大家收好。首先，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考前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这一点啊至关重要。不要过度紧张焦虑，也不要盲目的放松懈怠，以平常心看待考试，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呢，给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把这个中考啊当成一次普通的检测，轻装上阵，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第二呢，是科学复习，夯实基础。因为在最后阶段，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归到课本上，聚焦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针对性的补齐薄弱环节，不要盲目的去刷难题偏题，把基础题型练熟了，做稳了，确保基础分不丢分，这个复习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基础分的分值总和更高。第三个是规范作息，养精蓄锐，坚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整。要注意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适当的运动一下，保持精力充沛，头脑清晰，以良好的状态应对每一天。再一个呢，就是学会巧用技巧，高效答题。模拟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进行了一些现实训练，熟悉答题的节奏。在考场上呢，也是坚持先易后难，认真审题，规范书写，合理分配各科的答题时间。遇到难题的时候，记住不要纠结，确保会做的题目全部都答对。再一个是给我们家长的，就是家长啊，要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做好饮食和生活的照料，做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助力孩子自信地走进考场。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稳住心态，从容上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优异的中考成绩。我们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个新规是12月1号开始施行的，这是一个切实保障老百姓用妆安全的，叫进口化妆品这方面的一个监管的新规，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美丽健康

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啊，既能够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所以这一个管理办法也是为了坚守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切实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李俊松局长就说，这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的意见，同时还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这个管理办法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的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第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储蓄积蓄势能。应该说现在这个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总值达到了1716.1亿元，同比增长2.6%。而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以后，全国的海关

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也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了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且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欲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也将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适用完毕之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近几年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融合比如说沉香呢、桂花呀这些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国产化妆品，凭借着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也出圈了。那为了更好地助力国潮美妆出海，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保证持续有效的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查检、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等创新的模式。比如说在义乌这些地方试点开展市场的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这样呢就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地检验的限制，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的申报、一体化通关，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额小批量限制、产地申报检验两个问题，有效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根据测算，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3到5个工作日，节省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2025年7月31号，全国首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在义乌顺利通关。那试点9个月以来呢，出口额已经突破了4.2亿元。而上海是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的化妆品进口额是404.4亿元，占了全国进口额的35%。所以，在这一次发布这个管理条例的时候呢，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也同步正式施行。所谓化妆品电子标签啊，是指通过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化妆品中文标签相关内容，并且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相应的二维码的数字化标签，那它就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了。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读懂您手里拿到的产品。以上海作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先行地区，它是能够依托业务的高度聚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全面检验新模式的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和监管时效性。这个试点对于消费者来说放心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是节能又增效。所以这一次试点依托海关和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对比，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检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跨越升级，深层次的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未来这样的试点就会逐步的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那新修订的办法设置了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这也是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足了时间。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加强和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监管，以更高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以更大便利来促进化妆品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的是，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儿童化妆品是一

0: 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但是呢，孩子在接触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化妆品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能辨别原料成分是假的，那会造成孩子使用这些化妆品以后出现比如说皮肤红肿、过敏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系列的过敏反应。那目前呢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家长举报，而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您也会发现相关的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宣传图、详情页、售后评价也都明确的显示说这类产品适用人群是针对儿童的。但是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要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是把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之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是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且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必须要打上小金盾的标志。所以今后您再给孩子买适用孩子的专门的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就要向商家明确在它的包装上是不是也明确了这个小金盾，而不是仅凭它的宣传。那您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去查询这一家您准备购买的它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它的备案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还是说标明了就是儿童，这个对于您的孩子的化妆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电商平台很多这个线上商家在给您做推广的时候，普遍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违规行为呢同样也存在于线下，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帮助孩子们擦亮眼睛啊，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甄别。咱们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是必须要遵循安全优先原则的，功效必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允许使用祛斑美白呀、祛痘啊、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等为目的的一些原料。那如果因为其他的目的使用可能有这些功效的原料的时候，也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是要进行评价的，所以它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核的。那么我们的家长首先就要把好这个关，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共同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省会贵阳，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贴息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呢，它是为了减轻缴存职工商业贷款的还款压力，促进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公平性、一致性，所以呢制定的这样一个贴息方案。首先

0: 金管理中心对您的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补贴。申请的对象呢，必须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的缴存职工。申请条件就是您想商转公的话，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是申请人是商业贷款主借款人以及是所购住房的产权人。第二，申请人及配偶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第三，申请人及配偶在中心从未成功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第四，商业贷款是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而且尚未结清，不包括公积金组合贷款、贴息贷款以及非购房用途的房屋抵押贷款。第五，商业贷款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第六，商业贷款银行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银行，而且支持办理商转公贷款。第七，申请的时候商业贷款已经正常还款一年含一年以上，申请前十二个月含十二个月内没有逾期记录的。第八，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位于贵阳贵安，并且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好，符合我们所说的这八个条件啊，它这是同时满足啊，就是八个条件都必须要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去申请了。贴息的方式呢是报账制，也就是说经过审核符合贴息条件，在贴息周期之内，就是12个月以内，中心会根据申请人商业贷款每月还款的情况，在第二个月补贴你的利息差。这个贴息额度呢是不能够高于商业贷款剩余本金的余额，也不能高于商业贷款所购房的总价款的70%。这是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最后一项，事关着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能满足这八个方面条件的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申请贴息贷款的啊，贷款的贴息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好了，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政策信息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又收听关注了我们这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的热线，但是您又对小区物管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官网进行反馈。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新资讯正在发生。

0: 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湖北、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5月16号10时对湖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近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陈某某。陈某某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曲线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逾2亿元人民币。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2: 评书联播。
3: 二位哥哥，我现在心灰意冷，我打算遁入空门学法为僧。愿二位哥哥前途保重，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神射手谢英登一边哭着一边说。最后跟魏征、徐茂公告辞，一拨马他走了。谢英登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日后落法为僧，果然遁入空门。到了后文书，程咬金回京搬兵，曾经遇上谢英登，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一商量，还得快走，不然的话非被李密给劫杀了不可。哥俩商议好了啊，刚要走，背后风卷旗号来了一支人马，二位慢走，二位留步。哥俩这模样全变了样了，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这又是谁追来了？甭问，指定是李密派来的。两个文人没有伏击之力，只好在这等待着，时间不大，追兵上来了。原来喊话的人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在裴三公子身后有老将裴仁吉、裴元龙、裴元虎。等大家会的一处，徐茂公就问裴三公子，各位，莫非奉李密所差来杀我二人不成？裴元庆一抬腿把大锤挂上了，在马上一抱拳，二位，你们说的太对了，李密果然是派我来劫杀二位，不过他是梦想，我能那么做吗？我们爷儿几个追上二位，打算听一听你们究竟上哪儿去，另外也给二位送行。哦，原来如此，我先谢谢了。裴三公子，各位，实不相瞒，我们哥俩要到长安去保李渊，那李渊乃是有道的明主啊，早晚必成大器，这江山非得落到大唐的手里不可。我奉劝你们父子能不能跟我们结伴同行呢？裴元庆一乐，二位啊，我就猜到你们肯定上唐朝，不过有一样，您说谁值得一宝，谁不值一宝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通过李密，我深有体会，当初拿他当正人君子，结果一看伪君子，我们吃亏上了当了。人就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 我不能马马虎虎去保李渊。二位这么办吧，你们先行一步，我们一家人准备回奔原籍故土到马关，我们到家停歇。如果李渊真是个有道的明君，先生给我们写封信，随叫随到；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谁也不保了，愿意回家当个老农，以乐后半生。徐茂公说也好，既然裴三公子打算看一看，那你就看看，审慎对待，不能说不对呀。那咱们后会有期吧，再见。大家谈了许多心里话，洒泪分别。裴元庆一家回了原籍了。到了后文，裴三公子还出事，咱暂且不表。徐茂公跟魏征啊，撒开了战马，一口气儿到了长安。李渊一听说魏征、徐茂公来了，降阶而应啊，拿两个人当神仙了。安顿到招贤馆，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把两个人奉若神明。李渊一口加封徐茂公总统兵马代理元帅，魏征为左班丞相兼中书令，位列朝班。这两个人算投堂投对了。安下他们咱也不说，翻回头还说瓦岗寨。这李密派出三路人马追杀魏征跟徐茂公，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过了十天了还没回来，李密就知道这几个人借故全走了。又一想，强拧的瓜不甜，你们走就走你们的，不保我拉倒。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就凭我这么大一座瓦岗寨，我还能说一个人保也没有吗？他还真没当回事儿。这身边少了这么多的人，也等于少了不少管家。正好跟萧美娘追欢取乐，因此这位到后宫一关门，索性就不露面了。前山的事全交给王伯党执掌。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一日，瓦岗寨外炮响连天呐，杀声震耳。王伯党从外边进来了，大王，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李元霸、李世民统精兵300,000攻打瓦岗寨呀！大王，你看如何是好啊？李密如梦方醒，就知道大祸临头了，赶紧吩咐一声：“鸣钟击鼓，本王升殿。”李密端坐在阴暗殿上，往下一看，就剩下俩人，一个是王伯党，一个是大锤将梁世泰。这倒多好，李密这回心里可没谱了。二位啊，大敌当前，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王伯党一跺脚：“大哥，就因为你重色不重友，瓦岗寨才落到这步田地呀！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决一死战了。不过要叫小弟出兵，可以，我替你玩命也行。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件事。
0: 说吧，兄弟，咱是过命的交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3: 好，你必须当机立断，把萧美娘这个祸害给我杀了。你要不杀萧美娘，小弟绝不保你。这家可捅了魏王李密的心肝了，他往后一靠，好像泄了气的皮球， 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强打精神，站起身来，冲着王八党一抱拳，没等说话，眼泪掉下来了。兄弟，哥哥不对，就是哥哥不对，岂能怪罪萧美娘啊？她是一弱小的女人，你就高高手饶了她吧。
0: 不行，她是个罪魁祸首，没有她，咱们瓦岗寨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没有她，王爷你也不能变呐。你要是舍不得，小弟我就告辞。
3: 别，兄弟留步，兄弟留步，容我三思。美娘啊，我保不了你了。
0: 王伯党一看呢，直恶心，呸！没出息的东西，既然你下不了决心，我替你。王伯党二话不说呀，转身赶奔内宫。萧美娘坐到床上，正然失魂落魄，胡思乱想，听着脚步声音，她认为李密来了呢。抬头一看，呀，是王伯党。就见王伯党剑眉倒竖，虎目圆翻，跟凶神恶煞一般。萧美娘就知道不好啊，
3: 兄弟，你有事吗？
0: 王伯党连话都没说，拽出宝剑，捧一把，把萧美娘的头发给薅住，掀翻在地，扑这一剑把人头给砍下，拎着脑袋到了前厅了，往李密桌上一放，大哥，我替你解决了啊！哎
3: 呀，要了我的命了，美娘啊！
0: 这李密是失声痛哭。其实说到这儿啊，咱得说几句，王伯党这么做也未必就对。古人都有个说法，说这断送江山呐，都断送到女人的手里了。什么结王宠妹喜，幽王宠褒姒，啊，纣王宠妲己，什么西施了这个那个的，说亡我败家都亡到女人身上，可杀不可留。王伯党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了。其实呢，这件事情要怪，还得怪李密本人，还得怪纣王、桀王他们本身。能说嫁祸到女人身上吗？啊，这些女人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啊？但是当时男人是女人的一层天，男人明明不对也是对，女人对也是不对，得想法找个借口，哎，开脱男人的责任。结果这些女人都做了牺牲品呢。这萧美娘还不是这么回事儿，她无非是别人掌中的玩物而已啊。咱们闲言少叙，王伯党杀完了萧妃，这才向李密请令。李密没办法，把眼泪擦干净，命人把人头拿下去，找个缝鞋的把脑袋缝在腔子上，装到棺椁之中，深深挖坑把它埋了。那相好一场，能说就这么不管了吗？另一方面，给王伯党精兵一万去抵抗李元霸，随行的就是大锤将梁世泰。那王伯党叫勇三郎，打起仗来不要命，他为李密还真是赤胆忠心。等列队之后，往对面一看，哎呀，那唐兵严肃整齐呀，摆了一座一字长蛇大阵，光顶盔贯甲的将官就不下五六百人。正中央有个小年轻的，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大红袍，怀抱令子旗，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口定汤刀。这小伙子长得面似浮粉，八字利剑眉，一团锐气。王伯党认识，正是小秦王李世民。往他旁边观看，有一人双手抡着大锤，正然发威，正是赵王李元霸。
3: 王八党明知道不是人家的对

0: 但是今天呢，就是抱着玩命的思想来的。王八党看罢，多时是破口大骂：“李世民呐，李元霸，你们来的正好。咱们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拿命来！”李世民一阵狂笑。王八党，收起你那套威风来吧。你们现在瓦岗寨都没人了，还剩下几个保那无道的昏君呢？李密算个什么东西？玉玺换来萧妃，重色而不重友，只比得冈山散将啊。如今你们剩了个空架子了，只有你王八党跟李密要好，因此你才没走。那个梁世泰无处投奔，这才留下。我奉劝你放明白点，你看见没，我带着30万精兵来的，也慢说打仗，一走一过就踏平瓦岗寨。我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我有怜悯之心呐、啊，王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奉劝你跟李密赶紧投降吧，只要玩了我爹，保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呀。如果忠言逆耳，纯属是死路一条。王八党一瞪眼就骂上他：“呸！李世民呢、啊？你闭嘴！想当年我们18国的联军浴血奋战，才把隋朝给推倒，你们爷们儿无功受禄，吃现成的得现成的，仗着你诡计多端，仗着李元霸勇猛无敌，你们想压倒18国，把这胜利果你们独吞呐、啊、嘿嘿，你们想瞎了心了。瓦岗寨不是没人呐，就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投降归顺。李世民，你拿命来吧！你今天你三爷我豁出去了。李元霸一听急了：“哥哥，哪有那么多？他废话跟他说，我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催马来战王八党。20个王八党也打不过一个李元霸呀！几个照面刀飞了，他把宝剑拽出来打，没几个照面宝剑飞了。他一看这好，闹个净手。王八党拨马去找兵刃，梁世泰冲上来了，晃双锤大战李元霸，也就10几个照面，啪，叫人家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王八党一看实在顶不住了，只好收兵撤退，叫人兜着屁股这路猛杀，军兵损失大半。王八党败回瓦岗寨见李密：“哥哥，我回来了，大败而归。”“哎呀，兄弟，这下一步怎么办呀？”“完了，什么下一步不下一步的，哥哥，到现在你后悔不后悔？”“兄弟，世上没有后悔药啊，你叫我怎么办呢？”“大王不必啼哭，我看瓦岗寨守不住了，今夜晚间咱们赶紧突围逃命，小弟我保着你。”“好好好。”就这样混到晚上，李密命人准备了金银细软，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缠到腰上，背到身上。王八党提刀上马，带了500精兵，偷偷地下了瓦岗山的后山，顺着断密涧往外突围。他们觉着这个地方十分秘密，恐怕李世民他们不知道，要能摸到天亮，我们就算得着命了，要出不去可也就交代了。哥俩个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 好不容易走到天江拂晓，看了看天要亮了，断密涧口就在面前。王八党认为着混过这一关来了，哪知道恰在这时，咚啪一声炮响，是伏兵四起。再看都是大唐朝的军兵了，山口也给堵了，山头上都是大唐的旗号。李世民怀抱令子旗，在半山坡上立马观看。李元霸擎着大锤在旁边给助着威。李世民冲着下边用手一指：“王八党、李密，你们走不了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我们为了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精准治疗，让自己实现健康，在这里盛老师还是提示大家，在收听过程当中认

这个春天有春天的好处，夏天有夏天的优势。夏天阳气生发，阳气旺盛，那么对很多寒症痹症调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当然在夏天这个季节也会出现一些脏气不适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内在的阳气虚空都跑到体表上了，那么导致脾阳不足以及胃阳不足，消化能力差，湿气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时暑夏这个夏天湿气重也会影响脾胃的运化，出现的脾湿犯困这些胃肠疾病。那么在这个季节出现的常见病我们应该怎么办，以及在这个季节上哪些疾病起到事半功倍调理效果好，盛老师都会给大家讲解清楚，供大家呢去掌握。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存在着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和反流性胃炎，是不是很多朋友有这个相关疾病？有吧。那么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和胆汁反流性胃炎它是一个什么疾病，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反流，这里我给大家讲清楚。我们首先说胆汁反流性的胃炎胆汁反流很多人听不懂，说老师这个胆汁反流往哪里反呀，是反在胆里了吗？不是我告诉大家，胆装的是什么呢，是胆汁。我们每次在进餐的时候这个胆汁都会顺着它的胆管流到哪里去呢，这个流到这个十二指肠，也就流到肠道里面去了。它可不是说这个胆汁直接到胃里这个胆汁是流到肠道里面去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肠道跟胆它有一个管相连叫胆管。每次进餐的时候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刺激这个胆汁释放，胆汁释放来消化我们摄入的食物的这个脂肪，它不是直接到胃里去，我们的胃也是连着肠道，也就肠道啊有两个接口，一个是连着胆，另一个接口连着胃。肠道的上游是谁呢，是胃，胃这个食物通过消化吸收之后流到肠道里。那么肠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开口连接着这个胆通过胆管连接在一起，所以说每次进餐的时候这个胃消化上然后呢就会进入肠道，肠道里面的这个食物在接触的这个胆汁进一步消化吸收，进一步分解。那么肠道跟胃这个接口，大家要知道肠道跟胃这个接口它是有个门叫幽门，那胃上部分与食道相连也有个门，也有个膈栏，这个阀门叫什么呢，叫贲门。也就是我们这个消化系统，你看口腔连着食道，食道跟口腔之间有个门，这个阀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咽喉吞咽的。那么咽喉下面食道跟胃还有一个门，食道这个食物下来之后就进入哪里呢，进入胃，胃的食物不可以反流出来，那么一定要有一个阀门，也就是有个膈栏，这个阀门膈栏呢就叫贲门。那么这个门就会关上，胃里的食物不可以反流出来。那么胃里的食物通过一定的消化分解继续往肠道里走，胃跟肠道有个它还有相连，那么肠道里的食物也不能到胃里去，它不能反流，只能往下走。那么这个胃的食物到肠道里之后就不能回来了，它就有个阀门给关上了，这个阀门叫什么呢，叫幽门。幽门在这个部位那幽门关上之后，食物就在这个小肠里，也是十二指肠里通过一定的消化吸收。十二指肠呢这个过程当中它还跟胆相连，有个管，胆通过一个管连接到这个肠道上了，把这个胆汁释放到肠道里，释放到十二指肠里面来进一步消化

分解食物，你看它是一步一步的啊来完成这个分解。好了，咱们谈到这儿，大家就知道这个食物的一个流向哈。胃它有上面一个门下面一个门，如果说肠道里的食物反到胃里面那就不行了，胃里的食物也不能往食道里反，那么肠道里的食物也不能往胃里反，知道吗？也就这个食物不能逆流，只能顺往下顺。所以说呢，胃是以这个降为和，脾以升为贵，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食物消化是从上往下走的，不是从下往上走，从下往上走就麻烦了，那不成了用肛门吃饭了吗？是吧？可不是这样，是口腔咀嚼之后，通过这个咽喉吞咽，经过食道到胃里，哎，然后到胃里之后再到这个小肠，再到大肠，然后排出体外，它是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好了，说如果说肠道里的食物反流到胃里会怎么样？特别是这个胆汁反流，大家想一想，会不会破坏胃的结构？会不会？它里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当胆汁反流的时候，这个人的胃就受不了，就会出现炎症。听明白了吗？那么同样，胃里的食物也不可以通过食道往上反流，因为胃里有胃酸啊，这个胃酸会把我们的肌肉组织给灼伤。那么胃有一个黏膜，它可以防止胃酸，但是我们肠道就没有这种黏膜保护食道，所以说胃酸一反泌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食道灼伤，食道就会出现炎症。因此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经过检查的时候说食道啊，这个胃食管反流啊，食道出现炎症。那也有的人胆汁反流出现了胃炎，这都是因为反流所导致的，胃里的液体灼伤了食道，叫胃反流性食管炎。那么胆汁反流破坏了胃的结构，叫胆汁反流性胃炎。听明白了吧？大家这回懂了啊，原来是我们这个食物往上反上来的。那么好了，在这里说既然有门，它为什么能反上来呢？胃跟食道相连，上面有个门，这个门啊是这个贲门，它既然关上了，胃里的食物为什么能反上来？包括小肠里的这个胆汁为什么能反到胃里面，对吧？为什么胆汁反流性胃炎为什么能反上？既然有阀门啊，有膈栏关上，它为什么能反上呢？在这里告诉大家，因为这个门关闭不严了，这个门关闭不严了，松弛了，松弛了，明白吗？松弛了，这个门就关闭不严，所以食物就反流，肠道里的食物胆汁反流到胃里，胃就遭到破坏，胃的结构遭到破坏，形成胃炎。那么胃里的食物反到上面食管，由于这个贲门关闭不严，反流到食管，食管受到灼伤，产生食管炎、食道炎，就这么出现的。也就是这个门没有关严，关不严了。说好好的人为什么关不严了？这个阀门膈栏为什么关不严了？来，这是关键，这是主要重点，明白了吗？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门关严，不要再返回来，那么我们的胆汁反流性胃炎和胃反流性的食管炎也就得以解决了。如果说你不能把这个门关严，这个门没有解决，你光治胃炎、食管炎，你是不可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掉的。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消除这个炎症，明天还是反流，还会有炎症，明白了吗？还会有炎症，因此就不能叫它反流。有的人说老师，反流的怕点什么？那我问问大家，你把你的胃液点在你的眼睛里，你想想你眼睛会不会得炎症？会不会？就口水流到眼睛里，经常往眼睛里点，它都会有炎症，对不对？每一个器官它里面的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我告诉大家，胃里的环境就是胃的环境，不能跟其他的肠道的环境相比，食道的环境就食道的环境，任何的一个环境都是一个独立的，不可以共享或者是混合在一起，不然都会遭到破坏。就包括

0: 我们膀胱，就包括女性的这个和男性的这个尿道，知道吧？生殖的环境都是这样，包括肛门、肛周的环境都是一样。如果遭到破坏了，它的细菌、病毒就会产生有害的致病菌、致病毒，就会破坏这个黏膜组织。这个黏膜，食道有黏膜，胃有黏膜，对不对？肠道也有黏膜，这个黏膜遭到破坏了，它不就有炎症了吗？所以说呢，大家记住，这个瘤肠道里的不可以到胃里，胃里也不可能掺和到食道里面去，一定把这个门关严。这个门关不严才是重点，才是致病原因啊。那谈到这儿，有的人说，老师，那我这是松弛了。对呀，松弛啊，你看人松弛的总是爱气打嗝啊，总是往上反嗝，这个气儿一个接一个的，关不严，总好像里面这个很松啊，这个嗝很大。什么人关不严？为什么关不严？这是重点。关不严的重点，我告诉大家，是这个力气。要想把这门关严，你必须有力气。这个力气不足，你就关不住。就好比说，你没有力气，你嘴就闭不上；你没有力气，你是个手就握不住；你没有力气，你肛门就收不住。所以说，严重气虚体质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松弛关不严。你看这个气，如果一身之气虚的哪儿，如果虚的下焦了，下焦哪儿呢？比如说肛门或者是尿道上、膀胱上，这个人就会出现要么大便收不住啊，要么小便收不住，遗尿、漏尿、尿失禁啊，大便上呢就会大便失禁，遗便、漏便，懂吧？如果说这个气严重虚在哪儿呢？虚在腿上，腿就是特别软，走路像踩在棉花上，没根儿，腿沉抬不动。如果这个气在中焦，在脾胃上，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什么呢？肠道跟胃相连的这个幽门关闭不严，就会出现反流性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关不严了，这个门关不严了，很松，没有劲儿。如果说在上焦，那就会出现什么呢？食道反流，胃关不严，上面这个贲门关不严，就会反流到食道。你看一看，所以说严重气虚体质的人就容易出现这个阀门关不严啊，这个身体松弛。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调理身体啊，一定是从整体抓，不要盯在哪个疾病上，不然你今天这松了，明天那松了，你只是盯在疾病上，你是永远不会把这个病情消灭的。我们一方面要干嘛？一方面要调理身体这种气虚体质，整体改善，改善体质，改善体质才是关键。怎么改善？多运动，多锻炼。气虚体质的人缺乏运动，我告诉大家，他是适合多运动多锻炼的。你看你多走动，多锻炼啊，练这个有氧运动啊，增长气力，你慢慢能过来。包括这个站桩、吐纳、呼吸，调理身体，恢复健康，永远都不要想着我吃一个药，我简单靠一个药，或者简单靠一个手术，或者简单靠一次治疗。你记住，它需要一个综合的调养，一个方案。身体的调养，比如身体调养什么，不能总躺着，总久卧伤体，对不对？久总伤筋，久站伤骨，这是有数的。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运动啊，不是过度啊，适当运动增长你的力气，这个力量的力，气力的气。所以慢跑运动，这是增长身体的契机，非常好的。特别是春夏这个季节，适当运动，听明白了吗？啊，那么站桩有什么好处？站桩吐纳呼吸也是气沉丹田，防止你内在空虚，特别是中下焦空虚。你这个气都是在上面飘着，人的肺叶可不是一个，知道吗？它是五个，它分上层下层，你上层这点肺在呼吸，下层一大部分都废掉了，都萎缩了， 就像这个气球不长期充气就废掉了，你要把这个废气给充满，然后气沉丹田，小腹鼓起来，小肚子鼓起来，胸肋鼓起来，你这个气机吸得满满的，那么才会游走你的血液，你的血液里的含氧量才会高，你的气力肌肉组织得到的这个氧气才会多，明白吗？啊，这个元气中气，因为它不单单是氧气，它到身体当中被利用掉了，变成身体的元气中气了，所以我们要多吸收这个气，深呼吸，气沉丹田，憋一口气再出气，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站桩，站桩，还有慢跑，慢跑也是练习你肺脏的呼吸，明白吗？也是提气的，肌肉组织也会得到提升。站桩运动锻炼，不会吐纳呼吸的，到时候跟我们专家老师打电话啊，专门询问，他会教你站桩，不会站的怎么站啊，包括跑步啊锻炼。这都是方式方法。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调理体质，一身之气，改善身体整体。除了这个身体整体调理之外，说老师我属实这个中气不足，导致这个胆汁反流了，或者是我现在胃已经往上反流了，出现了食道炎，那我们还得针对这个中气不足给他吃点小灶补中气，听明白了，补中气啊，中气不足补中气，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过大家这个方法啊。你看这人胃气不足是吧，中气下陷呢，我不讲过吗？中气不足会下陷，会出现胃下垂，其实反流性的这个胆汁反流性的胃炎或者食管炎的人，你看他一般都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不但胃下垂，他会出现胆汁反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把我告诉大家这个提升中气的方法用上啊，茶饮炒不固止白头翁，这个各五颗，炒的小茴香、枳实、大枣、枳壳炒白子仁啊，各九颗，啊，炙甘草、党参、黄芪炒白术啊，这个各15颗，就是你要把这个用上啊，要用上，你用这个方法依然对你中气不足、中气下陷和这个胆汁反流是有用的。你别看说老师你之前讲这个不是对中气不足胃下垂的吗，这叫一病同治，因为他们的原因是相同的，只是在这个方法当中大家加点什么呢，加点炒白术，炒白术专门是针对什么呢，针对胃肠去的啊，专门针对胃肠去的，大家可以去。如果说你这个反流性比较严重酸，那就可以用点加点什么呢，加点炙的龟甲、断牡蛎和海飘萧，海飘萧炒的6颗就行，各6颗，不用多，各6颗，挺好，因为它是益酸的，抑制酸的啊，也可以把反酸的这个小石粉加上，比如说胃溃疡了，你把我这个方法加上，这个就管用。当然一个人反流他不见得说就一定是中气不足虚，还有气郁，气郁依然可以导致这个反流，胃反流和胆汁反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不明白了，说老师为什么气郁情志不畅也会形成反流呢？那么如果是因为这个种情况存在，那我又该怎么调怎么治，用哪些方呢？关于这个健康话题这些知识我们留着明天讲啊，今天知识已经不少了，够大家消化吸收的了。大家先把今天的我讲的这个因为中气不足或者一身之气不足所导致的这个门膈阑关不严导致的反流，先把这个记好，先把这个做好啊，那我们再讲下一课啊，知识要一点点学，饭要一口口吃，只有我们把它变得自己的很扎实会运用了，那我们才会受益，好吧啊。关于反流性的胃炎和食管炎就给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

0: 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1: 中医学常常将理想体质的标志融于健康的标志之中，而这正是因为体质为人体之根基，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是我们健康的基础。体质的

0: 后天有别，每个人的体质又有一定区别。怎样才能获得健康的体质？什么样的体质才算健康体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体质、认识体质、掌握改善体质的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2: 等于宋老师，我看咱们节目学习两个多月了
3: 啊。
2: 我是那个山东一的赞上这边的
3: 啊，山东日照的啊，学习两个来月，时间也不短了，是吧？嗯。
2: 啊，
3: 好。
2: 是，那我说话你不是很普通话，能听懂吧？
3: 能听懂啊，尽量普通话说啊，因为方言太重，我听不懂哈。嗯。
2: 是是，我听不少节目，就觉得咱们节目。确实是真心真意帮咱们老百姓。
3: 嗯，
2: 是啊，我听的就是咱们节目传授的这些中医知识，还有理念。我特别爱学习，就是能听进去，
3: 能听进去哈。
2: 嗯，
3: 说明你有这个需求。有这个健康需求，也有喜爱这个中医的这种兴趣，不然你也听不下去。
2: 对，
3: 好好听，听完之后你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生病，生病的原理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中医的知识，你至少呢调理身体，不会走冤枉路，不会花冤枉钱，是不是？
2: 是，对对对，说是你说的对，反正我自己这一方面吧，听咱们可这么长时间哈，我也是冤枉路也没走过哈，反正冤枉钱也没多花过。就是通过咱们节目学到的健康方案呀，就是以人为主，我不是啊，宋老师，就是还有那个常伟老师的指导教给我，就是一步步的怎么调理啊。那我现在的状态，反正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3: 嗯，就是有很大的改变，是吧？
2: 对。怎么说呢？我原先吧，就是没有就通过一个哈整体的方案去调理，就是感觉就是胡子乱治那样，就是感觉啊，没有方案去走，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治，他就是瘦的很多，就是我们这边吧哈，就是怎么说呢哈，就是也算农村吧哈，就是我是种大棚的，就家里有大棚蔬菜，是种这个的，我一年吧，就是大棚因为一年四季都闲不住哈，天天就是在种家里边的地大棚。从那去沿着个雨里来的，吐来吐去的啊。常年下来，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说，就越来越没有劲儿。就是有时候就感觉你就锄头呀，还有那个像什么的能力啊，就感觉身上累的不行的。累。晚上睡觉不踏实，不安的。反正腰也是晚上背也疼的。我这不去跟节目学习之后。我听你讲这是怎么，就是那个精气神好的太厉害了。然后呢，我听的节目组老师指导的方案。我先不用精气神。用药上的不用精气神那个产品之类的啊。那个保健单。用这个。那共生期就是把精气神补上来。然后呢，还是我叫我去种那个大树，不是？俺家里边有个大树，我就有时候早晨去了哈，锻炼的时候我就撞到树，然后再就是呢，用那个药酒条啊，我也药酒就酒，不是一让我酒就哪个方就是不好的地方，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胃丸这一方面我也酒，胃不舒服的时候啊，这些方案我都按老师给我的方案我都做了，反正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吧，我就是给精神前面厚实了，身体也踏实了。
3: 不错。首先呢，得益于哪里呢？得益于你喜欢中医，热爱中医，这个是分不

0: 的。其实很多人不了解中医，你看很多人都知道中医是标本兼治，治病除根。为什么他能标本兼治，治病除根呢？因为他是以人为主，他不单单治病，他是调理这个人。调理人什么呢？要么就精神情志，要么体质，一个是神，一个是形。神是精神情志，精气神三宝和情志，这叫神。形是形体，是身体，指的是体质。那当然在调理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方案，不是我吃一个药啊，是不是我打个针呢我就能好，而是说什么呢？我要学会调理，我要治养结合，我要通过饮食，通过锻炼，通过这个用药方方面面，是不是去从自己整体上去抓，这才可以。也就是你要认可中医，从中医角度去做，并且能够按照这个方案去，比如说你能去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然后施方施法，你才有今天。
1: 对，
0: 不错。
1: 反正就这么一回事。我的觉得吧，就是什么是用那个方案吧，就是正确的治疗，不能一点儿的说这胡乱治疗那治的，就是正确的好治治疗哈。
0: 对，没错。
1: 我觉得是很好。你包括我现在情况也，我觉得挺好的啊。
0: 对。
1: 主要是现在，听说是还有什么情况？我这不第一步，这不这个调理，这不这一段时间这个方案，这不这调理挺好的哈。也调过来了啊，我呢觉得很好啊，也很满意。就是我现在哈，想问问陈老师哈，我下一步怎么走？我这块还有个问题是什么？我这个腿沉，就两条腿还沉，就有点沉，就有点感觉就是走着我还有点那种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也到过这个药灸。药灸呢，灸呢，反正是感觉吧，效果还行，有效果呀。但是不是很明显哈、不是说是感觉你看以前那种你给我这个方案，我有什么问题我一下感觉就好了很多似的，不是怎么有那么明显哈、我想就在一方面哈，沈老师你看看得给我指导个方案，看看我这边怎么治，想的是。
0: 好，是这样哈，你之前讲了，你说你也是这个种大棚的，一年四季也都闲不住是吧？你要知道你长期在农田里工作，这个本身对身体就是一种损耗啊，日积月累，时间长了损耗。损耗的是什么？损耗的是你三宝精气神。你三宝亏虚了，你精不足了，那么你精血就会亏；你气不足了，你就会乏力没劲儿；你神不足了，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睡眠差，质量差，精神头差，是吧？你之前呢，先从不养精气神，先去调理自己。这一点呢，你现在是改善得很好。那当然呢，你在这个工作当中，长期的工作当中，你不单单是耗费的这个精气神，耗费的是精力体力，你还干嘛呀？长期在这个接触这个土水，特别在大棚啊，它都是潮湿。那么你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腿上寒湿过重，特别是这个湿气过重，湿气过重，这个腿就会沉。有的人还会浮肿。为什么说你看庄稼地儿的老百姓的这个一些人他总得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不好，特别是这个腿不好。地底下这个潮湿是最重的。你接下来你第二步要走的是什么呢？跟第一步截然不同。你第二步要走的是说在腿上去化湿除湿通络。这个湿气减轻了，你这腿就轻巧了，经过通了，这个腿就畅快了啊。那么这个怎么办呢？你看，对，你要减轻腿上的湿气啊，有这么几种办法啊，你看都可以去采取。第一个就是说中药足浴泡脚，这是一个。其二呢，练习空蹬自行车。为什么要练习空蹬自行车？空蹬，你看朝天空躺在床上，腿朝天空蹬。这个血液循环是形成倒空的，也是一种调理。然后呢，用点这个祛湿通络这个健骨汤，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然后呢，去这个茶饮去配合，那运动锻炼，茶饮都可以。但是呢，你内在保养精气神这块还要进行，因为正气足，邪不可干嘛，是吧？你如果是自己很充足，内在不虚亏。那风寒湿邪又怎么会进入身体呢？这也是主要原因。特别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如果说直线下滑下降特别快，你更应该去好好调养调养。这个是主腺体，就是以人为主，调理人是不能断。然后呢，在哪一步治疗哪个病，我们该采取的什么方法要结合就行了。这个病呢，好好调，特别是趁这个夏季来临了，阳气生发比较旺盛，这个祛湿通络效果也比较好。 啊，也是好时令啊。
1: 是啊，
0: 嗯，你就按照我说的做，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跟着节目做哈。我教你的只是大概方向，还有很多道细节啊。你跟着节目听到了，该操作你就操作，不懂的呢就拨打专家热线询问专家，好不好？
1: 谢谢。
0: 嗯，时间关系就聊这些，祝你
1: 好，
0: 身体更上一层楼，再见。
1: 好，谢谢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说给我的病情给你说说吧。
0: 啊，好，可以啊。想咨询咨询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啊，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南阳社区这里。
0: 啊，河南省的朋友啊，好。说说自己的问题。
3: 这两天没讲着那个肠道
0: 啊，
3: 我说我这肠道都给你讲了可得症了
0: 啊。怎么的呢？说说我听听。
3: 是23年还是接大叔，我说这天都是接不起来，这不定是啥时候了接那不走了。
0: 嗯，
3: 做个肠镜。
0: 嗯，
3: 我干长个息肉。
0: 啊，长息肉了。嗯嗯
3: 啊，给那个息肉也切了。
0: 嗯嗯，
3: 切了了，该到医院里住着一份时间，住12天。
0: 嗯嗯嗯、
3: 那时候吧，中药西药，
0: 嗯，
3: 吃着接大叔也怪顺。
0: 嗯，
3: 因为这一回来，成都不中了、
0: 嗯，
3: 往上来吃片，
0: 嗯，
3: 接手都不中。
0: 嗯，
3: 有时候这个小肚子也，嗯、肚子干也有疼，也叫起来疼、
0: 嗯，
3: 好像这一把骨后头这个地方嘞、
0: 嗯，
3: 也有点有时候疼，就这好劲儿。
0: 嗯
3: 嗯
0: 嗯嗯，
3: 那两天那个胃去做个胃镜，反流性食道炎、
0: 嗯嗯，
3: 这个盆腔炎也有糜烂，
0: 嗯嗯，
3: 还有胃直不干也有糜烂，这好劲儿都是，
0: 嗯，
3: 也天天没少吃药，因为这个肠道，
0: 嗯，
3: 我说就是吃不好算，
0: 嗯，
3: 我想叫沈老师给我说个方法，出咋调调，
0: 好。嗯，这就是应了我之前给大家讲的，我说排便排不下来，大便干，不要总是啊做肠镜做胃镜，做了也没用啊。特别是很多人感觉我有息肉，是不是息肉导致的？我告诉你，基本上人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息肉，进了40-50岁、50-60岁，人人都会有息肉。就说就好比说人人脸上都会有痦子，都会有个猴子或者有个赘生肉。知道吧？
3: 嗯，
0: 你看有的人脖子上长个、嗯、啊，有的人呢这个在腰上，有的人在腿上，有的人在手上长点东西，它不可能非常光滑、
3: 嗯、
0: 明白吗？
3: 哦哦，
0: 就好比一棵大树，哪个树上还不长个疖子呀？啊，它能影响这棵大树的正常成长吗？它不能。说肠道里面有个小息肉就能导致你排便排不下来吗？跟那没关系。很多人说是不是息肉导致的，那切了花了不少钱，做又住院又手术，又遭罪，
3: 嗯
0: 啊，然后呢，住完之后呢，以为好了，结果回家之后还是那样，还是排不下来呀、啊，
3: 可是，
0: 还是原先那个样子啊，
3: 可是，
0: 对不对？那么这个问题说什么呢？它不是息肉的问题，跟息肉它没关系，你说是不是？
3: 哦哦哦，
0: 排不下来，一个是气郁，情志不畅，胃气不往下走。胃气不走，你说胃气不往下走，食物就下不来，它都堆在胃肠道上了，不往下走叫胃气不降。这个胃气不往下降，往哪走？往上走。说正常说胃气应该往下走，气是从上往下走的。说这个气从胃到大肠小肠，然后通过这个破门排气就排出去了，但是总是停在这个胃上，然后嗳气打嗝往上反气，这就不对了，这叫气不顺啊。
3: 嗯，
0: 也叫气郁，这样的人排便就容易便无力，肠道这个不往下走， 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阴虚精血津液亏导致的胃干燥、肠干燥，燥没有津液了，大肠没有津液了，那么这个就会怎么样，就会干，它排便就像羊粪蛋一样，很干燥，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出不来，对吧？
3: 啊
0: 你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我这有时候没能干，从来也不往下城市走走、
0: 哎、那没有那么干不往下走，那就是胃气不往下降，胃气不降，胃气不降就是说气郁，气郁就是什么呢，哎，不开心不快乐生闷气，哎，这个气阻中焦，我们叫中焦不通。中焦不通，中焦不通我们怎么办呢？第一要开心要快乐要气顺起来，第二经常推两肋揉小腹，顺时针揉小腹，怎么顺时针呢？用手掌心，用掌根啊，围耳的肚脐儿，哎，顺时针使劲揉一圈两圈三圈，用力揉，然后左右推，用掌根向左推，再用手掌哎向右按，来回揉推，像和面一样揉自己的肚子，然后呢，推两肋，用掌根从腋窝往下推，一直推到小腹，明白吗？还有一个就没事不要总坐着，经常走一走，啊，腰长摆，左右边走边来回摆动上半身，左摆右摆，你这个两个肩呢，左右来回摆动，臂轮起来，这样你的胃肠就会蠕动。胃肠不蠕动，天天停在那儿，你认为食物能往下走吗？你说对不对？
3: 是的。
0: 哎，你这么去做啊，这做才会有帮助啊。另外，盛老师问你，口干口渴不？
3: 可能反正有点口干。
0: 嗯，有点哈。嗯，口渴不严重。
3: 口渴不严重。
0: 不严重啊，乏力没劲儿吗？
3: 乏力没劲儿，是的。
0: 嗯，乏力没劲儿，腿脚发软。
3: 是的呀，我也就有腰间盘突出。
0: 你看，
3: 不是腰椎管狭窄，我反正走个呀，30米到50米都得站着站一会儿，才能往头里走，这好劲。
0: 30多米就不行了。今年多大年纪？
3: 71了。
0: 71，年龄还不大。71岁年龄不大，我告诉你，71岁很多人在外面种菜呢，种地呢，啊，刨地呢。是不是？你看71干什么？还在外面工作呢，上班呢。
3: 可是，
0: 可不啊！你这71，你就走路都走不了了，不行啊！腰间盘突出没事啊，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用这个腰轻轻向门框或者树上撞啊。天天撞，早晚撞啊。然后呢，去调理调理体质吧。你属于阴虚气虚啊，阴虚气虚体质，你体质太绕，还有一定的气郁。气虚体质就乏力没劲儿，干什么都没劲儿，发软发囊。
3: 是的，是的。
0: 气虚体质，气虚体质要调理体质，不单单的补气啊，因为这个气又分胃气啊、肾气、心气、肝气、肺气，我们要讲究一身之气，而不是哪个脏气啊，要补一身之气，调理体质。体质不调，以后问题更多。整个身体不改善，倒是一身病，啊，身体下滑了吗？啊，然后结合点茶饮，茶饮，喝点这个，喝点这个养阴益气茶，啊，
3: 中，
0: 是吧？
3: 中了，
0: 这样
3: 谢谢、
0: 这样身体能调理过来，哈、
3: 啊，
0: 问题不大，按照我说就能解决，啊，好嘞，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
3: 谢谢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4: 天有三宝。

0: 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具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盛老师吗？
3: 我是老师，欢迎您。
2: 盛老师，我是今年53了。
3: 就53岁。
2: 对对，我听节目啊很长时间了，这不去年10月份我都跟着学了。
3: 也是老听众老学员了，是吧？
2: 对对，
3: 好好听好好学，你听明白你会受益的。
2: 是。就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一直都是一身的毛病，像偏头疼啊，肩周炎，反正可多了，整天是怕风的，这腿还浮肿，人呢很憔悴啊。
3: 问题不少。
2: 对，可以说这些年吧，没有少到处求医，这个药啊没少吃，但是效果都不理想啊，可以说遭老罪了。
3: 遭老罪了，方式方法方向都不对，你根本不可能收获健康。
2: 真的，你说的很对。这不后来嘛，我就打场外电话咨询老师了啊。
3: 对，找场外老师，你叫他给你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
2: 是，这老师确实是跟我说，这治疗疾病啊，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他要一样一样的来啊。
3: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没错呀。
2: 对，然后呢，就帮我出了一套调理方案。先解决我头疼这个急问题。
3: 我跟你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你的问题，知道吧？你头才能说很快地得以解决，然后你才能说再解决下一个。
2: 老师让我调理体质，补养三宝，提升精气神儿
3: 啊，
2: 然后再用节目组送的水牛角刮百会穴
3: 啊，刮百会啊，百会穴可以，
2: 大椎穴，
3: 大椎，
2: 还有这个什么。就是风池
3: 穴
2: 啊，
3: 风池穴，
2: 从上往下刮，
3: 对，
2: 说是可以舒筋活血通络，减轻疼痛，反正是通过这一整套方案，一步一步做下来，这效果很好，
3: 是吧？
2: 我这个偏头疼啊，得到了改善啊，发作的次数啊也减少了，即使偶然疼痛，这感觉也轻了很多，
3: 是。
2: 真是这精气神提上来了，气色也好了，可以说这心里特别高兴啊。
3: 是，一个是给你制定的这个健康方案好，另外一个你执行的好。
2: 对对，反正这一步一步来调理，整个人这精气神足了，状态好了，这治疗调理疾病这就容易了。
3: 是，没错。
2: 说实在的，多亏咱们健康大讲堂的老师啊，经常打电话。细心的指导我，真的非常感谢啊。

0: 要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呢。
1: 嗯，是，嗯，
0: 这还有一件事啊，我呢不是还有肩周炎这个腿浮肿的问题吗？
1: 啊，
0: 现在急的问题解决了，这身体啊、
1: 嗯、
0: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嗯、
0: 下一步调理、
1: 嗯，
0: 想听听您的建议啊、
1: 嗯，
0: 您给我个方案。
1: 好，是这样啊，如果是颈肩、腿经常浮肿。肩周炎呀、啊、腿浮肿啊，这就是关节经络的问题了。
0: 哦。
1: 啊，那么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肩周炎呢，你看我告诉大家一个臂长轮，是吧？
0: 嗯。
1: 你要做臂长轮，这个运动锻炼也有。
0: 啊。
1: 除了臂长轮之外呢，用这个颈肩后背啊，肩背去撞这个树桩，远一点的、粗一点树桩，轻轻靠，从轻到重、
0: 嗯，
1: 从少到多，每天去做。这是肩膀、
0: 嗯、
1: 还有一个是这个颈子操啊，顺时针摇，逆时针摇，左右摇，前看瘦后看，这么做啊。这些操你不懂你问场外老师。那么腿呢，腿浮肿呢，一个是腿长甩，
0: 嗯
1: 啊，朝后朝前甩，朝后踹，朝侧蹬，这个我跟大家讲过、
0: 啊、
1: 我特意带领大家练过。
0: 嗯，
1: 还有个空蹬自行车。空蹬自行车，空蹬自行车最好是中药足浴泡完之后去练习，中药足浴三天一次就行，
0: 啊，
1: 三天一次啊，这都是同锻炼方法上啊。那么从这个锻炼方法上，光锻炼也不行，你内部的这个筋不足也不行，筋不足你的骨骼它的密度硬度就得不到提升。就好比说这个土壤，不论你怎么翻，但是你不施肥不浇水，庄稼也不长。你不扔种子也不行，你再勤劳锻炼再好，但是你缺实质性的核心东西也不行啊、
0: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去提升你的体质，改善你的体质啊。比如说用点这个七黄丹、
0: 嗯、
1: 哎，调理调理这个体质。七黄丹是调理体质的特效作用药，它的主方就是五六十味、
0: 啊、
1: 都是大处方，然后呢这个药效特别强啊。用药呢你早半晚晚半晚减半用就行，效果就很棒啊。那么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再喝点这个强筋壮骨汤啊，
0: 强筋壮骨汤，
1: 强筋壮骨汤，
0: 嗯，
1: 每个月喝20天，喝个两三个月、
0: 嗯、好
1: 啊，提升提升你的筋骨，通通你的络
0: 啊，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嗯，
0: 真是挺感谢您的啊、
1: 嗯、
0: 对了，盛老师，
1: 嗯，
0: 您说的这个调理体质的七黄丹啊，
1: 嗯，
0: 这什么时候能帮我们申请一下呢？这好久都没有开放这个申请了、
1: 嗯、
0: 现在我手里边剩的不多了，都不敢吃了、补养精气的那个产品保颜丹，
1: 嗯，
0: 还有
1: 啊，手里还有是吧？
0: 啊，
1: 嗯、
0: 对，
1: 嗯，好，是这样哈，保颜丹呢你就正常吃，早一袋晚一袋哈、
0: 嗯、
1: 像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的，最好你们现在能够自己购买自己购买，不是说我们不给大家去申请出厂价或者团购价，
0: 啊
1: 啊，你看这有小的溜的将近半年了，我们申请过，他的货源没那么多，现在他主要货源给这个市场这个代理商呢，啊，不论是国内代理商还是国外代理商，他得先满足代理商，他有合约，这个药品本身产量就不足，产能不足，他的流程太多，工序太多。然后呢，它的处方又大，有些药材还得等，你差一味药材，它得等，等半个月，等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
0: 哦，
1: 知道吧？那么所以说，它得先优先给代理商提供，咱们节目就是一个平台啊，所以说呢，它得先给代理商，那你们购买呢，就得通过代理商，市面上购买比较容易，我们要从厂家申请，他还真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提供，
0: 啊，确实。
1: 所以说呢，你们先，从市面上购买哈、啊，这个属实没办法买不到，完了你再给我们厂外老师来电话，叫他们帮你们。我们这个期间呢，还是会跟厂家去争取啊，去团购、
0: 嗯，
1: 好不好？啊，如果一旦有货源呢
0: 好好，
1: 我们会给大家申请下来，好吧？
0: 嗯，行行，那我都记下了、
1: 嗯。好吧，行，就这样，先调着吧。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特别是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些，如果没记住呢，到时候你管场外老师要这些方法啊，我给指导的这些场外老师都会有啊，专业老师、嗯、
0: 啊，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就这样，
0: 谢谢、啊、
1: 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 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啊，盛老师您好。您好。
1: 你好。
0: 我是山西太原的。
1: 山西太原的学员是吧？
0: 对对对。长话短说吧，盛老师。
1: 好，可以。
0: 我知道您特别忙。我吧毛病也挺多。从那个2000年就发现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结节，还有乳腺结节。原来年轻时有子宫肌瘤，但也不是很大。我那在我们这个山大二院怀疑我有那种风湿和肌肉炎。我就最近吧，就觉得这个四肢有点发僵啊。而且这个小腿，两只腿的小腿肚子开始有点肿胀。就觉得好像这个风一吹吧，不是特别舒服啊。另外呢，就是在变天的时候。这个天气要阴天变天，我身体能产生不舒服，就是这么多事情吧，跟您讲讲啊。
1: 你呢？我跟您说，你看到的都是面上的病情，你的病情、你的问题，都在哪儿呢？都在你的精神情志上呢。
0: 我听你讲过这个，情志。
1: 对，总是压抑自己，封闭自己，压抑自己。
0: 对对对，
1: 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结节的人只有气郁，你都是跟气有关系的疾病。
0: 因为我这人就是老是惦记着别人。
1: 对，你记住，人的心里能承受的力是有限的，所以这个疾病要干什么呢？首先就是放飞自我，让心情飞起来。
0: 明白。
1: 你越开心越快乐，这个疾病下去的越快，就像放气儿一样，就下去了。
0: 对，
1: 我要跟你讲，你这个疾病接下来啊，
0: 好的，
1: 你调理体质可以。这个药呢，你不用多买，你先买三个疗程。
0: 三个疗程，一个月是一个疗程吗？
1: 对。为什么叫你买三个疗程呢？因为我想叫你结合什么呢？补养精气神，祸情开治解郁。
0: 知道了，好。
1: 所以是你从这块儿去入手，体质呢，身体呢需要改善，这你身体的问题，实际上是你从精神情志引发过来的。
0: 我的体质，张老师，我是一种什么体质啊？
1: 你现在是属于湿热体质和气郁体质。
0: 湿热和气郁哈。
1: 对，风湿性关节炎和强柱状脊柱炎，体内在有热的前提下，再结合了湿，就出现了你这种情况。为什么你这个季节加重？必须把这个湿热改善了，体质改善了，这是当下啊，身体的状态。但根儿是什么？你别急，别躁，别焦，别虑。你不焦不躁就没热，你越焦躁越有热，越有火。一个火是火，两个火是什么？
0: 炎，
1: 对吧？所以说呢，你一热有炎症，再加上这个湿气，你的关节好不了。
0: 对。
1: 然后这块呢，到时候我给你个散结方吧。方法到时候那个场外老师发给你。
0: 好的，好的。多谢啊，盛老师。
1: 不客气，好好，再见。
0: 谢谢，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 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一千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5: 您看那个山门是一千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4: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六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5: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4: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5: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验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4: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5: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玉铸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玉铸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玉铸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米，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4: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5: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6大价值。
4: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6: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4: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7: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8: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有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4: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 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

0: 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1: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0: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2: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0: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2: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冰雪消融，暖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整翅盘旋，时而引颈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5: 这只天鹅呢，叫古田乐，它是从福建古田县营体里八子落单的，后被农民发现了，送在这个岷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就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田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4: 作为岷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田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它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景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它在岷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6: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4: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 它的迁徙轨迹始终被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它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 18.616 秒，东经110度24分 7.006 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6: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4: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如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学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田埂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如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三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营友高富源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富源，
7: 他刚田埂的穷融合的挺好，只是田埂健康化吧，这就感到想象挺好。
4: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裕的土地为它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它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野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它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5: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田乐的小天鹅了，已经在我们土右待了十多天了。他预计了再有个三几天也就飞往他的繁殖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天鹅顺顺利利飞到他的繁衍地。
4: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寻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6: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 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他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他叫卢翠莲，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站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2: 写作吧，从20几岁吧，就是心里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1: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十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铺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2: 一辈子吧，就是惯了书村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几个钱，我就给买了小画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用的时候给我10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给我买来了。
1: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她都要看。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她也会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2: 刚刚30岁开始，我妈从前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到学校里面去下课嘛，给同学听。
1: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90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她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她下岗待业。无奈之下，他又重新回归了土地，作为一个庄稼人继续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卢翠莲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坚持和追求。
2: 就是说断断续续吧，没扔下，一直到现在坚持下来了。那些年吧，教学就根本没有时间，哪有功夫去写这个东西，让偶尔写一点。
1: 卢翠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学习书法，这也是他除了写作之外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2: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有个新房子上梁啊，张屎房，就有你写喜联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90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1: 20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2: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载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非常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性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参加那个老叶台笔会，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我推荐，在全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联系，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1: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 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2: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整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1: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2: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1: 卢翠莲说，他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2: 但是，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嘛，全是后半夜起来写，可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吧，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上次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1: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2: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他的小咪们嘛，哎呀，这谁看了都是好，喵。
1: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七侠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文字，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之路必将会向更远更好的方向。

0: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漆线雕是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逐渐演化并最终独立发展出来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别，以精细的漆线在坯体上缠绕出装饰纹样，通过贴金配彩达到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艺术效果。漆线俗称搓线，用大漆、桐油和陈年的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漆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2: 传统漆线雕它有四个步骤，雕刻、粉底、漆线装饰跟砖金填彩。锦绣它是用漆线模拟丝织品的一个统称，它整个是装服，它身上穿的是衣服啊。漆线其实干掉它是硬质的，但是整个线条衣服上面看起来是柔软的，要非常细的线，晶莹的程度是骗过人的眼睛。
1: 盘线是漆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的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3: 做一个漆线雕的一个大概流程呢，其实就是选一个底胎，然后它可以附着在一个光面的一个载体上进行一个形状的堆叠。其实平时做雕刻的雕这一块的话呢，其他的大部分采用的是一个减法，那咱们漆线雕做的是一个加法，就是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堆砌这样子。
1: 漆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漆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漆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3: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1: 过去的漆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漆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漆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蔡氏漆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平盘上的漆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漆线，漆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2: 漆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硬质材料的它都能够去雕成。
1: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漆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漆线雕，了解漆线雕。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4: 之前做漆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去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漆线

0: 标 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会仪工艺。
1: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2: 其实我接触漆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当时一度还很沮丧，读到一半都想要转专业，因为大漆会令人过敏，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又是过敏体质，后来的话呢就是刚好遇到一个漆线雕，它是属于一个漆艺的范畴，又不会令人过敏，所以当时又刚好很喜欢这种关于线条的一个这种工艺，然后就天时地利又人和，然后就去学了。
1: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做抖音博主，将漆艺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2: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1: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漆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豪。
2: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漆线雕吗？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1: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漆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他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2: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漆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漆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视频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 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北京时间2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3: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6: 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这座桥好高哦，
15: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14: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0: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14: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10: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16: 唐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5: 壮观吧！ 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14: 打卡地球绿宝石立波小七孔，
15: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十二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10: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5: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14: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10: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12: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方成林。
14: 登顶了，梵净山，
15: 十四亿年的地球奇观。
10: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1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10: 嘘，瞧，在讲故事。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六十载春秋建

0: 行者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无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乡愁中望见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
2: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月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3: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叶麦绣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4: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5: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2: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6: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2: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7: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2: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8: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2: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9: 这是第三次了，春潮就是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

0: 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1: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2: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一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不游率也大大提高。
1: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3: 马的名字就叫做齐
1: 呀。今年除夕，贵州村 T 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4: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1: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5: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14/5到15/5，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

0: 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1: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十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2: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1: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3: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1: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2: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1: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 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3: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1: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2: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1: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7: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2: 工作再忙，
9: 工作再忙，
2: 也常回家看看，
9: 常回家看看。
10: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1: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职权。
12: 职权在手，尺度在心，守戒守戒方得始终。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美景，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乡土中国向来不缺少美的元素。这个春天，万千乡村在美中苏醒。湖北鄂州鄂城区洞山村里，人们唱着村歌，红红火火是我的洞山老家，将鲜活武昌鱼发往北上广，今日下单次日达。浙江杭州桐庐县梅荣头村，金黄油菜花海嵌入村咖窗景，宛如田野里的画展。乡情美景融入现代生活，土地里长出的美，耕牧中流淌的美，文化消费中涌动的美，共同汇成一曲别样的圆舞曲。村字号文体活动频频出圈，农民大姐田间作诗成为顶流，三农视频号助力新大众文艺在田野蓬勃生长。文艺赴美乡村，既是对美好生活新需求的精准回应，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落脚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注释。以文艺样式记录乡村之变，凝练乡村之美，实现的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回答的是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化命题。数字基础设施将城乡连为一体，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要素加快流动，乡土文化被激活为发展资源，美丽生态转化为美好生活，契合了大家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期待。正如短视频博主李子期所述，文艺的赴美最终赴的是人的生活、人的尊严和广袤乡野上世代绵延而今愈发璀璨的文化自信。放下碗筷弹吉他，放下锄头拿画笔，前屋是柴米油盐，后院是诗和远方。乡村不缺少美，村民也懂得美。文艺赴美乡村，关键在于打开乡土文化向创意产业的转化通道。在农民画之乡浙江衢州柯城区榆东村，农民画从原画售卖走向了版权授权、定制包装、文创开发，助力打造艺术乡村旅游目的地。在陕西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关中盲坝艺术节唤醒村民审美意识，村里长出了家庭美术馆，产业是梦想腾飞的臂膀，鼓励村民从灶台走向舞台，既会用农具也会用画笔，田野中定能长出惊艳世人的美。文艺是时代的号角，精神的灯火，亦是重新审视和发掘乡村价值的重要突破口。正因为植根乡土，文学史上成就了记录民族心灵史的《白鹿原》，美术史上留下了震撼人心的油画《父亲》。今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乡土中国迎来了新一轮山乡巨变。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日益凸显，用文艺的视角重新发现乡村之美，在村庄肌理中厚植文化之根，广袤乡村升腾起无限潜力。在作家陈燕的小说中，多次写到了一个虚构的乡村地理坐标——九岩沟，主人公每每遭遇人生大事，便回到故乡寻求慰藉，寄托对文化根脉的眷恋。文艺的风吹拂乡野，山野大地有多少宝藏村落、动人传说、精巧手艺，等待着被激活、被赴美。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古典中，愿我们眷恋的那片土地有乡愁安放，亦有未来可期。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 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2: 张烟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烟松老先生。
3: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的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2: 80多岁的张烟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烟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3: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时，你就不感觉累了。
2: 60多年来，张烟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3: 我编导的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灯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2: 张烟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3: 第二，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了》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啊，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感觉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 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

0: 当时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1: 张英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0: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1: 张英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0: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1: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劲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0: 因为我喜欢做一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 张英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

0: 村去探寻寻普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寻普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为为代表的泉州寻普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寻普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寻普村，去探寻寻普簪花为令人沉醉的魅力。
2: 寻普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寻普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寻普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寻普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寻普女。寻普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寻普村村民黄立勇：
3: 我们这寻普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那我们寻普女的文化和寻普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2: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寻普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寻普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寻普村村民庄群：
4: 我们家里有一些喜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寻普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寻普女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寻普女就是爱美敢拼。
2: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寻普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寻普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寻普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0: 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1: 这个服饰啊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做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0: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2: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会议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女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满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女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0: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

0: 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1: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0: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2: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3: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0: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4: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0: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0: 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最近呢，我总琢磨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呀，啥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啥都可以缺，就是不能缺健康。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身体是铁打的，为了生活奔波劳累，熬最晚的夜，扛最重的压力。可真等老了才发现，健康是一，房子车子票子都是后面的零，没有这个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4: 主持人这话太说到心坎里了。人活一辈子，说到底拼的就是健康。年轻的时候咱们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儿女前程，累弯了腰，熬白了头，总觉得病痛啊离自己很远很远。可真到了年纪，各种慢性病找上

0: 老麦子，喘得睡不着觉啊，老风湿，疼得下不了床，高血压、高血脂，天天揣着药罐子，才明白啥叫年轻时用命换钱，老了呀，用钱换命。可这命哪是那么好换的？多少老伙计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呀，全砸在了医院的交费单上。多少家庭因为一个人的慢病，拖垮了全家人的精气神。你说人这一辈子图啥呢？不就是图个老来能踏踏实实遛个弯儿，能给孙子孙女做顿饭，能和老伴儿啊牵着手晒晒太阳吗？可这些最简单的愿望，对于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来讲啊，却成了奢望。为啥这样说呢？不是咱们命不好，也不是咱们没好好治病，而是很多人呀没找对办法，总在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里打转转，吃了十几年的药，并没见好转，肝呀、肾呀，先扛不住了，做了一次次理疗，疼的缓解了几天，转眼呀他又复发了，钱花了，罪受了，病呢却越来越重，最后熬的呀没了盼头。那么在这种急进药绝望的状态下，今天的我走进大家生活的生命与科学这档科普栏目，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如何引领大家用科学方法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切实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难题。我多次说过，咱这栏目啊是一个教大家怎么治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让大家治得起病。所以闲话少叙，咱们直奔主题，说点重点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国推广工程。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在问我喽，说常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有确切的时间吗？结束后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要恢复到每克$99的国际市场价格了？问的特别关键。今天呢，我就必须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首先呢，我再强调一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呀可能就这么三五天都不到了。这不是我能左右的，这是个大的系统工程，牵扯到专项资金、生产数量、各地区实际情况等等方方面面。我真心想让这个福利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老百姓啊都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高科技术新疗法。但现实不允许啊，各方面条件都有限呀，大家一定得理解。而且呢，我可以打保票，推广工程一结束，每克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肯定恢复国际市场的标准价$99一克。所以时间呀真的不多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一克只要$1，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抓紧报名，你可别犹豫了。
1: 是啊，推广时间所剩无几，这也是最近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还有人问说，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吗？就像以前用的一些药品经常搞一些什么优惠活动。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说实话我也被问了无数次。自从做了这个栏目，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产品呀，包括药品，三天两头搞优惠促销，这里边的花样啊、水分呀、其实太多了。结果呢，就是很多人觉得不管什么治病方法、什么药都能等着捡便宜。但我给大伙说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是有关部门 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啊联动推出的叫医疗福利，给那些商家促销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国外回来啊，深知咱们国内医疗改革的复杂和艰辛。以前呀，我一直都忧心忡忡，因为生物新药汉方高虽然比国外单一的生物类新药便宜太多，但对老百姓来说呀，99美元一克依旧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一直盼着能让大家省钱治病，可单靠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就做不到啊。万万没想到，有关部门呢对生物新药价格格外重视，尤其是汉方配伍结合高科技那萃取的生物新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已经审批为国家准字号新药啊。相关部门啊就立刻联系我，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是又震惊又感动，这是对全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呀。我当即表态，只要能做到的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的专题讲座，我也呢才能从科研的一线走出来，跟大家面对面普及呀没聊治病的前沿知识。我说这么多呀，就是想告诉大家，治病选对方法太关键了，科学的方法一定要用，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啊来之不易，生物新药汉方高超级复合酶更是千金难求，它绝对不是像那些什么什么保健品包括什么什么普通的产品普通的药一样，今天搞优惠明天做活动，绝对不会。所以大家一定啊要珍惜这次机会，那懂吗？一旦错过了，再想用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就是99美金，到时候呢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咱得懂得珍惜呀。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你们不是心疼钱，也不是非要等优惠才买东西买产品，对不对啊？曾经有位姓孔的老大哥跟我说过一句大实话，说常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没疗效再优惠买一火车皮的药也没用，不能当饭吃，有疗效就算花原价花高价我们也认，因为有希望啊。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呀，往往都在治疗的路上走了太多弯路，花了太多的冤枉钱。老孔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年的一个老慢支，肺脏啊心脏啊都不好，一换季啊冷风一吹就呼噜气喘上不来气儿，有时候整宿整宿的他睡不着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浓痰，那最糟的呀别提多难受喽。人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遭儿女嫌弃，可他这一身的病啊天天这样，时间长了家里人难免会表现出来。有一天啊这个老孔大哥呀给小孙子拿吃的，这个儿媳妇啊直接就冲上来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60多岁的老人脸当时就挂不住啊，又没法发火，一转身啊回自己屋里，越想越难受，坐在那里啊就默默地掉眼泪，心里的这个委屈啊和心酸没法说啊。

0: 遭罪不说，还被家人嫌弃，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病治好。这些年老孔大哥用过的药，试过的产品不计其数，最让他上火的一次是听人说呀，有个产品可好嘞，还在搞啊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的活动，还保证用上了就能治好病。老孔大哥一想啊，这能省一半的钱，太适合了呀，当即就买了整整两大袋子扛回儿子家了。结果打开一看呀，那哪是什么药啊，就是那些没正儿八经批文号的保健品呀。那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呀，病人吃了没效果呀，追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呢又心疼。那老孔大哥一股火上来，血压直接飙上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的院，花钱遭罪还耽误事儿，差点儿出大事儿啊。你说这哪是占便宜啊，这就是治病的陷阱，朋友们可得警醒啊。
1: 还真是，常老师，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大家呢，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生物新药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它到底是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有一次的变化呢？
0: 其实答案一点都不复杂，总结就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呢，所有的病说到底都是一种叫细胞病，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生病了身体才会出问题，细胞健康了身体自然就硬朗了。人生病了找医生找大夫，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活性酶呀，找目前生物医学最前沿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很多人觉得呀，这个老慢病治不好啊，其实没找对方法。传统治疗就是典型的叫治标不治本，咱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结晶，专门从细胞根源治病，能一劳永逸解决老慢病。哎，为啥这么厉害呢？核心就在于用活性酶啊来治疗再生修复各种细胞问题，在古法发酵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那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吸收啊，哎呦，它根本吸收不了，哪来的吸收啊？吃进去顶多穿肠过，白花冤枉钱。那生物新药汉方膏它就不一样啊，它以15味道地原生药材啊为底，哎，有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那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商品，先蒸过九蒸九晒，再用古法陈化发酵，再经过微生物代谢，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啊能就全部转变成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那发酵后呢能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还有歧化酶等上千种啊有催化活性的功能化合物，药效呢比传统中药提升好几倍。光发酵还不够啊，这15药材 发酵出来小分子活性物质还要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当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活性酶成分呀精准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还有无效成分全部剔除，最后呢浓缩成909超级复合酶。哎呦，一种酶对一种病变那精准调理对症起效，这就是它能够啊根治慢病的底气。这909种酶啊从头到脚把咱们身上的各种慢病全扫光。超氧化气化酶呢，溶栓酶、链基酶专门通血管，像脑血管啥的，脑梗后遗症心慌脑胀全搞定。那胰岛活性酶呢，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就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呢，专攻脑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氨酶呢，保肝护肝，像脂肪肝呀、肝损伤都能慢慢的调理。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它不是简单的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别人的药啊是吃进去要等着吸收，咱们的药呢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毒副作用。曾经呢在英国皇家医学院做过一个实验，让一个35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针对于肺部疾病啊，那么这种活性酶，这个患者呢实质上他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呢，叫肺气肿、肺心病。经过精密仪器观察，刚开始呢他一个肺部啊一大半是黑色的，剩下的是深黄色，还伴有不同层次的这个炎症。那肺里呢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随时都有癌变的风险，肺部环境恶劣到了极点。通过汉方高科技术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一段时间之后，那黑色的区域的颜色变浅了，深黄色的部分啊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三个周期之后啊，肺部净化那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炎症啊、结节啊全没了，胸闷气短、咳嗽啊、咳痰呀、这些症状也消失了。这么严重的肺病都能治得好，那你们的老慢支、肺气肿那等等这些包括肺部的小斑块、小结节那都不算事喽。那再说说这老孔，他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不到一个星期咳嗽、气喘、咳痰、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得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一个月后呼吸特别顺畅，包括咱们肺脏气管呢都很舒服，再也没有那种前胸后背发紧发憋的感觉了。他不光肺不好，血压、心脏也有问题，而咱们的汉方膏里的像溶栓酶能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心血管里边的血栓呀能够彻底化开，杜绝复发。还有专门修复心肌细胞的活性酶，能同步啊平稳血压，改善血液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那老孔用了三个周期，一身慢性病啊基本全好了，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现在的他呢不说自己以前这个有啥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啊，这 这小孙子天天就开始黏上他了，儿媳妇呢也不敢给他脸色看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呀，这个和睦啊，哎呦太好了。所以说呢，老孔大哥说了，日子呀过得呀终于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花小钱就能解决一身病，找回幸福生活，这多好啊。我常说啊，咱慢性病患者眼光得放长远点，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新的医学知识，别被老观念所困住。那传统治疗方法不好，不代表这病就没救了，跟着咱们科普创新的脚步，那才能少走弯路啊，才能少走错路啊。生物新药，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是古方今用的全新医疗手段。那么既用了中医诠释的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关键的是能针对全身细胞啊，一次性修复新生，这是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呢，都是有钱人花大价钱，找煤路，飞到国外去找的什么活性煤，也叫煤疗法。现在呢，我把它带回来了，还有国家支持的全民推广活动，一克只要一块钱，哎，一克只要一块钱。现在呢，一块钱能买什么呢？大家都算一算，啥也买不着。一块钱买到的进入细胞根源治病的生物新药，能让你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呀，太难得了，也太珍贵了。我再次重申一下，生物新药国药准治，哎，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一克只需一块钱，哎，一克只需一块钱，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名额也没有等人，哎，名额特别有限，现在呢多犹豫一秒就可能失去一辈子的健康机会。过去你可能啊因为没找对方法，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现在科学的方法呢就在咱们眼前，优惠的价格就在当下，别再犹豫，哎，别再观望，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为家人的幸福负责。眼看着推广工程啊剩时间不多了，我也不想说太多，只祝愿每一个人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得偿所愿，顺利报名成功。好了，时间差不多喽，我们稍后休息，之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有任何问题咱们现场沟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2: 哎呀，常老师好。哎，我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2: 嗯，我今年72了。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是有21天了。我这是想啊，我这回总算是用对了药了。
0: 嗯，
2: 说心里话呀，也多亏了常老师啊。哎呀，如果是没有您啊，我这后半辈子可以这样说，基本就交代了啊。
0: 哎呦，严重了呀！那我想了解一下，你过去这身体怎么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
2: 哎呀，我跟你说吧，常老师，你也不知道，这个我过去啊，就是这个血压高，血压一直不好，关键是这个体检的时候啊，查出来有这个双侧，颈动脉有斑块，而且还有狭窄，还伴有这个腔梗。
0: 哦。
2: 这个舌头吃东西啊，都经常感觉不出啥滋味儿，这嘴里头啊，就老觉得就是不对劲儿。这有时候喝口水、喝口汤啥的。就是喝下去一口，喝不好的用鼻子能呛出来。
0: 哦。
2: 啊，还经常感觉到头晕，这耳朵眼里头老是滋滋的响，啊，这个走路啊，然后肩膀感觉发沉，腿也发沉，啊，精神不好，身上一点劲儿没有，这个心情啊，那就可说了，那更是不好，是吧？
0: 嗯。
2: 也烦躁的很，这个记忆力啊，就是也特别差。这一通往这往往都是记不住事儿，丢东骂西的。
0: 嗯，
2: 那个这还不算病吧？你说，可是你说这个我这个后来这个关节啊又不好了，有这个膝关节不是增生啊，骨节中枢挺厉害，这肿起来啊，这里边还有积液，就走路就疼，走不了路啊。我才这个买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复合酶，我这个用第一天之后啊，就见到了效果了。哎，首先是感觉到这个明显这个胃啊就比以前舒服了，啊，这不像之前那么堵得慌、胀得慌那么难受了。
0: 嗯，
2: 哎，这可以这样说吧，这见效可真是快。你看这现在我用了有21天了嘛，哈，这膝盖这块吧也不怎么肿了，也不怎么疼了，现在走路啊、活动啥了，还基本上还都行了。这个特别这个血压，这个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挺稳定的。这个高压的125，低压80这样子。
0: 嗯，不行。
2: 你看这个，要不我现在还真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啊，要老这个按老路走，没有新法子，这个病啊就治不好。哎，还就得用咱这个细胞生物，这个用了细胞生物新药汉方膏才行啊。
0: 嗯，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2: 嗯，
0: 哎，您说的太好。你是个精明的人啊，咱们治病啊一定要选对好药，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我给你举个例子，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什么呢？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的快呀，哎，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后来人家真的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老习俗，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汉方膏，那我告诉您啊，谁先用上，谁先好。
2: 哎呀，您这说太对了，常老师。我还真的这个抓住这个机会。我这想着就是说是我这回就是我申请两份儿，我用一份儿啊，再给我卖给外地这个妹妹也申请一份儿。她这情况是这样，就一年前啊，这个摔了一下，然后就是这个出现这个股骨头坏死，换个股骨啊花了这个10来万，最后也没彻底治好，还是经常的疼，走不了路。您说常老师，您说我这个病都能治好。那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也能治啊？啊，
0: 好好，你放心啊，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你妹妹的股骨头的问题啊，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溶解血栓或者扩张血管的药，但为什么用了之后血压就能稳定了？因为他用了10多种天花板级的道地药材，通过高科技术萃取出900多种活性酶，给咱们全身进行一次大治疗，像溶栓酶、净血酶、血管修复酶、心肌酶、歧化酶，还有辅酶等等，都能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血压啊自然而然的也就平稳了。 而且病危之后呢，它就不会反弹了。

0: 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发作。至于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呀，900多种活性酶当中有骨修复活性酶、骨髓营养酶、关节润滑酶、骨胶原蛋白酶，这些活性酶呢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的像骨头啊，还有老化的细胞，让坏死的骨头恢复功能，能够促进啊骨细胞的生长和代谢，从而呢能消除炎症，保证关节的润滑，让骨骼呢更加的坚韧，并且能够再生骨细胞，就可以呢让股骨头大关节灵活自如。讲到这儿呢，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这就是活性酶的威力。补酶啊，就是补细胞活性，补酶呢就是不健康。我给你讲啊，你才用了21天，你继续用啊，到90天的时候，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和变化。等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让我们真正做到血液干净、心脑活跃、气血充盈、阴阳平衡、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呀，太好太好了哈。常老师，我听你这么说真是长知识了。有常老师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啊，那我就是赶紧去争取上2个名额。我听说这个现在是1克1块钱的优惠快结束了是吧？
0: 没错，1克只花1块钱这个优惠福利呀、确确实实要结束了。咱们要抓紧时间去报名。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你辛苦了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我是大庆萨尔族的。
0: 哦，你好，大庆的朋友。
3: 对，常老师，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1克只花1块钱。哎呀，我想都不敢想啊。哎呀，这么好的药能这么便宜，我听到消息就赶紧申请个名额。这回我申请上了，也不用担心推广结束了，心里呀非常高兴啊。
0: 好，你能申请上就值得高兴。咱们这个推广的这个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啊，1克只花1块钱，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让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绝对不能让那些生活困难、捉襟见肘的呀、那些朋友看不起病、用不起药，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关键是什么呢？1克1块钱，用了就有效，让大家去体验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你用多长时间了？
3: 我呢用汉方膏快1个月了，效果啊确实真挺满意。
0: 哦，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4岁。我呢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哎呀，总是咳嗽，那个喘气儿，气喘。自从那个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就把那个烟和酒啊都戒了。后来病情还是加重，哎呀，变成了肺心病。到现在也有8年了。以前呢，我这个腿和眼皮经常肿，早上起来眼皮肿的就特别厉害。肿了之后吧，我就得吃一种叫那个败心酮的利尿药。吃完药呢，就感觉啊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去医院检查。那个医生啊说我那个左心室肥大，那个胸闷的很厉害，呼吸也感觉到特别困难，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感觉着左边胳膊发胀， 一活动就更喘不来气儿了。没办法呀，家里给我准备了那个一台吸氧机，难受的时候我就吸点氧，不然我这个手指头和嘴唇啊就变得青紫了。还有我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十多年了。哎呀，走路的时候啊腰都直不起来。
0: 嗯。
3: 哎呀，腿外侧呀疼得厉害。
0: 嗯。
3: 就像抽筋了一样，哎呀，不管乱弄。得了这个病啊，真让人心烦。真让人烦，这真是让人受罪。天天咳嗽啊，痰还多，走路还喘，家里人有时候都嫌弃我。家里来个客人要吃饭呢，人家一看我这个样子，都不想吃了。我也不想这样，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呀。
0: 没人愿意得病啊，是不是啊？
3: 对。
0: 像这个咳嗽啊、咳痰呀、咳喘呀，怎么也控制不住啊，这没办法。但是我想问一下，用了生物性药汉方膏之后，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3: 我用了三天，咳嗽就减轻了，喘呢也舒服多了。那个不管呢是躺着、站着还是坐着，就感觉到整个人呢轻松多了。现在用了快一个月，胸口也不闷、也不胀、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呼吸也感觉到够用了。家里的吸氧机呀、现在都不用了。
0: 哦。
3: 我都打算呢把它给卖掉了。那腿也有劲儿了，也不肿了，腰也能挺直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不抽筋了。现在我感觉到自己整个人呢都变了个似的。以前孩子都嫌弃我，现在啊我都能啊帮着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确实效果确实真好。那个不但药好不说，价格还便宜。我现在啊也有希望了，这回我打算多买一点，毕竟啊身体好不容易啊好起来。我得好好珍惜。
0: 哦，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感到是无比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呀、你像这个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了99-81难，终于啊修成正果。你也是所以说受尽苦难吧，最终选择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做到了药到病除，治病啊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总算是有了一个好结果，是不是啊？像您这个病啊，是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这个时候啊，我们通过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就像一个集团军一样，900多种活性酶啊，给您这个身体每一处的病变细胞都要进行彻底的修复。其中所含有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清肺溶痰酶、气道修复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平滑肌细胞，还有肺泡细胞，全面提升肺气，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补充这两种活性酶啊，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啊，激活再生，让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啊恢复正常，从而呢告别咳痰喘。这就是只有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能做到的，这叫一药治多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呢一治一个好啊。
3: 对，那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啊，想来问你个事儿。让你呀、来帮我拿个主意。我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后啊都留在了很远的西宁，我们几十年呢没见面了。我一直啊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身体又不行了，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我现在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的还都挺不错。你想啊，过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这个身体状况能去不？
0: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去，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去。但是你去高原地区啊，他那儿含氧量低，到了当地啊，你听我讲啊，每天除了按时服用汉方膏，给细胞及时的补充氧，提高活性，就没有什么问题。这就等于啊，咱们有了个护身符， 由汉方高为你保驾护航，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问题的呀。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再用一段时间带上汉方高去看看我们老战友。
0: 哦，好好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3: 好，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
4: 哎，常老师啊，上个月呀，我回娘家有事，去年住院了，我就去回娘家住了几天，结果呀就没听广播。今天我回来了，我听说这生物新药，汉方高的这个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赶紧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
0: 哎，这位朋友，我再次提醒你和所有的人，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一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能不能申请下来啊？还得要看报名的情况。可以这样讲啊，十万火急，时间真的很紧了啊。您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身体怎么了？
4: 哎呀，我呀，主要是这个心脏不好，哎呀，就是总感觉。

0: 个楼啊也得缓一会儿。哎呀，那也不行，他有时候可都犯病了，这一犯病了呀，总感觉哎呀，这个心脏就是像从那个嗓子眼里面要蹦出来一样。
1: 嗯，
0: 走路如果是走快了也心慌，完了呀，干点活也累，

0: 敢上医院，我就怕查出来有什么大病。再一个呀，也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因为呀，咱家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也有限。
1: 你用没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呢？
0: 哎呀，常老师，这个汉方膏我用了有一个半月，感觉这心脏确实是舒服了，没有那一种噔噔噔那一种了。他现在走了啊，要是走快点，或者是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难受。晚上睡觉也睡踏实了，没有憋醒这种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那种火烧火燎的疼，这憋醒这种情况都不出现了。现在我就是感觉到心脏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也觉得轻松了。
1: 哎呦，舒服了就好，舒服了就好。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补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只要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补进来之后，就没有修复不好的细胞，这是高科技的力量。你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咱也不能多说了。你呢，刚才呀、讲到自己用了一个半月，咱继续使用，再有一个周期呀、咱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全身的细胞活力呀、将会得到全面提升。那么得到提升之后，你身体的情况就会更好。你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是一颗只要1块钱，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一颗1块钱，这个价格没了，到那个时候咱们用不起了，用不上了。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这些，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陈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呀，唐老师。
1: 哎，你好。
3: 唐老师，你好，你好。哎呀，我对这个活性酶多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呀、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呢还能就是益寿延年，所以我也想买一点试试呢。
1: 哦，没错，生物新药汉方膏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中医汉方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啊唯一一个可以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国药准字号药品。长话短说，那你得了什么病啊？
3: 哦，我是有糖尿病。我从知道我这个血糖高到现在都有13年时间了。我这个头一年吃的二甲双胍，那个时候吧就是哎呀体重瘦了有10多斤了，后来呢就是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葛花酯片。平时我这个吃东西也是特别的注意，那个什么少盐呐、少糖啊，一直都是在吃粗粮。平时吧我也锻炼了，血糖控制的也挺好的，餐前呢也就6点多，餐后呢也就是个9点多，有的时候呢也就是会那么高一点点。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后来这不是这个血压还高，最后呢脑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也很害怕跟他一样，就是最近我这个血压也是有点高了，高压在140，低压在100左右，我就担心我心里这现在都有阴影了，就经常说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
1: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非常明白。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说大家这个什么叫节食降糖，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呀，咱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活性酶的药物呀，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呀？
3: 哎呀，这个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嘛，就是用过那个蛇毒抗酸相关的活性酶制剂。这个药呢是那个主治医生啊从这个他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给我们联系来。

0: 来的，也是一个非常的不容易呀、啊。价格也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也还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以后，本来想着说再给开一点，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太严了，就不给开了。这个药呢也是比较少，所以啊，我就是听到你讲的这个活性酶类的产品，汉方膏、复合酶，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这个不是一种酶，是900多种的，那这个就是效果的肯定是差不了的。我可不想说是等到严重了再治，我就想说是早治早好，就害怕出意外呢。
1: 哦，好，你是真听明白了呀。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相比一种酶，那效果差的不是十倍百倍呀。是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嘞？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多为药材，分者为王，合者无双。你像这么多中药材当中啊，它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之后，得到了900多种活性酶。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那些组织细胞。同时呢，治疗像你这样的情况呢，你现在不是还有什么高血压对吧？
0: 对，
1: 而且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什么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组啊等等并发症的风险。
0: 是的，
1: 现在的你的病情啊不是多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压力和负担，尽早用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绝对是没问题。咱们从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叫贝塔细胞它发生了病变。有的专家说叫 B 细胞，贝塔细胞、 B 细胞都没错啊。这个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了，那么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这个体内的血糖它就高啊，往上升啊。那么使用汉方膏当中啊独有的非常重要的叫胰岛激活酶，它就能够啊使病变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并且获得营养。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这就是缺不了活性酶呀。它所能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呀。所以说呢，有一句话大家记住：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补活性酶就是补命啊。咱们汉方膏富有9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90天能够净化血液，90天能够细胞换新，90天能够复活心脑，90天脏腑功能包括四肢百骸啊都能恢复正常，保准谁用了都好，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
0: 好的好的，那可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了常老师。那这一次推广就是一克就花1块钱的活动，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刘佩林，请你给我报。
1: 在我这儿可报不了名，你必须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全国各地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0: 行，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赶紧先打这个场外电话先报名落实去。谢谢您潘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潘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 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这都开展挺长时间了。这段时间呀，好多听众朋友打热线说自己的情况，听的人这心里是又暖又激动。有位张大爷，之前是心脑血管毛病缠身，整天头晕胸闷，走路都得扶着墙，晚上觉也睡不好。药呢是吃了一筐又一筐，罪名少受不说，还总便秘没胃口。结果呢，用上咱这汉方膏才一个多月，头不晕胸不闷了，走路腰杆都直了，现在一顿能吃一大碗饭，二便也顺畅得很。还有位李大姐，糖尿病是好几年了，血糖是忽高忽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脚也总麻，担心晚上睡不着觉。没想到用了汉方膏之后，血糖稳稳当当，眼睛清亮了，脚麻的毛病也没了，连多年的老湿疹都跟着好了。所以大家都纳闷啊，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到底是治啥病的呀？
3: 主持人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呀，太关键了。说实话，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专门治某一种病的，而是调人的、养人的。它既不是普通的传统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是集合了中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和现代生物医学修复细胞的国家级准字号生物新药。核心呢，就是通过补充人体必需的909种高级复合酶，修复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用新生细胞啊来替代死亡的细胞，同时靠15味道地药材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从根本上让人健康长寿。健康加长寿才叫享受啊。那其实咱们老辈人治病啊，总爱围着病打转一转，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高血压呢就吃降压药，糖尿病就吃降糖药，风湿骨病呢 就贴膏药，结果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来越复杂，最后呢，那个药盒子追的呀，比米缸还高，肝肾都扛不住了，病情呢还反反复复。但大家忘了一个根本道理，人体所有的疾病本质上就是细胞病，细胞是咱们身体的最最小的单位，就像盖房子的房梁都坏了，墙体都松了，咱这个房子能结实吗？细胞不健康了，五脏六腑能正常工作吗？所以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疾病自然就从根上治好了。我给大伙呀举个通俗的例子，您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冰箱不制冷了，电灯也不亮了，你是愿意挨个的找修理工，今天修电视，明天修冰箱，后天呢给咱修修电灯，又费钱又费时间，还可能啊越修越糟糕，还是愿意找个万能工一次到位全修好。我相信大伙呀都会选后者。咱们这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就是身体的健康万能工，它不治某一种具体的病，只修生病的细胞。所以一提多病的老伙计们呀，吃了之后，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老慢支，

0: 风湿骨病，各类大小毛病啊都能好转，这就是细胞健康带来的连锁反应。细胞健康，人才能真健康，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可很多朋友一听到酶这个词儿啊，哎，就觉得陌生，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其实啊，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大家想想，人是怎么来的呀？都是细胞一点点分裂生长出来，对不对呀？细胞要新陈代谢，要工作，能没有燃料和工具吗？那么这个关键的燃料和工具就是活性酶。酶是咱们人体健康的晴雨表，更是生命活动的核心。人体里啊，已知的酶类有几千种，它们的数量和活性直接决定了咱们身体呢，能跑多快，能活多好。就拿心脏病患者来说，急性发作时，医生啊，为啥要查心肌酶呀？因为心肌酶酶的数值一高，就说明啊，细胞在死亡，生命在流逝。还有肝脏，哎，不好的人呀，转氨酶会升高，这个酶也是在给身体发报警，你的细胞出问题了。而且酶还是咱们健康的助推器，火箭升空离不开燃料助推器，咱们身体要健康，要对抗疾病，也离不了酶。血管堵了，哎，得心脑血管疾病，那医生第一时间呀，用溶栓酶。老慢支患者止咳化痰平喘，用胰蛋白酶。调节血糖的，用的是胰岛活性酶。这些都是关键时候能救命啊，能缓解病痛的助推器呀。可能有人呀，他不知道，对酶的研究啊，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多少位科学家靠酶的研究拿了诺贝尔奖啊。1907年，德国科学家有个叫爱德华·比希纳的，爱德华·比希纳啊，因为发现了细胞发酵当中的酶，它的催化作用，拿到诺贝尔化学奖。后来还有科学家呀，因为解析酶的结构，研究酶的催化机能，多次斩获，哎，诺贝尔医学奖。这就说明啥呢？说明酶疗治病是国际公认的先进科技。每一次酶研究的突破，都意味着人类医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过去的酶类药物都有个大弊端，只能啊针对单一问题，一种酶治一种病。你要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还有什么老风湿老骨病，就得吃十几种酶类的药物。先不说记不记得住吃药的时间，单说价格吧，普通老百姓承受不起呀。临床上治疗脑血管病的链激酶，一克呢就要几千块钱。治疗骨病的抗炎酶，一支呢就上千块钱。按疗程治下去，那就是天价呀，只能是有钱人的专属福利。所以呀，我当年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就立下了一个心愿，一定要研发出一种多酶复合的新药，让咱普通的老百姓既能用上先进的酶疗科技，又能啊花得起钱。可是啊，这个过程太难喽。我尝试过动物提取、化学合成，各种方法呀都试过，失败了无数次，一度啊都想放弃了。后来呢，在我祖父传下来的经典汉方膏当中，奇迹般的发现以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熟地黄等15味天材地宝的道地野生药材为基础，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用啊 古法陈化发酵，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呢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顶多也就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呀。而发酵后，让益生菌群呀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红参、黄芪这类药材的大分子啊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能生出啊稀有的人参皂苷、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有催化活性的化合物。发酵后的这些小分子物质呀，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炼提取，在高压低温下像筛子一样把活性酶啊精准分离出来，剔除所有杂质，最后啊浓缩成909种超级复合酶。这超级复合酶呢，一种酶对一种病变精准起效，不留死角。那么超氧化歧化酶、溶酸酶专门通过脑血管啊、心血管，那脑梗后遗症、那头晕、脑胀啥的全搞定啊。胰岛活性酶呢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天天啊大把大把吃药。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痰喘，修复呼吸道黏膜，化痰止咳平喘不反复。抗炎酶针对于风湿骨病，就咱说的各种老风湿老骨病吧，哎，消水肿止疼痛，关节能伸能屈。还有保肝的转氨酶，养胃的消化酶啊，排毒的肾脏酶，从头到脚保护咱的细胞健康。一般的口服药啊是先吃进去等着吸收，那生物性药汉方膏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那九十天呢血液净化，九十天呢细胞换新，九十天呢营养平衡。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也是他能一劳永逸治慢病的核心武器。现在医学呀都发展到这个份上了，咱治病的关键也得跟着变呀。过去治不好的病不是真的治不好，是没找对方法。就像现在出门能坐飞机坐高铁了，谁还愿意坐那个晃悠悠晃悠悠的那个绿皮火车呀？有先进的科技科学的方法，为啥还要一条道走到黑呢？抱着老药罐子不放，很多老伙计呀就觉得老慢病是治不好的，咱只能认命了。哎，那是你没尝试过活性酶来治细胞，没用到咱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啊开展以来，太多康复的案例喽，每一个都让人感动。你像大庆的老张，脑梗后遗症五年，左半了身体啊偏瘫，说话含糊不清，吃饭呢都得家人喂，出门呢全靠轮椅，一家人呀都跟着遭罪。用生物新药汉方膏二十来天，手脚呢哎就有知觉了，能自己拿勺子吃饭了，一个多月就能扶着墙走路了，说话呢也清楚喽。九十天下来能自己遛弯买菜，还能帮着带孙子呢。他就说了，以前觉得呀这辈子就瘫在床上了，没想到一块钱一克的药让我重新站了起来，这就是救命之恩呀。还有山东的刘大姐，糖尿病17年，血糖呢忽高忽低，而眼底出血，手脚麻木，连针呀都穿不上，天天担心呀并发症，吃了多少降糖药保健品，钱花了几十万， 病情一点没好转。用上生物型药汉方膏之后，半个月血糖就稳定了，手脚不麻了。一个月后啊，眼底出血慢慢吸收了，能看清东西了。三个周期下来，降糖药全停了，血糖啊稳稳当当，还能给全家人做一桌子菜。他哭着说，以前怕瞎怕截肢，天天活在恐惧里，现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才是有质量的生活。那家人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每一个都在证明没疗治病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现在赶上好时候了，又出来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大的福利，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那一颗只要1块钱，这可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医疗福利。但是我呢，必须严肃提醒大家，这个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回是真的要结束了。推广一结束，价格就要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一颗就要99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一颗就得700来块啊！到那个时候，咱们老百姓谁还能用得起呀？不要犹豫，不要观望，一颗1块钱，就是让大家呀没有顾虑、没有门槛的享受到现代医学的高科技新疗法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康复突破。这可不是商业促销，是给咱们自己家人的一项专项补助。那专项资金支持名额有限，时间有限，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不过我说到这儿，一定还有人在想，那万一没用了怎么办？我实话实说，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新药，经过严格临床实验，疗效有保证。现在政策好，有关部门啊给咱兜底的推广工程，就是让大家放心治病啊，省钱用药。还有人觉得呀，再等等再等等，可健康能等吗？细胞坏死能等吗？这辈子遭了多少罪，花了多少的冤枉钱呀？现在康复的希望就在你眼前，就是因为你犹豫错过了。你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天天为你担心的家人吗？那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变，咱治病的思路啊，那也得变，不能再抱着老慢病治不好的那个旧观念。过去治不好，不代表现在治不好，现在有更先进、更科学的生物新药，活性酶治细胞疗法，那能从根上修复细胞啊，让你摆脱药罐子，为啥不试试？你一步迈出去，就是健康的晚年；迈不出去，可能就是一辈子的病痛折磨。我最后再强调一次，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名额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现在拼的就是速度啊，拼的就是机会，赶紧呢拿起电话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报名。报上名啊，你就抓住了康复的希望，那没报名呢，可能就错过了这辈子唯一的机会。那导播这时候老示意我，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打通了热线，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我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不管你是高血压，你是糖尿病，你还是老慢支、老骨病，在任何问题，哎，有啥疑问，哎，有啥请求，你都可以和我说说，我来呢帮你解答，帮你申请最后的推广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 现实

0: 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常老师吧？
2: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1: 我就听说这1克1块钱那个推广工程，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你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了，可是老是占线，一直也打不进来。
2: 嗯，
1: 所以我就担心呢，就怕错过了这次申请机会。你看你呀，能不能帮我争取个名额呀？
2: 好，哎，确实是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可能连2天都不到了呀。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1: 这我也知道啊，这第一次能享受这么好的政策，你说这么实惠的事情，只花1块钱的药费就能治好病，这每个人都能用得起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如果用不上的话，那真的要后悔死我呀。
2: 没错没错，确实咱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推广工程啊，哎呦，咱们可以享受1克1块钱的医疗福利呀、机会只有这么一次。说实话，健康已经送到大家眼前喽，我们一定要抓住报名这个最后的机会。哎，你，我问两个问题，你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啊？咱们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我今年啊62岁了。
2: 嗯，
1: 以前呢就睡不好觉，白天呢就感觉这心慌，但呢也不是很严重，也就没怎么当回事。
2: 嗯，
1: 就今年吧，有一回老同学在一起聚会，当时啊喝了点酒，又熬夜呀打了场麻将。
2: 嗯，
1: 这后来感觉我这心慌，头晕的就不行。
2: 嗯，
1: 全身就没劲儿，当时一下子就趴在那麻将桌上了。
2: 哦，
1: 那后来我的一个老朋友一看到这个情况，他们也很害怕呀，就赶紧打了个120，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当时呢，医生说我是这个心肌缺血，
2: 嗯，
1: 说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住了3天的医院。出院的时候吧，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啊，贝塔乐克，然后回家去啊接着吃。
2: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关键是没好啊，这个心跳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呢100来下，
2: 嗯，
1: 慢的时候呢只有40-50下。
2: 哦，
1: 这心慌，这心呐、有时候还咯噔咯噔的就那么一下子。
2: 嗯，
1: 当时开的那个阿司匹林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大便的颜色发黑，结果去检查呢说是这个胃出血了。
2: 嗯，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医院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出现问题呢？
2: 这个阿司匹林啊，我得给你讲讲啊，它具有抗血小板凝集的作用，能够预防血栓形成，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挺大呀，它会使局部的胃黏膜血流量减少，那么抵抗胃酸能力下降，有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危险呀。另外这个丹参滴丸还有贝塔罗克的功效都是缓解症状，不是治疗型的特殊的药品呀。你刚说到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那我现在特别关心的是，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1: 呀，这确实啊好了很多，因为我之前呢胃也就经常的胀，对吃药就特别的敏感，一般的药啊都会刺激胃。
2: 嗯，
1: 但是这个生物新药这用了以后啊，这胃是一点都不难受。
2: 嗯，
1: 反而感觉就是热乎乎的，就很舒服。这用完当天呢，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这晚上睡得也快。
2: 嗯，
1: 现在呀、才7天的时间，心脏跳得非常的有规律，也不像以前那样这种忽快忽慢的了，现在呢也没有那个心慌的情况了。
2: 嗯，
1: 虽然说用的时间不长，但确实啊，这汉方膏我是非常认可的，它真的能治病，这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
2: 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用上当天症状就好转，为什么这么神奇呢？最大的特殊之处啊，你要记住了，就是它的组方当中这些药材啊 所有药材都是道地药材，而且它又经过了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呀、啊。那对于细胞来讲太重要了。你比如说像溶酸酶、血管修复酶、哎心肌酶，还有呢血管紧张素调节酶，这些活性酶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呢可以修复心肌病变老化的这些组织，促进呀、啊、心脏瓣膜的修复再生，能够修复心肌的供血能力，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来营养心脏，让心脏呢彻底得到康复。生物性药汉方告所来的效果呀，是其他任何药根本达不到的。当您的心脏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那么心脏的整体功能啊就在逐步恢复，这个疗效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当然你也记住，用满90天血液净化，用满90天呢心脑再生，用满90天呢你气血足了，哎阴阳调和了，五脏强壮了，而且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啊都完全恢复正常。你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您的身体呀、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保证做到全方位的治疗，一次性的完全彻底康复。
1: 哎呀，那这样太谢谢了，非常的谢谢常老师啊，这个药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2: 咱不客气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在这里呢我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这些，再见。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马上就报名，那再见了常老师。
2: 好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常老师。
2: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咱不客气。
3: 哎呀常老师啊，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为啥呢、我就说啥，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是真好使。
2: 哎呦，看来心情不错，你这是得到了受益了、获得了帮助了吗？
3: 对，必须的。我吧就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38天，恢复的效果啊超级棒。再有个好事啥，我姑娘吧在外企上班，哎现在年轻人啊工作压力大，总是失眠，月经也不调，这结婚5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孩子。你说人婆家一家也着急，我也跟着上火，不管呢是男孩女孩先生一个对吧，总不生也不行啊，怕人家不要他。
2: 对，
3: 本来就是给他用了咱们的汉方膏治疗失眠的，哎没成想失眠治好了，哎内分泌也调理好了，还怀孕1个多月了，把我高尿坏了。哎呀我都马上要抱那啥了，外孙子了，我们两家都可高兴了常老师。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意外之喜呀、这确实是一个大好事儿。
3: 是啊，多好的事儿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呀、给我们带来的高科技新药皇宫汉方膏。我以前呐就是颈椎压迫神经，后脖子就鼓个大包，那个脖子吧就像生锈住了似的，旁边吧就扭都扭不过来，脑袋后面还跟着疼，哎成天都是昏昏沉沉的，整天没有精神，供血也不好，完了吧这脑袋不清醒，总是浆糊糊，这血压吧还变高了，高压160，低压100，关键啥呢，这高了以后忽忽悠悠跟过山车似的，啥都不想啊，可懒了。那会儿啊我姑娘不就怀孕了吗，她老婆婆说3到4的跟她较劲，我也跟着上火，有时候疼的呀我就用那拳的狠劲的就是说捶着我的脖子还砸脑袋呢。
2: 哎呦，不。

0: 不能这样啊，你这是典型的叫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椎动脉呀、受到了压迫所造成的。一般呢都是颈椎关节啊增生了才对椎动脉造成挤压和刺激，所以一旦有了这种压迫呢，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咱脑袋，哎，大脑供血不足。好在呢你及时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你除了这个颈椎病还有其他的问题不？
1: 有，胃也不好，还糜烂型的呢。哦，要不说咱们常老师真挺专业的。我现在吧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高复合酶38天，这些毛病一扫而光。过去呀我满脸愁容上火呀，现在咋天天容光焕发了，高兴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形容这个词儿多好啊，容光焕发。
1: 必须的，现在呀我这个颈椎转都灵活了，哎，脑袋也不晕了，睡觉吧也觉得踏实了，最主要血压也平稳了，这个胃口啊也变好了，多吃点也不胃胀了，再加上姑娘不说怀孕1个多月了吗，哎，这心情也好了，就想着外孙子要出生啊，我能帮着带带孩子，这岁数大可期待的当姥姥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好事成双呢？你这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呀、
1: 是常老师，我今天呢着急问啥呢，我就是这我姑娘现在不怀孕了，她能不能继续用咱们的汉高膏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她的失眠呀、还有以前这个关于例假月经不调啊，这都已经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小宝宝，肯定不需要再用了。在我心里啊，咱们老百姓治病啊，花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疗效上，不该花的钱呀、咱一分钱咱都不多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你看看，想治好病，咱们就要找对方法，用上好药，你和您的家人呀、都康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啊。不过话呢、咱又说回来了，咱们说起了这个慢病啊，很多老病号都能发现自己的病治了这么多年，病越治越重，而且身体啊、会越来越虚弱，导致啊病越治越多、如果咱们还用以前的药物或者治疗方法，那么咱们这辈子啊坏了，肯定治不好了，那注定是在痛苦当中度过。咱们说这个最让人头痛的，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风湿劳骨病啊，那生物新药汉方高啊、909超级复合酶，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你比如说像骨修复活性酶、骨髓营养酶、关节润滑酶，这就像生物导弹一样，能够精准的呀修复受损的损伤，还有老化的那个骨细胞啥的都能够得到全面修复，那么能够让这个骨关节恢复功能，促进骨细胞它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这个大小关节呀、椎间盘呀、都能够灵活自如，通过90天的治疗之后，那么就相当于为你这个关节啊脱胎换骨，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你的情况啊，我建议你呢在服上巩固一段时间，毕竟我们全身的细胞啊、气血呀、五脏啊还没有做到完完全全的康复，赶上一颗一块钱的活动喽，推广喽，是不是？把药一定备足的，备好的，哎，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知道了，我就接着吃，姑娘吧就不用吃了。常老师，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你也挺嘛。那个我吧得先把名报上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别错过机会。
0: 哎，好，那这个推广工程啊，确实马上倒计时了，马上就结束。你也好，包括咱们节目前的所有的老慢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们、亲人们，没有申请的一定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好，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哎，好，那谢谢你了，常老师。
0: 那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

0: 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陈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呦，谢谢你啊，是你让我觉得活着有希望，有奔头了。
2: 好，有奔头就好。打来电话，咱说说你的情况呗。
1: 哎，我跟你说说啊，陈老师啊。
2: 嗯。
1: 我打电话是用左手，虽然慢一点，但是我用左手按那个电话号码呀，过去是不可能的，手不能动。现在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哎。
2: 哎呦，这位家人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给你带来了康复的希望。你多大年纪了？给我说说。
1: 我今年72周岁。
2: 哦，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说话不是很清楚啊？说话不是很利索，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1: 我是脑出血后遗症，前年上厕所。解大手的时候吧，就晕在厕所里，就犯病了，出血量是30多毫升，当时都昏迷不醒了。
2: 哎呦，那怪挺严重的，现在能给我打电话，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1: 是啊，老伴倒好，总笑呵呵的讲着。哎呀，他越对我好，我心里头啊越疼啊，我觉得我是累赘呀、啊。
2: 哎呦，你可别这么想，千万别激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咱慢慢说，慢慢说。
1: 一直就是想，哎呀，这真的活了没意义，也要活呗。后来小姑子一个亲戚说是吃什么管脑细胞的药叫黄光后矿方膏，说是最新研发出来的这生物药，里面有900多种人体需要的那活性酶，脑中风他也是治好了，都能下地走路啊。
2: 对对对。
1: 又听见你讲现在这个汉方909复合酶，国内一克就花1块钱的推广活动，哎呀，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就申请报上名了。
2: 没错没错，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咱们讲它是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多种老慢病的新方法。而且我多次谈到，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补活性酶就是补命啊。我现在呀，听着你这说话，恢复的还挺好啊，是不是啊？
1: 是啊，这样我感觉好啊，就真先感谢你，谢谢你，长安老师啊。哎呀，真的，我是发自肺腑感谢你。吃了5-6天吧，我就不流口水了。这舌头啊，就不那么僵硬了。血压也开始平稳下降，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就有知觉了。现在我吃了有40多天吧，哎，又能扶着下地走啊，都瘫痪1年了。哎呀，没想到我还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呀。
2: 哦，能站起来了是不是啊？
1: 能扶着东西站起来，那天我。哎呀，抱着我老伴我哭了，高兴的哭啊，这真的是高兴，眼泪控制不住了。
2: 哦，你看看多好啊，应该高兴。你刚才说40多天能扶着下地走了，我听了之后啊也是特别的高兴。我在这里明确的告诉你， 你说激动的哭，我也能明白，我也能理解，你这是幸福的眼泪呀，活着咱有奔头了，是不是？
1: 是啊，身为要汉方高，哎，我就觉得才是真正造福我们老百姓的好药啊。
2: 哎，咱说实话啊，看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告诉你，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顶级的汉方中药，顶级的科技工艺，顶级的临床效果。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切都是最顶级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像你这么严重的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大多都是什么呢？胳膊腿不好使。肢体呀、啊、语言呀、啊、行为呀、啊、所有这些能力都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细胞病变损伤造成的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大脑指令啊，它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啊，这个胳膊呀、腿呀、背呀、手啊、脚啊，这都哪都没坏。但是呢，就是不听指挥，根本原因呢，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停电了，电停了，但是家电呀、电器呀都没坏，没坏是不是啊？但是你没电了，你电饭锅好能用吗？你洗衣机还转吗？你灯还能亮吗？那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呢，我们讲康复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修复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啊脑部细胞的链接。而且咱们要记住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多次我谈到，都是道地主方，珍贵药材，高科技术提取的，有900多种活性酶嘞。这其中所含有的，像溶栓酶、血管修复酶、神经修复酶，它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而且能够重组我们这个脑神经网啊。那么这样一来，我想我们这个脑神经网重建了，自然的你这个肢体运动啊、语言呢、各项功能指标不但恢复，而且这些动作、这些机能也完全恢复正常，是不是呀？
1: 是，我现在就是偶尔讲话有时候不那么利索，
2: 嗯，
1: 有时候突然好像有点像棒子一样，
2: 嗯，
1: 我就寻思说汉方909复合酶能治细胞啊，对讲话这方面能不能像我这种能治得更好一些啊？
2: 完全可以呀、啊，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当你持续的服用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当中的像神经修复活性酶、脑营养酶，都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细胞连接功能的。一定要记住这一段啊，恢复功能之后，大脑神经就可以逐渐逐渐的恢复正常。当你的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啊，就是咱说话的能力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到时候呢，你说话利利索索的，而且呢，咱们汉方膏呢，还有一个别的药物所不具备的一点，什么呢？就是功效非常全面。说它能干什么呢？能调阴阳，能补气血，能活五脏，能壮筋骨，就这四点，我敢说没有一个药物能够做到。希望你呢，哎，用上之后，我们不仅能达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做到气血呀、阴阳啊、五脏啊、筋骨啊同时调理，真正达到益寿延年呀。而且记住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喽，什么几年呀、十几年呀，都不会再复发了，好不好啊？
1: 嘿嘿，那就太好了，谢谢呀，常老师啊。
2: 哎呦，咱不客气，加油努力，咱们的活动啊，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的话，等到恢复了99%。

0: 谢谢谢谢常老师，我让儿子给我订，谢谢你。
1: 啊，好，咱不客气，后续用药再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沟通，再见。
0: 好，常老师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是我的电话吗？
1: 没错，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老师，我是陕西的。
1: 嗯，
3: 我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常老师，我觉得吧，你讲的和别人不一样，我爱听，我也信你。你讲的那个叫汉方膏复合酶，对不对？
1: 啊，没错，我讲的是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的汉方膏，是目前呀生物医学界最新科研的高科技术新疗法、新突破，是最新疗法修复细胞的生物新药。
3: 哎呀，我听着就觉得这个挺新鲜，以前吧也没有用过。
1: 嗯，
3: 这种感觉吧挺新鲜，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
1: 生物新药汉方膏呢，它是国家级的准字号的药物，而且通过15味道地中药材啊，再通过高科技术提取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制剂，它对细胞、对气血、对阴阳、对五脏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你这样啊，这位朋友，你先给我讲一讲，你来找我有什么问题要咨询，你尽量别客气啊。
3: 哦，常老师，我是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发现那个，就是肌酐呢，指标是200左右。
1: 嗯。
3: 体检中心的大夫说有点偏高。
1: 嗯。
3: 当时吧，我也没当回事儿，也没啥感觉。完了，转过头吧，今年再检查，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说我是那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病啊，你说的是轻飘飘的、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啊，你这种病没那么简单呀，很严重，很危险呀。你说一说你当时肌酐是多少，你让我了解一下。
3: 哦，常老师，你等一会儿，我去屋里去把那个单子，你等等啊。
1: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找到给我说说，你找到给我说一说。有一栏写的什么肾功能什么，你求求。
3: 对，就是肾功能啊，写的肌酐在293左右。
1: 哎呦，高啊，这么高啊。
3: 就是那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还有就是尿酸上写的是376.2啊，尿素氮是17.339。
1: 你这些都远远超标啊，是不是还有糖尿病啊？
3: 哎呦，你说太对了，还得打那个胰岛素，完了还打那个叫做诺和林。
1: 嗯，
3: 早上嘛是15个单位，晚上15个单位。
1: 那你现在还吃什么药呢？
3: 吃的那个叫拜糖平、格里美尿。
1: 哦，这都是西药。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你告诉我。
3: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尿特别多，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没完没了。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小腿还肿得厉害，脚肿的，有的时候穿鞋都费劲儿。
1: 嗯。
3: 这腿呀，一按一个坑那种。
1: 我跟你讲啊，
3: 嗯，
1: 你这说话都是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你这是什么情况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糖尿病并发肾病了，糖尿病肾病啊，就是您这个肌酐已经到了293了。哎，我都写到小本本上了，我听着啊，都快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要透析，知道吗？你离这个尿毒症。

0: 就差一步之遥了，不远了。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不是我吓唬你啊，不是我吓唬你，你要知道，咱当务之急啊，一定要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的用上了。像您的这个糖尿病啊，我说怎么做到一次性根除啊？怎么做到不留后患呢？一定要记住，要补活性酶，因为活性酶啊，它是细胞的原材料，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啊。那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呢，它当中含有独有的像胰岛激活酶，还有呢胰腺修复酶，这两种酶啊能干什么？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功能，能够促进咱们自己的，也就是自身的胰岛素正常的分泌，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好好的调节血糖啊，而且关键它能够啊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来补充营养，来促进全身的这个糖代谢啊，来促进全身的这个糖代谢平衡，这是从细胞层面再来治疗疾病，应该说是最综合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还有最重要一点，你的肌酐那么高，再往下发展容易得尿毒症，要么透析，要么换肾，不管哪一种，最后都是叫什么嘞？大家别介意啊，叫人财两空。但是你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你放心，不仅仅啊能够解决你糖尿病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独有的肾脏养护酶，记住了啊，还有肌代谢调节酶，90天能够恢复肾脏的代谢功能，治疗慢性病，这是连根拔起的，身体也就完全康复了呀。
1: 哎呀哎呀，那行啊，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试试，再遇不到好办法我肯定要完了，是不是常老师啊？
0: 哎呦，真不是吓唬你，赶紧治赶紧治，对，抓紧时间用药，你现在情况再发展下去后果十分严重，你今天呢能够给我打来电话，真的我很欣慰。第一呢，你能够认知到这一点，一切都不晚。第二呢，现在一克花1块钱的药费，眼球着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就要结束，一定抓紧时间申请名额。真到了这个细胞恶性变了，真尿毒症了，你那时候再找我呀，我也帮不了你呀。最后人财两空，可不是花小钱的事儿了，明白我的意思不？
1: 我明白，我知道，那我赶紧用药，谢谢常老师。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俩就不能说太多了，我交代两件事你记住。第一呢，赶紧去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全国推广1克1块钱的活动，这个马上要结束。第二个呢，用药7天之后一定给我来个电话，我要看你恢复情况，给你做进一步的指导用药，让您的这个肌酐呀、尿酸呀、尿素氮呀、尿蛋白呀，得抓紧时间恢复正常值，好不好？
1: 那太好了，常老师，你费心了，谢谢你，我这就去订药。
0: 好，就这样，就这样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再见。
1: 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 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在邀请的各家上线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也在帮助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收集大家对于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大家觉得管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那对于开展好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的管理，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防灾减灾日到来的时候，防灾减灾宣传周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以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怎么样。

样，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对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哪些自己看到的情况问题想要进行反馈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您所反映的问题啊，尽快的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那首先来说一下，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从5月11号到17号，那就是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一个周期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部署了怎么样去扎实做好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同时，针对换届之后的新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的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实战教学，发挥好典型灾害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面向基层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护林员、巡护员等等，要开展实操性应急模拟演练，组织灾害风险的辨识、信息报送等等技能的培训，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广泛地发动各类安全体验馆、防灾减灾科普馆、应急实训基地等等，扩大公众的开放服务，集中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线上竞答、科普视频征集展播、应急场景模拟体验等等活动，推动青少年宫、科技场馆、博物馆等等，增加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相关内容。要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应急安全知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出分众化和体现地域灾害特点的科普宣传产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反映防灾减灾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及时报道避险转移、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等工作情况，积极传播权威信息和防灾避险知识。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聚焦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公路、桥梁、隧道等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民宿、农家乐等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好涉险的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将山沟沟口还有狭窄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森林草原高风险区、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等作为重点的防控区，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要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组织行业的专家、技术骨干深入到基层，开展灾害风险隐患的判实指导服务，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好身边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地发挥基层群测群防的网络作用，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管用的应急演练，磨练要将各级基层调动起来，磨合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的应急疏散的演练。各个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会商研判灾害形势，完善预警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优化应急响应快速处置指挥调度等等机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有力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那综合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在全面的提升当中的。近年来面对极端性的灾害趋多趋强的严峻挑战，那我国也是打赢了一场

又一场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我国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成一批基础性、标志性、骨干性的工程，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我国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135时期下降 31.3%、23% 和 34.3%。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建设，启动新一轮防灾减灾救灾法规预案制定修订工作。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还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制度公布施行。地震、低温雨雪、冰冻应灾害应急预案等等的制定修订完成。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开展首

任落实力度和协同协作能力也在显著的增强。各有关部门强化防救协同、责任衔接，针对极端天气多发、雨带北台、冰川冰湖灾害等等，研究制定能力提升重点任务和分工方案，共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协调联动、救援联勤机制，各地全面建成上下贯通的应急指挥部体系，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协同联动更加高效。随着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的印发实施，相关部门对于北京的密云暴雨洪水，还有甘肃的这个渝中山洪等等这些重大灾害开展了调查评估，挂牌督办，指导督促受灾地区强化典型灾害总结复盘，让大家呢都能从中汲取到经验和教训。我们再来看一下对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作建设方面开展的如何。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排查，研发推广了北斗卫星、高德地图鹰眼守护系统，有效识别管控桥梁、隧道等等因灾垮塌风险，部署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九条硬措施，实施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持续推动风险减量。近年来，我国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程建设，重点领域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针对重点地区开展防汛抗旱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督查和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指导服务，有针对性地加强地震、洪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等灾害的应急力量准备和前置。目前，全国新增地面自动气象站10000多个，暴雨、山洪等等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数达到了284万个，覆盖了34.5万个行政村。我国坚持将提前预警和转移避险作为减少人员伤亡的最关键举措。2025年临灾预警校应各级党政责任人42.3万人次，多地实施了最严格的转移避险刚性措施，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85.1万人，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国债项目巨灾防范工程全面完成，一批蓄滞洪区防洪控制性水库等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领域的防灾设防水平持续得到提升。我们再来看一看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方面的建设情况。近年来，

0: 51架，实现40吨级固定翼灭火大飞机零的突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为3.2万余支基层队伍配备了装备150万台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机动队伍装备配备率平均提升27%，同时实施提升3段应急指挥通信实战能力专项行动，为10.2万个多灾易发边缘的这些易灾边缘乡村配置托底通信装备，推动全国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我国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24次，是近10年来最多的。高校下拨中央救灾资金113.2亿元，中央救灾物资56万件，累计救助363万人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安能等等骨干力量闻灾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一系列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一枚艳帽，一份担当。护士是生命赛道上的温暖守护者，是健康防线里的平凡逆行者。岁岁年年扎根医护阵地，寒来暑往护航生命归途，以人心践行誓言，以坚守驱散病痛，用无言守护着一方百姓无恙。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所以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也向全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暖心的节日祝福，致敬你们的每一份坚守，感恩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全国的整个的护士队伍发展的情况。我国护士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是4.32人。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的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了90%。护理服务在持续的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2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94%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2级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而护理的内涵领域也在不断的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的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的护理服务项目，涵盖了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还有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也逐渐从医院内延伸到了医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我国还将会持续的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 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的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继续做好

0: 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救助康复等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的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的去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那在国际护士节到来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部门也向全国的护理工作者们发出了慰问信。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对于国际护士节到来，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也都能够一起来营造一份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1: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有哪些建议意见要提出，尤其是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啊，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您有哪些建议意见想要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在针对现在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大家要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在贵州省贵阳市启动了。那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出席活动仪式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而网信事业发展也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反诈工作，是坚持网信为民的重要体现，要善用新技术新方法，打造网感强、传播快、记得住的反诈内容，增强全民网络安全知识，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预警优势，实现精准宣传和预防拦截，要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农村群众等等重点群体，个性化、定制化开展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全国一张网、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发挥全国网信系统作用，将互联中国公益行动与网信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以公益力量来助力网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在互联公益行动启动了以后呢，也会通过主题分享、案例交流、 AI 短剧、情景演绎等等的这样一些环节，以多元的方式来传递网络安全的概念，凝聚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共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不断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进式的学习团里面，来构建一个全民反诈、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这段期间呢，在我们贵州贵阳举办的这种全国性的活动啊还不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起来打造一个反网诈的这样一个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

0: 实际上在季节上呢，已经是仲夏位置筹划已热的一个阶段，因为贵阳的避暑季的大幕要启动了。备受瞩目的城市文体旅的一张名片2026贵阳白云国际风筝会也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这个风筝会也会有一个全国风筝邀请赛，即贵阳白云第17届风筝嘉年华筹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风筝盛会规格会更高，周期也会更长，玩法会更多元，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整合全领域，盛情的邀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大家都来参加这场天空之约啊，都来赴这个避暑季贵阳的天空之约，一同把这场天空派对打造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消费和欢乐的盛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函，希望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张邀请函，尤其是喜欢玩风筝的朋友们啊，一起到贵阳来赴这一次的白云国际风筝会。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跟您了解更多关系我们切身的政策和资讯。也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希望继续关注。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推我车干什么？
8: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7: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8: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7: 啊？什么区域？
8: 安全区域。
9: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8: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9: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8: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0: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8: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0: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8: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1: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2: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快走快走，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您觉得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住建部门对于这些物管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现在呢，我们贵州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汛期，那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情况，您有相关的建议意见，如果要提出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呢，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也会把大家的相关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转办。好，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一位龙里洗马镇的莫先生的热线啊。莫先生说他因为脑梗住院，出院了以后呢，想要住进当地的养老院，他想咨询一下，就是养老院啊，有没有护理脑梗患者的服务。那在这里呢，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对养老院的这个管理啊，一个呢是对养老机构都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而养老机构在收住老人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是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脑梗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康复的程度怎么样，属于是能够有行动能力的，还是说属于失能老人啊？但是呢，养老院都开展的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在这里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就是对于脑梗患者的康复这一块呢，贵州省康复医院啊，目前推进的很多治疗服务，对大家来说的话呢，也是对进一步提升我们脑梗患者后期的恢复这种行动能力啊，有非常大的助力。您可以对接一下这里的治疗，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自我行动能力。那如果说对于治疗康复出院了以后，依然觉得行动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可能觉得住养老院的话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那您可以对接一下，根据您的要求啊，因为在各地的养老院来说也是分档次的，有的服务能力呢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可能收费，尤其是失能老人的收费呢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您可以与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对接一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的这个养老院啊，请他们呢来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因为各地的养老院啊，各地民政部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有备案的，他们会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自己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情况会比较困难呢，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向贵州省民政厅反映一下您的情况，请他们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要根据您所居住的和您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一个衡量和评判啊，我是建议您个人去进行这个咨询呢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如果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征询的话呢，可能这种针对性、精准服务的精准性就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电话。

0: 如果说您希望由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您第一，要么就是补充您的相关详细信息给我们，要么就是您先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咨询，咨询完了以后有疑问再给我们拨打热线。好，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与大家切身利益。我们要享受的政策优惠也好，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好，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首先给您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事关大家的中考的，2026年全省的中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0号到6月22号。那在7月10号的时候公布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7月15到23号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具体来看一下各科的考试时间，6月20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30分是理科综合，6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考数学，下午15点到17点考英语，6月22号上午来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时长由各个市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确定。那贵阳市的英语学科的考试时间是100分钟。那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当中呢，不仅仅是公布了这个考试的时间表，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发来了备考的攻略，也请大家收好。首先，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考前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这一点啊至关重要。不要过度紧张焦虑，也不要盲目的放松懈怠，以平常心看待考试，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呢，给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把这个中考啊当成一次普通的检测，轻装上阵，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第二呢，是科学复习，夯实基础。因为在最后阶段，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归到课本上，聚焦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针对性的补齐薄弱环节，不要盲目的去刷难题、偏题，把基础题型练熟了、做稳了，确保基础分不丢分，这个复习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基础分的分值总和更高。第三个是规范作息，养精蓄锐，坚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整。要注意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适当的运动一下，保持精力充沛，头脑清晰，以良好的状态应对每一天。再一个呢，就是学会巧用技巧，高效答题。模拟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进行了一些现实训练，熟悉答题的节奏。在考场上呢，也是坚持先易后难，认真审题，规范书写，合理分配各科的答题时间。遇到难题的时候，记住不要纠结，确保会做的题目全部都答对。再一个是给我们家长的，就是家长啊，要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做好饮食和生活的照料，做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助力孩子自信地走进考场。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稳住心态，从容上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优异的中考成绩。 我们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个新规是12月1号开始施行的，这是一个切实保障老百姓用妆安全的，叫进口化妆品这方面的一个监管的新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美丽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啊，既能够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所以这一个管理办法也是为了坚守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切实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上海的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李俊松局长就说，这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的意见，同时还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这个管理办法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的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第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储蓄积蓄势能。应该说现在这个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总值达到了1716.1亿元，同比增长2.6%。而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以后，全国的海关将聚焦化妆品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与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的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检验等等关键流程，严格标签和规验核，对口岸环节检出的不合格产品依法依规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的安全防线。而化妆品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也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了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且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也将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适用完毕之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近几年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融合比如说沉香呢、桂花呀这些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国产化妆品，凭借着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也出圈了。那为了更好的助力国潮美妆出海，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保证持续有效的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查检、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等创新的模式。比如说在义乌这些地方试点开展市场的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这样呢就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地检验的限制，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的申报、一体化通关，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额小批量限制、产地申报检验两个问题，有效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根据测算， 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3到5个工作日，节省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2025年7月31号，全国首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在义乌顺利通关。那试点9个月以来呢，出口额已经突破了4.2亿元。而上海是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的化妆品进口额是404.4亿元，占了全国进口额的

僵硬的二维码的数字化标签，那它就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了。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读懂您手里拿到的产品。以上海作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先行地区，它是能够依托业务的高度聚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全面检验新模式的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和监管时效性。这个试点对于消费者来说放心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是节能又增效。所以这一次试点依托海关和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对比，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检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跨越升级，深层次的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未来这样的试点就会逐步的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那新修订的办法设置了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这也是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足了时间。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加强和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监管，以更高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以更大便利来促进化妆品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的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儿童化妆品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但是呢，孩子在接触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化妆品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能辨别原料成分是假的，那会造成孩子使用这些化妆品以后出现比如说皮肤红肿、过敏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系列的过敏反应。那目前呢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家长举报，而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您也会发现相关的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宣传图、详情页、售后评价也都明确的显示说这类产品适用人群是针对儿童的。但是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6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要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是把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之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是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且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必须要打上小金盾的标志。所以今后您再给孩子买适用孩子的专门的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就要向商家明确在它的包装上是不是也明确了这个小金盾，而不是仅凭它的宣传。那您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去查询这一家您准备购买的它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它的备案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还是说标明了就是儿童，这个对于您的孩子的化妆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电商平台很多这个线上商家在给您做推广的时候，普遍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违规行为呢同样也存在于线下。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帮助孩子们擦亮眼睛啊，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甄别。咱们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是必须要遵循安全优先原则的，功效必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允许使用祛斑美白呀、祛痘啊、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等为目的的一些原料。那如果因为其他的目的使用可能有这些功效的原料的时候，也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是要进行评价的，所以它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核的。那么我们的家长首先就要把好这个关，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
共同来守护孩子。

0: 子们的健康成长。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省会贵阳，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贴息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呢，它是为了减轻缴存职工商业贷款的还款压力，促进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公平性、一致性，所以呢，制定的这样一个贴息方案。首先商转公的意思啊，就是商转公贷款贴息，就是说符合贵阳市现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规定的缴存职工，由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您的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补贴。申请的对象呢，必须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的缴存职工。申请条件就是，您想商转公的话，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是申请人是商业贷款主借款人，以及是所购住房的产权人。第二，申请人及配偶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第三，申请人及配偶在中心从未成功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第四，商业贷款是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而且尚未结清，不包括公积金组合贷款、贴息贷款以及非购房用途的房屋抵押贷款。第五，商业贷款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第六，商业贷款银行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银行，而且支持办理商转公贷款。第七，申请的时候商业贷款已经正常还款一年含一年以上，申请前12个月含12个月内没有逾期记录的。第八，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位于贵阳贵安，并且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好，符合我们所说的这八个条件啊，它这是同时满足啊，就是八个条件都必须要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去申请了。贴息的方式呢是报账制，也就是说经过审核符合贴息条件，在贴息周期之内，就是12个月以内，中心会根据申请人商业贷款每月还款的情况，在第二个月补贴你的利息差。这个贴息额度呢，是不能够高于商业贷款剩余本金的余额，也不能高于商业贷款所购房的总价款的70%。这是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最后一项，事关着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能满足这八个方面条件的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申请贴息贷款的贷款的贴息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好了，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政策信息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又收听关注了我们这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的热线，但是您又对小区物管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官网进行反馈。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 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赤橙黄绿青蓝紫，
13: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
18: 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9: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9: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0: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9: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0: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5: 这，
21: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9: 那好，出发。
2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3: 来，手给我。
2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23: 加油，
9: 加油，
23: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5: 登顶了，
26: 好美呀，
27: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昌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开始学习《论语记事》第十六的内容了。第十六的内容一开始就一个很长的故事啊，就是讲到季氏将伐颛臾，然后呢冉有记录把这件事汇报给了他们的老师孔夫

0: 夫子跟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是吧，王老师？
1: 对，
0: 这个内容很长，我们整整讲了一集。
1: 对，
0: 其中也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或者是俗语、习语。
1: 对，
0: 啊，你给大家，
1: 既来之则安之。
0: 对，
1: 还有萧墙，祸起萧墙，也是从这儿说的。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它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0: 还有远人不服，则修文
1: 德，修文
0: 德
1: 以来
0: 之，既来之则安之。
1: 则安之，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呢？今天我们用的时候是说，既然到一个地方，你就把心安下来，你好好的去做。
0: 嗯，
1: 在《论语》当中，他的意思是说，既然把远人招来来了，他已经服你了，到你这儿来学习，你要把他的心给安下来。用什么安？就用文德，把他的心安下来。整个中华民族呢，一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和平民族，从来不对外主动挑起战争。当然历史上我们每次都是受侵略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尽可能起来反抗。你像即使像秦始皇这么厉害的人物，他也是以修长城的方式，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墙修起来，高筑墙，你们不用打我们了，对吧。到了汉代的时候，长城已经不管用了，和就是少数民族武装我们去打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打不过他，所以我们呢就是说，你们要什么，打仗不就是要钱吗？我给钱不行吗？对吧？
0: 还是不打。
1: 对，当然给钱呢还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怎么给，就是我们把公主嫁给你们，
0: 和亲。
1: 对，和亲以后咱就成亲戚了，成为亲戚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这儿呢
0: 帮你。
1: 对，帮亲戚，他是以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当匈奴这边要是发生一些大的灾荒，有两种情况解决。一个呢就是把他们那个实在吃不饱饭的人，吃不了饭的人，让他们进内地来，我们把他养活起来，给他划一块地方，先让他们住下来，然后呢让他们在这儿学着种地。当然一来了以后，他没有生产工具，没有粮食，没关系，我们把粮食拨给这些人，让他们能有饭吃，然后第二年春暖花开就可以种地了，就有一些匈奴呢慢慢的就进入到内地。这些我们称之为南匈奴，他往南走的匈奴最后呢就全变成中华民族的一员。就是我们一直呢是以这种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到今天你像中国有56个民族，我们很少听说过民族矛盾，或者民族矛盾呢没有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
0: 的确是这样。
1: 对，这两年呢听说藏族或者维族这儿有一些想把民族矛盾挑起来的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挑不起来。就是在我们中国或者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文化基础上，民族和谐共处它就是一个主流。我们平常从来没感觉到汉民族的人在人家少数民族人面前有什么就是底气，或者说我们就感觉到说我们就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太大的自豪感。少数民族人和我们汉族人在一起相处，就在平常我们日常相处的时候，我们也没感觉到他们有什么自卑。你像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苗族人，哎呦，你要不仔细去看他的身份证，然后刨根问底，你还真不知道他是个苗族人。
0: 因为看上去跟我们差不多，
1: 都一样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然后说话也是汉族，思维模式完全一样，他当然他就是他享受一个民族政策，他可以多生孩子，他高考的时候可以加分，哎呦，我们有的时候还羡慕少数民族。
0: 是，
1: 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这种版图之内，一直这个历史传承哈，民族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我

0: 我们也是一个天下主义者，就是儒学，他不仅仅要想治国，他想平天下，他想奉献，所以我们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文化基因。习总书记不是下一届是凭空提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或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的基因就是一直在致力于构建
1: 人类
0: 命运共同体。对，当然我们说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首先得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这56个民族，我们得形成一个民族，
1: 国家命运共同体，
0: 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再往下，让每一个社区也变成命运共同体，每一个家族也变成家族命运共同体，然后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而这个孔子这种理想，或者说自古以来的这种文化传承，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因，有这样一个文化土壤，所以这是我们对外我们选择的远人不服，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对内呢，我们主张不能够动不动就打内战，不动干戈于邦内。对内呢，我们要实施教化，就是尽可能让君无平，和无寡，安无清。一旦内在出现了问题，往往会出很大的乱子，叫心腹之患。心腹之患呢，也就叫祸起萧墙，
1: 也就是说内部有很大的祸患。
0: 对，萧墙是什么？萧墙就是我们今天平常非常多见的那种罩壁，就是进了一个大门以后，往往会有一个罩壁，这个罩壁再往里走才是真正的院子，就是萧墙之内就是大门之内。大门，你像我们在长安街上路过中南海，看到新华门，对吧？一眼新华门是大开的，但是我们看不到里边，我们只看到进了大门有一个特别大的墙壁，
1: 那就叫萧墙。
0: 对，上边写的为人民服务，
1: 是
0: 那个就叫萧墙。很多政府现在也是这样，一进大门以后就会有一个大的匾，上边写着为人民服务，它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建筑风格，或者一种建筑文化的象征，就是这个不能够一下就把里边的东西让外边看到，也不能够从里边一下就看到外边去，中间有个隔挡的地方，那个东西就叫萧墙。所以萧墙之内呢，必须把它处理好，萧墙之外就是对于远人我们也把关系处理好。总的来说，一团和气，中华文化的基因呢就是和而不同。和就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对，
1: 和就是和平的和。
0: 对，家和万事
1: 兴。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崇尚和谐和睦大家都能够和平共处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即使是强大了，也对别人构不成威胁，让别人不害怕。
0: 对，
1: 好，接着我们往下来看，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易。”《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 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管理的主要核心是思想统一，就是大家伙要精神、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完全统一，那么就好管理。我们先不说天下，也不要说国，我们就说家。对于家的管理，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一家人的思想、精神、价值观，他这些东西是要统一的，而且要完全统一。当一家人的价值观统一、思想统一、精神统一，那么这一家呢就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下。统一不是说不允许有不一样的思想，而是说我们在内部达成一个一致以后，我们有共同的评判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的标准，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尺度、统一的权衡。尺度就是量长度的那一个尺子，我们到底是用英尺还是用丈、尺、寸、风这样子的一个计量单位，还是用我们现在的国际单位制，这是一种在这种度量衡当中的造成的混乱，我们可以做一个统一。在这个精神思想当中，是非、对错、美丑、善恶当中，它也会有一些混乱。就是本来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对的，偏偏你认为就不对。为什么？咱俩的思想、精神、价值观不统一。所以我们首先要统一，找到这个评判标准。那么这个评判标准由谁来说？经常就因为这种评判标准不一样，甚至能够引发战争。
1: 对，
0: 你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对于天主教这边来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伊斯兰教这边来说，你们凭什么啊？对吧？大家都认为我是对的，最后没办法解决，怎么办？就打仗，最后战争就因此而起。在联合国总部的门前有一块大的石碑，上边呢用5个常任理事国各自的文字写着同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思想。就是因为思想的混乱、精神、道德、价值观的混乱引起了战争。所以孔子在当年他也发现了这个现象，他就说如果天下有道，有道是什么？有道就是所有人，人类这个，因为儒家他是天下主义者，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说我华夏族要如何，匈奴族就不行，或者犬戎就如何，彝族就如何，不是这样，是你服应于这种文化，你按这个统一的价值观来判断是非、对错、美丑、善恶，
1: 那你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民族，
0: 我就认可你是一个华夏族的人。这种文化就是心理惯性，一直我们推到后来哈，就是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我们发现明史当中有利玛窦传，说这个人呢，从头发呢，他是黄色的，生目隆鼻，鼻子很高，眼睛很深，类古色目人也，就是以前的色目人。色目人就是眼睛和不是黑色的眼睛，他眼睛呢有灰色的，也有蓝色的，叫色目人，有颜色的。但是呢，说他把他当作一个儒者来看，就是西方的儒者叫西儒利希泰先生，我们丝毫没有排斥这么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的这么个高个子外国人，我们觉得他还是和蔼可亲。所以呢，你像 这一套统一的

0: 想精神价值观的体系，我们称之为礼乐征法。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由天子来。天子是全人类共有的领袖，所以当谁在这方面出现了偏差，就由天子来进行教化。礼乐就是对他的教化，对他口诛笔伐，就是先用语言和文章对他进行一个批判，说实在不行，那就出动国家暴力机器要纠正他的错误。所以这是天下有道的情况，礼乐征法自天子出。天下无道，那么这一套判断标准呢，就下放到诸侯当中。哎呦，诸侯就比较多，当年就是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呢，就封了200多诸侯。你说每一个诸侯都有一套评判标准、评判体系，这个就比较麻烦。这就是天下无道的一个情况。
1: 那就会有点混乱了。
0: 有混乱就有可能战争。
1: 是。
0: 对，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时矣。诸侯他毕竟还是统治着一个比较大的国度，一个一大片民众，大家伙的思想精神价值观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呢，一般过300年以后，它就又会有构成混乱，然后就引起最后的战争。所以慢慢的往下呢，就会让大夫，诸侯下边有大夫，一个诸侯他有比如说10来个大夫，就是一个国家，每个大夫都有自己的标准。然后自大夫出，五世岂不时矣，这样这些。但是呢，各家有各家的标准，也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虽然说有引起混乱，还是多少还是能够做一个就是和谐。有多长时间呢？孔子认为有150年以后，人们又会堕落，往下堕落。所以陪臣之国命，这个陪臣就指大夫，大夫开始掌握了国家命运，叫陪臣之国命。你像杨货，他就开始掌控了水，
1: 鲁国的国运了，是国
0: 对鲁国的国运。
1: 对，
0: 杨货本身他是一个家臣，他连大夫也不是，
1: 他就陪臣之国命了。
0: 对，陪臣之国命。三世奚不时矣，这样有的时候也能够维持一段和平。这段和平呢，孔子认为是因为在以前啊，交通和通讯都非常的闭塞，所以容易引起局部的安定。这样是有90年，三世奚不时矣，最多超不过90年。然后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如果天下有道的话，大夫他不能够执政，执政的应该是诸侯和天子。
1: 天子，对。
0: 天下有道的话，则庶人不义，普通老百姓不就是乱七八糟，什么思想都往出说，大家伙的思想是统一的，精神是统一的，价值观是统一的。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统一思想精神价值观，这是儒家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在后来从孔子之后，你像汉帝国，一直到就出现这么一个现象，越是天下大乱的时候，那种各种各样的思想，
1: 思想学派全都兴起了，
0: 对，
1: 百家争鸣。
0: 越是天下太平的时候，越要控制思想。但是这个控制思想，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这是一种，哎呦，你怎么能控制言论、控制思想？实际上，他不是控制言论、控制思想。
1: 他要统一价值观。
0: 他统一的是价值观。
1: 是。
0: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但是我这儿有一套标准。
1: 有个核心的思想不能变。
0: 对，判断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的标准，你照着这个标准你来说，你就说的不对，你自己知道你不对。我只制定标准，我不制定思想。他以前是这样子的一个统治方式。
1: 哦，这讲的条条是道啊。
0: 对，
1: 天下有道怎么样，然后天下无道又怎么样。

0: 好像越往下说就越不道了。对，那这个听众朋友通过王老师的讲解，有没有判断出来仪式是多少年呢？我算了一下，仪式是30年，对不对？仪式30年，对。好，我们下回呢，大家听的时候用心听啊，有的时候会给他们大家提一些小的问题，我们带着问题来听也是很好的，或者是听完以后呢，我们给大家提个问题，带着问题去思考一下。
1: 总之呢，我们都希望自己生活在有道的天下，这样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人心统一。
0: 对，也是容易形成人心统一。他这个人心统一，实际上是价值观的统一，不是思想的统一。嗯，价值观呢是判断思想的那个尺度，对，也就是礼乐的标准，
1: 礼乐的标准。嗯，
0: 征伐的标准，
1: 为什么要征伐？师出有名。
0: 是的，
1: 啊，对。
0: 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说这个就是前置了思想，
1: 不前置思想，
0: 但是我们对思想要有评判，是评判的标准放在国家，放在统治者这儿。是，好的，到这里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记事第16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呢我们接着来学习记事第16的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呢。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0: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1: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6: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1: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2: 这
13: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1: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6: 那好，出发。
1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6: 来，手给我。
1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8: 加油
16: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8: 登顶了。
19: 好美呀，
20: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论语记事》第十六的内容。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易。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室矣，政待于大夫四室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威矣。这段话跟前面应该有联系的。
2: 有联系。
1: 嗯。
2: 因为越是在统一的时候，越要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往往他的这个政策，他的思想都处于公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不靠力量，而靠的是道义。越分裂

0: 往往人们互相之间呢是靠的是利益力量，他用利益来说话，他也用力量来说话，就是我的力量大，我就要索取更大的利益，这样子的话就容易引起一个混乱。
1: 嗯，
0: 在鲁国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事情。鲁文公去世以后，当时的那个公子遂，他杀了公子赤，就立了玄公，就是鲁玄公。这在左传当中有这样子的记载。从这个玄公到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一直五世，这五世呢，国君说了不算，下边的几家大夫说了算。祭祀呢，二封公事，就是他把整个鲁国的赋税他收了一半，然后上行下效，孟松氏收了四分之一，苏松氏呢又收了四分之一，他们整个把鲁国的财政和军赋就瓜分了，整个财政在他们手里边。如果国家需要支出，大家伙分摊啊，你收了一半，那你就分摊整个费用的一半，我收四分之一，我分摊
1: 四分
0: 之
1: 一，
0: 这是从财政上。
1: 嗯，
0: 其次呢，从军队上，你养活一半军队，我养活四分之一军队，那一家呢再养活四分之一军队，没有鲁国什么事儿，没有鲁公什么事儿，鲁公由谁来养？鲁公就大家伙给他点儿，让他活着就行了，没有他也不行，就是有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在那儿放着，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没有公道。公道在哪儿？公道就在祭祀这儿，他说了就算。为什么？他的力量大，他的拳头大，就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
1: 嗯，
0: 所以当时俸禄，比如说公务员的俸禄由谁来发，就是大家商量的发。祭祀这边发一部分人的俸禄，苏松氏这儿发一部分人的俸禄，就是孟松氏这儿也发一部分人的俸禄。那么这些人呢，拿着祭祀给他的钱，他根本就不管整个鲁国的事儿，整个国家基本上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所以这就叫禄之去公事，五事矣，就是钱不从国家财政上出了，从私人财政当中出来。当然这些公务员呢都帮着这一家来办私事了，就不办公事了。正待于大夫四事矣，我们前边说那个五事呢，就是从玄公、成公、襄公、赵公和定公这么五事。正待于大夫，就是整个政治就由大夫说了算了，已经四事。四事呢，就是从季武子专政以后，他作为鲁国的国相，他来管整个鲁国的国事。这个呢是从就是他有四代，然后所以说三桓之子孙威矣。三桓之子孙威呢是指什么？因为国家没标准，都是拳头大的说了算，力量大的说了算，想要多少利益你们互相就争，整个上行下效，所有人都在开始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看似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他们这些人能够执国政，但是呢他们的统治并不是那么平稳，所以他们的后代往往容易被加成，反过来反制他们，就是这有一些人领着他们家的工资，然后就把事儿就是势力做大以后反过来制约他们。你像杨虎就有一次呢，就把这个季平子一下就给囚禁起来了。所以三桓是什么？三桓就指他是鲁桓公的三支后代，迎接一支呢就是季氏，一支呢是孟氏，一支呢就是苏松氏，他们的子孙后来也掌控不了整个他们家族的命运， 就是危矣。
1: 嗯，
0: 是故父三皇子子孙危矣。
1: 他是推断的，
0: 推也不是推断，这是一个历史现实。
1: 嗯，
0: 前边是推断，
1: 嗯，
0: 前边说天下有道则，
1: 根据这个就推出来这个结果了。
0: 对，前边那个是个结果，
1: 嗯，
0: 这个是个历史事实，
1: 这个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三皇子子孙危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伙思想不统一。
1: 是的，
0: 思想不统一就会争执。实际上我们在家里边现在，你仔细想一想，真正思想统一的话，哈，父母亲和孩子之间没多少话。
1: 嗯。
0: 父母亲说一声孩子就做了，关键孩子有的时候做的和父母亲想让他做的是完全一样的事儿。你像我和我家大庄二庄基本上没有多少话，
1: 嗯，
0: 见了面以后得没话找话。怎么没话找话呢？你得想，你说多喝奶啊，对吧、
1: 嗯、
0: 你是一个高三的学生了，你就告他天冷了多穿点啊，除了这没得说了。人家学习搞得挺好，人家思想和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就是他做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想让他做的，他已经做了，你说我们说什
1: 么？
0: 嗯，我们想让他做的事情他又已经做了，所以我们也不必要说。
1: 嗯，
0: 所以就没多少话说，恕人不易。天天家里边话多的这种往往是家庭不和谐。前几次节目咱们就谈到过，我在家里头和我妻子之间哈、
1: 嗯、
0: 我一开口他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嗯，
0: 然后他一开口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基本上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所以我们得再开拓新的共同语言干什么？两口子再共读一本书吧。
1: 嗯，
0: 你不共读一本书你还真没话说。内部太安静太和谐，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在思想领域当中开疆扩土，
1: 开拓新的共同的一个领域工作的一件事情。
0: 这是一种和谐状态，幸福状态。
1: 是
0: 那么不幸福的家庭，那就是话多吵架、
1: 嗯、
0: 鸡同鸭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
1: 嗯，
0: 各有各的理。父母亲讲父母亲的理由，孩子讲孩子的理由。父母亲说不能够玩手机，孩子就说那人家小明每天就玩手机，小红也玩，小伟也玩，对吧？
1: 嗯，
0: 他会说很多，说人家的父母亲就如何，哎呦，弄得我们就没有一点办法。说他们家是他们家，我们家是我们家，我们家就不允许，那不行，凭什么我们家就不允许，对不对？他根本不按照，他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所以就会话多。话多的原因是什么？价值观不统一。所以当夫妻俩价值观不统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价值观不统一，父亲和孩子的价值观不统一，这个家就是没有一日是宁日。
1: 嗯，
0: 哎呦，每天大家伙太辛苦了。这段时间网上老在吵这个话题，说陪孩子做作业那是一件苦差事，据说还有人因此而得了脑溢血。
1: 嗯，
0: 哎呦，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你说话不管用，他和你的判断标准不一样，价值观不统一，也是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嗯，好的，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0: 嗯、
1: 孔子曰，义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义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朋友呢，儒家认为这是五伦之一。
1: 嗯，
0: 家庭是一个核心，在家庭当中呢存在有三伦， 夫妻是家庭三轮当中的核心，
2: 是
0: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2: 父子
0: 有父子，然后有兄 弟,
2: 兄弟，对，
0: 就是从夫妇推出父子，
2: 嗯，
0: 从父子推出兄弟，这是就是家庭当中的伦理。往外可以推一轮
2: 君臣，
0: 君臣还可以推一轮
2: 朋友
0: 呢，这是一个伦理。伦是什么？伦就是秩序，
2: 伦理的伦是秩序的意思，
0: 秩序的意思。
2: 嗯，
0: 君臣有君臣的秩序，就是上下级关系要君臣有义，以道义作为判断标准。父子有亲，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呢，以亲情作为标准，不能以道义作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在这方面展开讲，就是要以亲情为标准，在家里边不能以就是
2: 道义
0: 为标准。夫妇有别，就是我们得尊重女性和男性之间心理和生理的不同，就是他互相之间是有区别的。你如果要一定要让你的丈夫变成你，这个是很难的。说一定要让你的妻子变成你也是很难，我们得尊重男女的不同。夫妻有别，长幼有序，就是兄弟之间他要有个秩序。然后呢，朋友有信，在朋友这儿呢，信作为一个标准。朋友有什么作用，我们首先要对朋友进行一个定义。儒家认为同门为朋，
2: 同
0: 志为
2: 友，
0: 就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1: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共同在一个门下学习就为朋，大家伙都是儒者，那就是大家伙就是共同互相称之为朋。大家伙都信佛，那么他们那一群人呢就互相称之为朋，这叫同门为朋。同门当中还要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为友，志同道合的为友。所以朋友呢就是志同道合的这么一群人，互相称之为朋友。这个朋友呢有一些呢叫益友，益友就是互相之间在一起能够促进大家的进步。我和您是朋友，咱们相处一段时间，您进步了我也进步了，
2: 互相增益，
0: 对，这就叫益友。损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处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到这段时间我有点堕落，
2: 我觉得我也堕落了
0: 对，你也感觉到没什么进步
2: 对，
0: 反正不如以前呢，一天不如一天。
2: 嗯，
0: 这就互相是损友。
2: 对，
0: 所以那么什么叫益友？有三种情况叫益友。一种呢是
2: 有职，
0: 有职，这个他这个人很正直，有什么他直接就给你说，他就是你的镜子。
2: 嗯，
0: 他把他看到的你的过错的地方都告诉你了，跟着这种人你还真能进步。
2: 嗯，
0: 你都原来挺松懈，在他面前你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只有是一种益友。有亮，和朱元璋同时有一个人叫陈友谅，就是从这儿起的名字。这儿的亮呢是指诚信的意思，亮呢有就是这儿叫诚信无为，就叫亮。
2: 诚信无为，这个人说话讲信用，
0: 对，
2: 而且呢不虚伪，
0: 不虚伪。这是一种益友。你在他这儿呢你特别放心，就是心里边你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戒备。人心能够放下来， 然后人是一种舒展展的状态，你能够不断成长，这叫量有。还有一种

0: 叫多闻之友，
1: 嗯，
0: 这也是一种益友，就是我们平常呢就从用这种这几个，当然如果他三个方面
1: 都具备，
0: 都具备，这是最好的朋友。
1: 如果没有的话，有一样，
0: 他有一样也行，
1: 有两样也行。
0: 对，这个人正直，值得我交一辈子。
1: 嗯，
0: 这个人诚信无为，也值得我交一辈子。这个人，说老实话，他就是读书多，哎，这也值得和他交。
1: 嗯，
0: 如果是又正直又诚信，而且还读书还多，这就太好了。这是益友。然后有偏僻，偏僻呢是他这个人不正道，
1: 嗯，
0: 他每天给你讲的都是邪门歪道的事，
1: 嗯，
0: 僻呢就是怪僻，这种人呢你在他这儿呢，你比如说他和你谈话哈，一下能够把整个话他给掌握了，话题他掌控了，他讲的呢全是一些小道消息，就是听得让人挺兴奋，哎呦，他告你，他不告你狗咬人的事，狗咬人的事我们属于正常的事儿，他告的都是人咬狗的事儿，就是你当时听了以后特别的兴奋，实际上过后浪费时间，没用，关键是有可能把你带入到歪路上去，叫偏僻之友。有善柔，善柔呢是指什么呢？他顺着你的缺点和你相处，就是让你和他在一起
1: 很舒服，
0: 很舒服，你的所有的缺点他都能原谅，
1: 嗯，
0: 而且还能找出原谅的理由，然后别人都说你错了，他偏偏就能说你对。
1: 这样的人交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很舒服，其实没有进步，
0: 没有进步还能容易堕落，
1: 因为我们好纵容自己的这个缺点。
0: 对，还有偏佞。偏佞呢就是口才好，这种人呢你都不能说他就是个坏人，他是能够浪费你时间的人。偏僻和偏佞不一样，偏僻呢是他老说一些不正道的话，比如说以前流行那个黄段子，哎呦，大家伙在酒桌上就很多人就说，你有的时候咋心里边真不爱听他们说这些，那叫偏僻。
1: 嗯，
0: 偏佞呢他倒不是说那些邪门歪道的事儿，但是他也不说正事儿，他说了一些就是反正他就是有口才，比如说他会唱歌，对吧，他有各种各样的才艺，能够让你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时间度过，但是呢最后你也，你比如说像偏佞之友，我这么当然说个不好听的话哈，就听现在很流行的一位相声艺人的相声，他这个人你如果说你和他相处，这种人就叫偏佞之友，
1: 就是他的口才特别的溜，
0: 口才特别溜，段子一段一段的，你和他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觉得很舒服，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你不长进，所以这就叫偏佞之友，这叫损友，所以损矣。
1: 就是有的时候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大部分人现在都解决了温饱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呢，追求的是应该更高一层次的精神上的需求，
0: 对，
1: 看看我们怎么去安排我们的时间和怎么交朋友了。如果你觉得我打发不了时间，我就找一些善柔之友、偏僻之友、偏佞之友，看上去挺热闹，
0: 对，
1: 其实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也没长进。
0: 这些朋友呢，基本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网游。
1: 嗯，是，
0: 就是他能够浪费时间，
1: 嗯，浪费时间有时候不自知，很多时间就过去了。
0: 对，
1: 那真正的好的朋友也叫益友，
0: 嗯，
1: 他是那种敢于指出我们缺点的人，而且呢，他还是很诚信的人，
0: 对，
1: 他还是见闻多广的人，品行也不错。
0: 和益友在一起，我们不舒服，
1: 真的有的
0: 不舒服，比如说他多文，
1: 嗯，
0: 就显得我没文化，
1: 是啊，
0: 对吧？你老和他在一起，自己就感觉到有点自卑，好像是自卑，
1: 嗯，
0: 但是和他时间一长以后，你再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你也成为一个多闻之友，哎，你就能让他们自卑。正直的人也是如此，你和他在一起，你总是感觉到如坐针毡，
1: 嗯，
0: 但是你时间一长

0: 以后别人就把你当做榜样了，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自律。嗯，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交益友，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这句话，说的是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的内容，我们感谢王老师带着我们共学论语，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雅青与您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3: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4: 不要乱扔垃圾啊。
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6: 听海哭的声音。
7: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0: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这都开展挺长时间了。这段时间呀，好多听众朋友打热线说自己的情况，听的人这心里是又暖又激动。有位张大爷，之前是心脑血管毛病缠身，整天头晕胸闷，走路都得扶着墙，晚上觉也睡不好。药呢是吃了一筐又一筐，罪没少受不说，还总便秘没胃口。结果呢，用上咱这汉方膏才一个多月，头不晕胸不闷了，走路腰杆都直了，现在一顿能吃一大碗饭，二便也顺畅得很。还有位李大姐，糖尿病是好几年了，血糖是忽高忽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脚也总麻，担心晚上睡不着觉。没想到用了汉方膏之后，血糖稳稳当当，眼睛清亮了，脚麻的毛病也没了，连多年的老湿疹都跟着好了。所以大家都纳闷啊，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到底是治啥病的呀？
3: 主持人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太关键了。说实话，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专门治某一种病的，而是调人的、养人的。它既不是普通的传统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是集合了中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和现代生物医学修复细胞的国家级准字号生物新药。核心呢，就是通过补充人体必需的909种高级复合酶，修复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用新生细胞啊来替代死亡的细胞，同时靠15味道地药材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从根本上让人健康长寿。健康加长寿才叫享受啊。那其实咱们老辈人治病啊，总爱围着病打转一转，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高血压呢就吃降压药，糖尿病就吃降糖药，风湿骨病呢 就贴膏药，结果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来越复杂，最后呢，那个药盒子追的呀，比米缸还高，肝肾都扛不住了，病情呢还反反复复。但大家忘了一个根本道理，人体所有的疾病本质上就是细胞病，细胞是咱们身体的最最小的单位，就像盖房子的房梁都坏了，墙体都松了，咱这个房子能结实吗？细胞不健康了，五脏六腑能正常工作吗？所以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疾病自然就从根上治好了。我给大伙呀举个通俗的例子，您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冰箱不制冷了，电灯也不亮了，你是愿意挨个的找修理工，今天修电视，明天修冰箱，后天呢给咱修修电灯，又费钱又费时间，还可能啊越修越糟糕，还是愿意找个万能工一次到位全修好。我相信大伙呀都会选后者。咱们这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就是身体的健康万能工，它不治某一种具体的病，只修生病的细胞。所以一体多病的老伙计们呀，吃了之后，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老慢支、风湿骨病，各类大小毛病啊都能好转。这就是细胞健康带来的连锁反应，细胞健康人才能真健康，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可很多朋友一听到酶这个词儿啊，哎，就觉得陌生，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其实啊，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大家想想，人是怎么来的呀？都是细胞一点点分裂生长出来，对不对呀？细胞要新陈代谢，要工作，能没有燃料和工具吗？那么这个关键的燃料和工具就是活性酶。酶是咱们人体健康的晴雨表，更是生命活动的核心。人体里啊，已知的酶类有几千种，它们的数量和活性直接决定了咱们身体呢，能跑多快，能活多好。就拿心脏病患者来说，急性发作时，医生啊，为啥要查心肌酶呀？因为心肌酶酶的数值一高，就说明啊，细胞在死亡，生命在流失。还有肝脏，哎，不好的人呀，转氨酶会升高，这个酶也是在给身体发报警，你的细胞出问题了。而且酶还是咱们健康的助推器，火箭升空离不开燃料助推器，

0: 咱们身体要健康，要对抗疾病，也离不了酶。血管堵了，哎，得心脑血管疾病，那医生第一时间呀，用溶栓酶。老慢支患者，止咳化痰平喘，用胰蛋白酶。调节血糖的，用的是胰岛活性酶。这些都是关键时候能救命啊，能缓解病痛的助推器呀。可能有人呀，他不知道，对酶的研究啊，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多少位科学家靠酶的研究拿了诺贝尔奖啊。1907年，德国科学家有个叫爱德华·比希纳的，爱德华·比希纳啊，因为发现了细胞发酵当中的酶，它的催化作用，拿到诺贝尔化学奖。后来还有科学家呀，因为解析酶的结构，研究酶的催化机能，多次斩获，哎，诺贝尔医学奖。这就说明啥呢？说明酶疗治病是国际公认的先进科技。每一次酶研究的突破，都意味着人类医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过去的酶类药物都有个大弊端，只能啊针对单一问题，一种酶治一种病。你要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还有什么老风湿老骨病，就得吃十几种酶类的药物。先不说记不记得住吃药的时间，单说价格吧，普通老百姓承受不起呀。临床上治疗脑血管病的链激酶，一克呢就要几千块钱；治疗骨病的抗炎酶，一支呢就上千块钱。按疗程治下去，那就是天价呀，只能是有钱人的专属福利。所以呀，我当年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就立下了一个心愿，一定要研发出一种多酶复合的新药，让咱普通的老百姓既能用上先进的酶疗科技，又能啊花得起钱。可是啊，这个过程太难喽。我尝试过动物提取、化学合成，各种方法呀都试过，失败了无数次，一度啊都想放弃了。后来呢，在我祖父传下来的经典汉方膏当中，奇迹般的发现以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熟地黄等15味天材地宝的道地野生药材为基础，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用啊古法陈化发酵。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呢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顶多也就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呀。而发酵后，让益生菌群呀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红参、黄芪这类药材的大分子啊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能生出啊稀有的人参皂苷、溶栓酶、歧化酶等上千种有催化活性的化合物。发酵后的这些小分子物质呀，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炼提取，在高压低温下像筛子一样把活性酶啊精准分离出来，剔除所有杂质，最后啊浓缩成909种超级复合酶。这超级复合酶呢，一种酶对一种病变精准起效，不留死角。那么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专门通过脑血管啊、心血管，那脑梗后遗症、那头晕、脑胀啥的全搞定啊。胰岛活性酶呢，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天天啊大把大把吃药。胰蛋白酶呢， 专攻老咳痰喘，修复呼吸道黏膜，化痰止咳平喘不反复。抗炎酶针对于风湿骨病，就咱说的各种老风湿老骨病吧，哎，消水肿止疼痛，关节能伸能屈。还有保肝的转氨酶，养胃的消化酶，啊，排毒的肾脏酶，从头到脚保护咱的细胞健康。一般的口服药啊，是先吃进去等着吸收，那生物性药汉方膏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90天呢，血液净化，90天呢，细胞换新，90天呢，营养平衡。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也是他能一劳永逸治慢病的核心武器。现在医学呀，都发展到这个份上了，咱治病的关键也得跟着变呀。过去治不好的病，不是真的治不好，是没找对方法。就像现在出门能坐飞机坐高铁了，谁还愿意坐那个晃悠悠晃悠悠的那个绿皮火车呀？有先进的科技科学的方法，为啥还要一条道走到黑呢？抱着老药罐子不放，很多老伙计呀，就觉得老慢病是治不好的，咱只能认命了。哎，那是你没尝试过，活性没来自细胞，没用到咱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啊，开展以来，太多康复的案例喽，每一个都让人感动。你像大庆的老张，脑梗后遗症5年，左半了身体啊偏瘫，说话含糊不清，吃饭呢都得家人喂，出门呢全靠轮椅，一家人呀都跟着遭罪。用生物新药汉方膏20来天，手脚呢哎就有知觉了，能自己拿勺子吃饭了，1个多月就能扶着墙走路了，说话呢也清楚喽，90天下来能自己遛弯买菜，还能帮着带孙子呢。他就说了，以前觉得呀这辈子就瘫在床上了，没想到1块钱1克的药让我重新站了起来，这就是救命之恩呀。还有山东的刘大姐，糖尿病17年，血糖呢忽高忽低，而眼底出血，手脚麻木，连针呀都穿不上，天天担心呀并发症，吃了多少降糖药保健品，钱花了几10万，病情一点没好转。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半个月血糖就稳定了，手脚不麻了，1个月后啊眼底出血慢慢吸收了，能看清东西了，3个周期下来降糖药全停了，血糖啊稳稳当当，还能给全家人做一桌子菜。他哭着说，以前怕瞎怕截肢，天天活在恐惧里，现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才是有质量的生活。那家人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每一个都在证明没疗治病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现在赶上好时候了，又出来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大的福利，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那1克只要1块钱，这可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医疗福利。但是我呢必须严肃提醒大家，这个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回是真的要结束了，推广一结束，价格就要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1克就要99美元，换算成人民币1克就得700来块啊，到那个时候咱们老百姓谁还能用得起呀？不要犹豫，不要观望，1克1块钱就是让大家呀没有顾虑，没有门槛的享受到现代医学的高科技新疗法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前所未有的 康复突破，这可不是商业促销，是给咱们自己家人的一项专项补助。那专项资金支持名额有限，时间有限，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不过我说到这儿，一定还有人在想，那万一没用了怎么办？我实话实说，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新药，经过严格临床实验，疗效有保障，现在政策好，有关部门啊给咱兜底的推广工程，就是让大家放心治病啊，省钱用药。还有人觉得呀，再等等再等等，可健康能等吗？细胞坏死能等吗？这辈子遭了多少罪，花了多少的冤枉钱呀，现在康复的希望就在你眼前，就是因为你犹豫错过了。你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天天为你担心的家人吗？那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变，咱治病的思路啊，那也得变，不能再抱着老慢病治不好的那个旧观念。过去治不好，不代表现在治不好，现在有更先进、更科学的生物新药，活性酶治细胞疗法，那能从根上修复细胞啊，让你摆脱药罐子，为啥不试试？你一步迈出去，就是健康的晚年；迈不出去，可能就是一辈子的病痛折磨。我最后再强调一次，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名额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现在拼的就是速度啊，拼的就是机会，赶紧呢拿起电话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报名。报上名啊，你就抓住了康复的希望，那没报名呢，可能就错过了这辈子唯一的机会。那导播这时候老示意我，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打通了热线，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我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不管你是高血压，你是糖尿病，你还是老慢支、老骨病，在任何问题，哎，有啥疑问，哎，有啥请求，你都可以和我说说，我来呢帮你解答，帮你申请最后的推广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常老师吧？
0: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2: 我就听说这一克一块钱那个推广工程，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你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了，可是老是占线，一直也打不进来。
0: 嗯，
2: 所以我就担心呢，就怕错过了这次申请机会。你看你呀，能不能帮我争取个名额呀？
0: 好，哎，确实是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可能连两天都不到了呀。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2: 这我也知道啊，这第一次能享受这么好的政策，你说这么实惠的事情，只花一块钱的药费就能治好病，这每个人都能用得起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如果用不上的话，那真的要后悔死我呀。
0: 没错没错，确实咱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推广工程啊，哎呦，咱们可以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医疗福利呀，机会只有这么一次。说实话， 健康已经送到大家眼前喽，我们一定要抓住报名这个最后的机会。我问两个问题，你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啊？咱们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2: 好的好的，我今年啊62岁了。
0: 嗯，
2: 以前呢就睡不好觉，白天呢就感觉这心慌，但呢也不是很严重，也就没怎么当回事。
0: 嗯，
2: 就今年吧，有一回老同学在一起聚会，当时啊喝了点酒，又熬夜呀打了场麻将。
0: 嗯，
2: 这后来感觉我这心慌，头晕的就不行。
0: 嗯，
2: 全身就没劲儿，当时一下子就趴在了麻将桌上了。
0: 哦，
2: 那后来我的一个老朋友一看到这个情况，他们也很害怕呀，就赶紧打了个120，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当时呢，医生说我是这个心肌缺血，
0: 嗯，
2: 说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住了3天的医院。出院的时候吧，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
0: 嗯，
2: 丹参滴丸啊，贝塔乐克，然后回家去啊接着吃。
0: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关键是没好啊，这个心跳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呢100来下，
0: 嗯，
2: 慢的时候呢只有40-50下。
0: 哦，
2: 心慌。这心呐、有时候还咯噔咯噔的，就那么一下子。
0: 嗯，
2: 当时开的那个阿司匹林，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大便的颜色发黑，结果去检查呢，说是这个胃出血了。
0: 嗯，
2: 我就不明白了，这医院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出现问题呢？
0: 这个阿司匹林啊，我得给你讲讲啊，它具有抗血小板凝集的作用，能够预防血栓形成。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挺大呀，它会使局部的胃黏膜血流量减少，那么抵抗胃酸能力下降，有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危险呀。另外这个丹参滴丸还有贝塔罗克的功效都是缓解症状，不是治疗型的特殊的药品呀。你刚说到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那我现在特别关心的是，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2: 呀，这确实啊好了很多，因为我之前呢胃也就经常的胀，对吃药就特别的敏感，一般的药啊都会刺激胃。
0: 嗯，
2: 但是这个生物新药这用了以后啊，这胃是一点都不难受。
0: 嗯，
2: 反而感觉就是热乎乎的，就很舒服。这用完当天呢，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这晚上睡得也快。
0: 嗯，
2: 现在啊才7天的时间，心脏跳得非常的有规律，也不像以前那样这种忽快忽慢的了，现在呢也没有那个心慌的情况了。
0: 嗯，
2: 虽然说用的时间不长，但确实啊，这汉方膏我是非常认可的，它真的能治病，这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
0: 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用上当天症状就好转，为什么这么神奇呢？最大的特殊之处啊，你要记住了，就是它的组方当中这些药材啊，15味药材都是道地药材，而且它又经过了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呀、那对于细胞来讲太重要了。你比如说像溶酸酶、血管修复酶、心肌酶，还有呢血管紧张素调节酶，这些活性酶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呢可以修复心肌病变老化的这些组织，促进啊心脏瓣膜的修复再生，能够修复心肌的供血能力，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来营养心脏，让心脏呢彻底得到康复。生物新药汉方膏所来的效果呀，是其他任何药根本达不到的。当您的心脏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那么心脏的整体功能啊就在逐步恢复，这个疗效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当然你也记住，用满90天血液净化，用满90天呢心脑再生，用满90天呢你气血足了，阴阳调和了，五脏强壮了，而且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啊都完全恢复正常。你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您的身体呀、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保证做到全方位的治疗，一次性的完全彻底康复。
2: 哎呀，那这样太谢谢了，非常的谢谢常老师啊， 这个药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0: 咱不客气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你得抓紧。

0: 你先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在这里呢我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这些，再见。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马上就报名，那再见了唐老师。
0: 好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咱不客气。
3: 嗯，哎呀常老师啊，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为啥呢？哎，我就说啥，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是真好使。
0: 哎呦，看来心情不错，你这是得到了受益了，获得了帮助了吗？
3: 对，必须的。我吧就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38天，恢复的效果啊超级棒。再有个好事啥，我姑娘吧在外企上班，哎，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总是失眠，月经也不调，这结婚5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孩子。你说人婆家一家也着急，我也跟着上火，不管呢是男孩女孩先生一个，对吧？总不生也不行啊，怕人家不要他。
0: 对，
3: 本来就是给他用了咱们的汉方膏治疗失眠的，哎，没成想失眠治好了，哎，内分泌也调理好了，还怀孕1个多月了，把我高兴坏了。哎呀，我都马上要抱那啥了，外孙子了，我们两家都可高兴了，常老师。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意外之喜呀、这确实是一个大好事儿。
3: 是啊，多好的事儿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呀、给我们带来的高科技新药皇宫汉方膏。我以前呐就是颈椎压迫神经，后脖子就鼓个大包，那个脖子吧就像生锈住了似的，旁边吧就扭都扭不过来，脑袋后面还跟着疼，哎，成天都是昏昏沉沉的，整天没有精神，供血也不好，完了吧这脑袋不清醒，总是浆糊糊，这血压吧还变高了，高压160，低压100，关键啥呢，这高了以后忽忽悠悠跟过山车似的，啥都不想啊，可懒了。那会儿啊我姑娘不就怀孕了吗，她老婆婆说3到4的跟她较劲，我也跟着上火，有时候疼的呀我就用那拳的狠劲的就是说捶着我的脖子还砸脑袋呢。
0: 哎呦，不能这样啊，你这是典型的、叫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椎动脉呀、受到了压迫所造成的，一般呢都是颈椎关节啊增生了才对椎动脉造成挤压和刺激，所以一旦有了这种压迫呢，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咱脑袋，哎，大脑供血不足。好在呢你及时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你除了这个颈椎病还有其他的问题不？
3: 有，胃也不好，还糜烂型的呢。哦，要不说咱们常老师真挺专业的，我现在吧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38天，这些毛病一扫而光。过去呀我满脸愁容上火呀，现在咋天天容光焕发了，高兴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形容这个词儿多好啊，容光焕发。
3: 必须的，现在呀我这个颈椎转都灵活了，哎，脑袋也不晕了，睡觉吧也觉得踏实了，最主要血压也平稳了，这个胃口啊也变好了，多吃点也不胃胀了，再加上姑娘不说怀孕1个多月了吗，哎，这心情也好了，就想着外孙子要出生啊，我能帮着带带孩子，这岁数大可期待的当姥姥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好事成双呢，你这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啊。
3: 是常老师，我今天呢着急问啥呢， 我就是这我姑娘现在不怀孕。

0: 用了，他能不能继续用咱们的汉高膏方啊？
1: 是这样的啊，他的失眠呀、啊，还有以前这个关于例假月经不调啊，这都已经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小宝宝，肯定不需要再用了。在我心里啊，咱们老百姓治病啊，花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疗效上，不该花的钱呀、啊，咱一分钱咱都不多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你看看，想治好病，咱们就要找对方法，用上好药。你和您的家人呀、啊、都康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儿啊！不过话呢， yeah. 咱又说回来了，咱们说起了这个慢病啊，很多老病号都能发现，自己的病治了这么多年，病越治越重，而且身体啊、会越来越虚弱，导致啊病越治越多。如果咱们还用以前的药物或者治疗方法，那么咱们这辈子啊坏了，肯定治不好了，那注定是在痛苦当中度过。咱们说这个最让人头痛的，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风湿劳骨病啊，那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你比如说像骨修复活性酶、骨髓营养酶、关节润滑酶，这就像生物导弹一样，能够精准的呀修复受损的损伤，还有老化的那个骨细胞啥的都能够得到全面修复，那么能够让这个骨关节恢复功能，促进骨细胞它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这个大小关节呀、椎间盘呀都能够灵活自如。通过90天的治疗之后，那么就相当于为你这个关节啊脱胎换骨，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你的情况啊，我建议你呢在服上巩固一段时间，毕竟我们全身的细胞啊、气血呀、五脏啊还没有做到完完全全的康复，赶上一颗一块钱的活动喽，推广喽，是不是？把药一定备足的，备好的，哎，好不好？
0: 好，那我就知道了，我就接着吃。姑娘吧，就不用吃了。
1: 嗯，
0: 常老师，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你也挺嘛。那个我吧的，先把名报上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别错过机会。
1: 哎，好，那这个推广工程啊，确实马上倒计时了，马上就结束。你也好，包括咱们节目前的所有的老慢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们、亲人们，没有申请的一定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好，身体好比啥都强。
0: 哎，好，那谢谢你了，常老师。
1: 那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呦，谢谢你啊，是你让我觉得活着有希望，有奔头了。
1: 好，有奔头就好。打来电话，咱说说你的情况呗。
3: 哎，我跟你说说啊，常老师啊，
1: 嗯，
3: 我打电话是用左手，虽然慢一点，但是我用左手按那个电话号码呀，过去是不可能的，手不能动，现在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哎。
1: 哎呦，这位家人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给你带来了康复的希望。你多大年纪了？给我说说。
3: 我今年72周岁。
1: 哦，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说话不是很清楚啊，说话不是很利索，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3: 我是脑出血后遗症，前年上厕所 姐大的手的时候吧，就晕在厕所里，
1: 嗯，
3: 然后就犯病了，出血量是30多毫升，当时都昏迷不醒了。
1: 哎呦，那怪挺严重的。
3: 哦，
1: 现在能给我打电话，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3: 是啊，老伴倒好，总笑呵呵的讲着，
1: 嗯，
3: 哎呀，他越对我好，我心里头啊越疼啊，我觉得我是累赘呀。
1: 哎呦，你可别这么想，千万别激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咱慢慢说，慢慢说。
3: 一直就是想，哎呀，这真的活了没意义，也要活呗。后来小姑子一个亲戚说是，吃什么管脑细胞的药叫黄光后矿方膏，
1: 嗯，
3: 说是最新研发出来的这生物药，
1: 嗯，
3: 里面有900多种人体需要的那活性酶，
1: 嗯，
3: 脑中风他也是治好了都能下地走路啊。
1: 对对对，
3: 又听见你讲现在这个汉方909复方酶，国内一克就花1块钱的推广，我就，哎呀，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就申请报上名了。
1: 没错没错，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咱们讲它是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多种老慢病的新方法。而且我多次谈到，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补活性酶就是补命啊。
3: 哦哦哦，
1: 我现在呀，听着你这说话，恢复的还挺好啊，是不是？
3: 是啊，这样我感觉好啊，就真先感谢你，谢谢你，长安老师啊。
1: 嗯嗯。
3: 哎呀，真的，我是发自肺腑感谢你。吃了5-6天吧，我就不流口水了。
1: 嗯。
3: 这舌头啊，就不那么僵硬了。血压也开始平稳下降，
1: 嗯，
3: 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就有知觉了。现在我吃了有40多天吧，哎，又能扶着下地走啊，都瘫痪一年了。哎呀，没想到我还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呀。
1: 哦，能站起来了是不是啊？
3: 能扶着东西站起来那天我。哎呀，抱着我老伴，我哭了，高兴的哭啊，这真的是高兴，眼泪控制不住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应该高兴。你刚才说40多天能扶着下地走了，我听了之后啊，也是特别的高兴。我在这里明确的告诉你，你说激动的哭，我也能明白，我也能理解，你这是幸福的眼泪呀。活着咱有奔头了，是不是啊？
3: 是啊，身为要汉方膏，哎，我就觉得才是真正造福我们老百姓的好药啊。
1: 哎，咱说实话啊，看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告诉你，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顶级的汉方中药，顶级的科技工艺，顶级的临床效果，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切都是最顶级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像你这么严重的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大多都是什么呢？胳膊腿不好使，肢体呀、语言呀、行为呀，所有这些能力都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细胞病变损伤造成的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大脑指令啊，它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啊，这个胳膊呀、腿呀、背呀、手啊、脚啊，这都哪都没坏，但是呢，就是不听指挥，根本原因呢，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停电了，电停了。但是家电呀、电器呀都没坏，没坏是不是啊？但是你没电了，你电饭锅好能用吗？你洗衣机还转吗？你灯还能亮吗？ 那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呢，我们讲康复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修复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啊脑部细胞的链接。而且咱们要记住了，生物性药汉方高复合酶，多次我谈到都是道地主方，珍贵药材，高科技术提取的有900多种活性酶嘞。这其中所含有的像溶酸酶、血管修复酶、神经修复酶，它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而且能够重组我们这个脑神经网啊。那么这样一来，我想我们这个脑神经网重建了，自然的你这个肢体运动啊、语言呢、各项功能指标不但恢复，而且这些动作、这些机能也完全恢复正常，是不是呀？
3: 是是，我现在就是偶尔讲话有时候不那么利索，
1: 嗯，
3: 有时候突然好像有点像棒子一样，
1: 嗯，
3: 我就寻思说汉方909复合酶能治细胞啊，对讲话这方面能不能像我这种能治得更好一些啊？
1: 完全可以呀、啊，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当你持续的服用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当中的像神经修复活性酶、脑营养酶，都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细胞连接功能的。一定要记住这一段啊，恢复功能之后，大脑神经就可以逐渐逐渐的恢复正常。当你的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啊，就是咱说话的能力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到时候呢，你说话利利索索的，而且呢，咱们汉方膏呢，还有一个别的药物所不具备的一点，什么呢？就是功效非常全面。说它能干什么呢？能调阴阳，能补气血，能活五脏，能壮筋骨，就这四点，我敢说没有一个药物能够做到。希望你呢，哎，用上之后，我们不仅能达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做到气血呀、阴阳啊、五脏啊、筋骨啊同时调理，真正达到益寿延年呀。而且记住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喽，什么几年呀、十几年呀，都不会再复发了，好不好啊？
3: 嘿嘿，那就太好了，谢谢呀、啊，常老师啊。
1: 哎呦，咱不客气，加油努力，咱们的活动啊、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的话，等到恢复了99美元一克的时候，我们再用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负担。我不多说了，你的情况呢，我建议你用够用足3个周期，你的问题随着继续用药会更好。祝你早日获得康复，抓紧去落实活动名额，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我让儿子给我定，谢谢你。
1: 啊，好，咱不客气，后续用药再有什么问题呀、啊，咱们随时沟通，再见。
3: 好，老师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是我的电话吗？
1: 没错，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老师，我是陕西的。
1: 嗯，
4: 我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常老师，我觉得吧，你讲的和别人不一样，我爱听，我也信你。你讲的那个叫汉方膏复合酶，对不对？
1: 啊，没错，我讲的是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的汉方膏，是目前呀、啊、生物医学界 最新科研的

0: 对五脏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你这样啊，这位朋友，你先给我讲一讲，你来找我有什么问题要咨询，你尽量别客气啊。
1: 哦，曹老师，我是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发现那个，就是肌酐呢，指标是200左右。
0: 嗯。
1: 体检中心的大夫说有点偏高。
0: 嗯。
1: 当时吧，我也没当回事儿，也没啥感觉。完了，转过头吧，今年再检查，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说我是那个糖尿病肾病第三期。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病啊，你说的是轻飘飘的、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啊，你这种病没那么简单呀，很严重、很危险呀。你说一说，你当时肌酐是多少？你让我了解一下。
1: 哦，常老师，你等一会儿，我去屋里去把那个单子，你等等啊。
0: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找到给我说说，你找到给我说一说。有一栏写的什么肾功能什么，你求求。
1: 对，就是肾功能啊，写的肌酐在293左右。
0: 哎呦，高啊高啊，这么高啊。
1: 就是那个尿蛋白有三个加号，还有就是尿酸上写的是376.2啊，尿素氮是17.339。
0: 你这些都远远超标啊，是不是还有糖尿病啊？
1: 哎呦，你说太对了，还得打那个胰岛素，完了还打那个叫做诺和林。
0: 嗯，
1: 早上嘛是15个单位，晚上15个单位。
0: 那你现在还吃什么药呢？
1: 吃的那个叫拜糖平、格里美尿。
0: 哦，这都是西药。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你告诉我。
1: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尿特别多，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没完没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这个小腿还肿的厉害，脚肿的，有的时候穿鞋都费劲儿。
0: 嗯，
1: 这腿呀，一按一个坑那种。
0: 我跟你讲啊，你这说话都是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你这是什么情况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糖尿病并发肾病了。糖尿病肾病啊，就是您这个肌酐已经到了293了。哎，我都写到小本本上了，我听着啊，都快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要透析，知道吗？你离这个尿毒症啊，就差一步之遥了，不远了。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不是我吓唬你啊，不是我吓唬你，你要知道，咱当务之急啊，一定要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的用上了。像您的这个糖尿病啊，我说怎么做到一次性根除啊？怎么做到不留后患呢？一定要记住，要补活性酶，因为活性酶呀、啊，它是细胞的原材料，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啊。那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呢，它当中含有独有的像胰岛激活酶，还有呢胰腺修复酶，这两种酶啊能干什么？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功能，能够促进咱们自己的，也就是自身的胰岛素正常的分泌，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好好的调节血糖啊，而且关键它能够啊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来补充营养，来促进全身的这个糖代谢啊，来促进全身的这个糖代谢平衡，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来治疗疾病，应该说是最综合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还有最重要一点，你的肌酐那么高，再往下发展容易得尿毒症，要么透析，要么换肾，不管哪一种，最后都是叫什么嘞？大家别介意啊，叫人财两空。但是你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

0: 心，不仅仅啊能够解决你糖尿病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独有的肾脏养护酶，记住了啊，还有肌代谢调节酶，90天能够恢复肾脏的代谢功能，治疗慢性病，这是连根拔起的，身体也就完全康复了呀。
1: 哎呀哎呀，那行啊，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试试，再遇不到好办法我肯定要完了，是不是常老师啊？
0: 哎呦，真不是吓唬你，赶紧治赶紧治，对，抓紧时间用药，你现在情况再发展下去后果十分严重，你今天呢能够给我打来电话，真的我很欣慰。第一呢，你能够认知到这一点，一切都不晚。第二呢，现在一克花1块钱的药费，眼球的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就要结束，一定抓紧时间申请名额。真到了这个细胞恶性变了，真尿毒症了，你那时候再找我呀，我也帮不了你呀，最后人财两空，可不是花小钱的事儿了，明白我的意思不？
1: 我明白，我知道，那我赶紧用药，谢谢常老师。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俩就不能说太多了，我交代两件事你记住。第一呢，赶紧去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全国推广1克1块钱的活动，这个马上要结束。第二个呢，用药7天之后一定给我来个电话，我要看你恢复情况，给你做进一步的指导用药，让您的这个肌酐呀、尿酸呀、尿素氮呀、尿蛋白呀，得抓紧时间恢复正常值，好不好？
1: 那太好了，常老师，你费心了，谢谢你，我这就去订药。
0: 好，就这样，就这样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再见。
1: 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

0: 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这都开展挺长时间了。这段时间呀，好多听众朋友打热线说自己的情况，听的人这心里是又暖又激动。有位张大爷，之前是心脑血管毛病缠身，整天头晕胸闷，走路都得扶着墙，晚上觉也睡不好。药呢是吃了一筐又一筐，最没少瘦不说，还总便秘没胃口。结果呢，用上咱这汉方膏才一个多月，头不晕胸不闷了，走路腰杆都直了，现在一顿能吃一大碗饭，二便也顺畅得很。还有位李大姐，糖尿病是好几年了，血糖是忽高忽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脚也总麻，担心晚上睡不着觉。没想到用了汉方膏之后，血糖稳稳当当，眼睛清亮了，脚麻的毛病也没了，连多年的老湿疹都跟着好了。所以大家都纳闷啊，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到底是治啥病的呀？
4: 主持人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太关键了。说实话，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专门治某一种病的，而是调人的、养人的。它既不是普通的传统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是集合了中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和现代生物医学修复细胞的国家级准字号生物新药。核心呢，就是通过 补充人体必需的909种高级复合酶，修复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用新生细胞啊来替代死亡的细胞，同时靠15味道地药材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从根本上让人健康长寿。健康加长寿才叫享受啊。那其实咱们老辈人治病啊，总爱围着病打转一转，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高血压呢就吃降压药，糖尿病就吃降糖药，风湿骨病呢就贴膏药，结果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来越复杂，最后呢那个药盒子追的呀比米缸还高，肝肾都扛不住了，病情呢还反反复复。但大家忘了一个根本道理，人体所有的疾病本质上就是细胞病，细胞是咱们身体的最最小的单位，就像盖房子的房梁都坏了，墙体都松了，咱这个房子能结实吗？细胞不健康了，五脏六腑能正常工作吗？所以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疾病自然就从根上治好了。我给大伙呀举个通俗的例子，您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冰箱不制冷了，电灯也不亮了，你是愿意挨个的找修理工，今天修电视，明天修冰箱，后天呢给咱修修电灯，又费钱又费时间，还可能啊越修越糟糕，还是愿意找个万能工，一次到位全修好。我相信大伙呀都会选后者。咱们这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就是身体的健康万能工，它不治某一种具体的病，只修生病的细胞。所以一提多病的老伙计们呀，吃了之后，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老慢支、风湿骨病，各类大小毛病啊都能好转，这就是细胞健康带来的连锁反应。细胞健康，人才能真健康，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可很多朋友一听到酶这个词儿啊，哎，就觉得陌生，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其实啊，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大家想想，人是怎么来的呀？都是细胞一点点分裂生长出来，对不对呀？细胞要新陈代谢，要工作，能没有燃料和工具吗？那么这个关键的燃料和工具就是活性酶。酶是咱们人体健康的晴雨表，更是生命活动的核心。人体里呀，已知的酶类有几千种，它们的数量和活性直接决定了咱们身体的能跑多快，能活多好。就拿心脏病患者来说，急性发作时，医生啊为啥要查心肌酶呀？因为心肌酶酶的数值一高，就说明啊细胞在死亡，生命在流失。还有肝脏不好的人呀，转氨酶会升高，这个酶也是在给身体发报警，你的细胞出问题了。而且酶还是咱们健康的助推器，火箭升空离不开燃料助推器，咱们身体要健康要对抗疾病也离不了酶。血管堵了得心脑血管疾病，那医生第一时间呀用溶栓酶，老慢支患者止咳化痰平喘用胰蛋白酶，调节血糖的用的是胰岛活性酶，这些都是关键时候能救命啊，能缓解病痛的助推器呀。可能有人呀他不知道，对酶的研究啊早就不是什么

新鲜事儿了。多少位科学家靠煤的研究拿了诺贝尔奖啊。1907年德国科学家有个叫爱德华比希纳的。爱德华比希纳啊，因为发现了细胞发酵当中的煤它的催化作用，拿到诺贝尔化学奖。后来还有科学家呀，因为解析煤的结构，研究煤的催化机能，多次斩获诺贝尔医学奖。这就说明啥呢？说明煤疗治病是国际公认的先进科技。每一次煤研究的突破，都意味着人类医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过去的煤类药物都有个大弊端，只能啊针对单一问题，一种煤治一种病。你要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还有什么老风湿老骨病，就得吃十几种煤类的药物。先不说记不记得住吃药的时间，单说价格吧，普通老百姓承受不起呀。临床上治疗脑血管病的炼鸡酶一克呢就要几千块钱，治疗骨病的抗炎酶一支呢就上千块钱，按疗程治下去那就是天价呀，只能是有钱人的专属福利。所以呀，我当年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就立下了一个心愿，一定要研发出一种多酶复合的新药，让咱普通的老百姓既能用上先进的酶疗科技，又能啊花得起钱。可是啊，这个过程太难喽。我尝试过动物提取、化学合成，各种方法呀都试过，失败了无数次，一度啊都想放弃了。后来呢，在我祖父传下来的经典汉方膏当中，奇迹般的发现以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熟地黄等15味天材地宝的道地野生药材为基础，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用啊古法陈化发酵。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呢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顶多也就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呀。而发酵后让益生菌群呀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红参、黄芪这类药材的大分子啊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能生出啊稀有的人参皂苷、溶栓酶、歧化酶等上千种有催化活性的化合物。发酵后的这些小分子物质呀，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炼提取，在高压低温下像筛子一样把活性酶啊精准分离出来，剔除所有杂质，最后啊浓缩成909种超级复合酶。这超级复合酶呢，一种酶对一种病变精准起效，不留死角。那么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专门通过脑血管啊、心血管，那脑梗后遗症、那头晕、脑胀啥的全搞定啊。胰岛活性酶呢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天天啊大把大把吃药。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痰喘，修复呼吸道黏膜，化痰止咳平喘不反复。抗炎酶针对于风湿骨病，就咱说的各种老风湿老骨病吧，消水肿止疼痛，关节能伸能屈。还有保肝的转氨酶、养胃的消化酶啊、排毒的肾脏酶，从头到脚保护咱的细胞健康。一般的口服药啊是先吃进去等着吸收，那生物型药汉方膏
使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那九十天呢？血液净化，九十天呢？细胞换新，九十天呢？营养平衡。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也是他能一劳永逸治慢病的核心武器。现在医学呀，都发展到这个份上了，咱治病的关键也得跟着变呀。过去治不好的病，不是真的治不好，是没找对方法。就像现在出门能坐飞机坐高铁了，谁还愿意坐那个晃悠悠晃悠悠的那个绿皮火车呀？有先进的科技科学的方法，为啥还要一条道走到黑呢？抱着老药罐子不放，很多老伙计呀就觉得老慢病是治不好的，咱只能认命了。哎，那是你没尝试过，活性没来自细胞，没用到咱这个生物新药汉方高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啊，开展以来，太多康复的案例喽，每一个都让人感动。你像大庆的老张，脑梗后遗症五年，左半了身体啊偏瘫，说话含糊不清，吃饭呢都得家人喂，出门呢全靠轮椅，一家人呀都跟着遭罪。用生物新药汉方膏二十来天，手脚呢哎就有知觉了，能自己拿勺子吃饭了，一个多月就能扶着墙走路了，说话呢也清楚喽。九十天下来，能自己遛弯买菜，还能帮着带孙子呢。他就说了，以前觉得呀这辈子就瘫在床上了，没想到一块钱一克的药让我重新站了起来，这就是救命之恩呀。还有山东的刘大姐，糖尿病17年，血糖呢忽高忽低，眼底出血，手脚麻木，连针呀都穿不上，天天担心呀并发症，吃了多少降糖药保健品，钱花了几十万，病情一点没好转。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半个月血糖就稳定了，手脚不麻了，一个月后啊眼底出血慢慢吸收了，能看清东西了，三个周期下来降糖药全停了，血糖啊稳稳当当，还能给全家人做一桌子菜。他哭着说，以前怕瞎怕截肢，天天活在恐惧里，现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才是有质量的生活。那家人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每一个都在证明没疗治病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现在赶上好时候了，又出来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大的福利，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那一克只要1块钱，这可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医疗福利。但是我呢必须严肃提醒大家，这个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回是真的要结束了，推广一结束，价格就要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一克就要99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一克就得700来块啊，到那个时候咱们老百姓谁还能用得起呀？不要犹豫，不要观望，一颗1块钱就是让大家呀没有顾虑，没有门槛的享受到现代医学的高科技新疗法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康复突破。这可不是商业促销，是给咱们自己家人的一项专项补助。那专项资金支持名额有限，时间有限，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不过我说到这儿，一定还有人在想，那万一没用了怎么办？我实话实说，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新药，经过严格临床实验，疗效有保证，现在政策好，
有关部门啊给咱都

0: 的推广工程，就是让大家放心治病啊，省钱用药。还有人觉得呀，再等等再等等，可健康能等吗？细胞坏死能等吗？这辈子遭了多少罪，花了多少的冤枉钱呀，现在康复的希望就在你眼前，就是因为你犹豫错过了。你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天天为你担心的家人吗？那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变，咱治病的思路啊，那也得变，不能再抱着老慢病治不好的那个旧观念。过去治不好不代表现在治不好，现在有更先进更科学的生物新药，活性酶治细胞疗法，那能从根上修复细胞啊，让你摆脱药罐子，为啥不试试？你一步迈出去就是健康的晚年，迈不出去可能就是一辈子的病痛折磨。我最后再强调一次，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名额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现在拼的就是速度啊，拼的就是机会，赶紧呢拿起电话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报名。报上名啊，你就抓住了康复的希望，那没报名呢，可能就错过了这辈子唯一的机会。那导播这时候老示意我，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打通了热线，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我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不管你是高血压，你是糖尿病，你还是老慢支老骨病，在任何问题，哎，有啥疑问，哎，有啥请求，你都可以和我说说，我来呢帮你解答，帮你申请最后的推广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常老师吧？
0: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2: 我就听说这一克一块钱那个推广工程，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你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了，可是老是占线，一直也打不进来。
0: 嗯，
2: 所以我就担心呢，就怕错过了这次申请机会。你看你呀，能不能帮我争取个名额呀？
0: 好，哎，确实是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可能连两天都不到了呀。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2: 这我也知道啊，这第一次能享受这么好的政策。你说这么实惠的事情，只花一块钱的药费就能治好病，这每个人都能用得起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如果用不上的话，那真的要后悔死我呀。
0: 没错没错，确实咱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推广工程啊，哎呦，咱们可以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医疗福利呀，机会只有这么一次，说实话健康已经送到大家眼前喽，我们一定要抓住报名这个最后的机会。哎，你，我问两个问题，你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啊，咱们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2: 哎，好的好的，我今年啊62岁了。
0: 嗯，
2: 以前呢就睡不好觉，白天呢就感觉这心慌，但呢也不是很严重，也就没怎么当回事。
0: 嗯，
2: 就今年吧，有一回老同学在一起聚会，当时啊喝了点酒，又熬夜呀打了场麻将。
0: 嗯，
2: 这后来感觉我这心慌，头晕的就不行。
0: 嗯，
2: 全身就没劲儿，当时一下子就趴在那麻将桌上了。
0: 哦，
2: 那后来我的一个老朋友一看到这个情况，他们也很害怕呀，就赶紧打了个120，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当时呢，医生说我是这个心肌缺血，说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住了3天的医院。住院的时候吧，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贝塔乐克，然后回家去啊，接着吃。
0: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关键是没好啊，这个心跳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呢100来下，慢的时候呢只有40-50下。
0: 哦，
2: 那心慌，这心呐、有时候还咯噔咯噔的就那么一下子。当时开的那个阿司匹林，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大便的颜色发黑，结果去检查呢，说是这个胃出血了。我就不明白了。这医院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出现问题呢？
0: 这个阿司匹林啊，我得给你讲讲啊，它具有抗血小板凝集的作用，能够预防血栓形成，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挺大呀，它会使局部的胃黏膜血流量减少，那么抵抗胃酸能力下降，有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危险呀。另外这个丹参滴丸还有贝塔罗克的功效都是缓解症状，不是治疗型的特殊的药品呀。你刚说到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那我现在特别关心的是，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2: 呀，这确实啊好了很多，因为我之前呢胃也就经常的胀，对吃药就特别的敏感，一般的药都会刺激胃。但是这个生物新药这用了以后啊，这胃是一点都不难受。反而感觉就是热乎乎的，就很舒服。这用完当天呢，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这晚上睡得也快。现在啊才7天的时间，心脏跳得非常的有规律，也不像以前那样这种忽快忽慢的了，现在呢也没有那个心慌的情况了。虽然说用的时间不长，但确实啊这汉方膏我是非常认可的，它真的能治病，这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
0: 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用上当天症状就好转，为什么这么神奇呢？最大的特殊之处啊，你要记住了，就是它的组方当中这些药材啊，食物药材都是道地药材，而且它又经过了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啊，那对于细胞来讲太重要了。你比如说像溶酸酶、血管修复酶、心肌酶，还有呢血管紧张素调节酶，这些活性酶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呢可以修复心肌病变老化的这些组织，促进啊心脏瓣膜的修复再生，能够修复心肌的供血能力，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来营养心脏，让心脏呢彻底得到康复。生物新药汉方膏所来的效果呀，是其他任何药根本达不到的。当您的心脏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那么心脏的整体功能啊就在逐步恢复，这个疗效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当然你也记住，用满90天血液净化，用满90天呢心脑再生，用满90天呢你气血足了，阴阳调和了，五脏强壮了，而且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啊都完全恢复正常。你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您的身体呀、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保证做到全方位的治疗，一次性的完全彻底康复。
2: 哎呀，那这样太谢谢了，非常的谢谢常老师啊，这个药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0: 咱不客气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在这里呢我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这些，再见。
2: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马上就报名，那再见了常老师。
0: 好好，我们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

0: 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常老师。
2: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咱不客气。
1: 嗯，哎呀，常老师啊，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为啥呢？哎，我就说啥，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是真好使。
2: 哎呦，看来心情不错，你这是得到了受益了，获得了帮助了吗？
1: 对，必须的。我吧就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38天，恢复的效果啊超级棒。再有个好事啥，我姑娘吧在外企上班，哎，现在年轻人啊工作压力大，总是失眠，月经也不调，这结婚5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孩子。你说人婆家一家也着急，我也跟着上火，不管呢是男孩女孩先生一个，对吧？总不生也不行啊，怕人家不要他。
2: 对，
1: 本来就是给他用了咱们的汉方膏治疗失眠的，哎，没成想失眠治好了，哎，内分泌也调理好了，还怀孕1个多月了，把我高兴坏了。哎呀，我都马上要抱那啥了，外孙子了，我们两家都可高兴了，常老师。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意外之喜呀、这确实是一个大好事儿。
1: 是啊，多好的事儿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呀、给我们带来的高科技新药皇宫汉方膏。我以前呐就是颈椎压迫神经，后脖子就鼓个大包。那个脖子吧就像生锈住了似的。旁边吧就扭都扭不过来。脑袋后面还跟着疼。哎，成天都是昏昏沉沉的，整天没有精神。供血也不好，完了吧这脑袋不清醒，总是浆糊糊。这血压吧还变高了，高压160，低压100。关键啥呢，这高了以后忽忽悠悠跟过山车似的，啥都不想啊，可懒了。那会儿啊我姑娘不就怀孕了吗，她老婆婆说3到4的跟她较劲，我也跟着上火。有时候疼的呀我就用那拳的狠劲的，就是说捶着我的脖子还砸脑袋呢。
2: 哎呦，不能这样啊，你这是典型的叫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椎动脉呀、受到了压迫所造成的。一般呢都是颈椎关节啊增生了才对椎动脉造成挤压和刺激。所以一旦有了这种压迫呢，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咱脑袋，哎，大脑供血不足。好在呢你及时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你除了这个颈椎病还有其他的问题不？
1: 有，胃也不好，还糜烂型的呢。哦，要不说咱们常老师真挺专业的。我现在吧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38天，这些毛病一扫而光。过去呀我满脸愁容上火呀，现在咋天天容光焕发了，高兴了。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形容这个词儿多好啊，容光焕发。
1: 必须的，现在呀我这个颈椎转都灵活了，哎，脑袋也不晕了，睡觉吧也觉得踏实了，最主要血压也平稳了，这个胃口啊也变好了，多吃点也不胃胀了，再加上姑娘不说怀孕1个多月了吗，哎，这心情也好了，就想着外孙子要出生啊，我能帮着带带孩子，这岁数大可期待的当姥姥了。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好事成双呢？你这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呀、
1: 是常老师，我今天呢着急问啥呢，我就是这我姑娘现在不怀孕了，她能不能继续用咱们的汉方膏方啊？
2: 是这样的啊，她的失眠呀、还有以前这个关于例假月经不调啊，这都已经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小宝宝，肯定不需要再用了。在我心里啊，咱们老百姓治病啊，花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疗效上，不该花的钱呀、咱一分钱咱都不多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你看看，想治好病咱们就要找对方法，用上好药， 你和您的家人呀、啊、都康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儿啊。不过话呢、
1: yeah.
2: 咱又说回来了，咱们说起了这个慢病啊，很多老病号都能发现自己的病治了这么多年，病越治越重，而且身体啊、mm. 会越来越虚弱，导致啊病越治越多、oh. 如果咱们还用以前的药物或者治疗方法，那么咱们这辈子啊坏了，肯定治不好了，那注定是在痛苦当中度过。咱们说这个最让人头痛的，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风湿劳骨病啊，那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你比如说像骨修复活性酶、骨髓营养酶、关节润滑酶，这就像生物导弹一样，能够精准的呀修复受损的损伤，还有老化的那个骨细胞啥的都能够得到全面修复，那么能够让这个骨关节恢复功能，促进骨细胞它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这个大小关节呀、椎间盘呀都能够灵活自如。通过90天的治疗之后，那么就相当于为你这个关节啊脱胎换骨，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你的情况啊，我建议你呢在服上巩固一段时间，毕竟我们全身的细胞啊、气血呀、五脏啊还没有做到完完全全的康复，赶上一颗一块钱的活动喽，推广喽，是不是？把药一定备足的，备好的，哎，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知道了，我就接着吃。姑娘吧就不用吃了。
2: 嗯，
1: 常老师，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你也挺嘛。那个我吧得先把名报上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别错过机会。
2: 哎，好，那这个推广工程啊确实马上倒计时了，马上就结束。你也好，包括咱们节目前的所有的老慢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们亲人们，没有申请的一定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好，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哎，好，那谢谢你了，常老师。
2: 那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嗯，再见。
0: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呦，谢谢你啊，是你让我觉得活着有希望，有奔头了。
2: 好，有奔头就好。打来电话，咱说说你的情况呗。
3: 哎，我跟你说说啊，陈老师啊。
2: 嗯。
3: 我打电话是用左手，虽然慢一点，
2: 嗯、
3: 但是我用左手按那个电话号码呀，过去是不可能的、手不能动。现在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哎。
2: 哎呦，这位家人呀、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给你带来了康复的希望。你多大年纪了？给我说说。
3: 我今年72周岁。
2: 哦，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说话不是很清楚啊？说话不是很利索，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3: 我是脑出血后遗症，前年上厕所。解大手的时候吧，就晕在厕所里，就犯病了，出血量是30多毫升，当时都昏迷不醒了。
2: 哎呦，那怪挺严重的、
3: 哦、
2: 现在能给我打电话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3: 是啊，老伴倒好，总笑呵呵的讲着，哎呀，他越对我好，我心里头啊越疼啊，我觉得我是累赘呀、啊。
2: 哎呦，你可别这么想，千万别激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咱慢慢说慢慢说。
3: 一直就是想，哎呀，这真的活了没意义，也要活呗。后来小姑子一个亲戚说是，吃什么管脑细胞的药叫黄光后抗方膏，说是最新研发出来的生物药，里面有900多种人体需要的那活性酶，脑中风他也是治好了都能下地走路啊。
2: 对对对，
3: 又听见你讲现在这个汉方909复方酶，国内一克就花1块钱的推广活动，哎呀，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就申请报上名了。
2: 哎，没错没错，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咱们讲它是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多种老慢病的新方法，而且我多次谈到，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补活性酶就是补命啊。
3: 哦哦哦，
2: 我现在呀，听着你这说话，恢复的还挺好啊，是不是啊？
3: 是啊，这样我感觉好啊，就真先感谢你，谢谢你常安老师啊。
2: 嗯嗯。
3: 哎呀，真的，我是发自肺腑感谢你，吃了5-6天吧，我就不流口水了。
2: 嗯。
3: 这舌头啊，就不那么僵硬了。血压也开始平稳下降，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就有知觉了，现在我吃了有40多天吧，哎，又能扶着下地走啊，都瘫痪1年了，哎呀，没想到我还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呀。
2: 哦，能站起来了是不是啊？
3: 能扶着东西站起来，那天我。哎呀，抱着我老伴我哭了，高兴的哭啊，这真的是高兴，眼泪控制不住了。
2: 哦，你看看多好啊，应该高兴。你刚才说40多天能扶着下地走了，我听了之后啊，也是特别的高兴。我在这里明确的告诉你，你说激动的哭，我也能明白，我也能理解，你这是幸福的眼泪呀。活着咱有奔头了，是不是啊？
3: 是啊，身为要汉方膏，哎，我就觉得才是真正造福我们老百姓的好药啊。
2: 哎，咱说实话啊，看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告诉你，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顶级的汉方中药，顶级的科技工艺，顶级的临床效果，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切都是最顶级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像你这么严重的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大多都是什么呢？胳膊腿不好使，肢体呀、语言呀、行为呀，所有这些能力都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细胞病变损伤造成的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大脑指令啊，它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啊，这个胳膊呀、腿呀、背呀、手啊、脚啊，这都哪都没坏，但是呢，就是不听指挥，根本原因呢，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停电了，电停了。但是家电呀、电器呀都没坏，是不是啊？但是你没电了，你电饭锅好能用吗？你洗衣机还转吗？你灯还能亮吗？那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呢，我们讲康复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修复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啊脑部细胞的链接。而且咱们要记住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多次我谈到都是道地主方珍贵药材，高科技术提取的有900多种活性酶嘞，这其中所含有的像溶栓酶、血管修复酶、神经修复酶、 它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而且能够重组我们这个脑神经网啊。那么这样一来，我想我们这个脑神经网重建了，自然的你这个肢体运动啊、语言的各项功能指标不但恢复，而且这些动作、这些机能也完全恢复正常，是不是呀？
3: 是，我现在就是偶尔讲话有时候不那么利索，
2: 嗯，
3: 有时候突然好像有点像蹦字一样，
2: 嗯，
3: 我就寻思说汉方99复合酶能治细胞啊，对讲话这方面能不能像我这种能治得更好一些啊？
2: 完全可以呀、啊，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当你持续的服用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当中的像神经修复活性酶、脑营养酶，都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细胞连接功能的。一定要记住这一段啊，恢复功能之后，大脑神经就可以逐渐的恢复正常。当你的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啊，就是咱说话的能力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到时候呢，你说话利利索索的，而且呢，咱们汉方膏呢，还有一个别的药物所不具备的一点，什么呢？就是功效非常全面。说它能干什么呢？能调阴阳，能补气血，能活五脏，能壮筋骨，就这四点，我敢说没有一个药物能够做到。希望你呢，哎，用上之后，我们不仅能达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做到气血呀、阴阳啊、五脏啊、筋骨啊同时调理，真正达到益寿延年呀。而且记住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喽，什么几年呀、十几年呀，都不会再复发了，好不好啊？
3: 那就太好了，谢谢呀、啊，常老师啊。
2: 哎呦，咱不客气，加油努力，咱们的活动啊、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的话，等到恢复了99美元一克的时候，我们再用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负担。我不多说了，你的情况呢，我建议你用够用足3个周期。你的问题随着继续用药会更好。祝你早日获得康复，抓紧去落实活动名额，好不好？
3: 哎呀，好，谢谢常老师，我让儿子给我递，谢谢你。
2: 好，咱不客气，后续用药再有什么问题呀、啊，咱们随时沟通，再见。
3: 好，常老师再见。
0: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是我的电话吗？
2: 没错，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老师，我是陕西的。
2: 嗯，
4: 我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常老师。我觉得吧，你讲的和别人不一样，我爱听，我也信你。你讲的那个叫汉方膏复合酶，对不对？
2: 啊，没错，我讲的是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的汉方膏，是目前呀、生物医学界最新科研的高科技术新疗法、新突破，是最新疗法修复细胞的生物新药。
4: 哎呀，我听着就觉得这个挺新鲜，以前吧也没有用过。
2: 嗯，
4: 这种感觉吧挺新鲜，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
2: 生物新药汉方膏呢，它是国家级的准字号的药物，而且通过15位道地中药材啊，再通过高科技术提取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制剂， 它对细胞、对气血、对阴阳、

0: 感觉。完了，转过头吧，今年再检查，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说我是那个糖尿病肾病第三期。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病啊，你说的是轻飘飘的、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啊，你这种病没那么简单呀，很严重、很危险呀。你说一说，你当时肌酐是多少？你让我了解一下。
0: 哦，常老师，你等一会儿，我去屋里去把那个单子，你等等啊。
1: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找到给我说说，你找到给我说一说。有一栏写的什么肾功能什么，你求求。
0: 对，就是肾功能啊，写的肌酐在293左右。
1: 哎呦，高啊，这么高啊。
0: 就是那个尿蛋白有三个加号，还有就是尿酸上写的是376.2啊，尿素氮是17.339。
1: 你这些都远远超标啊，是不是还有糖尿病啊？
0: 哎呦，你说太对了，还得打那个胰岛素，完了还打那个叫做诺和林。
1: 嗯，
0: 早上嘛是15个单位，晚上15个单位。
1: 那你现在还吃什么药呢？
0: 吃的那个叫拜糖平、格里美尿。
1: 哦，这都是西药。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你告诉我。
0: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尿特别多，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没完没了。还有就是我这个小腿还肿的厉害，脚肿的，有的时候穿鞋都费劲儿。
1: 嗯，
0: 这腿呀，一按一个坑那种。
1: 我跟你讲啊，你这说话都是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你这是什么情况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糖尿病并发肾病了，糖尿病肾病啊，就是您这个肌酐已经到了293了。哎，我都写到小本本上了，我听着啊，都快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要透析，知道吗？你离这个尿毒症啊，就差一步之遥了，不远了。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不是我吓唬你啊，不是我吓唬你，你要知道，咱当务之急啊，一定要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的用上了。像您的这个糖尿病啊，我说怎么做到一次性根除啊？怎么做到不留后患呢？一定要记住，要补活性酶，因为活性酶呀，它是细胞的原材料，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啊。那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呢，它当中含有独有的像胰岛激活酶，还有呢胰腺修复酶，这两种酶啊能干什么？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功能，能够促进咱们自己的，也就是自身的胰岛素正常的分泌。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好好的调节血糖啊，而且关键它能够啊，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来补充营养，来促进全身的这个糖代谢啊，来促进全身的这个糖代谢平衡。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来治疗疾病，应该说是最综合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还有最重要一点，你的肌酐那么高，再往下发展容易得尿毒症，要么透析，要么换肾，不管哪一种，最后都是叫什么嘞？大家别介意啊，叫人财两空。但是你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你放心，不仅仅啊能够解决你糖尿病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独有的肾脏养护酶，记住了啊，还有肌代谢调节酶，90天能够恢复肾脏的代谢功能，治疗慢性病，这是连根拔起的，身体也就完全康复了呀。
0: 哎呀，那行啊，太好了。
1: 嗯，
0: 那我试试，再遇不到好办法，我肯。

0: 你要完了，是不是常老师啊？
1: 哎呦，真不是吓唬你，赶紧治，赶紧治，对，抓紧时间用药。你现在情况再发展下去，后果十分严重。你今天呢，能够给我打来电话，真的我很欣慰。第一呢，你能够认知到这一点，一切都不晚。第二呢，现在一克花1块钱的药费，眼球着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就要结束，一定抓紧时间申请名额。真到了这个细胞恶性变了，真尿毒症了，你那时候再找我呀，我也帮不了你呀。最后人财两空，可不是花小钱的事儿了，明白我的意思不？
0: 我明白，我知道。那我赶紧用药，谢谢常老师。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俩就不能说太多了。我交代两件事，你记住。第一呢，赶紧去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全国推广1克1块钱的活动，这个马上要结束。第二个呢，用药7天之后一定给我来个电话，我要看你恢复情况，给你做进一步的指导用药，让您的这个肌酐呀、尿酸呀、尿素氮呀、尿蛋白呀，得抓紧时间恢复正常值，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常老师，你费心了，谢谢你，我这就去订药。
1: 好，就这样，就这样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再见。
0: 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4: 妈妈，
15: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3: 第一次迈步，
16: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4: 15。
1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5: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6: 加油加油。
14: 爸，我终于跑进10秒大关了。
1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5: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3: 说他们不够好，
16: 才考了60分都被你丢光了。
1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8: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宝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少植多放心安泰，少傲多谦人缘好，少色多得名誉佳，少思多功成就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哦，这个说的也是比较直白的啊。
3: 嗯，比较直白了。
2: 嗯，
3: 就是你像这个因为人和人在一起啊，我们肯定他有家庭生活，是吧？
2: 对。
3: 那么这个幸福的夫妻关系是一个幸福家庭的一个和谐家庭的一个基础了。
2: 嗯。
3: 所以呢，一般来说呢，这个男女在一起呢，他肯定要有一种所谓的男女之间的性生活啊，这也是我们是成年人嘛，
2: 对，
3: 是吧？这个可以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2: 嗯。
3: 但是在这里面呢，就特别要重视的就是养生的问题。
2: 是。
3: 啊，就是保养自己的生命。
2: 嗯。
3: 因为呢，这个如果这方面的这个性的生活呀，
2: 嗯，
3: 过多了以后的话呢，一定会损伤自己，会短命的。
2: 哦。
3: 所以呢，这个古人就把这一点呢，就把它列举出来了，是吧？
2: 哦、
3: 尤其是对于有的时候，所以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有的人的这个方面天天想，是吧？
2: 嗯、
3: 性欲过度。
2: 嗯。
3: 啊，那么。经常的啊，这个这样的生活很多，
2: 嗯，
3: 那么的话呢，他就容易会短命
2: 哦。
3: 所以古代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位叫老彭的人，是彭祖，
2: 嗯、
3: 他呢、哦、活到了，据说活到了800多岁，
2: 嗯，
3: 然后他就讲过几句话，
2: 嗯，
3: 我读了这几句话以后，我觉得很受启发。他说呢，上是一床，
2: 嗯，
3: 中是一被，
2: 嗯，
3: 服药百丸不如独睡。
2: 哦，什么意思呢、
3: 啊、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啊，真正上士就是上，就上等的了。
2: 嗯，
3: 士就是智慧的，有智慧的人。
2: 对，
3: 最上等的有智慧的人、
2: 嗯、
3: 他夫妻他俩是分床睡的。
2: 哦，
3: 是吧？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电视节目里头都是一张床睡嘛。
2: 是、
3: 嗯、实际上并不懂什么双人床并不是很合适的。
2: 对对对，
3: 因为分开了之后大家保持点距离美啊。
2: 嗯，
3: 是吧？这样的话其实对双方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
2: 嗯，我看到过国外的一项最新的研究，
3: 也是这样
2: 的，是说分开睡睡眠质量比较好。
3: 对、
2: 嗯、
3: 因为有时候相互影响嘛，而
2: 是
3: 离太近的话，所谓同床异梦啊，这个互相做梦也影响不好。
2: 嗯，
3: 所以上室是一床，中室一被、
2: 嗯、
3: 那中等的是啥呢？盖不同的被子。
2: 对，分开盖、嗯、
3: 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家庭生活养生保健里头都没有做正确的指导。
2: 是，
3: 那很多的片子里头都是夫妻两个就盖一张大被子哈、
2: 嗯、
3: 其实这个并不好。
2: 对，
3: 然后他说服药百丸，这个经常讲各种各样养生药咯、
2: 嗯、是，对、
3: 啊、吃了很多，吃了100丸，
2: 嗯，
3: 但是吃了100丸不如什么呢？不如吃独睡丸。
2: 哦，就是自己一个人睡觉。
3: 身体健康嘛。
2: 是，
3: 是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呢、啊、包括中年人来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是，
3: 因为中年的时候呢、
2: 嗯、
3: 我们年轻的人保持自己的养身体，是吧、
2: 嗯，
3: 然后呢这个精气神很好，中年的时候会很健康了、
2: 嗯、对，
3: 那中年的时候我们呢，因为中年其实已经开始有点人年老，有点体衰了。
2: 对，有点，
3: 这时候更要呢、嗯、保护住自己。
2: 对，
3: 所以如果中年人在这个地方还不能够保护住自己的话、
2: 嗯、
3: 那老年的生活，晚年的生活就很惨了。
2: 对，其实两个人盖一床被子容易招风寒。
3: 对，
2: 容易招风、
3: 而且也很不雅观，而且呢给孩子也做出不好的榜样。
2: 对，
3: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上室一床，我觉得上上室就一房了。
2: 对，
3: 是吧？比如说可以不同、家里先条件好，
2: 都有好几间房，
3: 有两间房三间房，是吧？那一人一间也很好嘛、
2: 嗯、是，
3: 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养生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古人告诉我们这些内容呢，值得我们很好的来反省、
2: 嗯、对，嗯，
3: 那下面呢讲这个所谓心毒 貌慈啊。
2: 哦，
3: 这个心毒貌慈就内心呢非常的狠毒，那表面上呢却还是笑眯眯的。
2: 哦，
3: 我们一般讲所谓的笑面虎，
2: 笑里藏刀。
3: 哎，笑里藏刀，笑面虎，那这样的人就比较坏了，是内心里呢有算计别人、害别人的想法。
2: 嗯，
3: 表面上呢确实做的这个这个好像一副很和善人的样子。
2: 嗯，
3: 那包括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卖东西哈，有的时候我到那个、嗯、我们看到一些商店哈，甚至有一些这个卖到这个什么宗教场所的哈，卖东西的人，他长得都是慈眉善目的样子，
2: 是，
3: 但实际上呢卖的东西很贵，然后呢都骗钱，
2: 是，
3: 这个的话呢其实都有点这个自己要、应该看到这句话应该是反省了，
2: 对，
3: 不能借着我们美好的这个哈好的相貌
2: 是
3: 去做这些害人的事情，
2: 对，
3: 骗取别人的信任，
2: 嗯，
3: 然后呢去捞取呢不正当的钱财。
2: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郡守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还有惠时为人，
3: 惠时为人呢，那就是这可能我估计啊，跟以前比如说就是乞丐嘛，
2: 对，
3: 要饭哈、
2: 嗯、
3: 那尽量帮助乞丐咯，
2: 嗯，
3: 那帮助乞丐的时候呢，我们用的那个食物啊，
2: 嗯，
3: 你应该用好的食物了。
2: 哦，
3: 我们不能用那个比如说什么叫做发霉的、发酵的、发馊了的、
2: 嗯、
3: 你再给人家、
2: 嗯、
3: 那惠施为人呢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哦，
3: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可能我们也有这种情形，比如招待客人，
2: 嗯，
3: 啊，招待亲人，总不能亲人来的时候给人吃这个污浊的东西吧。
2: 哦，可能新鲜的时候还舍不得给人分，一看哎呦快坏了赶紧分了吧。
3: 对，
2: 那真是惠施为人。
3: 惠施为人很恐惧是吧。
2: 是，
3: 或者自己呢平时吃得很好，
2: 嗯，
3: 两口子吃得很好，
2: 嗯，
3: 小两口吃得很好哈，
2: 对，
3: 自己孩子吃得很好，老妈老爸来的时候专门捡不好的吃、
2: 哎、是，
3: 是吧，为了显示出什么我们家里没钱和节俭，这其实都是很不好的、
2: 嗯、对，
3: 是吧，或者是亲戚朋友来了，多年的朋友来了，我们故意吃得很简单，
2: 对，
3: 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呢吃得很厉害，
2: 嗯，
3: 其实这都属于啥呢，就是说这个心呢都不善。
2: 哦，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一些捐赠活动也是，
3: 对，
2: 比如说捐赠一些食品呀、衣物啊，哎，我们就捐那些快过期的呀，
3: 对，
2: 这也属于这种情况。
3: 还有我记得那一次，那以前讲了什么黑心月饼，还记得吗、
2: 哎、对，是黑心
3: 月饼，还有就是什么
2: 黑心棉呐、
3: 黑心棉、黑心月饼，那月饼放了多少年呢，还那个馅儿哈，
2: 嗯，
3: 放了一两年了，说都不搜，里边不知道放了啥玩意儿，
2: 对，
3: 搜不搜也不知道了，
2: 对，
3: 最后卷吧卷吧呢，又做出新的食品来、
2: 嗯、
3: 是很吓人的了，
2: 对，
3: 还有包括一些我们讲现在吃的食物是吧、
2: 嗯、
3: 一些过期的食物，
2: 对，
3: 那已经过期了啊，或者我知道快过期了，我还赶紧给它贴上一个不过期的标签卖给别人，
2: 嗯，把旧标签擦掉，
3: 哎，或者说赶紧的我卖给你，然后人问坏没坏，没坏拿走吧，
2: 嗯，
3: 拿回家了坏了，让他有苦说不出，
2: 是，
3: 其实这都属于惠施为人，就商品服务、食品服务方面、
2: 嗯、
3: 食品服务行业，我们最近讲的很多食品哈，
2: 嗯，
3: 还有包括用的很多的不好的添加剂啊，
2: 对，
3: 让这个食物呢其实都很不安全，
2: 对，
3: 那吃完了以后到底这个人到底变成什么模样都搞不清楚，
2: 对，
3: 啊，他的未来的这种叫做我们讲的副作用是吧、
2: 嗯、
3: 对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影响我们都不清楚，
2: 嗯，
3: 有的时候不说那个奶粉什么吃成胖头娃娃了是吧，
2: 对对对，
3: 其实这都属于呢，从这句话都属于这种类型， 哦，所以都很恶毒的，是吧？我们的食品生产和加工行业啊，一定不能把那些过期的东西不能吃的东西给添加到食物里去。对，这个的话对人体的危害呢是太大了。
2: 对，
3: 其实害人害己。那我们自己没有孩子吗？对呀，是吧？我们大家都我们做食品行业的，我做这个行业这么干，难道别人也不会学习吗？
2: 对呀，
3: 别人学习了之后我们有一天也总会吃到的吧？是，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叫做害人害己，而且呢让我们整个的 国家呢就没有这个食品的安全的这种感觉了。
2: 对，
3: 所以这个食品卫生、食品安全，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有责任的。
2: 是，是这样的。那还有呢，就是左道惑众。
3: 左道惑众，这个左道呢一般我们就讲叫旁门左道，听说过或者讲叫
2: 旁门左道，
3: 旁门左道或者讲叫是邪门歪道。那这个惑众呢就是迷惑众人。那这个就是
2: 左道嘛，就不是正道了。对，
3: 那邪门歪道也是讲歪道不是正道，那正道呢一般呢我们讲的所谓道是讲的人生的规律。
2: 是，
3: 那所谓的正道就是正确的人生的这个经验和方法。比如说我们学的太上感应篇，
2: 对，
3: 学的什么弟子规，
2: 对，
3: 论语，四书五经，大学，道德经啊，甚至包括佛门的一些经典，是吧？我们讲这都属于几千年传承下来称之为经典。这都属于叫正道。 对，他教人教你正确的人生的这个态度和方法，教我们的人生幸福啊、美满啊、家庭幸福美满这些方法，这是属于正道。
2: 对，
3: 那么除此而外的呢，我们可以就说这不见得就是正道了。
2: 对，
3: 那可能就邪门歪道了，是吧？你比如说可能是骗钱的方法，教了很多骗钱的方法，或者教人所谓我听说还有人现在教人的改变命运，
2: 是
3: 说你改变命运很好，你只要把钱交给我，你就能改变命运了。
2: 怎么可能呢？对呀，对不对？我们说改运的方法，说我给你啊，给你念念，是吧？念念咒就给你改变命运了。这是不可能的。
3: 怎么可能？因为啥呢？因为我明白了，我们原来不学习也可能会这样相信。我现在学习以后我就明白了，它改变命运呢，它不能靠别人，
2: 得靠自己。
3: 对，因为我一个命运好坏呢是跟我自己的言语行动有关的。
2: 是，
3: 古人讲叫做命自我作，
2: 福自己求。
3: 我的命运是由我的来决定的。我做善事，善言，
4: 善行善语，心是善的，言语是善的，行动是善的，那我将来呢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2: 对，
4: 但
3: 我的命运就会越来越好了。
4: 反过来说，我恶心，我坏心，我天天想着害人，我天天骂人，我天天打人，那我将来怎么能够变好呢？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无视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无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 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
3: 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有一颗爱人之心，愿意在家里头孝敬父母，是吧？在工作单位里尽忠职守，然后呢见到每一个人我都去帮助他，然后关心他，爱护他，自己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认真努力的工作，为社会做贡献，然后照顾我的家庭。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命运他坏不了，他不可能坏，他只能越来越好。是， 所以命运的改变呢不是靠人家给你弄点啥念点啥，是吧？也不是说呢收了钱了就能帮助改运了。
2: 还有听说是花钱调风水，这个好像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
3: 对，这个风水的话呢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了，你比如说我们就把我们家里的大门口就安在厕所门口，那确实你每天我们不说风水好不好，那臭味熏进来也不好，
2: 整天臭味进家门也不太舒服，
3: 或者你就把厨房餐桌就安在厕所门口旁边上，在餐桌那吃饭也不香啊。
2: 对，
3: 这个的话呢其实这都是风水了。
2: 是，
3: 当然它风水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有道理的，是吧？那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讲北方都要朝阳了，
2: 对，
3: 然后呢我非得朝阴，然后把窗子门开的都是朝北， 那北风灌进来，当然我冬天就很冷，容易感冒嘛。
2: 对。
3: 那北边呢，一般呢就遮挡一下，然后南边呢，我们开个窗子，开个门，接受阳光。
2: 嗯。
3: 这种风水呢，就等于是建设上的一些要求。
2: 嗯。
3: 还是有道理的。
2: 哦。
3: 但是真正的风水，人家讲的叫活风水。
2: 哦。
3: 活风水啥呢？是心地善良。
2: 这就是最好的风水。
3: 哎，他心地善良呢，他心地善良的人，他有福气了。
2: 对，
3: 我们不叫福气了，就是说，经常讲叫福人居福地，福地
2: 福人
3: 居。
2: 对，
3: 啊，善良的人，他好心人啊，是吧？
2: 嗯，
3: 他心地善良，他不害人呢，他住在哪里都是福地。
2: 哦。
3: 那心地很凶恶，坏人，非常坏的家伙，
2: 嗯，
3: 住在哪里都是兄弟。
2: 哦。
3: 对不对？风水再好，他在那天天琢磨着怎么害人。那这本来到不好的地方呢，害人的主意还出不来，是不是？
2: 嗯。
3: 结果住一个好地方呢，害人的主意出的更多。
2: 嗯，
3: 那不是孩子就把它毁了吗？
2: 对，
3: 所以真正的改风水应该改的是心地。
2: 对，这是活风水，这是我们自己能把握的。
3: 对，能把握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呢，我们这个是应该正确的方法呢来学习。反过来说呢，
2: 嗯，
3: 为了坑蒙拐骗，为了骗取他人的钱财，
2: 嗯，
3: 骗取他人的信任啊，骗取他人的情感，
2: 嗯，
3: 然后用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哈，
2: 嗯，
3: 去欺骗别人，这叫左道惑众。
2: 哦，
3: 或者我们讲叫挟师说法。
2: 哦，
3: 哎，那这个的话，惩罚也是很严重的。
2: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去辨明是非，不要轻易的受别人的蛊惑。
3: 对，我们自己呢，也不要成为邪师哈，不要去旁门左道去骗别人。
2: 对，那我们记住，今天呢，《太上感应篇》提醒我们以下的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畏人、左道惑众。好，祝愿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都做一个欲望越来越少的人，心气越来越平和的人，同时呢，做到表里一致，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呢，想到与别人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对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树木不经日晒雨淋长不高，人格未经千锤百炼不健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华故事会栏目，请您收听一则民间故事，象驼智对孔夫子。是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4: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4: 与智者的约会。
2: 有一天，孔子乘着一辆马车周游列国，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一个孩子用土围成了一座城，坐在里面。孔子就问：“ 你看见马车为什么不躲开呀？那孩子眨了眨眼睛回答，都说您孔老先生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情，可是今天我见您却并不怎么样，因为自古到今只听说车子躲避城，哪有城躲避车子的道理呢？孔子愣了一下，问，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我叫相陀。孔子为了挽回面子，就想出了一连串问题来难相陀。你的嘴很厉害，我想考考你，什么山上没有石头，什么水里没有鱼儿，什么门没有门栓，什么车没有轮子，什么牛不生牛肚，什么马不产马驹儿，什么刀没有刀环，什么火没有烟，什么男人没有妻子，什么女人没有丈夫，什么天太短，什么天太长，什么树没有树枝，什么城里没有官员，什么人没有别名。问完这一连串的问题，孔老夫子盯着相陀露出微笑。相陀想了一想，您听着，土山上没有石头，井水里没有鱼儿，无门扇的门没有门栓，用人抬的轿子没有轮子，泥牛不生肚，木马不产驹儿，砍刀上没有环，萤火虫的火没有烟，神仙没有妻子，仙女没有丈夫，冬天白日里短，夏天白日里长，枯死的树木没有树枝，空城里没有官员，小孩子没有别名。孔子大惊，这个孩子竟然智慧过人。相陀这个时候不容孔子多想，反问他说，现在轮到我考您了，鹅和鸭为什么能浮在水面上？鸿雁和仙鹤为什么善于鸣叫呢？松柏为什么冬夏常青？孔子回答道，鹅和鸭能浮在水面上，是因为脚是方的，鸿雁和仙鹤善于鸣叫，是因为它们的脖子长，松柏冬夏常青，是因为它们的树心坚实。不对，相陀大声说，龟鳖能浮在水面上，难道是因为它们的脚方吗？青蛙善于鸣叫，难道是因为它们的脖子长吗？狐竹冬夏常青，难道是因为它们的筋心坚实吗？孔子觉得这孩子知识渊博，连自己也辩不过他，只得拱拱手，连声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于是驾着车绕道走了。
5: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哎，干嘛呢？
2: 整理钱包。
1: 哇，那么多信用卡，
2: 都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折，
3: 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1: 哎，那这张呢？
3: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1: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5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提高信用意识，
4: 珍惜信用记录。
5: 广告时间。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 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 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最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 我能有啥办法呢？

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大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

0: 陶土锅，上面要加盖儿。不盖盖儿的话，连熬五十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汉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2: 我是来。

0: 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
1: 哦，
0: 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1: 嗯嗯嗯。
0: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
1: 哦。
0: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0: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1: 啊，好，您请讲。
0: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
1: 哦，
0: 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
1: 嗯嗯嗯。
0: 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
1: 嗯嗯。
0: 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1: 啊。
0: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1: 嗯，
0: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1: 啊。
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1: 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
0: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 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哎，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着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椒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是不是老朋友 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9: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你
7: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1: 哦、
7: 啊，今年61了。
1: 啊。
7: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1: 哦。
7: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7: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败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1: 嗯、啊啊啊。
7: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7: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7: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7: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7: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哦，
7: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7: 哦，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1天2次，1次15毫升，就这么用，
1: 嗯、
7: 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
1: 嗯，
7: 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1: 嗯，
7: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1: 啊，
7: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啊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7: 啊，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的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1: 嗯嗯。
7: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7: 5个多月吧，啊
1: 啊，
7: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看，
7: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1天1片那个硝苯地平，
1: 啊啊啊，
7: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1: 啊啊啊。
7: 啊，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
1: 哎哎哎，
7: 啊，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
1: 啊，
7: 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 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
1: 啊，
7: 他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挺神奇。

0: 机
1: 啊。
2: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2: 啊，太好了、嗯、
0: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
2: 嗯、
0: 你说以前这样说那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一寻思都够呛，啊，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2: 那
0: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嗯，
2: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0: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啊，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六十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2: 嗯嗯
0: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是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2: 是的
0: 啊，是啊，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2: 嗯嗯嗯嗯
0: 啊，真害怕说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
2: 嗯、
0: 也得到好处了。
2: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 了是不是？
0: 嗯，真是不一样
2: 啊，
0: 胡老、
2: 啊、太好了。
0: 嗯
2: 嗯
0: 嗯，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啊，血糖高的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有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2: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0: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九十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2: 是是，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2: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啊？
0: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2: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0: 哎，好嘞，再见。嗯，
2: 好，再会。
3: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2: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
2: 哦、
4: 今年呢70岁了。
2: 哦，
4: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
2: 啊、
4: 7-8个月了。
2: 嗯嗯。
4: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2: 嗯。
4: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啊、特别亲切。
2: 啊。
4: 越听是越爱听。
2: 嗯，
4: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2: 嗯，
4: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
2: 嗯、
4: 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2: 哦，
4: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2: 哎，好的。
4: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2: 哦、
4: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使小勺吃。
2: 嗯嗯嗯。
4: 我平时啊

0: 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就试的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0: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0: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0: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0: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0: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0: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我就回家了。
1: 啊，
0: 我这始终啊，
1: 嗯，
0: 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1: 啊，
0: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1: 嗯，
0: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就阴历9月份，
1: 啊，
0: 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
1: 啊，
0: 在农村呢，
1: 啊，
0: 嗯，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0: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
1: 嗯，
0: 它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它
1: 不管事儿了，嗯
0: 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0: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一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
1: 哎，
0: 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啊，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啊，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
1: 嗯，
0: 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0: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1: 哎，
0: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0: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
1: 啊，
0: 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
1: 啊，
0: 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的身体呀，啊，得到治疗了。
1: 哦。
0: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0: 啊，
1: 嗯，
0: 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1: 啊，
0: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0: 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嘛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呀，啊，头不迷糊了，
1: 嗯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
1: 嗯，
0: 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
0: 就跟
1: 啊，
0: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嗯、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1: 哎、精力越来越好、
0: 哎、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嗯、哎、你看最困扰我这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便个两三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严重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啊，哎
0: 哎，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
1: 嗯、
0: 而且呀、啊、是那香蕉变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
1: 啊，
0: 我亲身体验到了它的神奇功效了。
1: 嗯、哎，
0: 我现在用的是七个多月的胡家老高，你看、
1: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啊、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0: 嗯、
1: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高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0: 嗯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
1: 哎、
0: 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
1: 哎、
0: 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姐姐再见、
0: 嗯、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哎哎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4: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13: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级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

0: 中国科学院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2021年5月， 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1: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 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2: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 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 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3: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
0: 走向系统精准，而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都做了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 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4: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引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兴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
5: 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
7: 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8: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倾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 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5: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鸿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8: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9: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0: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一节、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横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又幅贯通。
9: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1: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2: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9: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6: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5: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6: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4: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7: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4: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8: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4: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9: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0: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 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0: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1: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5: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23: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沿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5: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4: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25: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26: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7: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7: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

0: 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贵州调研，强调人大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做贡献。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巡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法治建设等工作。
0: 各地以民生实事为抓手，在安居保障、技能就业、基层医疗领域精准发力，推进惠民项目落地，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践成果。
3: 我省工业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和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力动能。
0: 贵州绿茶跻身地理标志百亿品牌行列，用标企业已达334家，覆盖全省61个产茶县。各位早安，我是志化，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0: 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2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3: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0: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作为人大工作的活力支援和重要基础， 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
3: 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五月十五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二十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法治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国之大者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推动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提质增效，对标四个机关定位要求，抓好人大自身建设，精心筹备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产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工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
0: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进一步抓紧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做到措施不落地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成效不达标不消耗，以整改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会议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有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深化理论学习、加强研究阐释、创新载体方法等方面狠下功夫，持续强化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2: 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以小切口为突破口，以关键小事为着力点，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民生实事，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中的突出难题，以实干担当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请听报道。
0: 上个月，贵阳市花溪区新关口寨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迎来交付，254户760余名回迁群众顺利拿到了新房钥匙。这一节点较原计划时间提前了16个月。安置房项目回迁群众陈忠荣：
4: 依然讲的是说是3年，但是现在已经提前1年半，心情非常高兴嘛，这个好的日子嘛，讲究东西啊。
0: 作为城中村改造工程，该项目曾面临群众诉求复杂等诸多难题，能提前交付关键在于搭建了专项攻坚协调机制，以及全过程倾听群众意见，把科学规划和精细管理贯穿项目始终，让旧房征收和新房建设都跑出了加速度。贵阳市花溪区城市更新事务中心主任罗坤：
5: 开了多次会，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最激烈的还是一个安置点的位置，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交付时限，从征收到建设都是做到一个有问题不过亿，采取了讲控责勤廉这几个五字诀，是以老百姓的诉求为导向来解决问题。在建设环节的话，我们是采取那个倒排时序，责任到人来推进嘛。
0: 户型设计上，该项目参考大型房企的优质产品，既提升得房率，又精准适配不同家庭需求。交付环节还同步解决群众落户、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签订协议即可当场办理不动产权证。安置房项目回迁群众陈勇：
6: 入住就是幼儿园、中学、小学都行，非常满意。
0: 贵阳市花溪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发昌：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花溪区围绕学习研讨、查办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建立1+5+N服务调度体系，推动86家参选单位、890个基层党组织、26700余名党员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让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一件件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0: 就业是大民生，增收是群众最迫切期盼。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重点聚焦叉车、电工、美容等工种，常态化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为群众就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学员石东涵：
8: 看到政府的免费培训呢，然后就来参加了，希望掌握一门技术。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保养，感觉美容行业很有前景。
0: 三都凤羽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开发部负责人潘祥亮：
9: 叉车、电工、焊工属于市场紧缺技能工种，开展针对性培训，既能帮助返乡群众提升技能，又能精准对接沿海地区用工需求。
0: 三都还积极推动政企联合开展定向技能培训，为企业量身培育适配性强的技能人才。三都水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杰：
10: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牢牢守住就业基本盘，依托县

0: 内主导产业，加大岗位推荐，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1: 政绩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句承诺化作了家门口的健康服务。当地组建了流动医院巡诊医疗队，并为14个镇街道卫生院配齐医疗车，划分288个公共卫生网格，定期深入各村开展医疗服务。凤冈县花坪街道关口村村民简希怡。
2: 我在等你们这个车，我就是走路也不方便，走时他们就停下来了，我就进药。
1: 遵义市凤冈县总医院凤岭分院执行院长任坤。
3: 在屋头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啊，小孩子啊，出行也不方便，通过送医上门了、一个是救他们的时间，一个是病人疾病他能得到有效的给解决。
1: 医疗车上配有 B 超机、心电图仪等设备，还配有治疗感冒、发烧、高血压等常见病药品，能够满足基础诊疗需求。此外，流动医院支持医保报销，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看病、拿药、报销全流程。遵义市凤冈县卫生健康局局长袁庆。
4: 下一步的打算呢，壮大咱们流动医院的队伍，进一步的完善流动医院的运行网络，第一时间解决好老百姓的就医需求。
5: 绿色工厂是指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企业，是绿色制造核心实施单元。近年来，贵州坚持以含锌量、含氯量提升工业增长含金量，成功创建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底色。美丽中国贵州行专栏请听报道。
1: 走进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整个厂区绿意盎然，生产车间里也没有刺鼻难闻的味道。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的硫化床再生酸工艺技术和设备，破解了废酸再生这一行业难题。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环境运行保障分厂运行保障室副主任樊阳。
6: 生产上的废酸通过加工管道输送到这里处理以后再回收利用，这套系统每天可以处理60方，每年满产的情况下可以处理1.8万方的废酸循环再利用。
1: 企业在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废水处理站采用反渗透工艺等分类处理废水，再生水达标后循环使用，生产的余热通过热泵循环管网系统输送到磷化液加热、职工澡堂供热和办公室中央空调，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27吨，节约标准煤1140吨。新型节能变压器等机电设备耗电量同比降低近10%，每年节约电量约2000万千瓦时。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子欣。
7: 新厂区淘汰了落后低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达到68%以上，产能增长37.5%。绿色工厂认证为公司后续推进双碳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保障，有助于增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满足国内外用户对碳足迹评价的更高要求。
1: 位于六盘水市盘州市的贵州盘江电投天能焦化有限公司深耕全产业链，构建煤炭分级分制高效利用、焦炭热量回收综合利用、粗本集中精深加工等9条完整产业链，实现煤电焦气化、一体化循环经济发展。在企业中央控制室，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调整生产参数，确保生产过程高效环保、精准可控。公司副总经理余周。
8: 2025年，公司投入约7500万元用于开展生产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及环境治理等工作。
1: 贵州盘江电投天能焦化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卢波。
9: 公司开展了二氧化碳自液化天然气碳中和利用项目，也消纳二氧化碳约1.5万吨，增加 LNG 产量约10000吨，中压蒸汽单耗降低30%，实施2期焦炉双层管余热回收利用项目，项目投运后可年产蒸汽10万吨，持续提升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1: 在贵安新区，中粮可口可乐饮料贵州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还不到4年，从建厂之初就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建设过程，引入先进数字化生产线与智能仓储系统。公司安全环保经理王健。
10: 采用这种长条性的 LED 的采光弹，它的间距也会比一般的要

0: 小，满足工厂的照明，同时更节能。
1: 所有的生产跟生活的污水最终都要汇集在污水站，经过两级处理之后用于工厂的这个绿化。
2: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贵州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副总监吴景波
3: 实施了多项的技改项目，自2022年投产至2025年，我们的水耗和能耗降低了49%和17%，处于行业的中上游水平。
2: 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护航。近年来，我省制定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截至目前，全省已成功创建13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郭丹：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色制造专项行动，加强国家省市梯度培育，完善有进有出、规范化、长效化的创建机制，构建全纬度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地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加快资源高效化的利用，制造过程的清洁化，产业机构的高端化，奋力谱写贵州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日前，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环境资源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贵阳召开，30多个省市区法院的庭长、法官、法学专家学者围绕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讨论。近年来，贵州法院在环境资源审判、恢复性司法实践、跨区域协同保护等方面取得的突破，让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印象深刻。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员韩德强：
5: 贵州各级法院多年来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从全国第一家环保法庭、全国首例传统村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再到倒戈古楠木王案的公益诉讼，这些案件都为全国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贵州样板。
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金锦成：
6: 2024年，贵州跟我们广东啊有一个跨省的这个司法探位合作机制，当时应该是全国第一个这种跨省进行的协作，是资源互补，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实践。
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吴胜：
7: 贵州呢，在全国设立了首个茶产业的环保法庭，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打造干净的鲜茶品牌，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庭长王江玲：
8: 赤水中院呢和中科院成立的全国首家长江上游珍稀专有鱼类的司法保护和科学研究中心，用司法加科技的力量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生物多样性，那么非常值得包括福建在内的兄弟省份的法院的学习借鉴。
2: 从审理全国首例环境信息公开案、全国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到设立全国首个喀斯特洞穴生态圈司法保护基地，近年来，贵州法院发挥首创精神，推动创新实践。目前，全省法院共有环境保护审判机构45个。去年，全省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收案4088件，审结3270件。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李丽：
9: 下一步，贵州法院将推动刑事、民事、行政三省合一、集中管辖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制度，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
10: 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近日在浙江德清举行，贵州绿茶成功上榜地理标志品牌榜，品牌价值129.9亿元，标志着贵州绿茶成功跻身地理标志百亿品牌行列。贵州绿茶是全国首个茶叶类省域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用标企业已达334家，覆盖全省9个市州、61个产茶县。近年来，贵州以绿茶为引领，系统构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严格规范地理标志使用管理，强化品牌培育与价值提升。茶产业已实现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的历史性转变。
2: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贵州、湖北等地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10: 5月16号凌晨，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突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当地应急、供电、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电力抢修，全力以赴恢复辖区道路交通、电力供应。各地还通过强化电力、水利巡查调度，确保汛期供电安全及水利设施稳定运行。遵义仁怀供电局五马供电所营配综合高级作业员罗吉帅，
11: 依据水库特性和防汛调度需求，提供差异化保障，与水库管理方建立24小时应急联络机制，确保供电异常时抢修力量最短时间内到场处置。
1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当地在严格落实汛期巡查制度的同时，根据雨情水情精准开展水利调度。从江大荣航电枢纽站安全技术专责梁恒江，
12: 水情监测和值班值守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联动，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守，定时对大坝、泄洪闸、边坡等关键部位开展巡视检查，实现抽风和保证校友安全这一个目标。
10: 为提升社区防汛应急处置能力，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开展应急演练，通过模拟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电力设施故障等场景，强化各部门与乡镇的协同，确保能有效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各类险情。安龙县堵山镇副镇长李余坤，

0: 协同处置能力。
1: 昨天2026年贵旅集团文旅融合业务洽谈暨轻绿智游小车小团产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首次发布了小车小团标准化服务产品体系。贵州贵旅出行服务有限公司省外事业部经理杨耀玲：
2: 我们是以2至6人的精致小团为核心形态，亲友同行为主，无陌生人的拼团，配备了一个24的行程管家，保证出行的私密性和舒适性。我们目前的车辆有300台左右，贵州的安顺市、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还有遵义市，所有景区都全覆盖。
1: 北京美图在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王小杰：
3: 今天让我耳目一新了，民宿都可以去打卡了，小车小团异地还车，我觉得方便了我们自由行的客人。我就想把这些线路景点民宿要推向我们的市场，让更多的人感受贵州的不一样。
1: 全联旅游业商会副会长、北京原点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张野：
4: 今天不仅仅发布了一个概念，还制定了这种服务措施、服务的标准、精品的路线等等，小而精，小而美，这种精品的旅行团是很有市场的。
1: 同时，贵旅集团还现场推出了融合阳明文化的阳明新路前行致远主题线路，以及乌蒙秘境重走长征路等一批特色文旅线路，构建起覆盖红色文化、自然遗产、民俗体验的多元产品体系。贵旅集团副总经理杨坤：
5: 我们打造的这样一个旅居产品，让大家告别赶景点、排长队、换酒店的传统旅行方式，把家来搬进我们贵州的山水里。同时，我们开发了心学之旅、长征之旅的产品，希望能大家能够更加自在、深度和心安地来到贵州，旅游贵州。
6: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贵阳市义务教育招生继续实行网上登记入学，统一实施计划招生管理，公办小学初中网上划片入学，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继续实行阳光分班，网上登记将于6月8号至6月17号进行。
1: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期间贵州各地将开展活动近80场，覆盖城市广场、校园、社区、红色遗址、自然景区等多元场景。全省多家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开放，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6: 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黔西南州分会场活动昨天在兴义市举行，集结400多名参演工作人员、展演选手，在山水胜境间演绎太极风韵，擦亮老年康养体育名片。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7度。遵义阵雨，19到27度。安顺阵雨转多云到晴，18到26度。都云小雨，20到26度。凯里分散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铜仁雷阵雨，23到26度。七星关小雨，16到25度。水城阵雨，17到26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6: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制画，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7: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9: 我上网。
20: 我也上网。
19: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1: 我们传播谣言；
19: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2: 我们吐槽骂街；
19: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3: 我们围观起哄；
19: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2: 我们攻击别人。
19: 我上的是互联网，
22: 我上的是胡来网。
2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0: 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5: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7: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9: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在邀请的各家上线单位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我们也在帮助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收集大家对于咱们的小区物业管理啊，大家觉得管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那对于开展好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的管理，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防灾减灾日到来的时候，防灾减灾宣传周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以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怎么样，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对相关的职能部门有哪些自己看到的情况问题想要进行反馈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把您所反映的问题啊，尽快的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那首先来说一下，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

0: 灾救灾能力。从5月11号到17号，那就是今年的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一个周期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部署了怎么样去扎实做好全国的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同时，针对换届之后的新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的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实战教学，发挥好典型灾害案例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面向基层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护林员、巡护员等等，要开展实操性应急模拟演练，组织灾害风险的辨识、信息报送等等技能的培训，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广泛地发动各类安全体验馆、防灾减灾科普馆、应急实训基地等等，扩大公众的开放服务，集中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线上竞答、科普视频征集展播、应急场景模拟体验等等活动，推动青少年宫、科技场馆、博物馆等等，增加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相关内容。要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基层，普及应急安全知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出分众化和体现地域灾害特点的科普宣传产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渠道，充分反映防灾减灾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及时报道避险转移、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等工作情况，积极传播权威信息和防灾避险知识。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聚焦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公路、桥梁、隧道等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民宿、农家乐等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好涉险的涉灾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将山沟沟口还有狭窄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森林草原高风险区、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等作为重点的防控区，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要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组织行业的专家、技术骨干深入到基层，开展灾害风险隐患的判实指导服务，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好身边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充分地发挥基层群测群防的网络作用，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的、管用的应急演练，磨练要将各级基层调动起来，磨合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的应急疏散的演练。各个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会商研判灾害形势，完善预警的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优化应急响应快速处置指挥调度等等机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有力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的损失。那综合来看呢，其实我国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在全面的提升当中的。近年来面对极端性的灾害趋多趋强的严峻挑战，那我国也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我国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成一批基础性、标志性、骨干性的工程，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我国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分别比13-5时期下降31.3%、23%和34.3%。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的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规预案和制度机制建设，启动新一轮防灾减灾救灾法规预案制定修订工作。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还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制度公布施行。地震、低温雨雪、冰冻应灾害应急预案等等的制定修订完成。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开展首次评估，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等修订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当中。制度机制在不断的完善，各地各部门的责任落实力度和协同协作能力也在显著的增强。各有关部门强化防救协同、责任衔接，针对极端天气多发、雨带北台、冰川冰湖灾害等等，研究制定能力提升重点任务和分工方案，共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协调联动、救援联勤机制，各地全面建成上下贯通的应急指挥部体系，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协同联动更加高效。随着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的印发实施，相关部门对于北京的密云暴雨洪水，还有甘肃的这个榆中山洪等等这些重大灾害开展了调查评估，挂牌督办，指导督促受灾地区强化典型灾害总结复盘，让大家呢都能从中汲取到经验和教训。我们再来看一下对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作建设方面开展的如何。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排查，研发推广了北斗卫星、高德地图鹰眼守护系统，有效识别管控桥梁、隧道等等因灾垮塌风险，部署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9条硬措施，实施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专项行动，持续推动风险减量。近年来，我国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工程建设，重点领域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同时，针对重点地区开展防汛抗旱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督查和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指导服务，有针对性地加强地震、洪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等灾害的应急力量准备和前置。目前，全国新增地面自动气象站10000多个，暴雨、山洪等等监测预警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数达到了284万个，覆盖了34.5万个行政村。我国坚持将提前预警和转移避险作为减少人员伤亡的最关键举措。2025年临灾预警校应各级党政责任人42.3万人次，多地实施了最严格的转移避险刚性措施，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85.1万人，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国债项目巨灾防范工程全面完成，一批蓄滞洪区、防洪控制性水库等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领域的防灾设防水平持续得到提升。我们再来看一看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方面的建设情况。近年来，我国以实战检验为标准，加快应急力量装备物资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救灾的效能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项目完成建设和队伍进驻，航空消防分部的布防省份增加到了25个，部署航空器151架，实现40吨级固定翼灭火大飞机零的突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为3.2万余支基层队伍配备了装备150万台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队机动队伍装备配备率平均提升27%。 同时实施提升三段应急指挥通信实战能力专项行动，为 10.2 万个多灾易发边缘的这些易灾边缘乡村配置托底通信装备，推动全国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实现了全覆盖。2025年，我国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24次，是近10年来最多的。高效下拨中央救灾资金113.2亿元，中央救灾物资56万件，累计救助363万人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消防、安能等等骨干力量闻灾而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一系列的抢险救灾的大仗和硬仗。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一枚艳帽，一份担当。护士是生命赛道上的温暖守护者，是健康防线里的平凡逆行者。岁岁年年扎根医护阵地，寒来暑往护航生命归途，以人心践行誓言，以坚守驱散病痛，用无言守护着一方百姓无恙。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所以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也向全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暖心的节日祝福，致敬你们的每一份坚守，感恩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全国的整个的护士队伍发展的情况。我国护士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是4.32人。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的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了90%。护理服务在持续的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2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94%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2级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而护理的内涵领域也在不断的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的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的护理服务项目，涵盖了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还有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也逐渐从医院内延伸到了医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我国还将会持续的加强护士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的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继续做好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急诊救助、康复等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 提高护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护的服务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的去覆盖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

0: 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1: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有哪些建议意见要提出，尤其是对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啊，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您有哪些建议意见想要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在针对现在防灾减灾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大家要觉得有些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及时反馈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在贵州省贵阳市启动了。那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出席活动仪式的时候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而网信事业发展也必须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反诈工作是坚持网信为民的重要体现，要善用新技术新方法，打造网感强、传播快、记得住的反诈内容，增强全民网络安全知识，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预警优势，实现精准宣传和预防拦截，要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农村群众等等重点群体，个性化、定制化开展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全国一张网、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统筹发挥全国网信系统作用，将互联中国公益行动与网信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以公益力量来助力网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在互联公益行动启动了以后呢，也会通过主题分享、案例交流、 AI 短剧、情景演绎等等的这样一些环节，以多元的方式来传递网络安全的概念，凝聚筑牢全民反诈防线的共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不断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进式的学习团里面，来构建一个全民反诈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这段期间呢，在我们贵州贵阳举办的这种全国性的活动啊还不少，刚才我们说的是一起来打造一个反网诈的这样一个营造这样一个氛围。那实际上在季节上呢已经是仲夏未至筹划已热的一个阶段，因为贵阳的避暑季的大幕要启动了，备受瞩目的城市文体旅的一张名片2026贵阳白云国际风筝会也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届的这个风筝会也会有一个全国风筝邀请赛，即贵阳白云第17届风筝嘉年华筹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风筝盛会规格会更高，周期也会更长，玩法会更多元，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来整合全领域，盛情的邀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大家都来参加这场天空之约啊，都来赴这个避暑季贵阳的天空之约，一同把这场天空派对打造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夏季的消费和欢乐的盛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函，希望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张邀请函，尤其是喜欢玩

0: 风筝的朋友们啊，一起到贵阳来赴这一次的白云国际风筝会。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跟您了解更多关系我们切身的政策和资讯。也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希望继续关注。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想赶紧结束，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3: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3: 爱需要表达。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3: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数据显示，前四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截至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